0: 观察，走进山西晋城，聚焦乡村景区，重金招聘 NPC， 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吗？
1: 国庆假期租车自驾热度走高，租车平台售卖的保障服务是保险吗？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中国亚运代表团刷新境外参赛最佳战绩，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今天揭晓，谁将获此殊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早八点，国庆档票房已超5.7亿元。其中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地区雨水范围广，局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两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假期出行，请您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沙特阿美公司石油设施，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表示，这一说法具有误导性。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3号宣布，将于今天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方面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一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此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据日本方面4号消息，冲绳那霸市一家酒店3号发生了一起女性遇害、随身物品被抢走的案件。日本警方于4号以涉嫌抢劫杀人罪逮捕了隶属于美国海军普天间基地的一名上等兵。美国洛杉矶警方3号说，该市一个俱乐部2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警方拘留了数人，但尚未确认是否有人被正式逮捕，调查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了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8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7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昱将对阵美国选手王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和法国选手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5: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动态。总台记者3号从阿联酋检方了解到，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辅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9: 阿联酋检方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那么调查结果出炉后，将给本就不稳的中东局势再添怎样的波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0: 电影都不敢这么拍。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安全事件后，许多人的反应都是这句话。事件中，机长被副驾驶刺伤，水管工用看节目学到的知识将下坠的飞机拉起，乘客中有牙医给机长止血，客舱内正好还有两名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安全降落。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11: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我当时仍在遭受攻击，但我打开了门。所有其他人冲了进来，每个人在这次救援中都功不可没。
10: 同样是在2号，事发航班上的一名乘客丹尼尔在回忆起事发时的惊险瞬间时表示，整个事件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12: 我首先听到的是飞行员和袭击者之间的搏斗声，我立刻意识到那种声音像是恐怖袭击。飞机往下急坠的过程大概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分钟，从飞行数据来看，大概只有不到30秒，客机就可能坠毁了。Before
10: crashing,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现在各方基本认为这起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调查的关键是其背后是否有组织指使。
13: 现在比较大的一个疑问就是，到底它是一个独狼式的恐怖袭击，还是一个有组织的行为？如果是独狼式的恐怖袭击，政治影响就会小很多。但是呢，如果未来调查结果出来了，说它背后有组织的，甚至背后是由主权国家参与的，那么这个形势就严峻了，这会让中东的局势进一步紧张的。
10: 该事件发生的时间尤为特殊，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牛新春表示，
13: 内塔尼亚胡他刚说了，大选之前会有外部的敌人袭击以色列，当时立刻就受到反对党领导人的谴责，说他这是制造了紧张气氛。但是说完没两天就出现了这次的未遂坠机事件，内塔尼亚胡就说，你看我早就说了，所以他一定是会利用这件事情的。当然了，反对党也利用这件事情，反对党说这跟那个2023年10月7号的袭击一样，说那个政府根本就没有尽到责任，所有事情都会被执政党和反对党利用。
8: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有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9: 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于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
8: 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运营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14: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啊，降水的分布呢，会呈现出一个前多后少的状态。过去几天呢，南方是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像昨天云南到浙江等地就是经历了强降雨。不过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并逐渐的占据到主导位置，今天啊，南方的降雨就会南压减弱，强降雨会比较分散。在浙江南部到广西东部以及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西藏等地会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广东沿海等地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明天呢，天气就会有转折了，南方大部的降雨会趋于结束，主要是在西南地区和海南还会有一些雨水。而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呢，明天开始会迎来一段降水稀少、以晴为主的日子。在北方呢，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东北这一带降水会发展加强。今天呢，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会有小到中雨，吉林的东部有大到暴雨。另外呢，今天北方很多地方还会刮起5到7级的风，阵风7到9级，局地可以达到10级以上。气温方面，今天冷空气快速南下，西北还有华北、东北等地最高气温会普遍下降2到6度。同时呢，在南方像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伴随着阴雨也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降温，最高气温的降温幅度一般有4到10度。在吉林、辽宁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15度以下了。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华南的高温呢则会彻底的消退。大家假期出行要适当的添衣。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8: 好的，胡晓丹。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今天播出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廖密。
15: 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4项世界之最。 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6: 平路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马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千年枢纽也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5: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

0: 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五颜六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四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2: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3: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服务上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线上线下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大家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运河。
0: 在马道枢纽不远处的山上，有一个马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这里使用平陆运河开挖运送而来的土石方，经过场地平整、土壤改良后进行果蔬种植。广西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唐小富说，如今平陆蜜瓜的甜度稳定在17度以上。
4: 我们这个基地啊，种有的这个品种大概是300个高品质西瓜，目前市场售价也在2.5到3块钱一斤。茄子平陆运河这里的产量也是非常高，亩产啊可以达到这个8000到10000斤。
5: 我们旁边有个叫石柱村，那么农户来这里参观以后，他就回去马上就开始种我们这些这个优势的这个特色农产品了，能够为我们运河的周边的农户啊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0: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6: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包括待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7: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0: 吕英英表示，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7: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0: 这条历时4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今年11假期前，文旅圈一条招聘启事在网上刷了屏。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宣布拿出3000万元，计划招聘100位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最高年薪开到1000万元。短视频平台上，景区创始人司徒村老周的账号粉丝

0: 晋城司徒小镇的实地探访。
1: 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后来村里在矿渣山上建起生态园，一步步发展成如今的司徒小镇。白天的老山西民俗街区锣鼓声不断，入夜千年铁魂打铁花，把1600多度的铁水打向夜空。近期景区创始人、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在9月底发布的一条视频，拿出3000万元招募100名 NPC， 让这个小镇登上热搜。国庆假期，记者来到司徒小镇，园区客流不算拥挤，和不少依靠年轻游客带动流量的网红景区相比，这里多是携老带幼的家庭出游。早上8:30到9:30，园区为游客发放免费早餐。为了协助游客快速抵达早餐点位，9:30前，观光车的首发站提前到了园区入口。
2: 走了。
1: 免费的观光车，园区里有30多辆，路线不尽相同。
3: 我们有几个车固定路线，有几个是光转动物园。来，12生肖有没有下的？右手边。来，动物园有没有去的？
1: 观光车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记者在上车点等候10分钟左右，陆续看到3辆空车驶来。每到一站，司机都会向车上的游客介绍这片区域的主要景点。老周请您吃个饭，算是第4个站点。
3: 有没有吃中午饭的？大马戏和右街老山西有没有下的？吃饭的，大马戏、右街老山西都是上。
1: 不少网络攻略里写的还是观光车招手即停，实际上上车下车都有了固定站点，这是最近调整的规则。
3: 还有你们坐车下车都有站点，就跟你们坐公交似的啊。还有站点啊，没有不到站点我是不停不上不下的啊。原来是招手就停，现在人家过正规化了，都按照有站点，那么前面有个站点。
1: 随车一圈用时4分47秒，这是早上刚开园的行车速度。司机介绍，人多的时候6个站点一圈下来大约需要15分钟。NPC 互动正是假期园区的运营主力，园区里有50多名基础 NPC， 每天在岗，身着角色扮演服装，不时穿行，和游客玩起脑筋急转弯、成语接龙、你比我猜等游戏。舞台上控场 NPC 邀请游客上台参与跳舞、伴奏等集体互动。六尺巷街区中还有一片固定的游戏区域，栗子是司徒小镇的全职 NPC， 负责投球游戏。国庆假期之前，为回应游客难度过高的反馈，他把小框换成大框，命中概率有所提升。
4: 我这个有点难，然后这个框之前是小的，我也就是接一次5张，大概1个小时也能发小100张，然后今天框换大了，票就给的少了。
5: 这投了再给几个？
4: 2张，进一次2张。
5: 我投也
6: 太难了。
1: 在岗期间，栗子为游客捡球、讲解游戏规则，也不时给些鼓励和情绪价值。面对排了很多次队还没投进的游客，他会额外送出1张银票。银票是互动游戏通关的奖励，也是园区通行的货币。坐观光车时，司机就向新入园的游客不断讲起银票的玩法。
3: 那个银票可以碰碰车、骑马、骑骆驼，还有下面那个划船都可以用啊、嗯。剩下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7: 那没有银票的话就花钱吗？
3: 没有银票，你得需要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互动，通过玩各种游戏获得，只要参与就会有。还有包括你们中午吃饭也会各送你们每人10张银票。
1: 早午饭各送10张银票，玩碰碰车、游船或骑马基本够用，但想通过游戏把银票赚到手也并不容易。当天下午，记者在6个游戏点位参与体验，每支队伍的排队人数都在20人左右，总用时52分钟，最后在投篮和桌球里挣到3张银票。银票来得慢，也就有了行情。园区入口处有人把银票用黑色塑料袋封装密封好，上面用马克笔标注着200，寻机向游客推销。
8: 人家这里管不要买，所以我一般在外面交易，但是今天国庆节人多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这最低是200张的，25。你这个你多少都能玩完，你不抓娃娃吗？给你买20给你，我不想拆了。
9: 你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多少钱？
8: 我最高一天吧，平常淡季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呢，但是最高的一天51是51，3000块钱。我过年的时候卖1块钱一张，卖1毛钱一张呀，差10倍啊。
1: 司徒村党支部书记老周已经成为司徒小镇小

0: 量的 IP。 景区高薪招募的消息，园区里的许多游客也都刷到过。在官方攻略里，免费三餐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糯米饭、枣糕、红豆饼，十几种山西特色小吃散落在园区的各个点位，每种小吃入园游客一天限领一次。
1: 那老周说带你吃带你玩，
2: 还有啥？
3: 它跟别的景区不一样，就是它有免费的这种吃的可以顶，味道也挺好吃的，不敷衍。
0: 记者采访发现，真正撑起游客口碑的还是免费三餐、免费小吃、打铁花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诚意。此外，司徒小镇面向自驾来的游客推出路费报销政策，最高补贴120元，还专门设置报销咨询点。尽管国庆期间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但由于司徒小镇的福利，不少家庭选择提前错峰出发。
4: 我们从山西朔州开车6-7个小时吧，报销过路费封顶120元，能报销我们就提前过来，提前一天过来，人也少，孩子们也能玩好。
0: 过路费发票终点必须为晋城市区收费站，包括晋城西、晋城东、金村北、晋城南，按要求开具发票后上传至司徒小镇小程序。但在园区使用小程序偶尔出现卡顿，张先生决定先游玩，回去慢慢操作。
5: 从晋城东刚过来，
6: 然后就过来办这个。
5: 对，
6: 需要什么流程呢？
5: 费劲了，反正流程倒是还行吧。他这个页面刷新不出来嘛，工作人员也就是让你看那个自己操作的，因为有些人这是遇上年轻人，老年人不懂你咋呀，对不对？
0: 假期里3000万招 NPC 的进展如何？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7: 有上下节目，《芳华民国街》在那边，它是新节目，就是我们每一段时间都会有新节目，然后这是国庆的新节目，我暂时只知道这一个是这个。
8: 我看老周说他要花3000万去请大网红过来，
9: 还在那个协商的那个过程中还没有定下来。他是目前在聊的只有三个那种特别大的网红，还没有聊好。
0: 千万年薪的高人还没有露面。招聘也没有针对假期提速。 NPC 的价值不是让演员穿着古装站在景区里，而是把抽象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场景。司徒小镇重金招聘 NPC， 更详细的招聘人选细节还未披露。他们能为景区带来多大的改变？本地大学生小王在互动区玩了1.5个小时，在他看来，比起大牌网红，他更看重游戏本身。
10: 跟 NPC 互动比较腼腆吧，都不咋说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大牌网红来这也没啥用吧，我觉得是为了吸引一些喜欢他们的人来吧。
0: 从阳泉专程赶来的马女士则认为，司徒小镇除了延续深化现有的亮点，也需要博出新的增长点。
11: 除了老周自己的人，
1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4: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1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7: 啥好消息啊？
1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7: 是吗？
1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7: 地址在哪儿啊？
16: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8: 更隐蔽的是藏在消

0: 消费者下单时买的那份保障礼，基础安心、剐蹭无忧、全程无忧等保障，消费者可自行选择，单日价格最高70-80元。周女士在某租车平台时特意购买了优享保障，直到车辆出现了剐蹭事故，她和车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才发现自己买的保障根本不是保险。
1: 后面才发现呢，她其实在平台上的这个名称叫做什么什么保障，而不是保险。对于用户来说，其实是不会去揪这两个字里面的具体内容，是车损全赔。有剐蹭之后，正常来说应该是作为驾驶人我去报这个保险，车行的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说是租车的，你就说是朋友借车。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去查到这个事情，那么他就会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去走保险去报销。然后但是用的是我的手机号，挂完电话之后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跟那个保险经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是租车。对，然后他们就说查到那辆车不是租赁用车，是不给赔的。
0: 虽然不是营运车辆，车行却向周女士收取了400元停运费。周女士认为自己在租车时从平台买的所谓保障并没有保障她的权益，平台这样回复周女士。
1: 就是平台说这是你跟车行的事情，你的所谓的保障虽然是在我们平台上买的，但是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撮合平台，但最终的这个合同关系是你跟车行去建立的。所以我当时就注意看了一个车损全赔，也没有注意到说还有一个所谓的停运费，但其实他们是非营运的车辆，所以是这个所谓的停运费其实是不存在的。然后他们依旧还是让我付了这笔钱，只是官方另外补给我300块钱，就算是我没有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显得就是给我的赏赐一样吧。
0: 那么消费者在租车前经常被推销的所谓保障到底由谁提供，保障了什么？记者拨打了一家聚合类租车平台的客服，对方表示保障由平台提供。
2: 这个不是保险，这是您租车的一个基础保障，最低的一个保障。
3: 保障就是谁来赔付呢？
2: 咱们平台。
0: 还有平台客服介绍，虽然买的是三者保障，但这笔钱他们会转交给保险公司。
4: 就是三者百万的话，这边是把这个钱交给我们，然后我们是反馈到保险公司，然后让保险公司他们去生效的。这边它是属于保险吧，暂时是查询不到具体是哪家保险的，非常不好意思。
0: 另外一家平台则表示，租车时在 APP 购买的保障全部由线下的租车公司提供。当记者提出租车公司能付得起100万元的第三者保障吗，客服又表示还是得报保险。
5: 这个是由供应商提供的保障服务，它的车损保障是全额免赔的，也是包含车轮的。三者保障是保100万的，也包含停运费，包含折旧费。
3: 这个第三者保障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掏钱还是由车行来掏钱了呢？
5: 这个保障的话，理赔的话要以保司那边恢复的为准。
0: 既然还要报保险，那么在租车平台上购买所谓升级款的尊享保障所提供的高额第三者保障到底是什么？线下租车公司又表示，车本身有商业险，但不买他们的保障产品就无法享受商业险。
6: 加购这个服务以后我们这边正常出险，你不加购这个服务就是正常需要您自己负责，
3: 就只有交强险。
6: 对，就不出险。对，您自己负责这个维修费、停运费、折旧费，它平台上写着呢嘛。保障就是走保险的费用是走保险费用，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个保险上浮费嘛，要出险的话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嘛。
0: 长期从事车险研究的保险学博士白玉伟介绍，租车公司如此介绍保障与保险的关系是典型的误导，这些保障只是一款增值服务，覆盖商业险的绝对免赔及轮胎损坏、停运损失这类常规车险不赔的项目。除交强险外，只要车辆投保了商业险，买不买车行的附加保障都可以走保险。
7: 租车行作为车辆的拥有者，法定呢就应该给车辆投保交强险。从法律上讲呢，保险是随车的，不是跟着这个附加服务走的，所以租车公司不能把自愿选购的增值服务设置成保险理赔的门槛。如果合同直接写不购买该服务保险不能启用啊，这种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0: 至于平台和租车行宣称的所谓100万甚至150万高额第三者责任保障，白玉伟介绍，这只是保障方提供

0: 承诺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1: 那我们真正的保险呢，是保险公司签发正式保单，受我们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监管啊。那么一旦出了事故啊，是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监管提供兜底。在租车公司售卖的基础保障啊、尊享保障啊，并不是保险，只是租车企业自身的补偿承诺。那么一旦发生大额事故，如果租车公司经营困难啊，资金不足，那么这份承诺就很难兑现，没有保险的监管去给他兜底的。
0: 不少消费者反映，从租车公司租到了非营运性质的车辆，一旦出险很难得到理赔，如果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消费者可能会承担法律风险。
1: 那么如果车主啊或者平台把非营运的私家车啊对外出租收取租金，那么车辆的使用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风险显著上升啊。那么保险公司在发生事故核查到车辆呢用于营运出租，那么他就是有权拒绝商业险的赔付，高额的赔偿责任呢最后落到哪里？落到租客自己的身上。我们的部分的平台甚至车行还会讲，哎，你就是说跟朋友借的车配合一下就行。这种隐瞒出租事实啊，就涉及到什么呢？诈保骗赔，租客最终甚至会承担法律的风险。
0: 这些纠纷中的套路走到极端就是犯罪。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前不久审结一起案件，四名租车公司员工在网上低价揽客，趁游客不注意时故意用锉刀石块制造划痕，甚至通过 GPS 定位追踪游客，骗取赔偿款和押金。四人均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办案法官刘俊义向中国之声介绍，
2: 最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其中一起，是被告人呢，他是从成都专门驱车七八百公里到稻城，因为当时的那个被害人租车去稻城那边游玩，然后他们专门去了稻城，实施的就是对车辆的一个损坏的行为。游客就在租车的时候是交了押金的，然后如果说游客变的话，他们就不退押金。如果说你游客不变，那我们就谈赔怎么赔的问题。但是游客认为这个划痕不是我造成的，这种时候呢，被告人他们就通过扣押金的这种方式来实现就是个财务的一个骗取。他们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就是要么就是要求游客赔偿，要么要求扣押游客的押金。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商量好来用这个来挣钱。
0: 刘俊义法官也提醒，假期旅行租车时，游客要通过正规平台下单并保留好凭证。
2: 假期出游租车的要通过正规的平台下单，相应的保险还车的过程中都要对我们的车辆进行一个验车的过程，也要保留下单的平台、验车的视频、聊天沟通的过程的证据。特别涉及到就是说没有出现事故但是被索赔的，要保留好录音，然后以便后续的其他机关的介入处理。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有请崔天启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5: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国庆假期大家是不是都拍了不少好照片啊？那咱们提个问题，您是用自己的设备拍的吗？搁几年前呀，这个问题提的有点莫名其妙。不过这个假期您再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甭管是单反相机还是运动相机甚至无人机，很有可能就会回答，谁还自己买设备啊？租相机它不香吗？有媒体报道，这个假期部分机型租金比平时上涨了近三倍，热门机型依旧一机难求，早早挂出缺货提示。可能在一些资深摄影爱好者看来啊，自己买设备那是摄影乐趣的一部分，但一套装备下来几万块钱就出去了。而在租赁平台上，一台主流水平相机的日租金只需要几十上百块钱，即便是那种自己买动辄要上万元的长焦大炮筒啊，租金也不过每天两三百块钱。关键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出去玩，其实不愿意带那个并不轻便的单反相机和大炮筒了。现在运动相机、卡片机乃至摄影手机都是租赁平台上的热门机型，甚至有很多年轻人专门去租 CCD， 也就是电荷耦合器件的机型， 说白了就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头十年左右的那个老相机。后来灵敏度和低照度性能都更强，成本反而更低的 CMOS， 也就是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传感器技术发展起来了，就没人用 CCD 了。不过近年来不少人觉得那种老式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啊，带点噪点和朦胧感，有一种独特的怀旧感和年代感，咱不用看得那么清楚，要的就是那个氛围，非常适合出去玩的时候出片。说到使用场景啊，年轻人的需求现在越来越精细了，你比如说骑行、徒步、滑雪，那得用运动相机，潜水得用防水相机，看演唱会呢，必须用那种带超强长焦和高像素防抖的演唱会神器手机，哪怕在山顶也能拍清偶像。要么使用时间很短，要么用于非常特定的场合，那这种按需取用、专机专用、以租代买的方式，不仅是一种高性价比的选择，其实更是消费者对使用体验的一种更高的追求。哎，为什么说是消费者，不只说是拍摄者？因为这股潮流啊，早就不局限于摄影圈了。这个假期，露营装备、轻奢包包，甚至母婴大件，万物皆可租。消费从占有物品转向收获体验，用灵活租赁换取，不仅是经济上还是物理上都更加轻量化，体验和记忆却更加重量级的美好假期。当然了，一旦万物都可租了，就难免藏着一些小坑。如今很多租赁平台推出了免押金、送保险等服务，一方面当然方便了消费者，另一方面呀，其实也降低了租赁门槛，消费者和平台方可能都一时不太适应这个市场的高速发展，像磕碰责任说不清、维修赔偿标准模糊的纠纷时不时就冒出来。这就不能只要求消费者天天在那儿擦亮眼睛，平台也要把规则写明白，做好设备出库归还检测、清洁维护，让损耗界定有据可依。监管更要跟上，多方一起搭好制度护栏，减少扯皮纠纷，守护这份轻松的体验。物品终有归还之日，但旅途记忆永久存档。希望大家的相册里留的都是美好回忆，把糟心事儿全都删除。万物皆可租，唯独规矩和信任不能临时租借。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就将闭幕了。根据赛程，今天只有马术赛场产生两枚金牌，没有中国选手参加。这样，中国队就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的成绩，圆满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更创下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8: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至此代表团已经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此前结束的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刘艳表示，
9: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8: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中国队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 老将毕坤告诉记者，
10: 我觉得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挑战吧，赛前的训练啊，包括赛前的调试器材呀、对于自己来说其实并不是很顺利，但是身为一名老运动员，自己也知道如何去调整，其实也是有两三个高手在跟我一起同场竞技的，自己也是感受到压力，也感受到了年轻运动员的进步，所以说整场比赛最终的成绩还是比较完美。
8: 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
4: 在备受关注的亚运会男足铜牌战当中，中国 U23 男足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这也是亚运会男足项目实行 U23 年龄限制后，中国队首次获得奖牌。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分析。
8: 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第15分钟，蒯杰文触球送直塞，与胡和涛完成撞墙配合，最终胡和涛前插一锤定音 ，U23 国足1-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
11: 漂亮！
8: 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低射破门得分，1-1平。
11: 还是打着这个内部空档，还是这儿。乌兹别克斯坦队回防的人还挺多的，王玉栋打门，哇，一个世界波呀！
8: 第54分钟，王玉栋半场奔袭推进，禁区外内切两步兜射轰出世界波 ，U23 国足2-1再次领先。就在常规时间马上结束时，乌兹别克斯坦队补射破门，边裁一开始举旗示意越位，但 VAR 介入，裁判最终改判，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
1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
8: 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了本届亚运男足项目的铜牌。
11: 彭笑打门球进了，点球大战中队是4-3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8: 从年初的 U23 亚洲杯到本届亚运会，安东尼奥主打5-3-2防守阵型，连续两次打入大赛四强。这两次杯赛之旅，同样是90分钟内的两场赢球，同样是一场硬仗，一场对阵东南亚球队的完胜。能够完胜东南亚球队，安东尼奥都胜在变阵，使用了一套攻击性更强的 B 方案，有蒯杰文、伊木兰这样的05年龄段技术型球员接管比赛。通过这两届大赛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几条规律性的结论。首先，中国男足在 U23、U21 层面已经稳定地回到了亚洲前八，打东南亚球队不费劲的水平。理论上说，稳定在亚洲前八，下一个周期便有进军世界杯很大的可能性。其次，目前打亚运会的这批球员由3位超龄，部分03年龄段、部分05年龄段球员组成。其中由安东尼奥打造多年的03年龄段会为未来国足贡献更多的防线球员，而05年龄段以及现在的 U17、09年龄段球员，未来呢将会成为国足进攻线上的核心。这三批球员凑在一起，会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国家队的主力阵容雏形。第三，有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就是这一代的05、00后球员身上几乎看不到前辈们打平就能出现最终饮恨的心理问题了。连续三届大赛，我们几乎都在成绩压力下正常发挥出了水平，赢下了该赢的比赛。安东尼奥率领的03年龄段甚至多场比赛都是在实力不占优的情况下用意志力刻下了胜利。在青少年阶段，这种靠团结和意志赢球的肌肉记忆会帮助这批球员在面临世预赛真正考验的时候不出现心理的塌方。不过青年队的成绩不会自动继承给成年队，中间还隔着联赛质量和留洋通道两道关卡。只有国内联赛真正具备高强度快节奏的对抗环境，同时有更多球员能够走出去接受更高水平的历练， U 系列的突破才可能转化成成年国家队持续的竞争力。这两条腿缺一不可，且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7: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毕坤将担任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毕坤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今晚举行。
4: 此外，今天还将揭晓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亚奥理事会表示，由5名成员组成的评审团将综合考量选手在本届赛事的金牌数和破世界纪录、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等条件，评选出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
3: 见文物里的长征。
4: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威舍红军长征陈列馆里，

0: 收藏着一副红军马鞍，岁月在马鞍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但细致的针脚、精美的印花以及羊毛填充物仍清晰可见。1935年4月16日至25日，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黔西南地区，10天里发生大小战斗10多次。4月23号，威舍战斗打响，中央红军遭到敌机疯狂轰炸，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遭遇袭击。为掩护伤员，贺子珍身中10余块弹片，被紧急转移至村民于学书家的小院进行抢救。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态度谦和，主动掏钱购买食物，于家人很快放下心来，热情招待红军队伍。
1: 我的老祖呢，就主动的，把自家的粮食、猪啊，拿来给他们杀了，让这些红军吃上饭。这红军走的时候还是给了钱的，据我的老祖说，比这个市场的价格还高一点。家里面的东西呢，没有少一样，就说明我们当时的红军的纪律非常严明。
0: 此后，红军迅速转移。于学书在打扫战场时，意外发现了一副遗落的军用马鞍。他小心翼翼地将马鞍珍藏起来，希望有朝一日能亲手将它交还给红军。即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审问折磨，于家人依然坚守承诺，悉心守护这份珍贵的记忆。
1: 他有一个嘱托，此如贵如金，流传后代人，有朝一日到，见无如见人。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卖，就是哪怕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都不能卖。
0: 硝烟散去，嘱托铿锵，这副见证枪林弹雨的马鞍，穿越乌蒙山的风雨磅礴，无声地讲述着长征路上的艰难与英勇，也见证着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赤诚。

0: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2: 我叫张延前，在山东聊城临清的东莞园工作，是一名实景演出的导演。我们立足运河为脉，通过行进演绎、互动、实景剧目等多种形式，我们把厚重的运河文化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的文旅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体验需求。
3: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让观众朋友可以玩起来，可以亲手体验，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我叫于鹏，来自湖南长沙。这个国庆假期呢，我是专程到辽宁盘锦来打卡红海滩，走过红海滩的廊道，看到剪蓬草铺成的这种红海，也是让我感受到了稻田丰收的气息。这一次旅程也是让我彻底放下了赶路的焦虑，能够沉浸式的来感受大地的美景，安静松弛的体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精神疗愈。
5: 我叫李盼霄，是河南安阳林州太行红日实景演出的一名演员。假期这几天，我坚守在舞台，把当年修渠人战天斗地的模样真实演出来，看着满场观众深受触动，我特别自豪，能用自己的演出传递红旗渠精神，让更多年轻人读懂奋斗力量，就是我这个假期最有意义的坚守。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苏阳，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崔天琪、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珍藏国之大师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3: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3: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巴西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7: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3: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8: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0: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

0: 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以声音丈量城市，用资讯对话时代，权威发布。主流声音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聆听德惠每一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德惠绿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绿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世界近代贸易史中，咖啡贸易十分具有代表性，咖啡传播地图非常接近世界历史地图。被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尽管很早就越过了红海，但是它在全球进行贸易的起点却是欧洲。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将咖啡豆带到了南美大陆，开启了植物园经济史。围绕咖啡贸易，北美地区上演了一场持续时间最长、过程最惨烈的商战。与此同时，欧洲人也将咖啡的种子带到了南亚和东南亚殖民地。咖啡改变了当地农产品市场，让当地融入全球贸易，可以说是咖啡贸易将世界各地卷入全球化进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解读的这本《左手咖啡，右手世界》，一部咖啡的商业史。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传说远古时代的埃塞俄比亚，有一位叫做卡尔迪的牧羊人，他每天赶着羊群上山寻找食物，在山上走出一条条小路。对卡尔迪来说，牧羊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他可以在路上自由自在地编歌曲、吹笛子。傍晚时分，他用笛子吹出好听的旋律，羊群自然会停止吃草，从树林里跑出来，跟他一起回家。一天傍晚，卡尔迪吹起了笛子，可是羊群并没有跑出来。这种情况从前从未发生过，于是卡尔迪爬到高处仔细倾听，远处似乎有羊群的叫声。他循着声音找去，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自己的羊群。夕阳穿过树丛，洒下点点的光斑，羊群在光斑中翩翩起舞，还咩咩地叫个不停。卡尔迪惊呆了，他觉得这些羊一定是中了邪。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卡尔迪发现羊儿们一直在吃树上的红色浆果，看来让羊群发狂的罪魁祸首就是他了。这树有毒吗？小羊会死掉吗？如果羊成批的死掉，父亲一定会大发雷霆。卡尔迪的内心惴惴不安，但他还是赶着羊群回到了家。当晚一只小羊也没有死，第二天卡尔迪继续放牧，羊群直接跑回了这片小树林，像前一天一样吃浆果。这下卡尔迪才知道这种植物是无毒的，他也试着尝了一下浆果的味道，这种小果子汁多味甜，吃完居然可以让人产生兴奋感。很快卡尔迪就和他的羊群一起跳起了舞，还情不自禁地开始吟诗唱歌。回家之后，卡尔迪把这段奇妙的经历告诉了父亲，于是这个故事一传十，十传百，成为埃塞俄比亚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卡尔迪无意中发现的红色浆果其实就是咖啡豆，在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这种植物可以让人精神振奋。埃塞俄比亚人发明了各种办法来获取咖啡豆，比如把咖啡汁和咖啡果放在开水里煮，然后把煮好的水喝掉。他们还把咖啡豆捣碎，裹上动物脂肪，做成可以快速补充能量的能量棒。后来，埃塞俄比亚人越过曼德海峡，与阿拉伯人做贸易，于是咖啡顺理成章地传入了阿拉伯。当时阿拉伯人称咖啡为卡瓦，意思是美酒，如今的咖啡一词就是从卡瓦演化而来的。咖啡在阿拉伯世界传播速度极快，十五世纪末，西亚和北非的城市就已经随处可见咖啡馆了。那为什么咖啡能够如此快速地流行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咖啡因可以使人上瘾，咖啡能够使人思维敏捷，且没有严重的副作用。咖啡馆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可以聚在一起聊天、娱乐和谈生意的场所，可以促进商人达成合作协议，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1536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也门，土耳其发现了咖啡豆的暴利，于是大规模从也门运送咖啡出海。由于咖啡豆一般要经过摩卡港出口，摩卡咖啡因此出名。土耳其的商船穿过红海抵达苏伊士，然后用骆驼运到亚历山大九号仓库，法国和威尼斯商人在此取货，再将其运往欧洲各地。咖啡贸易很快就成为土耳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土耳其人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对也门咖啡树的垄断权，严禁生豆出口，卖出的咖啡豆必须经过水煮或者烘焙。然而百密必有一疏，1600年，一个名叫巴巴布丹的人把七颗咖啡种子贴在自己的肚子上带出了土耳其，并在印度南部的麦索尔山上试种成功。1616年，荷兰人也顺利地把一棵咖啡树带出了土耳其， 在西兰种植出了咖啡。后来另一个荷兰人把咖啡树从印度运到了爪哇岛、苏门答腊岛、西里伯斯岛、巴厘岛、东帝汶岛以及东印度洋群岛的其他地方，并广泛种植。几年后，东印度的咖啡产量大到足以影响世界市场上的咖啡价格。起初，欧洲人对这种奇怪的饮料了解并不深。1610年，英国诗人在旅行途中写道，土耳其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围着一种名为咖啡的饮料谈天说地，这种饮料像煤烟一样黑，喝起来也跟煤烟差不多，但是据说能帮助消化，并且给人带来快乐。一颗咖啡豆穿越时空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左手咖啡右手世界，一部咖啡的商业史，欢迎继续收听。咖啡产量暴增之后，欧洲人也逐渐爱上了咖啡。17世纪，意大利首家咖啡馆在威尼斯开张。意大利一直是欧洲潮流的风向标，很快咖啡馆在欧洲就成了交际的代名词。起初，咖啡的苦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人们到咖啡馆更多是为了聚会聊天。后来法国人改良了咖啡制作的方法，发明了浸泡式咖啡，代替了传统的煮咖啡。法国人还发现带有甜味的奶咖很好喝。17世纪，法国女作家塞维涅侯爵夫人称赞这种奶咖是世间极品。有了咖啡以后，法国人大大减少了酒精的摄入，咖啡馆为各种思想的碰撞提供了平台，最终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18世纪，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随后蔓延到了欧洲和北美洲。工厂制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以前人们都是在家里或者手工作坊劳作，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随着工厂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工人移居城市，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必须用来工作。19世纪早期，欧洲的纺织女工几乎只能以咖啡和面包为生，因为咖啡能提神，可以给人制造一种营养充足的假象。昔日贵族们的饮料在工业革命时期变成了人民群众必不可少的兴奋剂，人们的早餐逐渐从汤变成了咖啡。当欧洲的咖啡市场走向成熟之后，咖啡商们为了追求更多利润，必须开拓新的市场。19世纪，希尔斯兄弟来到旧金山，兄弟俩在海湾地区的市场开办了希尔斯兄弟公司。1881年，他们买下咖啡零售店与香料工坊，烘焙咖啡的香味儿会吸引来往的顾客，所以他们就在店门口现场烘焙咖啡。第2年，他们开始印发传单，上面写着，我们在消费者面前烘豆，每天现场供应最好的咖啡。19世纪80年代，咖啡价格大涨，希尔斯兄弟赚到了第一桶金，他们决定放弃零售经营模式，专门做批发生意，同时也经营黄油、鸡蛋和乳酪。在美西战争时期，希尔斯兄弟向美国军方出售黄油供战场使用，由于需要长时间运输，希尔斯兄弟把黄油放在盐水中保存，结果黄油受到盐水的影响变得口味不佳。为此事，弟弟鲁宾专门去了趟芝加哥，向做零售包装产业的诺顿兄弟请教了不损失黄油口感的包装方法。正巧诺顿兄弟刚刚找到一种完美的真空包装法，这种方法非常的有效，希尔斯兄弟公司的黄油再也不用禁盐保存了。鲁宾知道咖啡烘焙后暴露在空气中，鲜味很快就会丧失，那么真空包装对咖啡是否有效呢？经过测试，真空包装法确实能够完美地保留咖啡的风味。1900年，首批真空包装的咖啡问世，其广告宣传道，顶级爪哇和摩卡咖啡，只要包装不损坏，可以永久保鲜。 真空包装咖啡极大的方便了顾客，可是咖啡豆还必须顾客自己来研磨，这在快节奏的时代下显然浪费太多的时间。1912年，有商家开始把研磨后的普通咖啡压缩成小颗粒包装起来，这就是最早的速溶咖啡。第一个速溶咖啡品牌由纽约商家乔治·华盛顿创立，尽管这种咖啡并不像现煮的咖啡豆那样香气浓郁、口感纯正，但是它的味道的确接近传统的咖啡。咖啡的暴力让不少人分外眼红。20世纪30年代末，一家主营婴儿食品的欧洲公司决定转向咖啡市场，后来这家公司的名字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就是雀巢。经过8年的实验，雀巢推出改良版粉末状速溶咖啡。过去的速溶咖啡是以蒸煮的方式将咖啡液凝固成晶体，而雀巢则是把咖啡液提炼成粉末，再添加适量的葡萄糖和麦芽糖，增加咖啡的芳香。2战时期，雀巢咖啡大放光彩，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到了1952年，速溶咖啡消费量已经占到了全美咖啡消费总量的17%。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几家大型咖啡公司继续打广告战。雀巢为了给速溶咖啡打广告，甚至拍摄了一系列小型肥皂剧。剧中男主托尼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单身汉，女主角沙伦则是一个可爱的英国女孩。一天，沙伦敲开托尼的门，向他借品味之选咖啡，说这款咖啡味道细腻而醇厚。这部迷你肥皂剧连续播出了好几年，托尼和沙伦在剧中逐渐感情升温。1993年，他们终于在屏幕上接吻，引起一阵热议。该广告让速溶咖啡一跃成为销量第一的咖啡产品。以托尼和沙伦为主角的爱情小说也登上了英国畅销书排行榜。根据世界咖啡组织的统计，全球每天会喝掉14亿杯咖啡，此外有超过1亿人以咖啡产业为生。如今咖啡馆已经遍布每一个街角，然而这一切的起源只不过是埃塞俄比亚一颗灌木的种子而已，这就是咖啡的神奇之处。希望你在享受咖啡的同时，也能从复杂的咖啡历史中得到乐趣。
6: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5: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左手咖啡，右手世界：一部咖啡的商业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加码说，原来咖啡背后有这么复杂的故事，对咖啡感兴趣的可以一看，资料丰富详实。读者山在那里说，作者用简短的语言描述了近200年咖啡发展的历史，对于了解咖啡背后的经济模式、人文背景、政治关系是很有帮助的。读者玩具熊说，每一个事物行业都有属于自己的发展史，这是一本帮助我们了解咖啡行业的历史书。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撒哈拉沙漠。在非洲北部，西起大西洋东岸，东至红海之滨，横亘着一片浩瀚的沙漠，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一词，阿拉伯语的原意是象征广阔的不毛之地，后来转译为大荒漠。撒哈拉沙漠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当地沉积的大量沙土被风吹刮，细的尘土被吹走，沙子留下来，再加上风沙中携带的沙子也带到这里沉积。 这样使地面上的沙子越积越多，形成沙海。在浩瀚的沙漠里，也有人间天堂绿洲。绿洲是地下水漏出或溪流灌注的地方，这里渠道纵横，流水淙淙，林木苍郁，景色旖旎。从高空鸟看，犹如沙海中的绿色岛屿。1850年，德国探险家巴尔斯来到撒哈拉沙漠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岩壁上刻有鸵鸟、水牛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像。从发掘出来的大量考古文物看，距今约10000年到4000年前。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大草原，是草木繁盛的绿洲。当时有许多部落或民族生活在这里，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着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就是风，这个大自然的雕琢艺术家，成就了造型精美的景象——风雕。否则，又有谁有这鬼斧神工的技能，将坚硬的岩石雕琢成千姿百态的奇异景象呢？磨石随着风力的大小、风向的转换，像能工巧匠一样，不断地变换着他雕琢的手法和雕刻力度，使各种造型更加的惊奇多姿、瑰丽壮观。正值黄昏，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上方是蓝得没有一丝杂色的辽阔天空，和金黄色的沙漠在远方合成一线，大地转化成一片诗意的苍凉。撒哈拉，永远的撒哈拉。
6: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5: 读书小百科。一本旅行者的笔记改变了地理认知。13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前往东方，历时24年，游遍元朝大都、江南、云南、波斯等地。他回国后被囚，在狱中口述旅程，由狱友写成《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震撼了欧洲，首次以系统方式描绘了东方文明。中国的瓷器、纸币、丝绸和繁华的城市生活都让人惊叹。虽然不少内容被质疑为夸张，但它确实激发了后来欧洲航海家的梦想。哥伦布便是因为阅读此书，才下定决心要横渡大西洋寻找东方。一本书就此改写了世界地图。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8: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街巷巡游、非遗互动和便民服务串联起来，让游客在古城里边走边看、边玩边品，热闹非凡。
7: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呢就在漳州古城，那这边呢戏曲底蕴深厚，鸽子戏、布袋木偶戏、元宵潮剧，光是国家级的非遗呢就有好几项。那今天呢也是带大家来到这儿，来看看它国庆期间新推出的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有戏的主题活动。那可以看到哈，这边呢今天会上演一出呢鸽子戏《八仙过海》。那鸽子戏呢也是闽南地区土生土长的戏曲剧种。那舞台上在演绎的呢就是八仙赴蟠桃会为王母祝寿的桥段，呈现的呢正是一副天上人间喜庆祥和且热闹的画卷。那除此之外呢，这边还会上演一出云霄潮剧，讲述开张历史。它的道白呢采用的是潮中方言，和闽南语相通，虽说即便您在台下不能够完全听懂，也能够感受到它一唱三叹的韵味。那再来看我身旁哈，这边非常的热闹，游客们现在正在欣赏的就是少儿高跷和大鼓两散的表演，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大概在9岁左右。那它呢其实是源起于之前农民在农忙的时候呢会踩着高跷来采摘树上的荔枝还有龙眼而衍生而来。看旁边这一群队伍呢，他们是大鼓两散的表演队，男生呢是胸前持着大鼓正在擂鼓，那女生则是手撑着两散，散随舞转。它实际上呢是源起于明代嘉靖年间，当时戚继光抗倭的时候呢居民共舞的一个舞蹈。那在这儿呢一般节假日节庆期间呢，闽南地区呢都会安排上这样的一个演出。那锣鼓一响呢，整个古城的氛围就被带起来了。那看完表演，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儿的一个闽南风物集。可以看到现在老师正在表演的是漳州的特色布袋木偶戏，这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又被称为掌中戏。那现在呢也是被做成这样衍生的一个潮玩的产品。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这儿，这个呢是漳州新推出来的漳州胖饼，它实际上是源于漳州的古早味红糖饼，现在被做成了这样我整个手掌大小哈。它除了可以吃还可以玩，我们来试一下。哎，这样子的话就寓意着福气爆棚，好运到来。 边还展示着漳州的特色的木板年画，还有棉花画等等这些手作。国庆期间，在东西广场还有游客中心也有设置了行李的寄存箱，那游客呢来到这儿，小到书包，大到行李都可以进行寄存，来方便他们呢轻便出行。那除此之外呢，还联动了十几家的商户提供免费的热水以及说问询的服务。那国庆期间呢，这个天气多变，也提醒大家在出行前呢留意天气预报，来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
7: 感受了自然风光与古城文化的魅力，我们再到人潮如织的热门场馆去看一看。
6: 四川成都的武侯祠博物馆在国庆期间推出了系列活动，游客在现场不光是可以观看三国主题实景演绎，而且呢还能学习制作三国人物的成都面人儿。
7: 那现场还有哪些好玩好逛的呢？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快带我们到现场去逛一逛。
5: 好的，主播，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四川成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西区。那国庆期间呢，这里真的仿佛像是变成了一个特别有古风韵味的一个特色市集。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看到呢，正在进行的就是今年国庆假期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展演。那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哈，随着这个三国人物的这个经典的故事还有人物登上了这个台之后呢，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的是非常有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还有这个服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那每一年的这个演出呢，都少不了巴蜀地区的这个氛围担当啊，川剧变脸。那这一次呢，真人变脸和木偶变脸呢，还实现了同台演出，也让传统的这个川剧表演呢，可以说是有了更新的诠释和更新的看点。除了精彩纷呈的这个演出之外呢，在现场还有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今年武侯祠在国庆期间呢，是推出了锦南庙集的主题演出和活动。那这个锦呢是武侯祠锦里，南呢则是因为这里曾经是成都的南郊公园。那锦南庙集呢，其实就是取自锦囊妙计的谐音，正好和武侯祠的这个三国文化呢，可以说进行了一个巧妙的融合。那我们看这边，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哈，这个

0: 装扮成三国人物诸葛亮、刘备等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呢，正在现场和游客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准备了很多锦囊。您好，诸葛先生是吧？您好，我们看到我刚才在分发这个锦囊，我想问一下都有哪些呢？大概
1: 今天
0: 有各种香包，这是哈。
1: 对，今天给大家专门准备了这种香包和锦囊。
0: 我能不能选一个？
1: 可以，
0: 这个是锦囊
1: 吧，
0: 对吧？
1: 对。
0: 好，我想请您帮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锦囊里边写的是什么，我还挺好奇的。好，我们看看，这里写的是，来，我们给观众一个特写：山河锦绣，岁月不负有心人，心中有梦，一路生花。哇，写的太好了，我一定要好好收藏这个锦囊，谢谢您。那正好您帮我把这个也拿着，一会儿我过来找您拿，好不好？
1: 好的，那我先帮你保管了。
0: 好，
1: 等会儿接着拿。
0: 谢谢。您知道吗？其实我走在这个市集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仿佛像是回到了过去，去感受当年赶大集的那种热闹的场景。因为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几十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摊位，同时呢还能够去了解和体验各种不同的非遗。比如我们看这儿，此时此刻给大家这里呈现的就是成都面人，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这种各种人物。其实这个成都面人呢，它就是用这个面粉还有糯米粉为原料，然后经过调色，然后呢把它捏成不同的形状。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嫦娥，还有哪吒，四川的熊猫，甚至还有这种各种不同形态的这个水果，可以说真的是特别的可爱。另外特别要跟大家呈现这个小小的诸葛亮，小小的一只，是这种卡通的这种可爱的形象哈。那我们看到呢，现在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四川成都市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龙贵老师正在给我们的这个小诸葛亮上装备。张老师，我想问问这是什么？
2: 这是个小鱼
0: 锦鲤哈。
2: 锦鲤啊，
0: 我看这个您还有其他的这个装备是吗？
2: 还有一个诸葛亮的扇子，你可以试试给它装起来。
0: 好好好，那我来自己试试。正好刚才呢诸葛亮送给我一个锦囊，现在我还他一把扇子，礼尚往来，现在正好完工了，特别完美。那你知道吗，像这样把三国文化融入到非遗体验和互动活动当中呢，其实是成都在提升假日文旅体验的一个缩影。今年国庆期间呢成都可以说还有很多不同的这种体验。三国文化的沉浸演绎呢，也是走出了武侯祠，来到了成都的洛带古镇。在这里三国巡游等各种不同的这些活动和演出呢，也是让三国的人物和经典故事被搬到了古镇的街巷和山水的情景当中。那为了提升大家在假日的体验呢，成都也在各个不同的这个景点里面呢，是增加了咨询和投诉的点位，让游客在这里能够感受到放心吃、放心购、放心游的三放心服务。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在这个假期游客来到成都呢，真的是可以安心的出行，同时也是舒心的感受这里不同的场景，收获一份独特的难忘的快乐假日体验。主播，
3: 好的，谢谢赵雄从武侯祠带来的报道啊，真的是一份锦囊，一见面人，一次互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更加的可知可感，而且可体验。
4: 对刚才那个锦囊，我感受很深哈。这锦囊叫山河锦绣，岁月不负有心人，心中有梦，一路生花。在家的好好做梦补觉，在路上的请大家一路生花。
3: 多么美好的寓意和祝福啊！这个国庆假期呢，江苏无锡的惠山古镇天气晴好，气温舒适宜人。这里的缤纷秋菊缀满了古巷庭院，江南秋景雅致动人，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享受悠然惬意的假日时光。
4: 国庆假期期间，景区实行线上实名购票入园，游客出行之前呢，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提前预约购票，来到景区后可以直接刷证刷码，便捷入园。
3: 这几天当地的日间温度维持在20摄氏度左右，早晚微凉，可适时添衣。
4: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象山景区满目青翠，游人如织。开阔的江面上，象鼻山静静矗立，一条条竹筏往来穿梭，动静相映，宛如一幅山水长卷。
3: 为了迎接国庆客流高峰，象山景区优化了入园通行服务，游客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分时预约购票，错峰快速入园。此外，为了方便自驾游客出行，景区增加了停车位，并且在国庆期间实行免费停车。

0: 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鹤岗市罗北县的龙江三峡国家森林公园。龙门峡、金龙峡、金满峡三大核心自然奇观串联，空中俯瞰，山水相依，江峡相融。
1: 国庆假期期间，龙江三峡国家森林公园客流量大，进入景区需要实名预约，统一组团出行，请游客提前通过大美鹤岗官方公众号、鹤岗旅游集散服务中心等平台预约。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位于新疆的天山山脉，天山天池位于东天山主峰博格达峰北坡山腰处，这里群峰环抱，深峡与苍峦错落，一湾碧水如翡翠一般镶嵌在群山之中，风光如画。
1: 国庆假期，新疆天山天池单日游客接待量约20000人次。为了保障游客的游览体验，当地每天调配100多名志愿者驻守关键点位，开展客流引导、秩序维护与便民服务。同时，景区还配置了300辆观光车、区间车，保障游客出行。
0: 针对客流高峰，景区将适时启动限流措施，推出优惠票，游客每天16点后线下购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请大家提前了解信息，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可提升游览体验。
1: 这个国庆假期，新疆多地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喀什麦盖提沙漠公园，有很多游客来到这里试乘沙海，乐享大漠风光。
0: 此刻我们的总台记者刘飞就正在那里，我们来连线他哈。刘飞你好，我们看到你身后真的已经是茫茫沙海了，带我们去这里体验一下有哪些值得玩的项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喀什麦盖提的 N39 沙漠公园。那么这里啊也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南缘。您看我现在站在这一片沙丘之上，放眼望去，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丘啊是层层的铺展，金色的沙海一直绵延到天际。而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的游客奔赴这里，来到沙漠体验冲沙的乐趣，也是感受到沙漠的魅力。为了直观的给大家介绍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可以请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幅地形图。我们现在啊就是在这个 N39 的沙漠的旅游景区，它是紧邻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这条绿色的线呢是北纬的39度，而北纬39度呢也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缘非常经典的探险地带。如果来到了喀什，想要感受沙漠风光，这里啊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从喀什市抵达这里呢，开车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这两年呢，麦盖提县一边呢是推进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扩绿，也就是在沙漠的边缘呢种下了植被，来将流动的沙丘锁住；而另一方面呢，也是点沙成金，将黄沙开发成了文旅资源。于是啊，就有了我们脚下所在的这样的一片沙漠公园。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新疆和北京啊有着2个小时的时差。据我们的观察，下午的1点到4点钟啊也是客流的高峰期。那在的这样一个沙漠公园里呢，我们也为大家做了一个旅游的攻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那这个景区啊，其实从国庆假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日均接待游客也是达到6000人次。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说是游玩的项目。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的不远处啊，就是沙漠越野车。我们看到沙漠越野车呢也是冲上沙丘，一路驰骋。那么在这样一个俯冲之间呢，让游客感受到失重的这种快感，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来到沙漠骑骆驼也是必打卡的项目之一了，游客们也是骑行在骆驼当中，在沙漠里漫步，特别适合亲子参与。而在这样的一种体验当中，更能感受到大漠的壮美。在这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滑沙了，大家坐在滑沙板上，从沙梁上冲下去，这种体验呀也是非常的惬意。而且这里的沙质非常的绵软细腻，光脚滑沙特别的治愈。而我们也发现在景区里呢推出了多元的体验的项目，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游客来感受沙漠里的乐趣。这个国庆假期在整个景区当中

0: 也有一些特色的歌舞和非遗的展示。大家看，在我身后，音乐声响起来了。这个呀是麦盖提县最负盛名的刀郎麦西热甫和刀郎穆坎姆。这些刀郎这个穆坎姆的传承人呢，也是用歌舞之乡的魅力来欢迎八方的游客。在我身后呢，还有啊刀郎农民画的画师，他们通过手中的画笔啊，来近距离的来给大家展示乡村的变化新貌以及大漠的壮美风光。来到这儿还多了一份文化的体验呢。那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景区的配套服务了。其实这两年啊，这个沙漠公园不断的在提升它的这个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沙漠公路、星空露营地以及沙漠酒店等一些配套的业态，来提升更多元的一些来到这里体验的感受。也正是因为沙漠文旅的这种带动的作用，也有效的拉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还有特色农产品的销售。值得一提的是啊，我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景区当中，有100多位员工啊，他们都是当地附近乡镇的村民，有的在这里当上了驼夫、讲解员，还有越野车的驾驶员，还有的就像我身后这样的是歌舞的演绎者和农民画的画师。大家在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饭，也真正让黄沙变成了致富的资源。好的，主持人，我在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刘飞的报道啊，让我们看到广漠的沙海不光是有壮美的风光，更有无限的潜力。
2: 没错，稍后我们特别节目继续。

0: 国庆假期除了出行旅游、探亲访友，走进电影院看电影成为了很多人度假的固定项目。
1: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上午的十点，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5.7亿元，多部国产影片收获好评。
0: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的前三位。那跟着电影去旅行，不仅带火了电影取景地，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实现从票房经济到融合消费，电影正跳出银幕，深度嵌入文旅等多元业态。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到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一起走进片场，来一场沉浸式的旅行。
2: 这位客官面生得很，可是初来长安。我现在所在的唐朝实景，其实是在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近10万平的拍摄区域，近400栋实景拍摄建筑，近年来众多电影都是在这儿拍摄完成。如今这儿既是片场，也是景区，大量游客跟随着荧幕中的故事慕名而来，换上衣服，您就是戏中人。
3: 眼下国庆档电影正在热映，
2: 乐陵影视城迎来了一波客流高峰。游客漫步于朱楼古巷之间，参与互动游戏，体验沉浸式游览，氛围感拉满。节日期间，每天200多场演出轮番上演，从早到晚，就在街上走着走着，戏就到你面前了。
4: 这位姑娘，在下金无畏，前来办案，不知姑娘是否见过一位富商？
5: 我叫金先生，好久不见，
4: 多谢姑娘，告辞。
2: 我现在就是在电影《唐探1900》中的唐人街，中国大戏院、美华楼等电影中的诸多经典场景都是在这里完成拍摄。行走在这个属于我们的电影故事宇宙中，您会发现由于这里的场景是根据电影的构图美学来设计的，所以它很紧凑，很有层次感，不管您怎么拍呀，都非常出片。
3: 按照3万张老照片，这里用了218天建起了228栋建筑，不用远渡重洋，剧组在这个齐鲁县城就能实现拍摄的闭环。从找场景到造场景，这样的场景重构能力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崛起，更是来到这里的游客最直接的感受。
6: 前几天我看到了一场电影叫《神探之痕迹》，想亲身感受一下片场的还原。在影院看国产电影，只觉得故事好看，画面震撼，身临其境才感受到200多天建起一整座唐人街实景太厉害了，感觉到我们的工业电影实力越来越强，想要什么景就能自己搭出来。
7: 亲眼看到这么宏大逼真的实景搭建，一下子就感受到原来

0: 设置了很多演出演绎以及各种互动，就是更多的去还原当时的一个场景，让大家来了以后呢身临其境，体验影视的魅力。
1: 场景有了，配套服务也要跟上。我现在就是在一个道具库，这里有各类道具10万件。您看，这里有各类的老爷车、马车，还有古代家具、小物件。可以说，不管您是拍古装还是年代大戏，都能在这儿啊找到合适的道具。这里也是北方最大的道具集散地。
2: 我们剧组来拍摄的时候呢，可以快速的选取道具，可以是拎包开工。我们现在呢也提供整个的道具设计定制的服务，我们也要去研读剧本，还原历史。
1: 影城统一管理，对接剧组需求，团队来了就能点菜开工，省心高效。
3: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影城，发现了这面的场地非常丰富并且集中，比如场地的优惠，包括对我们吃住都有相应的扶持，还有比较齐全的配套服务，让我们的创作者有更多的时间经费去完成一部好的作品。
1: 夜幕降临，歌舞节目、非遗打铁花等10景演出轮番上演，游客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世界中边走边看，感受中国电影产业的蓬勃活力。如今的乐陵已是现游的热门目的地，而当人们开始为了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电影家的广阔前景和未来也有了清晰的答案。
4: 国庆假期，有人选择休闲度假，也有人趁着假期逛街购物，提升生活品质。
1: 这个假期，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假日市场消费活力。
5: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天津，记者看到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实打实的优惠力度吸引众多市民进店体验选购换新。
6: 因为孩子也正好放假嘛，再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5: 在落实国家以旧换新补贴的基础上，天津还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国补未涵盖的产品纳入地方补贴清单。
7: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5: 为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潜力，天津还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余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源源不断的消费新体验。
8: 十一期间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的效应，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4: 今年的国庆假期呢，依托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正在加速落地，
1: 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5: 在四川，金融机构消费贷款贴息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通过贷款贴息政策，消费者可享受到年化1%的贴息优惠。
9: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5: 记者了解到，四川改变了政策期结束再集中结算的模式，采用了预拨加结算的方式，对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业务可以及时受理，快速兑付。
10: 消费者直接在线上就能申请贷款，我们审批通过后直接放款，他们也不需要再单独去申请贴息，还款的时候贴息金额直接抵扣利息，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5: 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四川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贴息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已超3990亿元，惠及消费者341万人次。
11: 接下来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消费信贷投放，贴合多元消费场景，打造个性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
4: 水上航程应假日，数据鲜活见活力。国庆假期多地水上游火热，
1: 从一船一篙的细节里，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假日水上经济的蓬勃活力。
5: 国庆假期的西湖游。

0: 织。守划船船工吴光华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桨开始，一趟航行约两小时，航程约五公里。假日里一天跑五趟，累计滑行约25公里，相当于围着西湖走了两圈半。一松一紧的船桨间，荡开的是浪漫的假日烟火。绿水青山间，一叶扁舟慢慢前行，安徽黄山西西南的假日节奏藏在船工的每一次撑篙里。这个假期，船工们每天平均要撑船17趟，撑篙超过5000次，工作量顶得上平时的4倍。
1: 累都累哦，你看看这个手都洗老茧了呢。辛苦一点嘛，工资高一点嘛，哈。再说了，你看看我们这里的景色这么美。
0: 夜幕垂落金陵，十里秦淮河流光璀璨。国庆假期，秦淮画舫迎来全年客流高峰，每晚6:30至9点，每分钟平均有30余名游客登船入河，整晚发船超380班次，全数满载航行，最高可接待近1万名游客，这个体量相当于一场大型室内赛事的观众人数。一艘艘画舫载着8方来客，让千年金陵的烟火生机在水波流转中生生不息。从秦淮河来到长江黄金水道，您有没有解锁过水上电梯的体验？在湖北宜昌两坝一峡航线上，三峡升船机单次垂直提升113米，相当于38层普通居民楼的高度，上演万吨巨轮坐电梯翻坝的震撼场景。10月2号，三峡升船机实现双向通行5艘次。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金霸电器成品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0: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接下来要给计划搭乘飞机出行的朋友们提个醒，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信息显示，部分热门航线在假期当中仍然有比较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
2: 另外呢，从票价来看，尚未出行的游客可以选择错峰抒情，因为这个选择呢更加实惠。
3: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4: 建议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2: 杭甬高速复线宁波三期项目是国家高速公路杭甬高速复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的重要疏港公路。项目主线预计将于今年年底贯通。
1: 这个十一假期，全线27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扎实推进各项关键节点施工，全力冲刺2027年年底建成的目标。我们的总台记者胡浩然现在就在项目建设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浩然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项目现场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甬高速复线宁波三期项目。首先让我们通过穿越机视角带大家一同走进施工现场。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大桥的墩身部分，144个主线墩身矗立在海面之上，向前延伸横跨2000多米，直达对岸，连接起大桥的3座主塔，向上攀升，钻石型主塔坚实稳固，最高点距离海面超出223米。大桥卧波，似巨龙横跨沧海，似长虹飞架两岸。好，我们把视线回到现场。那我现在就是站立在一块刚刚浇筑完成不久后的箱梁之上，在我的身后，工人们正在对一块新的箱梁进行初始化的钢筋捆扎作业。那光是这一块箱梁用到的钢筋总量就达到了155吨。工人在完成初始化的这些捆扎作业之后呢，下一步就要进行混凝土的浇筑和填充作业了。大桥浇筑如何浇呢？那接下来啊，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浇筑过程当中，离不开的是一个大型的模具。现在画面当中呈现的介于大桥墩身和桥面之间的这台大型的橙红色的设备啊，它就是用来浇筑桥面的主要工具，它的名字叫做移动模架。简单来说，它就像是一个可移动的巨大的模具，混凝土在当中浇筑成型之后啊，它就会缓缓地脱离，并且沿着预定的轨道自动往前，留下来的就是一块块箱梁，也就是大桥的主梁了。我们再来观察一个细节，可以看到模具当中啊，采用的模板呢不是木板，也不是铁板，而是这种可以达到镜面效果的这个不锈钢材质的模板。采用它有2点好处，一是确保了箱梁整体表面的平滑程度，另外一方面也确保了项目整体性以及这个精细化程度的提高。那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一段海域高架桥只剩下最后6块箱梁就要实现贯通了，将在今年年底实现贯通。那整个杭甬高速复线宁波三期项目全线呢，将会在明年年底前建成。项目建成之后，将会给周边的交通带来很多的变化。我们接下来通过一幅简单的示意图给大家直观的展示一下。 那在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位置，红色标记线呢就是杭甬高速复线宁波三期项目。可以看到项目一头连接着城市，一头连接着宁波舟山港的核心港区。那以往呢，集装箱卡车啊需要从港区出发之后要从城区绕行，但是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啊，就可以缩短通行距离大约40公里，节约时间大约20分钟，极大程度的减轻了北仑城区客货混行的交通压力，同时也提高了宁波舟山港的疏港效率。那为了早日实现建成通车的目标，这个十一假期啊，整个项目全线是有2700多名工作人员依然坚守在岗位一线，持续推进项目建设。那我们也从项目上了解到，在这个项目上啊，为了保证施工质量以及提高施工的整体效率，还搭载了一套智能指挥调度系统，通过融合 BIM 模型、现场的各类传感器以及手机小程序，可以做到线上的数字化监管，实时监测像风险预警、项目进度、物料库存等等这些关键信息，保障施工整体安全平稳有序运行。好的，主播，以上就是我的现场观察。
1: 好的，感谢浩然的介绍。这个假期呢，还有很多的重点项目在加速的推进。今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了调试阶段。
2: 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过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0: 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中心平台重量近1.7万吨，相当于13000余辆家用小轿车的总重，高度超过28层楼，甲板总面积超10000平方米，相当于近22个标准篮球场大小。从海底采上来的天然气往往混有大量二氧化碳，传统做法是将这些负碳天然气输送到陆地处理厂统一脱碳，不仅运输成本高、周期长，还会造成大量碳排放。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项目直接把脱碳处理系统搬到海上平台，将开采半生的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后加压回注地层，驱动南采天然气采出并永久封存二氧化碳，从而实现气田增产和源头减碳。
6: 项目系统构建海上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封存驱气增采全链条闭环技术体系，全球首创低温金流加膜分离天然气脱碳技术，关键装备全面实现国产化。
0: 东方11气田是我国首个海上自营气田，也是代表性的海上负碳气田。自2003年建成投产以来，累计产气超500亿立方米。随着气田开发进入中后期，铸碳增气技术应运而生。按照计划，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将助力我国打造海上固碳产业高地，推动二氧化碳从排放物向资源乃至产业转化。
2: 东方11气田二氧化碳补给封存利用项目中心平台由水上平台和水下导管架两部分构成。刚刚呢，我们看到项目的中心平台陆地主体建造完工，
1: 而在东方11气田所在海域平台的水下导管架也刚刚完成了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7: 中心平台导管架采用8腿12裙装设计，总高度77.2米，相当于27层楼的高度，安装重量近8000吨。下水作业地点位于距海南省东方市113公里的东方11气田海域。海上安装采用滑移下水方式进行，首先利用导管架自身重力配合液压千斤顶助推，使导管架从驳船平稳滑入海中，再经过长距离施托抵达目标海域，由起重船将其吊装扶正坐底，实现安装就位。导管架完成打桩、固定、检验等工作后，将在下个月进行平台上部组块的海上安装、调试等作业。
1: 国庆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仍在中国空间站值守。
2: 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呢，已经有4个多月的时间了。中秋国庆期间，他们将站内的环境布置得温馨喜庆。与此同时，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也在有序推进。
3: 成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测试数据用于揭示航天特殊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脑功能机制及其认知计算原理，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成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此外，成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持续监测在轨身体状态。
1: 十月的中国，家国同庆，中国红涌动神州，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曲曲雄壮的国歌响彻心扉。
2: 在新疆塔城市新城街道的一座普通小院里，十七年来每逢周一和重大节日，这里都会准时升起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升旗手是当地的一位80岁的老人，叫沙勒克江一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小院，听一听老人和国旗的故事。
3: 一大早，80岁的维吾尔族老人沙勒克江一鸣就早早地起了床，穿戴好衣服，为即将举行的升旗仪式做准备。在仪式正式开始前，沙勒克江还为来到小院的学生们讲解了国旗的知识。
8: 我们书上拿的这一面国旗啊，我们一定要拿右手拿往左面放，我们就是要尊重我们的国旗。明白了吗？
3: 随着国歌响起，小院里的每个人都凝视着五星红旗，孩子们也都大声地唱着国歌。
9: 我今天就是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参加这个升国旗。
10: 我妈也是从小带我来这儿来升旗，看到那个国旗升起来就感觉特别荣幸。我是一个中国人嘛。
3: 沙勒克江与国旗的故事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来到塔城，沙勒克江的父母把家里的4间房子腾出来给解放军住，他们帮着种地打扫，插在屋顶上的五星红旗成了童年沙勒克江记忆中最明亮的颜色。
8: 我就看到了这一面红旗在部队升起的，这个时候我就留下了一个红色的种子埋在这个心中，长大了以后像解放军一样把这个五星红旗让它飘出来。
3: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沙勒克江第一次在自家小院里升起了五星红旗。也就是从那时起，在这个普通的小院里，五星红旗始终高高飘扬。如今沙勒克江已经进行了1000多次升旗仪式，而每一面换下来的国旗它都整齐编号标注日期珍藏起来。沙勒克江家的柜子里至今还保留着他升起的第一面国旗。
8: 我每一次这个升的国旗首先把这个数字这个地方写好，日期啊写的第一面国旗就是2009年10月1号。
3: 2021年6月，沙勒克江祖孙三代受邀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在国旗护卫队训练场，老人第一次摸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
8: 我第一个拿到这个国旗拿手摸的时候啊，我想我的妈妈给生命，但是这个祖国母亲给了我这个今天的幸福的生活，我就拥抱我的母亲一样， 我要去拥抱我的国旗，啊，轻轻地把国旗清理好，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3: 从北京回来后，每到升旗的时候，沙勒克江的儿子和孙子们只要一有空就会回来帮忙组织升旗，帮着宣讲。从一个人到一家三代，再到各族群众自发参与，17年1000多次升旗，100多面国旗，45万人次参与，沙勒克江一鸣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最深沉的爱国情感。国旗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11: 经常嘱托我们说是红旗承载着这是团结啊，还有这个爱国，还有奉献，我们的根就是这份国旗，要好好守护这面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
1: 新中国77年，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伟大成就，各族人民幸福安康，意气风发。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给我们带来自信自强，也正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

0: 您好，您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叫说说我眼中的中国饭。然后我看三位穿的都是比较隆重的，
1: 我的应该是改良式的马面裙。
0: 马面裙啊，
2: 旅游的时候我都会体验一下当地的传统服饰。今年去惠州的时候，我就体验了苗族的服装。

0: 这个丝绸之路啊，还有这个千年来的这些历史，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撼。
1: 中国范儿，我觉得中华文明的这种自信吧，我们不但就是有这种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啊，包括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大同啊，云冈石窟，
2: 为什么要去看看云冈石窟？
1: 从北魏时期开始啊，然后这些石窟的建造啊，民族的融合啊，这种包容，然后这种融合，对，就是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种中华文明。
3: 多元，
1: 对，多元。
4: 泉州它有燕尾脊，我们叫红砖白石皇宫脊，出砖入石燕尾脊，这种建筑特色只有在这边才可以看得到。再加上里面有很多的西洋的这些文化融在了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的翻仔楼，尤其华侨，我们说到下南洋的时候，把很多的国外的这种审美带回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独特的一个风格。
5: 啊，就很包容，很融合这个地方。那跟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有关系吗？
4: 必须有，海上丝绸之路嘛。因为我们也经常去国外，所以在国外觉得中国人的认可度要比以前高得多，而且外国人现在通常都讲中文讲得还不错。
6: 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还是很烧脑，因为你先得把那个词个绳掉，先把基本功打扎实，你过了这个门槛，你把那个声调搞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中文有很多历史文化特别深厚的一些唐诗宋词，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要活在当下。
7: 中国现在天天喝茶，茶是让人静心的，就是中华文明，你看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国文化是没有断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它能做到和而不同，是很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8: 我喜欢中国，因为很多的中国人就是他们对你很好，然后我也喜欢还有爱中国，因为它很方便很安全。
9: 我们前两天从合肥过来的，哎呦，那合肥应该说人家合肥人很自豪，我们全国人也很自豪，发展得这么快，不可思议。你看大家，你看那么多的人出来旅游，也说明我们国家发展富强了，现在无论到哪儿去都是越来越美了。我们世界遗产很多很多的，是吧？我们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了。
2: 您越来越自信了？
9: 越来越自豪了。
10: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既能够感受现在，又可以回望以前。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是在跟古人相互呼应，是跨越了时空。比如说我们从山脚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登高必自，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傲，这是一种鼓励。那再比如说看到风景很美，古人写下至此时期，刚好写出了我作为游客的心境。

0: 了山顶上日高月同，包括日近云低，这都是在抒发感受。那既可以看到古人攀登泰山抒发的感受，那么其实呢又是把我的感受写出来了，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有句话说，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那么在不断的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自信。
1: 新西兰游客汉娜说到中华文化最吸引人之处，我认为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最有魅力。我不仅对传统文化感兴趣，也对现代事物充满好奇。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城市是深圳和重庆，充满赛博朋克的氛围感，中国将多元事物融合得恰到好处。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来这里探索体验特别棒。尤其是现在可以免签来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这两方面深深吸引着我。
2: 就哪一种中国范儿是让您觉得特别为之骄傲或者自豪的呢？
3: 中国的基建我觉得是全世界最棒的。
2: 就是因为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对比。
3: 对，我们的中国速度，中国基建，我觉得随着这个就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所以中国文素就是文化的元素呢在全世界就是越来越受欢迎和受推崇。我刚从土耳其旅游回来嘛，然后我们就跟当地人聊天，然后他们就问你是哪里来，我说中国人来，他说啊，我们特别喜欢中国人，在他们的眼里呢认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朴实，所以他们很愿意跟中国人做朋友。出国的时候呢会给外国友人带一些我们传统的香囊呀，然后包括一些传统中国服饰，包括丝巾，对，这个在很多国外地方是看不到的。我经常遇到很多就是导游最后结束的时候就会说 I love China。
4: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这种非常深的这种厚度，它有这样足够的自信，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定力，就是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我有这么一个根，
5: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繁荣，我们越来越平稳。中国人的一种永远向上的一种范儿，蒸蒸日上。
6: 祝福我们的祖国，文脉千年，代代薪火相传。

0: 山河锦绣，气象万千，从一馆一园的灯火到一城一线的烟火，假期文旅市场的蓬勃活力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鲜活缩影，也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陶冶心灵之美，在旅游中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0: 山水之间，文化之中，我们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继续。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不放闲工，坚决奋斗，
7: 中国不倦战，永远值得骄傲。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鹅黄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

0: 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7: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0: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这一节我们要和大家去讲一讲，在南宋宁宗的时候，有关于道学被压制的这么一段历史。为什么道学会被压制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道学是啥吧。其实说白了，这个道学啊，就是理学。因为理学家最为重视理，或者叫天理，所以也被人称之为天道。然后呢，讲天道或者说讲天理的这种理学呢，就又被称之为道学。

这种学问啊，在北宋中期起源，发展到南宋的时候，在高宗和孝宗这两朝正式的形成。其实说起来，它的这发展呢，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下，在北宋时期，理学思想还只是宋学当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学派，这个影响只在学术界有着一定的声音，它还没有很强的实力能够进入到朝廷当中，影响朝廷里边的官员。所以那时候呢，也没有人想打他，没有人想碰他。但是后来做大了，做大的契机就是朱熹，他对理学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加工，并且通过广泛的教徒讲学，他成为了一个权威的学者。这种理念越讲越被人们认可，越讲越被人们接受，慢慢的呢，他就进入到了官僚和士大夫的阶层。一进入到这个阶层，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的学术研究了，对吧？你说学习理学的官，你怎么去评判他？他是个官啊，还是个学理学的这个学术人员呢？对不对？而且呢，理学家自己也都不甘于做一般的学术研究，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更多的作为。古人的思想就是学而优则仕啊，学得文武义，卖与皇帝家，我要参加科举考试的，我最终我要成为官员的，我要通过实际行动在官场上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是读书人普遍的这么一个价值观，对吧？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们一定要分两面看。在这个事儿还没有办成，就是你还没进入到官场的时候，如何进入官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当你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需要同盟者，要不然的话你官没法当，这活你没法干。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官场上会有什么这个关系网啊，相互之间笼络呀，谁都不愿意得罪谁呀。但是一旦确立了山头之后呢，两派如果相争，其中一派对另外一派的这种倾轧是完全不留情面的，对吧？就是我们统一思想比较好办事儿。那么理学的研究者们，他们同样逃脱不了这种规律，渗入到官场里边之后，他们得到了一种势力上的扩大，但是越扩大，他们越发现自己的境界越来越高了。哎呀，还想继续扩大，继续扩大呢，就遇到了一个瓶颈，那就是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官面上，我们的影响力都不够大。既然不够大，我们就很难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各位朋友们，为了进一步的扩大理学的影响势力，他们就决定排他，在学术上排他，明白吗？我们理学最好啊，别的都不如理学。他们准备垄断学术思想，那跟皇上去灌输这个事儿，说你什么都别学。朱熹，你看跟皇上说什么都不行，就我们这个圣贤这个特别好，你要跟我这学，他有排他性。那朋友们，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学术上排他其实不是目的。目的是在官场上排他，官场上排他，我又把皇上给垄断了，那你说最终垄断什么呀？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对于南宋的文官来讲，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了，它关系到当时南宋士大夫们的权力的分配的问题。你动了人家士大夫的蛋糕了，所以人家士大夫要针对你。当时理学还没发展大的时候，就包括和理学差不多，当时其他的各种学术门派、学术言论，而你还发展的非常小，你那点玩意儿根本人家不看在眼里。你想要生存，你想要蛋糕，你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人家士大夫吃蛋糕的时候掉一个渣，掉了，人不要了，你捡过来吃饱了。士大夫一看，嗨，算了，不理他，你只要不叛国就行。但是你现在壮大，吭哧上来把士大夫的蛋糕给吃了，不但把士大夫的蛋糕给吃了，一口你还把士大夫的手给咬了，那人家能不揍你吗？能不报警抓你吗？能不打狂犬疫苗吗？所以士大夫们都行动起来了，
但是这个行动啊分两种，一种呢是拥护，对吧？我打不过你，我加入你，或者我真心觉得你有道理，或者我觉得你真庞大，我想抱你的大腿，那就推崇你，这真是好东西，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良方，对吧？这是其中的一种思路。另外一种思路反对，这啥呀？沽名钓誉啊，矫揉造作，这是伪学，这不是真的。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中国人的话语体系里边有一个词儿叫假道学？他怎么不说别的呢？对不对？他怎么不说假法家啊，假墨家啊，假儒家，怎么不说这话呢？这个话，这个词儿，就是从这个时期这个事件南宋的这个情况留下来的假道学。好，那么我们再接着说，这个事情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力呢？如果权力在士大夫这个阶层，文官再分配了，啥叫再分配？你和我们这块儿这个价值观统一的你就上来，价值观不统一的你就下去，那么势必会换一批人，这换这一批人将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的走向。对内咱们不是说了吗，有这学术之争，有这个政权把握在谁手里的这么一个斗争，那你以为他不改变对外啊？谁上来谁都得面对对金之间这个关系啊，南宋的对外政策呀、啊、都得涉及到这块儿。那你说新上来的人可能坚定的执行被他们推下去的那个人的既定的方针政策吗？不好说吧。所以这是一个大事儿，这是一个涉及到文官生死存亡的大事儿。那些不同意道学的文官们当然要站起来拼了。原来他们拼不过，赵汝愚本身就是道学的这个号召力非常强，大家都拥护的一个人，朱熹还是皇帝的老师，把那些反对派憋屈的呀都不行不行的了，无法翻身了，眼看要死的时候，哎，韩侂胄出现了，外戚很强大，朱熹拿下去，赵汝愚也拿下去，妥了，反对派翻身农奴把歌唱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反对派对韩侂胄是一个什么感情？我们可以想象，对不对？而反观韩侂胄，他身为一个武将，他需要靠谱的文官来在朝廷内部做他的帮手，做他的搭档。那既然需要的话，就得选一个对我的未来有帮助的呀，对吧？首先，我反赵汝愚，我韩侂胄反朱熹，那么这一点上和你们文官是价值观是非常接近的啊，有一部分反对道学的文官我们价值观接近，好，符合这一条的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野之中。接下来看，哥是一个武将，武将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必须得有战士啊，或者是必须得加强国防啊，谁同意这一点我就让谁当宰相。那你看京唐他上来了，他什么特点？上一节咱讲了，一个是反对道学，坚定的反对，第二点对金保持着一种强硬的态度，妥了，太适合韩侂胄了，所以这个人他能当上宰相。那就意味着什么？赵汝愚彻底的垮台了。赵汝愚一垮台，韩侂胄为了对道学家进行政治报复，并且消除他们在朝廷上和科举取士当中的影响，就开始积极支持自己的亲信以及对道学身怀不满的官员，开始对道学以及道学家进行围剿，就是要把你们清扫干净。当时有一个监察御史叫沈继祖，就开始给朱熹罗列各种罪名啊，就找各种罪名，那就说朱熹啊有虚伪啊，有欺骗，然后还有其他的政治阴谋等等等等，咔咔咔就写，要求对朱熹以及所有的道学的门徒进行严惩。这个先例一开，好了，接下来那些对道学心存不满的，或者是想要借此机会上位的人纷纷跟帖。韩侂胄现在权势最大，韩侂胄想打谁，那我们跟着打呗，大哥的抱腿，大腿要抱严实了，抱瓷实了，而且那这种机会不上位，我还得等什么机会啊？
对吧？

于有一个机会向大哥显示我的忠心了，开写。那各种写，各种写。没多长时间，道学从学术上的这个伪学啊，这个指责他们的这个词语，从伪学说你这不是真正的学问，就变成了逆党，性质就变了，你就不再是学问之争了，你这是要造反呐。公元1196年2月，宁宗下诏禁止在省试中以伪学取士，考试的时候不考这个了，这不是真学问。十个月之后，朱熹被罢去了密阁修撰的职名和寺官，他的那些门徒尽管有一些都已经藏起来了，都已经隐居起来了，但是呢也都被调出来啊，说给你一些职位，你们去当去吧，小职位，小的文官啊，小吏去干去吧。但是一旦你出来，你以为你能够消消停停的在那块好好干活，领那一个月不多的工资？不可能，出来就弄死你。就这样，几个道学大 V 被干掉。然后又过了一年，又是二月，大理寺直接给皇上上书，请求皇上下诏，什么呀？说以后所有朝廷选拔官员的这种事情，你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甄别，只要是道学家或者是道学的门徒，全都不允许当大官。那你说不允许当大官，不就等于说不允许当官了吗？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道学家和这个道学的研习者的做官的资格。又过了十个月，南宋政府就开始给这些所谓的伪学逆党的成员开始编名录了，名录就叫伪学逆党籍。哎，学没学过？有没有为他摇旗呐喊过？对吧？当然这个肯定得是上一定级别的，在这个朝廷里边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进这个名录里边，对吧？你说你是一个乡村的读书人，你就进去了，那是不可能的，你上名单凭什么呀？这个名单里边一共有59人被收录进去，其中宰执4个人，侍制以上13个人，余官31人，武臣3人，士人8人。像赵汝愚啊，朱熹啊，刘正啊，朱必大呀，注意刘正是宋光宗的铁磁啊，这个周必大呀都在里边呢，一个也没跑了。又过了一年，到了庆元四年的时候，五月份韩侂州又升官的这个契机，皇上直接下诏正式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禁伪学。那么现在对于道学家们来说，政治环境太险恶了，所以好多道学的研习者呢就跑了，跑到山里边去隐居去了，或者干脆从山西跑到陕西，然后改换门庭啊，我这不叫这个名字了行不行？对不对？我在山西我叫张老三，哎，到陕西我叫李老六，对吧？我换一个朋友圈，这号不用了。还有的呢就直接重新投靠新的老师啊，我不学这个了好不好？我还是要求进步的，过去我上学的时候他就教这个，那我也没办法呀。这些都算是还可以理解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啊，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本来呢学习道学，研习道学呢也不是非常坚定，也不觉得道学就有多好，只是想给自己找一个饭碗而已。一看朝廷里边对道学现在是这么一个态度，那干脆吧，跑吧，是吧，撤掉自己所有道学的标签，然后开始转过身来帮着那些官员对道学进行各种贬损。道学的灾难来了。而朱熹呢，尽管他很早就已经激流勇退了啊，从这个皇上的老师这个位置上退下来，后来呢这官也不当了，可是他的心还是非常的抑郁的，因为他一心想以理学也好道学也好的这种思想改造一下南宋政治，挽救一下社会危机，实现他治君尧舜的政治。

政治抱负，他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但是没干成，给自己招来了祸。公元1200年的三月，70岁高龄的朱熹在怨愤忧郁当中去世了。后人有人去评价朱熹是什么呢？说很多时候啊，朱熹说的未必不对，他的这个观点未必不好，出发点和观点都好，怎么没办成呢？就是门户之见太深了，自己把自己看得过高了，有些想法和做法有一点不切实际了，拿今天的话来讲是不接地气了，所以招很多人的反感。特别是当他卷到了韩托胄和赵汝愚这场争权夺利的斗争之后呢，这种门户观念暴露无遗。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所支持的那一方失败，那给他带来的必然是不好的影响，所以他才会落得如此下场。这里边给咱们的提示是啥呀？讲过无数次了，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的做法未必是正确的，所以结局估计就是不好的。很多人说我的初心非常好，我是一个好意，怎么事儿就做成这样了呢？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吧。那我们现在再回头去看，说朱熹的这个道学在宋朝被禁啦啊？为什么呀？学术方面不认可吗？其实不是，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朱熹死去两年之后，对于道学的这种斗争终于开始松了。为什么呢？因为韩托胄感觉到朱熹也死了，道学已经被打击的差不太多了，对我自己没啥太大威胁了。你没有威胁的情况之下，道学又变小了，变小的话我掉一个面包渣你吃就吃吧，何必呢？无所谓了。所以韩托胄首先在心里边就放松了，再加上他所需要的啊，他所这个一起搭班子干活干事儿的那个右相，积极主张要进道学的经堂死了，没有必要再为文官做这种负责了。而很多呢积极反对道学的那些文官也都撤掉了啊，离开了朝廷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或是被排挤了，或是不合适了，总而言之，朝廷当中为反对道学摇旗呐喊的那些主力派都已经不在得势，都已经不在位置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干这件事情了。更何况现在韩托胄要干一件大事儿，这个大事儿需要大多数人的支持，需要统治集团内部团结，所以在这个需要团结的时候，我就往回拉一拉啊，过去我们曾经这个禁掉的那些人，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些荣誉的。哎，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一些认可的。为什么呢？我要拉拢一下道学的这些官员，让你们为我韩托胄所用。所以在这一年的二月份，韩托胄请宁宗下诏，说那个对于道学啊这种禁止，我们是不是可以放松放松？宁宗也真听他的呀，啊，好，行行。然后没多长时间呢，又由皇上下诏，追复了赵汝愚、朱熹、周必大、刘正等人的官职。哎，我不再禁你们了，收拾够了，行了，你们还回来当官吧，但是人都死了，没关系，给你待遇。道学之禁到这儿结束，回头查查，掰开手指头算算，一共六年。韩托胄一句话又解除了。那么韩托胄到底为什么呢？除了他没有继续这么做的理由以外，我刚才说他要干另外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啊？韩托胄要对金宣战，韩托胄要北伐。那么我们今天回头再去想想，当年宋和金打得最为热烈的时候，岳飞还在的时候，这北伐这事儿都没干成，你韩托胄凭什么？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你韩托胄

要巴结他的时候，跟他说啥呀？大将军，您这诗做得真好，您这字儿写得真好。疯了，那你不就跟等于说跟这个高考状元说，高考状元，哎呀，你这菜炒得真好，你这个球踢得真好，这有啥用啊？这不是还得从他们的本职工作出发吗？从他们擅长的地方出发吗？球踢得好，你去当球员吧，你当什么文官呢？所以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点。而源于韩脱胄特殊的身份，他在官场当中步步高升。公元1199年9月加少师，公元1202年12月加太师，公元1205年7月份拜平章军国士，历班丞相上。我们之前说以前有那个三省六部制，对吧？啊，权力中枢，中间一控制，底下呢再一分化。但是到这个时候，三省的大印全在韩脱胄一个人手里边，人家根本不当个事儿，往家里一扔。啥意思？我太有权势了，所有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事情大事，只要上升到这个级别要批的话，必须我韩脱胄说了算。身份地位，权势之盛，可以和绍兴年间的秦桧相匹敌了。厉不厉害？高不高啊？在当时，韩脱胄被人尊称为诗王，老师的师，大王的王。那么权势都已经到了如此顶点，韩脱胄每天都做了什么？他又要再做什么呢？这个可能如果没有历史的记载的话，我们这些升斗小民一辈子也无法想象。就像是曹雪芹一样，他要没经历过富贵，他哪写得出《红楼梦》里边那么多那么多的美好的景象，那么多的富贵生活呀？哪些穷作者能想出这个来呀？对吧？那么到了韩脱胄这个级别，到底他能干啥？他会干啥？他未来又得干啥？怎么干？下一节的施展侃历史的节目里边，我将会和朋友们一一分享。听了这些，您就明白为什么韩脱胄在那个时间段非得要北伐了。

0: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343，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343，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现在流行网购，
2: 做微商开网店时髦。
1: 都说网上卖假冒伪劣，
2: 您可以七天内无理由退货，谁卖假货谁后悔。
1: 都说商家会泄密，我老太太隐私很重要啊。
2: 您打12315举报保护个人信息，咱专打不良经营者。
3: 您好，12315热线，
1: 全民安心放心网购，
2: 互联网再大也大不过法网。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

0: 气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3: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南宋啊，第二位大权臣已经出现了，这就是韩托仲。头一位是谁呢？大家都知道，那就是秦桧啊，那老厉害了，权倾天下呀，谁想说任何一句反对秦桧的话，那都得掂量掂量自己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重。不过说实话，多重你也拧不过秦桧。现在韩托胄隐约朝这个方向使劲呢。那么当韩托胄成为了朝里边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之后，他要干嘛呢？今天我们讲一个问题，说我要有钱，我要当领导，我要女朋友，是吧？你这目标你没达成之前，你奔这目标努力，但是你达成之后，那不是说你的人生就终点了，你人生是开启了一个新的起点，下一步你该干嘛？我们上两节讲过了韩托胄他的这个权力是如何得到手的，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当他权势问鼎，他要如何来行使自己的权力。首先，韩托胄未能免俗。中国大家在这个印象当中其实有一个词儿，可以来形容那些当权者们获得了权势之后的所作所为，这个词儿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韩托胄拿到了这些权势之后，他也是要照例照顾照顾自己的亲信，提拔提拔自己的小伙伴。那么被他提拔起来的这些人带着强烈的韩托胄的标签，那这些人会怎样做呢？非常简单，我一切的权力来自于韩托胄，只要不惹韩托胄，我该咋地咋地，我想干嘛干嘛。而韩托胄对这些人呢，也是因为出于交情把这些人给提拔上来的，倒真不是说觉得这些人有什么实力能够在这个国家里边做出多大的贡献。总而言之呢，就是咱们以前是好朋友，现在哥们儿行了，哥们儿提你一把，所以你呢只要不太出格，这事儿都好处理，有事儿我给你兜着，就这样的一个心态。你说他这么提拔起来的人能好吗？对吧？比如说有一个人叫陈自强，这是公元1196年，也就是当时的庆元2年的夏天，当上了临安府的官员，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会说的京官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听起来非常的好听。但是京官有一个问题，因为所谓的京城那是当年的政治中心，政治中心最不缺的就是官儿。咱不也经常讲吗？不到北京你不知道自己官儿小，对吧？在临安府，这位陈自强根本就显不出来，所以他就找韩托胄说，京官没啥意思啊，我挣的也没有以前想的那么多，我出门也不像想象的那么风光，你看要不然你把我派出去吧。为什么要派出去呢？因为当年的这个京官的这个文官这个制度，其实让他们在京城是挣不到多少钱的，唯一能挣钱的一个渠道，常规渠道，就是把他们派出去监考科举考试。让他们出去监考科举考试那就妥了，所有的考生有点实力的都要来巴结一下这个监考官啊，这当时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想要这个， 但是韩托宙呢就给制止了，说老师啊，哎，为什么叫老师？因为这个人当过韩托宙的老师。韩托宙就跟他说，说你这个眼界啊不能像以前那样了，此时此刻我已经不同了，您的学生过去受您的照顾，现在您的学生可以成为您的骄傲，我可以庇佑着您了，可劲整，放心吧。啊，这个出去当学官啊，监考这科举考试根本没啥太大意思，你等着，我肯定给你一个合适的位置，我肯定给你一个说法。回来之后，韩托宙破格把这位老师陈自强先生提拔成了太学录，这就是不小的官员了。四年之后就升任签书枢密院士，又过了几年让他当上了右丞相。朋友们，韩托宙挺够意思啊，就这样的情况要把自己的老师就给提拔起来了。那对于陈自强来说，这人生呢简直就是天上掉下一个馅饼，直接砸在自己身上。不仅仅说这一顿我有吃的了，我这辈子都妥了。但是正像我刚刚所讲，这样的官员他就知道自己的靠山是韩托宙，知道自己只要干的不太过火，韩托宙都不会把自己咋地，而韩托宙不把自己咋地，皇上就不可能把自己咋地。那这时候可就坏了，在这种没有约束没有监管的情况之下，一个人要怎么做就要看自己内心的道德修为了。一个人能当上好老师，他的业务很强，可能他的这个学业也很好，但是未必道德标准高，未必道德操守就牢固。这位陈自强呢，虽然培养出了韩托宙这样的学生，但是当他当上了右丞相之后，公开的买官鬻爵，收受贿赂，眼睛里边只有钱呐。谁要是想办点什么事儿，你想右丞相这么大的官，找他的人太多了，对吧？那找他的人，他要不要考虑考虑这事儿应不应当办呢？他要不要想一想办这个事情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基本不想，唯一的标准就是给不给钱。到后来到一种什么程度，所有地方上的来信，假如说这个信封上不写上并啊、某物并线的字样，他根本就不拆。啥叫某物并线呢？上来先不说我找你干啥，我先告诉你，我随信送过去15斤的大金条给你了。哦，我打开看看，随信写上我送了你一个包了一个长颈鹿的琥珀啊，国宝，我打开看看，要不然根本就不拆。哎，你也别觉得有这么一下子就完事儿了，这是看你的信，我们要办事儿那还得再另谈。我知道你这个事情是一个价码，我给你办了是另外一个价码，所有的官职必须谈好价格之后再授予出去。你说这是一种疯狂的敛财吗？我认为是。而且讲到这儿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种疯狂的敛财绝不是只揣在他自己的腰包里。韩托宙这么说吧，他也不是韩托宙的儿子，韩托宙凭什么对他这样啊，庇佑着他，保护着他，呵护着他，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钱韩托宙分一杯羹。哎，这是陈自强。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呢，叫做苏师旦。这个人本来就是平江府的一个小小的书佐，但是因为曾经在韩托宙手下做过事儿，两个人呢聊得不错，韩托宙对他很是信任，在韩托宙被提拔起来之后，就把这位苏师旦给叫过来，让苏师旦担任枢密都城址，进而除安远军节度使。苏师旦和陈自强一武一文，这算得上是韩托宙的左右手了。陈自强帮他在文官的这个体系里边敛财，苏师旦呢就成为了韩托宙在军事上的主要策划者。而又因为韩托宙他是一个武人出身，所以这位苏师旦的权势甚至超过了丞相陈自强。那让他来干嘛？非常简单，武将不也得给大官送钱吗？对吧？陈自强收的是文官的钱，苏师旦收的是武将的钱。

但是朋友们，咱们知道收钱这个事儿啊，钱拿在手里它是很舒服的，但是怎么往兜里揣花的时候你舒不舒服是另外一回事儿。特别是买官鬻爵，你说这个人本来是没有什么德的啊，或者说他没有什么才，就是有钱就想当官，而且就要当那种非常重要的位置的官员，你给不给他，对不对？而且人家花钱买了这个官了，人家也不傻，付出总是要有回报的，人家讲究的是钱生钱，我花了这么些钱买了这个官，我肯定是要回收回来的。那谁出这个钱呢？要么挖国家的墙角，要么在老百姓身上出，或者人家就不差钱，我付出这多少多少万钱我认了，不过呢我在生活上要求爽，我在形式上要求爽，谁惹着我我就收拾谁，然后我拿钱摆平，总而言之就是胡来。注意韩托胄擅权之后政治上并不清明，胡乱用人，看钱谁给的钱多他就用谁，这个在政治上啊，说实话真的是有很大的危害的。你都不用说政治，身边所有的事儿，您想只要需要人，然后你根本不按照能力，也不按照才华，也不按照德行来选人，你就按谁给钱多你选谁，这事儿必然乱，对不对？不乱那是因为这个事儿无关紧要。那么是不是说韩托胄这么做了以后他的用人观就一塌糊涂呢？其实也不是，韩托胄在历史上的名声啊没有那么坏，他除了在收受贿赂，除了指使手下一文一武的收赃钱以外呢，其实他也对那些确实有才干的人也予以积极的重用。当然这个确实有才干的人他也得看一看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政治态度。韩托胄是一个主张抗战的人，所以他所提拔的都是那些坚决主持抗战的官员。只要你坚决主张抗战，只要你有才干，那好，那我就可以给你机会。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一辈子都在坚持着抗金，一辈子都希望收复中原的辛弃疾。韩托胄就想请他出山，任命他为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进而除枢密都承旨。但是辛弃疾还没等来得及去受命呢，就已经去世了。和他命运比较接近的还有一位早就退休或者说辞职在家的爱国诗人陆游，他也被启用了，被任命为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秘书监。陆游赶上了啊，他借上这光了，所以他和韩托胄之间这关系交往还挺多。其他的呢还有很多曾经在赵汝愚当政的时候受排挤的那些人也都被韩托胄给找回来予以重任。所以我们在这儿一定要提示给大家，韩托胄用人他还是有一定自己的路数的。你别看他任用那几个亲信去做这些事情买官鬻爵，可是他自己在封官员的时候他还是大多数都以才干为主。他手下的那些比较有名气的人啊，受到他的关照而得到升迁的那些人，虽然有少部分是靠着谄媚，靠着其他的这些小动作升迁的，但是大部分还是有才华的。而且特别好玩的是呢，韩托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遇见人才的细节。说有一天呢，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叶适在韩托胄家里边做客，俩人正聊着呢，突然之间手下来报告说有一位自称为叶适的人来求见。这下子给韩托胄造一愣，叶适也造一愣，这怎么冒充我，冒充的这么巧吗？啊，正好我在这呢，说那怎么办，要不然咱们见见吧。大家都很好奇啊，说什么样的人敢冒充叶适呢？韩托胄就说，那你就藏起来，我来见一见这个人。俩人做好一个扣子，就让手下把那个人给请进来了。请进来之后呢，韩托胄呢就当不认识叶适，哎，就当面前这个是久闻大名素未谋面的那位政治家思想家，寒暄交流对话

韩托宙的想法是，我一定得把这个人的面具给揭开，我一定得看看他到底想干啥。结果没想到呢，聊着聊着，韩托宙突然发现这家伙不是一般人啊，这家伙的文字能力、文学能力根本不在叶氏之下呀。于是呢，很惊讶啊，不瞒您说呀，先生，今天在我这儿已经有了一个叶氏了，难道天下真的会有两个叶氏吗？这等于是说就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但是没想到对方说什么呢，他就笑了。对方说，像叶氏那样有才能的人可以说是车载斗量，我今天假如要是不是借着叶氏的名字呀，我可能未必能接受到您的接见，所以我只是借了一个名字而已。韩托宙哈哈大笑啊，把叶氏请出来，双方握握手啊，可能是那时候也不兴握手礼，认识认识。然后韩托宙呢征求了一下叶氏的意见，最后把来人收为了自己的手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韩托宙的这个境界并不低啊。人家别看是外戚，人家别看是靠政治斗争得到的权力，但是我们普通人还真的不一定比他强，或者说从我这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肯定没他强。而既然说到优点，咱们就再说一条，韩托宙在用人方面是像我刚才所讲的那样，自己认可的，哪怕是不给钱，没什么钱他也要用，人才吗？对吧？而那些又没啥才华又有钱愿意走邪魔歪道的，那你就去找那些这个我的手下，我的亲信，按照他们那个套路来。总而言之呢，怎么套路我都有一个利处，那个买官的我收实惠，正儿八经提拔上来的我收左膀右臂。但是朝廷当中必然会有一些人，他的想法和韩托宙的想法不一样的。现在韩托宙基本上属于权势熏天了啊，一手遮天谈不上，但起码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在这种时候，他还能容得下和自己意见不统一的人吗？这个问题提的呀，其实值得我们思考。好多人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心里面想的是，我肯定能容得下。各位朋友，那可能是您有德行，也可能是您没当过领导。等您真当上领导了，当您真的有能力开掉一个人，或者说有能力压住一个人说你闭嘴吧不要说了的时候，您再来回头思考这个问题，你到底能不能做得到。韩托宙在这个问题上，尽管他有实力完全的让对方消失，但是并没有动不动的就把和自己意见不统一的人废掉，还是会让对方存在在这个朝廷里边的。相反的呢，对于那些失职的人，哪怕是自己的亲信，也绝不姑息。就是你可以多搂点钱，但是我让你办的事儿，你必须得给我办到，你的本职工作必须得做好。比如说那位苏师旦，在开禧二年，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事情，也就是公元1206年的夏天，他在对金的战事上失利了，立刻遭到了韩托宙的弹劾，进而被罢官，然后让他韶州安置，并且把他的家财赐三宣抚司，就是查抄你的财富，查抄你的财产，然后呢把它当作犒赏军队的费用。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呢，有一个人叫程松，他也算是韩托宙的亲信，当时呢是在四川宣抚使的这个任上发生了严重的失职。这个严重的失职指的是什么呢？是有一个人叛变了，但是他不知道，蒙在鼓里，结果酿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恶果，所以韩托宙呢也把他给贬了啊，驱逐出去了。那么我们讲这一段，说到韩托宙的这个特点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用意呢？就是想告诉给大家，同样是在朝廷为官的两个人，做人的差距老大老大了。各位回头想一想，绍兴年间秦桧专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逆我者亡，顺我者昌，我的儿子得是状元，我的孙子也得是状元。后来实在是觉得
我的孙子当状元有点不合适了，那往下排一排吧。中间那些主考的大臣、主判卷的大臣提出一点点的想法，说这事儿是不是可以有弹性，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让他当第一名。秦桧当时就急眼了，秦家人吗，扬长而去，把那官吓得呀，回去赶紧改这个批卷的记录。我们再反观韩托州，和秦桧一样吗？别说完全不一样，咱得说有不同的地方。这是韩托州和秦桧两大权臣不同的风格。那么我们再回头说说秦桧，身为武将，他也管军事上的事儿，或者说遥控军事上的事儿。而韩托州呢，虽然是武人，他也管文官的事儿，他对法治建设特别的重视。在韩托州当政期间，颁布了好几部法律，并且呢，对科举考试制度，从考试的内容、录取的办法以及防作弊的措施等方面呢，也做出了很多的改革。应该说韩托州呢还是非常有想法的。但是啊，这种改革逃不脱一个问题，就是过去的制度造成的问题，那就是可以有好的方向，可以有好的思路，可以有好的路线，但你执行不了，你的执行力不行，你做不到，你没有那么好的监督机制。所以这是韩托州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当然了，这不光是他自己面对，这是当时的统治集团都要面对的问题。执行不下去，因为你这个执行改的法律呢，你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不推行，你能把他怎么着？上个报告说我们推行了，到底下一看没有，你能怎么着？更何况你来的时候，也许人家上一任官员都撤了，翻人家小肠去不合适。而且韩托州呢，像所有权势登顶的人一样，也都尝试着去给老百姓减轻一点赋税，希望能够在民间获得一个口碑。所以今天我们说韩托州的民间形象是可以的。当然咱们也得说这么一句话，韩托州的民间形象的塑造绝不仅仅来源于他的什么修改法律啊，这个防止作弊啊，或者说减轻赋税啊，等等等等，这些民生事迹不光是来源于这个，更为重要的让他能够把名字一直流传到今天，让我们这么长时间去讲他的故事，讲他的相关历史的，是源于他对于金之间的这个态度，源于他主导之下的南宋政府和金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呢？一个字儿，打。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343，也就是字母 WEMSHI 加343，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Hello， 各位，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甜的合唱，来自2010年快乐男生的全国季军武艺，以及2011年快乐女生的全国第八名傅梦妮合作的《天天情人节》。这两位其实都是属于小甜甜的那种风格。武艺啊，非常的可爱，而且后来也被大家说，哎呀，小武艺最近又在闯什么祸。虽然说他在音乐的道路上看到曲风可能并没有突破的太多，但是他在综艺的舞台上真的是频繁的制造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笑料哈。傅梦妮甜美可爱的造型，舞台表现力也非常的亮眼。这首他们合作的《天天情人节》收录在武艺的首张专辑《见习爱》当中，由刘大江词曲创作，曲风也是非常的清新和欢快，甜度拉满。这首歌也是在当年一首备受欢迎的青春甜歌对唱，也是快男快女跨界合作的经典曲目之一。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苏妙玲《背影里的沉默》，由严艺丹作词，陆虎作曲，也是苏妙玲获得快乐女声全国第四名之后为她量身打造的一首治愈系情歌。当然也是为了发挥苏妙玲用心式唱歌的特质，词曲编最终都是经过了很多稿的修改才最终的确定，没有条条框框的设定。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唱苏妙玲自己，也让很多的听众都沉醉在她那种流沙一般的磁性嗓音当中。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一个中气十足的作品，来自王野，你的目光。这首歌由徐云霄作词作曲，有非常鲜明的侠义气质，作为终极笔记的插曲，王野的演绎充满了画面感，让大家听到了那种在剧情当中的深厚情谊。从2010年的快男舞台走来，王野用这首歌也证明了他在音乐道路上的坚持。

了快男快女的青春记忆，我们把目光转向三首新鲜出炉的原创作品，来听一听原创说明书。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陈与景《阳光穿透地河》，这首歌是概念完整制作成熟的一首作品。陈与景用非常强劲的鼓点还有电子摇滚的编曲，唱出了那种穿透一切的力量感。在记忆点强烈的副歌当中，又藏着旋律设计的小巧思，阳光终将穿透地河，照亮每一个黑暗的角落。

一首来听到的是 WiFi YY 的《不等》，这是一首很简约的 R&B 作品，整体流畅悦耳，而歌手的中低音温柔细腻，非常的耐听。如果编曲能够再多一些层次和铺垫，留给演唱一些更多的情绪爆发空间，可能整体的感染力就会更强。但是瑕不掩瑜，这首歌依然值得被听见。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欧凯怡《情绪》，这是欧凯怡第一次自己作词作曲的歌。他说，青涩的作品代表着18岁的我，步入了新的阶段的我依然能够写出自己心中所想，把虚构变成事实，这件事儿本来就很酷，不是吗？人生处理得很好，响度非常猛，但是攻击性不强，很抓耳，编曲简约也极具氛围感，让每一种情绪都有了具象的旋律表达，听完就好像被温柔包裹着，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情感共鸣。来听欧凯怡《情绪》。

关，一意孤行，目空一切，谁又敢阻拦？直到金木出手，背面长啸，日志踏前传，苏醒了猎杀时。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施耐庵登上白虎山，观看张叔夜的题刻，他正看得入神，突然有人高喊一声：“施耐庵，果然躲在这里，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声音不太大，但是在施耐庵的耳朵里像打个炸雷一样，吓了一跳，赶紧回身观看。只见说话这个人几步就来到切近，这个男子年近40，中等身材，面容清瘦，长方脸膛，长眉细目，准头端正，菱角口，一步短须，头戴如巾，迎门安块白玉，身穿宝蓝色长衫，腰系丝绦，腰里头悬着笔袋，青中衣，白袜，薄底的快靴，外照见褐色开场。施耐庵一愣，你是？只见来人哈哈大笑：“兄长，我可找到你了，我看你往哪儿跑啊！”施耐庵愣了愣，仔细看，哎呦，是你呀、啊！ 我以为是钱塘县衙来人抓我呢，你怎么在这儿呢？啊，怎么这么巧啊？怎么这么巧啊？我天天在这等你，等我，你怎么知道我要上这儿来呢？说了半天，这人是谁呀？正是石耐庵同榜好友、八拜结交的兄弟，现任海州州同刘善本。施耐庵又惊又喜，急忙上前拉着刘善本，就在路边树荫下席地而坐。真没想到贤弟啊，你怎么也到这里？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虎山呢？我不但知道你能来虎山，还知道你惹祸了，所以我喊一嗓子吓着你了吧。这你是把我吓一跳，你怎么知道我惹事了？我怎么不知道啊？我给你寄去信，叫你到这住些日子，左等也没回信，右等也没回信，我不放心了。你怎么不放心呢？哎呀，咱俩都是当小官的，能不知道现在朝政腐败，官场贪腐成风，这钱塘县又是旧朝古都，江浙首府，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多如牛毛，就你那个脾气，生性耿直，嫉恶如仇，我真怕你得罪了哪个官员，惹些大祸。于是我派手下个心腹叫刘忠，骑快马星夜兼程到钱塘打探。很快这刘忠就给我带回消息了，嘿，说你在钱塘见义勇为，为救茶馆唱曲的妇女，打伤了知府打理花痴的宝贝儿子花里虎，弃官而去，下落不明。知府气得暴跳如雷，亲自率领差人全城搜捕，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对不对？哎呦，我哪知道这些？那么后来怎么样？后来刘忠还告诉我，说就在你出事的当天夜里，也不知道是哪位替你暴打不平，这位义士啊，在府、省、县几座衙门外都贴出了文告，这文告言辞激烈，隶属打理花痴无视王法，纵子行凶，多次强抢民女的种种事实，把那个贪官骂得体无完肤，围观老百姓拍手称快。那还不说呢，半夜三更还有一个刺客，你说这个人多大胆子吧，潜入衙门中，既捡刘刀，自检上对老贼发出警告。你还别说，真把这打鲁花痴啊吓着了，他本来想第二天发出海捕公文来抓你，为儿子报仇雪恨，他一看这个自检，我也不知道那自检写的什么，反正是他怕惊动朝廷，拔出萝卜带出泥，与他大大不利，不敢追究了，你的这场风波呀也就没了下文了。听罢刘忠汇报啊，哎呦，我又着急了，我就想你能上哪儿去啊？你绝不能在钱塘城中躲避，你在那儿没什么亲人，又不能回老家，怕连累家人，十有八九会到海州，一来避避风波，二来还找我要那个传说故事的文本呢，你不要写梁山好汉吗？顺便看一下张叔夜的名人题刻，可是你不敢从汉路走，这个北上汉路正在打仗，风险太大，你一定得走水路，从海上走。那么要奔海州，这白虎山是海边码头的必经之处，况且山上有张叔夜的题刻，你呀又好这个，这几天我就在这守着转悠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果然见到你了。刘善本说完这些，施耐庵连连称谢，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下来。他虽然不发誓，但那场祸事能化解了，自然也是一种解脱，但不知是哪位侠客义士出手相救，给我帮忙呢？想自己在钱塘县没待多少日子，还没来得及交朋友呢， 什么人冒那么大的风险在官府衙门前挑衅玩火，如同龙头掰脚虎口拔牙。这侠肝义胆的好汉，我得慢慢打听再做报答。天已经不早了，刘山本说，兄长走，咱们到城里喝几杯，别着急，我呀还没看够呢。你说这个庙会怎么这么热闹，是什么时候发起的？嘿，你就爱听这个。那好，我跟你说说。有的说呀是东汉时期和尚传经留下的，有的说是纪念仙女红灯导航，更多的是说薛仁贵和薛丁山父子留下的。有说呀，当地传说啊，说薛仁贵出身在海州，父子俩都是上界白虎星转世，两个人是一魂二体。薛仁贵东征的时候，夫人柳氏已经怀有身孕，儿子没出世。十多年后，薛仁贵凯旋见驾交旨以后，直奔海州看望柳氏母子。儿子薛丁山闻信以后，慌忙下山接他的父亲，谁知在中途的路上看见一只凶猛的白色猛虎张牙舞爪奔他扑过来。薛丁山心中一惊，急忙张弓搭箭，刷射出一箭，这一箭射中白虎，眼前就出现像白虎一样的山峰了，这是白虎山的来历。后来太白金星托梦告诉薛丁山，那白虎是你父亲被你射死了。薛丁山这后悔呀，就决定在父子相逢的四月八日这天，在白虎山山坡举办庙会，以祭典父帅的在天之灵。从那之后啊，这风俗就传下来了。哎，不过我说这故事是海州人说的啊。施耐庵说我理解，点点头。嗯，故事啊挺有意思，怎么从山西搬到这儿来了？你甭管是哪地，我是海州任职，我就说海州的。好好好，算你的算你的。施耐庵也不和他辩解。刘善本笑了，哎，天不早了，咱们进城喝几杯吧。施耐庵说不必了，你看庙会上这么多风味小吃，咱们就在这儿随便吃点什么，那怎么能行啊？到了小弟的地盘儿，不能草草凑合，我得尽尽地主之谊，走吧。两个人随后进了海州，顺着大街一直往前走，过了州衙不远有座酒楼。这酒楼啊，坐西向东，临街三面铺面古朴典雅，门楣上匾额横书四个大字板谱人家。门口有副对联，上联是五味调和皆可口，下联是四时配合尽一人。楼下的殿堂啊，已经坐满了客人，非常热闹。俩人噔噔噔噔上二楼，二楼的雅间呢各有名号，什么花果山、孔望山、石鹏山、白虎山，依次排列，全是以当地名山胜景命名。小二把二人领进了花果山的雅间，进来一看呢，屋子不大，干净舒适，凭窗眺望海边胜景，一览无余。俩人坐下，刘善本点了酒菜，吩咐小二安排。小二下去，施耐庵才问，哎呦，这里生意这么兴隆，看来这板谱人家还有点来头。嗯，哥哥你也是苏北人，可听说过自古以来这海干树冠一带流行一句俗话吗？施耐庵摇摇头，什么俗话呀？嗨，川海州吃板谱，南城老财主。就说呀，我们海州人讲究一个川字，板谱人讲究一个吃字，南城镇上多的是财主大款。板谱人会吃啊，板谱名厨手艺了不得，同样是普通的米面蔬菜，经他们做出来就特别的好看好吃。凡是体验过吃在板谱的人，就会产生来了 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感觉。说到这儿啊，我说书的得讲几句。这板浦是苏北地区著名古镇，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方圆百里，盐池啊，一眼看去就像银色世界，河岸上高耸的盐堆啊，好像起伏不断的山丘啊，犹如繁星。自古就有盐池会宝，盐商云集，文人荟萃，市井繁荣，民风淳朴的载誉，是唐宋元明清时代古海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书归正传，这时啊，小二端上来四个菜，一坛酒，刘山本满满的斟上，举杯说道：“咱兄弟先小饮几杯，尝尝海州的小吃。明天中午，小弟再请两位朋友作陪，为哥哥迎风洗尘，再开怀畅饮。”施耐庵说：“兄弟相聚，何必虚礼呢？至于朋友嘛，哎，哥哥放心，小弟所交之友，必能入你的法眼。来，干了！”二人边饮边吃边聊，因为施耐庵要写梁山好汉的事儿，自然就谈到了梁山义军战船被焚，张叔夜当时任海州的城防。他想叫刘善本给讲一讲，刘善本笑了：“这不是一句两句话说清楚的，店房啊安排好了，就在我住的地方附近，你一路辛苦，下午先休息一下，明天我陪你实地查看，不就了然于胸了吗？”“哎呀，我不累呀、啊，咱俩喝完酒也没事了，你就陪我走走呗。”“好吧。”吃完了午饭，刘善本就陪着施耐庵穿街走巷，登上了海州城楼。只见海州城依山面海，由锦屏山、白虎山三面环绕，成为天然屏障。城东数里就是碧波连天的大海，城头高有2丈5啊，城叠城垛密布，周围四门，东有镇海门，西有同淮门，南有曲阳门，北为临洪门。四座门楼高耸，巍峨壮观。回头再看城内，呵，街巷纵横，亭台楼阁星罗棋布啊，店铺相连，街道之上人来人往，是真热闹。果然是东海名郡，军事要塞，盛名不虚啊。俩人围城走了一圈，眼看红日西坠，临近的村子升起了炊烟，俩人下了城转回客栈。客栈在州衙的后面，刘山本把施耐庵领进客房，安顿下来之后，回到自己的住处，拿过个包裹，转身回来交给施耐庵。施耐庵打开一看，是又惊又喜，原来包裹中正是他盼望已久的那些传说故事。一个故事钉成一个薄薄的小册子，厚�厚的一摞啊，大概有20多本。施耐庵看得两眼放光啊，一本一本往下看，什么宋江三打祝家庄、翠屏山石臼杀嫂、泰安城燕青打擂、浔阳楼宋江题诗等等。施耐庵粗粗地看了一遍，眼前豁然开朗，一群英雄人物活蹦乱跳地涌了出来，不由心中大喜，拍案赞道：“嘿，陈雷管鲍也不过如此，善本贤弟呀、啊，真是知音之交也。”施耐庵这句话什么意思啊？那陈雷管鲍指的是什么呢？是上古时期古代交友的典故。

都包括在八拜之交之内。古代男子交朋友最高的境界就是结为八拜之交，两人相对各拜四拜，合起来一共八拜。关于这些典故的故事我就不细说了，施耐庵最为感动是这些民间故事传说呀，在那个时代都被看成是乡间俚语，纯属下里把人的玩意儿，一般的文人不屑一顾。刘善本是进士出身，起码一个正处级官员，为了老朋友一点心愿，不但深入民间搜集整理，还工工整整的誊写下来，装订成册，这是多么浓厚真挚的情谊呀，堪称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了。一夜无事，第二天早晨草草吃了早饭，刘善本就陪着施耐庵出了海州，来到大海之滨。只见海面上波涛汹涌，浪花飞卷，海鸥飞起飞落，岸边盐田连绵，盐工们忙忙碌碌。沿着海岸向北又走了几里，前边出现一个天然港湾，这里停着有上百只渔船，桅杆林立，随波起伏。刘善本指之前边说，根据乡民们传言，这里就是当年宋江义军要攻打海州泊船之处了。哦，施耐庵听罢仔细地看了看，看看港口形势，海情地貌，当年义军在这停船不算错。哎，打了败仗，错在当时义军转战多地，所向披靡，因为自大轻敌，再加上义军又多为陆地上豪杰草莽英雄。虽然也有几位水上的好汉，像阮氏三雄、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等等，也只是出身于内陆的河湖港岔，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对这辽阔凶险的汪洋大海几乎一无所知，没有海上作战经验，又遇上张叔夜会用兵，以海上渔民水军偷袭，才导致着战船被焚，退路被切断，军心大乱，打了败仗，全盘皆输啊。唉，假如，哎呦，历史哪有什么假如啊，这也许就是义军的归宿吧。善本贤弟，你说是也不是啊？刘善本点点头，是啊，义军归宿不尽人意，可那张叔夜的晚景也让人心酸呐。张叔夜是北宋名将，东京汴梁人，进士出身，后来晋升为礼部侍郎，相当于现在副部长的级别，因为蔡京压制排挤，才降为海州知州。他因为招安义军有功，屡屡升迁，可是在靖康耻之乱的时候，他又在河南邓州招兵30,000护驾和金兵交战，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金兵押送的途中在河北白水绝食自亡，也算一个可敬可叹可悲的人物。是啊，二人在海边徘徊良久，方才踏上回归的路上。施耐庵感慨万端地说，这海州真乃东海名郡富饶之地，你看这港口可以通商通航，海产丰富，盐田密布，青山绿水，稻花飘香，贤弟在这做官如鱼得水，可谓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哪知刘善本苦笑了一声，哎呀，人兄此言差矣呀，民生凋零如此，何来通商？盐田利众全由朝廷征收，盐民所得甚微，吃不上穿不上，免不了有些人铤而走险，拉帮结伙，昼伏夜

0: 处干起了走私贩私的勾当，官府四处缉拿，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沿海土地多是盐碱地，打下的粮食连肚子都填不饱，加上苛捐杂税年年加重，海风海潮，天灾人祸，老百姓如牛负重，民不聊生，看着这世道也像前朝末年那样千疮百孔啊。书中暗表，现在正是元朝末年呢，全国刀兵四起，什么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全都拉起了人马要推倒大元，施耐庵就在这个时候到海州要写梁山的故事，所以刘善本才发表刚才的感慨。天近午时，他们还是来到板浦人家的二楼一个雅间里，刘善本果然引来两个朋友作陪，一个是身高体壮一脸憨厚的人，他是海州知州阿木图尔，蒙古人，取了个汉名叫何木图。另一位是一位儒雅的老者，年过六旬，穿着淡青长衫，鹤发童颜，骨骼清奇，此人复姓慕容，号秋斋，是海州学界泰斗，画界名宿，在当地文坛颇有声望。众人见礼已毕，分宾主落座，画家慕容特意给施耐庵带来一幅画，叫店小二把它挂在墙上，众人上前看画，哪知隔壁有两人正喝酒呢，听见这屋说话的声音，偷偷一看，脸儿吃了一惊，哎呦，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施耐庵在这儿呢。
1: 他叫王秀英，是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每天早上清扫街面后，他都会到街边的马家牛肉面吃早餐。
2: 马老板，来碗牛肉面。
3: 好嘞，一块钱。
2: 谢谢啦。
3: 客气啥，你们为人民服务，咱老马为你们服务，牛肉面一碗。
1: 这几年我国减税降费的力度持续加大，享受到税后红利的老马也琢磨着要做些事情回馈社会。这不，去年他在面馆门口挂了个牌子，
3: 环卫工人吃面一块钱。我就觉得国家照顾咱小本买卖，给了咱税收福利，咱也得报答社会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 看这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里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更有国家税收取之于民用之。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9: 永斌告诉你。

0: 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 是吗？
0: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渔民的实在，
4: 这面香。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元朝官员刘善本宴请施耐庵，作陪的是海州知州蒙古人阿木图尔，还有化界泰斗慕容秋斋。没想到被隔壁喝酒的两个人看见了，他们看见施耐庵是又惊又喜，哎呦，可算找到他了。找施耐庵干嘛呢？书中暗表，这两个人是当时反大元的义军张士诚的人，他们带着张士诚的亲笔书信来劝说施耐庵加入义军，共同推倒大元。如果施耐庵同意，可以封他为军师。你说多有意思啊！现在是大元天下，虽然张士诚带领军队所向披靡，到底是就几个城市，如今驻守泰安，这两人竟敢胆大包天到海州明目张胆地找施耐庵。不过他们看见施耐庵不敢过来，因为他看那几个人衣冠楚楚，不知道干什么的，劝降这个事儿还得是没人时候再说，俩只好在一旁窥测。再说施耐庵看见慕容老人给他带来一幅画，非常高兴。这幅画啊，是袁一山《横波亭吟赋图》。袁一山是谁呀？是金元之间的大诗人袁浩问，曾在河南、南阳等地当过官。金代末年，他来到海州青口，也就是后来的赣榆县城，看望驻守在此地的伊拉詹河将军。在这期间呢，登临正东南河岸的横波亭，眺望大海，感叹时局壮怀激烈，曾经留下一首诗。这首诗啊，我就不再念了。再看那画面上，元昊问孤立高岸亭前，眺望大海，一见长歌之情态呼之欲出。诗画情景交融，使人如临其境啊。施耐庵看后不由心潮起伏，热血沸腾，看出慕容老先生的拳拳爱乡之情，一腔忧国之志，一语山水之间。施耐庵不由得暗自感叹，知我者慕容前辈也。 有机会一定向老人家请教。此时酒菜已经备好，四人落座，推杯换盏，越喝兴致越高，越喝情感越深，话头也多了。从少昊之国到精卫天海，从后羿射日到大禹治水，从伊尹出海州助商汤定国，到孔子率弟子登山观海，从秦始皇感时天海筑桥纪念，到徐福扬帆出海东渡扶桑，从李白到此留下不朽诗作，到苏东坡登云台吟诵华彩词章，亦到当下时政，这位蒙古人之舟更是慷慨激昂，痛心疾首。诗啊，从成吉思汗转战大漠奠定基业，到忽必烈统一中原建立元朝，疆域之大，哪朝哪代能够相比呀？想不到短短不到百年呢，元人的英气豪气被这灯红酒绿官场给泡软了，淹没了，心也变黑了，人也变坏了。动情之处，这铮铮铁汉不禁尽出盈盈泪花。就在这阵儿，忽然隔壁雅间传来一阵吵闹声，是越吵越凶，好像发生什么事儿。滚滚！这位知州心中正烦呢，一看有人喊，他急了，啪一拍桌子，什么人大胆滋事，把他抓起来。说着站起来要过去，刘善本急忙劝阻，哎，大人休要动怒，我去看看怎么回事。就听里边喊，你这个家伙是什么道理呀？啊，欺负我们弟兄，没钱给你不成？哎呀，客官呢，我是为你好，你实在不能喝了，休要啰嗦，滚出去，给俺拿酒来呀！啊，施耐庵一听，吃了一惊，哎呀，这声音这么熟呢，莫非是他在这儿？他赶紧过来，来到隔壁这屋一看，这个屋只坐两个人，左边是个红脸大汉，20多岁，六尺开外的身材，圆臂丰腰，浓眉大目，鼻直口方，头戴软罗帽，一身短靠，腰肌大带，肋下悬刀，外罩开场。另一个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施耐庵不看便罢，一看直皱眉呀，怎么他认识个红脸大汉？哎呀，你！红脸大汉一看施耐庵进来了，哈哈大笑，拍拍那小二肩膀，小二哥，没你事儿了，哎，请便请便。哼，那小二不乐意了，翻翻眼皮看看他，神经病。红脸大汉是谁呀？不是外人，正是施耐庵的亲姑表兄弟呀，江湖上大大有名的打虎英雄，姓卞，叫卞元亨。哎呀，贤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7: 表哥，我找你来了。哎，这位是谁呀？
6: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本地的周同，是我的兄弟刘善本，又给善本做了介绍。刘善本听说过卞元亨的名字，抱拳拱手，哎呀，久仰久仰。元亨啊，刚才你到底唱的哪一出？你喊什么呢？
7: 我你，
6: 卞元亨心的话，我叫你去投奔张士诚，这话不能说呀，一说犯法呀。嘿嘿，没事儿，我看见你了，可不敢过去。要不是在这吵闹一番，能把你引过来吗？能到这屋子吗？旁边那个书生站起来，冲着施耐庵深施一礼，学生给予见到尊驾。不得不出此下策，让卞兄故意找个借口与那小二吵闹一番，搅了你们的雅兴，十里之处尚且海涵。施耐庵急忙还礼，哎，岂敢岂敢，这位兄弟高明上姓啊，啊，晚生罗贯中，山西人士，
7: 久仰先生大名，无缘拜师，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
6: 啊、哦！刘山本说：“哎，自家兄弟哪那么多俗套子？走吧，到隔壁喝几杯吧。”
7: 边元亨说：“不，表兄从钱塘到海州，我正想为他接风洗尘，这个东我做。哎，那可不行，还是我做东。走走走，过去吧。”
6: 亲亲热热将卞元亨、罗贯中请到隔壁房中，与知州慕容老人相见，叫小二添上几个菜，又抱了一坛子汤糕，众人再次欢饮，直到日落时分尽欢而散。知州和慕容老人各自回家不提，刘善本把三个人带回店房，安排了住处，自己也走了，就剩下这三个人了。

说到这儿，听众朋友问了，那罗贯中是谁呀？那你最熟悉了，《三国演义》的作者呀。罗贯中一部《三国演义》名冠古今，传遍古今中外呀。他的大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不过现在还没写出来呢啊。要论身份来呢，无疑是一位喝墨水玩笔杆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怎么会同江湖大侠打虎英雄卞元亨结伴来到海州呢？这一文一武，一个在山西，一个在江苏，又是怎么交上的朋友，结伴而行呢？这两个人可有缘分，是巧遇。您呐，别着急，说书一张嘴难说两件事，咱先说说卞元亨。历史上确有此人呐，他是施耐庵的姑表兄弟。此人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就是做过元代末年张士诚延民义军的兵马大元帅，南征北战，攻城夺寨，屡立战功。那位说了，他本是元朝的老百姓，怎么造反保了张士诚了呢？这也是官逼民反。书中暗表，卞元亨出生在盐城的卞仓镇。卞仓镇是一座闻名遐迩的千年古镇，是淮南著名的盐场所在地。卞氏啊，也是高门望族出身，世代有当官的，南宋之后才退隐。他们一直往北迁，就迁到了卞仓。施耐庵家呢，也是迁来迁去，迁到相隔不远的施家桥。两家是至亲，近在咫尺，经常往来，相互照应。卞元亨小时候就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而且呢还爱习学武功，天生履历过人。15岁那年，随他父亲外出到山东经商，曾经赤手空拳打死过一只猛虎，人称打虎少年。卞元亨平常最佩服的就是这位表兄施耐庵。施耐庵文武双全呐，当官之前和卞元亨弟兄经常往来，切磋文韬武略。施耐庵当官走了，卞元亨呢天生不爱功名利禄，嘿，为人侠肝义胆，就爱打抱不平。当时严民中的威信很高，又因为他亲眼看到严政的刻酷，乡亲们度日如年，朝不保夕，他就私下里联络了10多个穷哥们儿，组成一个秘密盐帮，铤而走险，往来于附近的州县呢，贩卖私盐，挣了不少银子。当地盐税衙门虽然有所觉察，但因为他做事缜密，极为谨慎，没有让人家抓到把柄，衙门呢也就不敢动他。有那么句话，常在河边站，焉有不湿鞋。没有多少日子犯事儿了。怎么了？卞元亨的母亲病了，为了照顾老人，他走了，就告诉盐帮的弟兄们暂停走私贩卖啊，你们千万别动。可是有两个伙伴根本没听，一个叫江三，一个叫朱四儿。这俩小子生性好赌，这两天呢手气太背，在赌场输光了，又急于捞本儿，又没有赌资，就背着卞元亨暗暗地收藏了一些私盐，准备带到徐州出手。谁知露了马脚，让盐丁的头目田虎发现了。这个田虎的外号叫盐虎，仗着他舅舅啊在盐检司里当官掌权，哎，他就当上了盐丁的头子。盐虎这小子呢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货色，仗着一把力气，会个三脚猫的功夫，在当地盐场里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对盐民稍有不顺眼非打即骂，在卞仓镇上是人见人夺，

人见人怕。卞元亨对着严虎是恨之入骨，表面上还得称兄道弟哄着他，有时候请严虎搓一顿，有时候陪他赌几把，故意输他点银子。这严虎也把卞元亨当成了一块肥肉，常常找借口向他借点钱，当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严虎也知道卞元亨是道上的人物，虽然一直怀疑他，可没抓着把柄就不便撕破脸皮，于是把手下人分成两伙，守候在镇子周围的几个路口。就在昨天三更时分，果然人赃俱获，把江三朱四给抓住了，一番拷打，江三受刑不过，咬出了卞元亨。哎呦，严虎乐的都想掐自己几把，把江三朱四押进大牢，就带着一帮严丁扑向卞元亨家中。卞元亨一看严虎一群人进了院子，急忙接出来，连连拱手说：哎呦，小弟近日家务繁忙，没有过府拜访，今日田兄光临，蓬荜生辉，快快快请到前堂就坐，咱弟兄俩好好喝上几杯。再看严虎牛眼珠子一瞪，打断他的话：哎，姓卞的，你犯事儿了，来赶紧动手，把这范思言的头子卞元亨给我抓起来。手下严丁往上一拥，卞元亨大手一挥：且慢，把两个严丁拦在一边。田兄啊，你这又是从何处说起呀？严虎冷笑一声说：哼，你手下已经招供了，铁证如山，你还想抵赖吗？啊，卞元亨暗暗吃惊，但是为了想息事宁人，又失礼说道：手下弟兄不知进退，冒犯田兄，都是卞某之过，还望田兄手下留情，我必有厚报。田虎不依不饶：呵呵，事情重大，没什么可以通融的。哎，卞元亨压着火气陪着笑脸啊，哎呀，你我乡里乡亲的，有什么摆不平的啊？田兄就给兄弟开个价吧。严虎气势汹汹，这才慢慢的说：好吧，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我就给你个面子，不过要想摆平此事，得依田某两条。哦，不知哪两条啊？其一，罚银5000两。好好好，5000两分文不少，兄弟如数交纳。那么这其二呢？其二嘛，就把你嫂子送到严丁队服役啊，做饭3个月。什么？没听清啊？把你嫂子送我们严丁队做饭3个月，这个事儿就算摆平啊！卞元亨听这话，青筋蹦起，脸也红了，眼中瞪溜圆，这活压不下了。原来卞元亨还有个哥哥叫元德，两人虽然是一母所生，可是长得不一样。卞元亨高高大大，他的哥哥元德却是身材矮小，往多处说也不过4尺半左右。元德为人本分诚实，沉默寡言，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字儿来，家里的庄田农活啊，全靠他一力承担，春种秋收，风风雨雨，任劳任怨。元亨主外，元德主内，兄弟同心，才使这卞家日子越过越兴旺。就在前几年一个冬天，从安徽逃荒过来娘俩，倒在卞仓镇上，母亲病重昏倒在卞元亨家的门前。

0: 了，长得格外的俊俏水灵。是啊，十七八的女孩最漂亮啊。老太太想到大儿子袁德身材矮小，相貌不佳，性格木讷，唯恐提亲困难，就征得巧儿同意之后，就让他和大儿子圆了房，结为夫妻。夫妻婚后恩恩爱爱，全家和睦，便袁亨对哥哥嫂子也最为尊敬。可这巧儿的美貌啊，很快也在汴沧镇上出了名了，人称汴沧一枝花。就因为模样长得好，巧儿也不到街上去。偏巧那天呢，老太太说了，媳妇啊，跟我上街去买点花线，买几朵花，再扯块布，你看什么好啊，就自己要。就这样把他领出来了。特别巧，和严虎走个对面，这严虎原本是酒色之徒，他一眼就看见巧了。哎呦，全镇子没这么美女啊，当时就直眼了，傻了，看了一眼再也不忘了，做梦就是巧啊，对巧的模样垂涎三尺。哎呦，哪来这么个天仙呢？他有老婆吗？有啊，跟人巧儿比那是黄面婆呀，他扒拉眼角也看不上啊。所以他朝思暮想，盼着巧儿有朝一日霸位，极有成就，枕席之欢。可他害怕卞元亨啊，才不敢造次。如今遇此良机，野心毕露，说是让巧儿去做饭三个月，无非是为了霸占他的身子。他想了，眼下你犯了这么大的案子，犯私盐杀头之罪，要闹到官府就得死。你卞元亨为了保全性命啊，卞家保住儿子，一个外乡女人难道还会舍不得？哪知卞元亨听罢再也无法忍受，沉下脸子咬牙切齿地说，我说严虎啊，你是不是有点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过分了吧？严虎也没怕他，冷笑一声，哼哼，我说卞元亨啊，你怎么不好好想想，一个外乡女子能换得你一家平安已经够便宜的了，至于你哥哥再找一个呀，哼，俺卞毛要是不答应呢？卞虎凶相毕露，不答应那就公事公办，委屈你到严司衙门走一趟，什么结果你不会不知道吧？我要是不去呢？严虎嗖就跳起来，你敢对抗官府？兄弟们，把他给我拿下！卞元亨怒打严虎，才要投奔张士诚。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088。
5: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10月1号零时到10月3号24时，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的渗透率持续提升，人民群众使用新能源汽车长途旅行趋势愈发明显。记者今天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国庆假期珠海毗陵港澳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前3天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224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达13万辆艘架次，分别同比增长约5%和10%。国庆假期得益于丰富的节庆活动，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商圈景点开启热模式，加上两车北上、智能通关等便利通关举措，进一步催化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和港澳居民北上消费的双向跨境热潮。假期前3天，珠港、珠澳口岸出入境客流呈递增态势，10月3号客流量达79万人次。此外，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31.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8%。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出入境数量达4.5万辆次，同比增长超12%。粤车南下车辆数量超1400辆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发生如此极其残忍凶恶的事件令人深感遗憾。他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强烈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调查，严肃军纪，并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也表示，此事令人无法容忍，绝对不能接受，并称对此感到强烈愤慨。他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就此向美方提出抗议。伊拉克邮轮公司当地时间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斯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据媒体报道，其他海湾产油国早已采取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在海峡外交货，伊拉克已经来晚了。此刻提示，记者获悉，铁路部门优化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10月18日）至12月30日（含12月30日）标注净字。

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清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在稻浪中突围。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4: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4: 来，请进，有谁愿坐啊？我把这个花拿了，把那个。
5: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4: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
6: 滴水
4: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滴。
5: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他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6: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4: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5: 燕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7: 那是您养的蝈蝈是吗？
4: 那蝈对我，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5: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4: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5: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4: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 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5: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两个对应物，一个是树，一个是蒲公英。
7: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4: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一个新奇是它开的花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结的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个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5: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4: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5: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4: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5: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2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4: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5: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4: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那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 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5: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4: 经过的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5: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14行诗引入儿童诗的作品。有人质疑14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4: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5: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6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4: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5: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4: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嘛。
5: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4: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5: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4: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5: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寄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寄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4: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8: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晓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 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屋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70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9: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降雨总算停歇，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0: 今年种了有60几亩，估计1200斤，赶去年要高一点。去年因为连雨大呀，水稻全部生芽呀，今年水稻对比去年这个水稻品质好得多。
11: 为什么什么时候收完呢？
10: 过两天吧，因为今年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今天天气还行，明天就不行了。
9: 胡道军说，今年雨水虽晚，水稻长势好，但到了收获期，持续阴雨影响收获速度，只能抢抓降雨窗口期，分批抢收。
10: 今天估计在1个小时左右，
12: 剩下的就明天。
10: 剩下的明天，结合下面的天道，如果是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9: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甚至有医生预言他活不到40岁。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伸出了援手，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躺在病床上的王永忠暗下决心，只要能站起来，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报答这份恩情。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

0: 真的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 电话又来了。
2: 喂，哥，还没吃完不是？里头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今儿非给抢起来不可的。你放心，就是等交易过去了过来。啊啊，
1: 又是催机器的。
2: 对，主要是我。
0: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王永忠的手机也响个不停，农户咨询收割调度、烘干库容、粮食存储，每天电话超百个。王永忠靠着不太灵便的腿脚往返于田间地头、烘干车间与合作社，一刻不敢停歇，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每年辗转河南、江苏、湖北多地助理秋收，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3: 到这儿来几天了？
4: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3: 昨天收了多少亩？
4: 收了40多亩，两台车，下午来的嘛。
0: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
1: 我们今天要送几个人的饭？
2: 现在在田里收割的抢收的两个师傅，今天抢收的师傅不多，像高峰期的时候那都几十人。
0: 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5: 好，
2: 行吧啊，就你们时间抓紧时间吃饭嘛。
5: 好，
2: 肉还重，下午还要去抢另外一辆东西，行吧啊。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0: 田间抢收，争分夺秒，烘干保粮，昼夜不息。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9: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0: 啥好消息啊？
9: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0: 是吗？
9: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0: 地址在哪儿啊？
9: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1: 北京时间
3: 14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上述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称，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媒体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朗在德黑兰又启用了一座临时军事训练基地，旨在训练民众抵御梅姨等外来威胁。这座新训练基地设于哈夫特蒂尔广场，可进行防空装备演练以及翻越障碍训练等项目。伊方早些时候已在另一处广场建成德黑兰一座同类型营地，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对民众开展培训。伊朗巴斯基民兵组织训练指挥官阿里库萨里在发布会上强调了伊朗开展全社会民防建设的重要性。他表示，倘若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发动新袭击，伊朗民众将同心协力予以抵抗。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方面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一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的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当地时间10月4号，波黑举行全国大选，选民将投票选出波黑主席团3名成员和波黑各级议会议员。投票于当天7点开始，将于当天19点结束。波黑全国共设超5000个投票站，登记选民超340万人。此外，海外部分波黑外交和领事机构还设立20个投票点。此刻提示，入秋以后天气一天天变凉，为了避免孩子受凉感冒，不少家长会有给孩子多穿点免得感冒的想法。中医认为，小儿为纯阳之体，儿童活泼好动，活动量要比大人偏多，儿童穿衣应与父母穿的一样多，但是要比老年人穿的少，否则衣服穿得过厚，当中午的气温升高或者稍微活动就容易出汗，衣服潮湿不及时更换，反而容易受凉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假日服务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进入国庆假期第四天，神州大地活力涌动，各地美景纷呈，活动多样，玩法翻新。各地景区也同步升级便民服务，优化游玩体验，全方位护航，群众安心出游，舒心度假。
1: 为了让游客安心畅游，广西桂林象山景区推出一系列贴心的便民升级举措，全方位提升游览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3: 在桂林象山景区，天朗气清，满目青翠，游人如织。开阔的江面上，远处的象鼻山静静矗立，一条条竹筏往来穿梭，动静相应，宛如一幅山水长卷。岸上游客们纷纷驻足打卡拍照，将秀甲天下的山水风光一一定格。作为桂林市的旅游名片，这个国庆假期，象山景区从游客购票、交通出行以及景区软硬件设施等方面提前进行了优化升级。针对国庆大客流，景区优化入园通行服务，游客可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分时预约购票，实现错峰快速入园。为解决自驾出行游客的停车难题，象山景区提前完成停车场智慧扩容升级，将停车位从120个增加至190个，并对车位信息进行数据监测。桂林市象山景区管理处总经理段华勇：
4: 国庆期间，景区停车场实施免费停车政策，并接入了桂林交管系统，实现外围交通疏导，内部智慧管控，车位实时公示，游客可实时查看空余车位，精准导航直达，打通出行停车最后一公里。
3: 为了精准适配亲子家庭、老年游客的不同需求，景区还升级打造一站式综合游客中心，新增母婴室、医务室、休息观影区，提供各类人性化的服务。同时，景区更新超1000多块导览标牌，投放可充电、带感应夜灯的智慧休憩座椅，游客在休息时便可给手机充电。
2: 国庆假期，福建省建瓯市的建州古城迎来了客流高峰，景区将深厚的宋韵文脉与浓厚的节庆氛围深度融合，通过沉浸式可互动可体验的文旅活动，让游客感受古城的历史与文化。来听总台记者王显的报道。
5: 走进建瓯市建州古城，喜庆氛围浓厚，街巷热闹非凡。在尚书井广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瓯挑帆正在精彩上演，极具冲击力的传统技艺表演引得现场游客驻足围观拍照记录。游客张女士：
6: 有去看一下那个挑帆，觉得挺不错的，我觉得可以提高我们建瓯人心里那种自豪感。
5: 针对古城内景点分散、游览范围广的特点，景区创新推出打卡游园模式，游客可以领取专属打卡地图，沿着街巷依次完成趣味任务，解锁游园点位。任务完成后，还可以领取专属宋朝国庆超玩卡，参与景区内的各种体验活动。游客何女士：
7: 我是从广东过来的，刚刚体验的这个尚书井这边猜谜，我刚还去了鼓楼，历史厚重，希望它越做越好，越来越美，越来越好。
5: 千年建州旅发集团资产运营部负责人郭夏：
8: 节日期间，我们精心策划了国风华湖巡游、传统非遗展演、机关秀等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近距离触摸建瓯深厚的历史文脉，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1: 在云南省楚雄黎族自治州，千人打跳、篝火晚会、花船巡游等特色活动热闹上演，市民游客踏歌起舞，乐享国庆假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宋东东、楚雄融媒记者何明杰的报道。
9: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楚雄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内礼赞家国古韵楚雄铜鼓文化周系列活动温情启幕。活动深度挖掘千年铜鼓文化与彝族传统民俗底蕴，将

0: 古老民族文化与浓郁家国情怀深度融合，熊熊篝火腾空燃起，热闹盛大的千人集体打跳火热上演，古朴悠扬的彝族传统曲调搭配动感欢快的现代节奏响彻夜空，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各族群众外地游客自发牵手围火起舞，踏节拍随歌舞，不分地域不分你我，欢声笑语萦绕园区，大家沉浸在浓郁醇厚的彝乡风情之中。黑龙江游客齐浩南就玩得非常开心，
1: 这里的氛围非常的很热闹，然后在这里也是水生生红红火火，越来越强大。
0: 楚雄市民石娟梅也发出邀请，希望四海宾朋都来体验踏歌起舞的快乐。
1: 我看现场铜鼓声声，各族群众的话欢歌起舞，让我真切的感受到了咱们楚雄浓郁的民族文化。
0: 彝人古镇灯火璀璨，清明河水上花船巡游惊艳亮相，一艘艘装点着缤纷彩灯鲜花配饰的花船缓缓穿行碧波河面，流光溢彩的灯火，灵动摇曳的河面光影与古色古香的古镇景致交相辉映，夜色如画，步步皆景，唯美浪漫的滨河夜景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定格美好假日瞬间。
2: 金秋十月，秋菊盛霸。假日期间，山西太原的多个大型公园举行大型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秋菊竞相绽放，为市民游客献上花海盛宴。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张玉阶的报道。
3: 菊花是太原市市花，太原市第36届菊花展在双塔公园、太原植物园举办，国庆期间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赏菊游园。在主会场双塔公园，十余万盆各类秋菊花开正盛，与太原地标凌霄双塔交相辉映，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座寺双塔实景融进相框，搭配多色秋菊定格秋日美景。太原市民杜小庆：
4: 两个相框做的比较能够跟后面的景相融合，感觉就是挺有设计感的。
3: 双塔公园的菊花展分为精品菊展区、艺菊展区等六大特色专题展区，菊花景观分布在公园中心广场、主景观步道、叠瀑水系等区域，古建风貌与金秋菊景相融，深受市民游客欢迎。太原市民严宇超：
5: 带老婆孩子过来感受这国庆的氛围，在公园转一转，看着这些菊花呀，很漂亮，很高兴。
3: 太原植物园分会场则立足自然生态特点，布置各类观赏菊及花材8万余盆，布设主题花坛、艺术菊造型、连片菊花花海，菊花花团紧簇，花瓣一丝一丝卷起，如同精心打理的发型。园内浸在淡淡菊香里，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太原市民陈青：
6: 风和日丽的，带着孩子出来玩，感觉一下咱们国家的强大，景色的优美，心情也非常的愉快，丰富了我们的假期生活，也拓展了一下自己对于这个菊花的知识吧。孩子们也能够见识到各种各样的花的样子，所以也挺好的。一般也没有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区域的这个菊花展。
3: 在国庆假期，太原植物园日均客流量超过2万人次，还配套菊文化科普宣传，形成全园秋菊盛放、层林尽染的生态景观格局，绘就自然雅致、清新治愈的金秋菊艺盛宴。太原植物园科研科普部负责人吕建南：
7: 不仅仅是一个拍照打卡，我们将更多的艺术的元素，然后变成一个可步入式的、可沉浸式的一个游园的一个体验，将咱们喜爱的一些艺术形式，然后就布置在游客的这个身边，可以让游客进入进去。像我们晚上的这些电梯的点位和一些温室的点位的话，我们增加了我们安保和巡逻的一个力度，来保障一个安全有秩序的一个游园环境。
8: 国庆假期，陕西韩城古城、司马迁祠等景区迎来了大批的游客。景区除了让上演情景剧之外，韩城行古以及机器人舞蹈也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9: 在韩城古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韩城行古精彩上演，粗犷豪迈的鼓点、铿锵有力的节奏、气势恢宏的现场吸引了游客驻足，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游客余佳音：
10: 为咱们这儿

0: 完成了这个保存这么好的这个古城古镇的这种风貌，深深的吸引了，尤其是那个我们就是这个古韵的这个表演，然后一路跟随到这儿以后，我觉得还是意犹未尽。
1: 在司马迁景区，机器人给游客上演舞蹈表演，点燃现场气氛，实景话剧立木为信，生动再现了史记典故，传递诚信美德，汉服 NPC 带来国风舞蹈串烧和游客互动游园。游客张爱平
2: 看到了这里边的锣鼓表演，还有新颖的机器人跳舞，和舞蹈小舞姐姐一起参加了一个互动活动，感觉特别的热闹。
3: 逛完了山水人文，不妨也去看看智能科技。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在浙江杭州体验到了妙趣横生的科技游。从数字生活街区到传统文旅景点，各类新兴技术巧妙融入景区互动观景环节，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到了数字加文旅的独特魅力。来听总台记者夏周一鹏的报道。
4: 假日期间，在杭州市西湖区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这里的人机互动运动会、人工智能研学游、科技新特产等内容格外吸睛。从脑控棉花糖到机器人射击游戏，目光所及吃喝玩乐全部都有智能科技兜底。为此专程赶来现场体验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游客王景义说，
5: 机器人踢球就是给人一种好像确实跟一个真人在踢一样的，所以呢，我想总结就是整个时代都是日新月异的，不能敢想象下五年或者下十年会怎样的发展，确实让人感受到人工智能在推动这个时代进步。
4: 逛完了街区，还能采购杭州科技新特产，在店铺里能看到琳琅满目的智能设备、智能机器人摆满柜台。在这里，商品与商品之间比拼的不仅仅是性价比，还有情绪价值与科技含金量。科技新特产商店店长刘华月说，
6: 顾客进店比较看重科技，然后还有一些情绪陪伴价值类的东西。我们目前的热销产品有松花小鸟和 AI 仿生机器狗。
4: 记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的前三天，整个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累计接待游客超20000人次，街区营业总额超100万元。消费端有了新体验，传统热门景区也变得越来越科幻。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这个假期也凭借科技火了一把。 XR 沉浸展山海颂上，游客头戴 XR 头显设备即可穿越回800年前的南宋临安城。游客邓建新说，
7: 感觉很好的，利用 VR 技术来体现出那个古都的以前那个色彩还有风景，通过这个 VR 是游玩了一遍，还是很好的。
4: 优质体验的背后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支撑。据了解，该展出按南宋古画《西湖清叙图》考据搭建，通过现代科技加持。山海颂沉浸展工作人员周进说，
8: 运用 LBE 的技术去还原当时的南宋时候钱塘自古繁华的一个景象，我们可以看到南宋时的西湖，可以感受御街、钱塘江，还有一些杭州的美食特色。
9: 美景多样、玩法丰富的假日出游也离不开科学健康的游玩方式。长时间游玩，玩过山车、海盗船等激烈的项目，长时间低头看手机等，都很容易引发颈椎的不适。在此也提醒广大的游客，假期游玩放松身心的同时，要守护好自身的健康，劳逸结合，安心享受美好的假日时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带来的健康小贴士。
10: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主治中医师王楠介绍，游玩高速剧烈项目时最常见的就是颈部损伤，它的本质并非撞击，而是由头部剧烈甩动造成的伤害。以过山车为例，项目通常包括高速俯冲、拉升、急转等运动轨迹，乘坐时游客一般只有躯干被固定，在瞬时变速的作用下，缺少约束的头部活动幅度常常超出颈椎的正常耐受范围。王楠提醒，
11: 有颈椎病、颈椎劳损、颈椎外伤史， 椎间盘突出等高风险人群应避开这类游乐项目。项目结束后，若出现颈部持续疼痛，

0: 转头受限、头晕恶心、手脚发麻等情况，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及时就医。
1: 发生损伤后，科学规范的康复干预至关重要，不同阶段的目标和方法也各有侧重。急性期阶段，颈部软组织炎症水肿严重，治疗应该是以缓解疼痛为主，同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消炎镇痛。王楠，
0: 不建议过度依赖颈托等外固定器械，以免让关节囊韧带粘连僵硬，造成颈部肌肉费用性萎缩，拖慢恢复。正确做法是在专业指导下，以无明显疼痛的强度开展颈部活动训练，为后续康复打下基础。
1: 国庆长假除了游乐项目和高速途中要做好颈部防护之外，居家的低头族刷剧玩手机的时长也大幅增加了，护好颈椎也很关键。王楠，
0: 安全游玩、科学护颈，体验一些游乐项目的时候，注意全程收紧核心，握牢安全扶手，减少身体晃动幅度。游玩后，按摩颈部肌肉，缓解肌肉紧张，不立刻进行快跑等剧烈活动。假期大家也要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可以进行游泳、打羽毛球等运动，增强颈椎的稳定性与耐受力。
2: 气象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过去几天呢，南方是由于冷暖空气的交汇啊，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不过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并逐渐的占据主导地位，今天啊，降雨会呈现出南压减弱的趋势。强降雨呢是比较分散的，像浙江的南部到广西东部，另外还有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西藏等地会有一些大雨到暴雨。值得注意的是啊，在广东沿海等地呢是会伴随出现着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近期呢，南方多降雨天气，局地的雨量也是比较大，要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或者是局地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大家出游啊，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这样地质灾害脆弱的地带了。那明天开始呢，低空整体会转为干燥的偏北风主导，南方大部的降雨就会趋于结束了，主要是在西南地区和海南等地还会有一些降水。那对于江南和华南大部地区来说呢，明天开始就会迎来一段降水稀少、晴天为主的日子。城市当中，像长沙和南昌今天都还会有雨，之后就会逐渐的放晴了，天气总体是有利于我们假期返程的。那对于北方来说呢，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内蒙古的中东部到东北这一带降水会逐渐的发展。今天呢，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会有小到中雨，吉林的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呢，降雨会继续的向东转移，吉林东部的部分地方依然是有大雨出现的。另外呢，今天北方很多地方也是会刮起五到七级的风，阵风七到九级，局地甚至可以达到十级以上，大家出游也要注意防风的准备。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3: 嗯，好的，胡晓丹。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2: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威舍红军长征陈列馆里收藏着一副红军马鞍，岁月在马鞍上

0: 十余块弹片被紧急转移至村民于学书家的小院进行抢救。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态度谦和，主动掏钱购买食物，于家人很快放下心来，热情招待红军队伍。
1: 我的老祖呢，就主动的，把自家的粮食、猪啊、拿来给他们杀了，让这些红军吃上饭。红军走的时候还是给了钱的，据我的老祖说，比这个市场的价格还高一点。家里面的东西呢，没有少一样，就说明我们当时的红军的纪律非常严明。
0: 此后，红军迅速转移。于学书在打扫战场时，意外发现了一副遗落的军用马鞍，他小心翼翼地将马鞍珍藏起来，希望有朝一日能亲手将它交还给红军。即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审问折磨，于家人依然坚守承诺，悉心守护这份珍贵的记忆。
1: 他有一个嘱托，此如贵如金，流传后代人，有朝一日到，见无如见人。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卖，就是哪怕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都不能卖。
0: 硝烟散去，嘱托铿锵，这副见证枪林弹雨的马鞍，穿越乌蒙山的风雨磅礴，无声地讲述着长征路上的艰难与英勇，也见证着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赤诚。
2: 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9: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10: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777。
1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088。
8: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12: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14: 龙天傲又给了汪宇一巴掌。还有你，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竟然欺负到我头上来了。汪宇和杨倩都战战兢兢地缩在房间的一角， 龙天傲顿了。

口气似乎有些缓和说，你不是东北人吗？道上的规矩你应该明白。为了解决这个事情，我楼下叫来30多个兄弟呢，哥们儿黑道白道都吃得开。你们说怎么办吧？两条路任你们选，一条路是我把你们俩废了，另一条路是补偿我追求杨倩的损失。此时的汪宇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而一边的杨倩不停地对汪宇使眼色，示意他服软。汪宇赶紧说：“龙哥，别生气，我选择补偿你损失。”龙天傲摘下墨镜，慢条斯理地说：“那好，看在以往的交情上，便宜你小子一回。我也不是敲诈你，昨天我找我管家算过，我追求杨倩前后花掉了10多万元。”昨天我刚给了他分手费2万元，加上我叫来楼下的这30多个兄弟，他们也需要打点。这样吧，你俩各出8万元给楼下的兄弟们买烟，再每人补偿我2万元。汪宇此时汗如雨下，哆哆嗦嗦地从兜里掏出仅有的2000多元现金，交给了龙天傲，而杨倩也将自己身上的1000元钱掏了出来，但龙天傲还是嫌少。无奈之下，汪宇只好跟随龙天傲来到宾馆楼下的自动提款机取了1000元，给了龙天傲。龙天傲拿走了汪宇的3000元之后，又逼着杨倩从提款机里取了1000元，然后让汪宇自己回宾馆。龙天傲带走了杨倩，说要跟他去取那笔分手费，还要单独跟他谈谈，让汪宇回宾馆等消息。汪宇回到宾馆后一夜未眠。他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消息，牵挂着女友杨倩的安危。在汪宇的情感世界里，娇艳温婉的杨倩是他情感世界里的一抹亮色。汪宇1981年出生于黑龙江大庆市，从黑龙江一所名牌大学建筑学系毕业后，被北京一家大型装饰设计公司聘为设计师。汪宇英俊潇洒，博得很多女孩的喜欢。但他却不喜欢身边追求他的那些俗之艳粉，他希望找一个能够配得上自己的名校毕业生，但是既有才华又有相貌的女孩毕竟是凤毛麟角。2007年11月，汪宇无意中加入了一个名为“北京幻彩 K 歌”的 QQ 群，在这个 QQ 群里，汪宇为自己起名为“罕见的野兽”。这个 Q 群里的网友大多是外地来京的。一些喜欢唱歌的年轻白领，他们经常在一起唱歌，所有消费都是 AA 制。在参加了几次聚会后，Q 群里的管理员，网名为“猫耳朵”的杨倩引起了汪宇的注意。杨倩毕业于中南大学，这个靓丽的女孩现在是北京某大型通信企业的工程师。由于杨倩容貌姣好，气质出众，引起很多网友的追求。汪宇只是追求者之一。刚开始，汪宇约杨倩出来玩，杨倩也都欣然赴约，这让汪宇兴奋不已。于是，汪宇就经常给杨倩发短信、打电话，甚至起床都不忘发个短信唤醒杨倩。因为汪宇的短信发得太勤、太密集，杨倩很反感地回短信斥责汪宇，但汪宇却不以为然。此后，杨倩只是若即若离地与汪宇交往着，从没有任何亲密的接触。在交往半年多之后，尽管汪宇不断向杨倩表达好感和爱意，杨倩却越来越冷淡，对于汪宇的邀请也都婉言拒绝了。杨倩的冷漠令汪宇摸不着头脑。直到后来有一次唱歌时，汪宇从群友那里得知，原来杨倩和群里的一个网名为“大牌大哥”的龙天傲恋爱了。听群友介绍说，龙天傲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军队高干子弟。龙天傲的爸爸是一位少将，母亲也是大校军官。朝阳区赫赫有名的某某公馆就是龙天傲家里的产业。这是一家耗资1万元、占地2万多平方米的园林式俱乐部，在整个北京也是首屈一指。得知杨倩有这么一个身价亿万的男朋友之后，汪宇有点自惭形秽，加上汪宇曾经亲眼目睹过。

龙天傲与杨倩同时参加群里的活动。龙天傲身高1米80，相貌英俊，一副富家子弟旁若无人的做派。两人亲密无间的样子令汪宇心里像打翻了醋坛子。在汪宇看来，无论从外表、气质还是身价，龙天傲都胜过自己百倍，汪宇便悄然退出了这场地位悬殊的爱情竞争，从此不再参加群里的活动，更不和群里的网友一起去 K 歌了。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杨倩的身影在汪宇的心里渐渐模糊。2008年7月的一天，汪宇到崇文门的钱柜 KTV 唱歌，竟然偶遇杨倩。相信缘分的汪宇认定这是上天刻意安排他们重逢，压抑了半年多的感情一下子又燃烧起来。他热情地上前跟杨倩打招呼，还邀请他跟自己合作了一首情歌对唱《迟来的爱》。直唱的汪宇内心情意绵绵，感慨万千。经过这次偶然邂逅，汪宇再次回到网络之中，参与网友的聚会。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杨倩的再次出现。因为这次汪宇发现，不但龙天傲没有陪伴杨倩，而且杨倩也没有提起过龙天傲。汪宇觉得这也许是自己的机会来了。从那以后，因为杨倩是群里的管理员，汪宇又开始积极参加群里的活动，对杨倩的提议和号召总是绝对支持。此后，汪宇向杨倩发起了新一轮的爱情攻势。虽然杨倩一直对他不冷不热，但他始终坚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定会有那么一天，杨倩爱的心扉会对自己敞开。也许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经过两个月狂轰滥炸的爱情攻势，2008年9月16日傍晚，刚刚下班的汪宇终于看到了爱情的曙光。汪宇突然接到杨倩第一次主动打给自己的电话，这让汪宇喜出望外。更让汪宇惊喜的是，电话那头传来杨倩的哭声：我和龙天傲分手了，我心里很难受，我现在迫切地想见到你。苦苦追求杨倩一年多的汪宇在电话里想尽办法安慰杨倩。挂了电话后，汪宇随即收到了杨倩发来的一条短信：小宇，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脱了衣服等你呢，我们私奔吧，我养你。看到这条短信，汪宇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到了头顶。杨倩向自己发出这样露骨的短信，让他一下子还无法相信。没想到杨倩的短信源源不断地发过来：晚上过来陪我一起吃饭吧，吃完饭我可能会给你机会。汪宇被突如其来的幸福击中了，尽管他知道女人失恋的时候是最容易出轨的，但他更相信自己的痴情没有白费。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杨倩终于被打动了。喜出望外的汪宇赶紧按照杨倩的指示，来到了丰台区六里桥南里的好伦哥西餐厅见面。在浪漫的气氛中，几杯红酒就让杨倩的脸上泛起了朵朵桃花。他诉说着自己和龙天傲谈朋友期间受到的委屈，一直都觉得汪宇是个老实人，从心里暗暗地喜欢他，只是迫于龙天傲黑白两道都有人，怕接受汪宇的求爱会给他带来麻烦，才一直拒绝他的。最后杨倩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现在好了，我跟他已经分手了，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和你在一起了，谁也管不着我们了。说完，杨倩桌子下的双脚放到了汪宇的大腿上。汪宇怀着满心的甜蜜和期待，带着杨倩到超市买完安全套和干白，急匆匆在附近的如家快捷酒店开了房。没想到进门不到十分钟，就被随后赶来的龙天傲抓个正着。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杨倩，我可以与龙天傲进行决斗，或者闹个鱼死网破。汪宇回到宾馆后愤恨地想，但是杨倩早就告诫过他，龙天傲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汪宇也觉得龙天傲家里有那么大的一份家产，一定有很多关系，
自己孤身一人是斗不过龙天傲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汪宇觉得还是破财免灾比较妥当。一宿没合眼的汪宇一直担心着杨倩的安危，直到清晨五点，他终于等来了龙天傲的短信：哥们儿，今天不过去了，要招待30多个弟兄吃饭唱歌，这个账由你来结。10天之内你必须凑齐20000元，否则就让你坐一辈子轮椅。恐慌之下的汪宇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龙天傲，还回短信说：千万不要伤害杨倩，我会尽快筹钱给你。第二天上午，杨倩毫发未损地回到了如家快捷酒店，见到汪宇就扑倒在他怀里大哭起来。龙天傲一直向我要钱，说谈恋爱期间花了他很多钱，现在要全都还给他，我该怎么办呢？看着杨倩哭得梨花带雨，花枝乱颤，汪宇赶紧安慰地说：只要没伤到人就行了，钱的问题咱们慢慢想办法，你放心，一切都有我呢。汪宇家是东北农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什么积蓄。汪宇工作几年虽然收入不少，但总是接济家里，也没攒下什么钱。想起龙天傲说的10天之内凑够20000元，他心里又急又怕。就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又收到了龙天傲的短信：哥们儿，过几天过生日，只收礼金不收礼品，你和杨倩看着办吧。与此同时，杨倩也收到了类似的短信。紧接着，杨倩又收到了龙天傲的另一条短信：我已经派人去长沙接你父母了，杨倩，你放心，我会好好招待他们的。杨倩收到短信后吓得哭出来，连忙催促汪宇说：要不咱们给他点钱吧，就算破财免灾了，不然他们伤害了我的父母怎么办呢？看到自己女朋友吓成这样，束手无策的汪宇也同意给龙天傲些钱。于是三人约好了第二天晚上在一家西餐厅见面。汪宇把手头所有的钱拿出来给了龙天傲4000元钱现金，杨倩说自己只有一张信用卡，里面有5000元。龙天傲拿到钱和卡之后，得意地笑着拍了拍汪宇的肩膀说：哥们儿，今天给的是我生日的礼钱，以前说的那20000元钱也快到期了吧。说完就扬长而去。秋老虎余威犹在，刚刚交给龙天傲4000元的汪宇从餐厅走出来，出了一身冷汗，浑身黏糊糊的。回家的路上，路旁的树影被路灯拉得很长，搞得他心烦意乱。一连好几天，每天深夜，汪宇都会接到龙天傲发来的恐吓短信，声称若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凑齐钱，汪宇就会坐一辈子轮椅。在长期的恐吓下，汪宇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还出现了幻听，满耳都是滴滴的手机信息提示声，工作中还好几次出现了差错。最后不堪折磨的汪宇跟杨倩商量：咱们一起离开北京吧，我再也不想受龙天傲的威胁了，这样下去非把我折磨死不可。杨倩说：我也害怕极了，让我考虑考虑，实在不行咱们就走。然而第二天，杨倩就哭着来找汪宇说：龙天傲已经把我父母接到了北京，还弄断了我父亲的一根小手指头，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父母啊。看到杨倩哭泣的样子，汪宇只好从口袋里掏出2000块钱，让杨倩先带着父亲去看病。杨倩感动地扑到汪宇的怀里。就在这个时候，汪宇的手机又响起了让他惊悚站立的信息提示声：我知道你家住在哪儿，要不我把你父母也接来，我好好招待招待他们。杨倩的父母就是例子。汪宇吓得一身冷汗，心里像翻了船一般，想到一辈子辛苦劳作的父母将受到威胁，赶紧给龙天傲回短信：不要伤害我的家人，钱我将尽快凑齐。此后
要钱的短信依然会在每天深夜源源不断地发来。汪宇感到自己都要崩溃了，他思来想去，只得向公司借钱。于是他找到了公司领导，谎称父亲得了脑溢血，急需钱动手术。公司财务借给了他20000元现金。看到汪宇被龙天傲逼成这个样子，杨倩主动说，我有一张100000元的银行卡，在这个危急时刻，我愿意跟你一起共患难，把龙天傲追求我花的100000元全都还给他，以后安心的跟你一起过日子。汪宇听了大受感动，觉得自己苦苦追求的幸福就在眼前。他安慰杨倩，也安慰自己说，我会想办法把钱凑齐的，就算砸锅卖铁，我也不能让龙天傲伤害到你。在约定的时间到期时，汪宇和杨倩将龙天傲约到一家咖啡厅，汪宇将借来的20000元交给龙天傲，杨倩给了龙天傲那张100000元的银行卡。原本认为这次给钱之后就万事大吉的汪宇，安心的日子没过几天，手机又一次在深夜响了起来。龙天傲说，我有一个姓刘的大哥，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想跟你见见面，要是刘哥知道你给我戴了绿帽子，肯定不会放过你们，要是你想花钱买个平安，我就出面摆平这件事儿。第二天，汪宇跟杨倩说了这件事，杨倩也无奈地说，咱们不能一次又一次地这样下去了，找个一次性了结的办法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6: 汪宇觉得杨倩的话也很有道理，一次次的折磨已让他不堪重负，难以支撑，于是他主动给龙田奥发短信说想一次性了结三人之间的恩怨。龙田奥让汪宇一次性给50000元，说杨倩的叔叔是湖南省公安厅的领导，家里有钱，让杨倩拿70000元，以后双方再无瓜葛。想到这是最后一笔钱，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汪宇最终还是答应了，但是他自己所有的积蓄都已经给了龙田奥，还欠下了好几万元的债务。这50000元就像是一块巨石一样压在他的身上，但龙田奥的恐吓短信一次又一次地发来，不按我说的办，小心你的父母，哥们废了你，留个200万打残一个人，让你生不如死。最后汪宇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再次要借钱，这已经是汪宇第三次找朋友借钱了。朋友此时才警觉地问，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这些天我看你一直心神不定，而且每次都借这么大的数目，有什么事儿你说出来，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嘛。在朋友的追问下，汪宇支支吾吾地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朋友一听，认为汪宇上了龙天奥的当， 坚持让汪宇去报案。但是就在这时，汪宇又收到了龙天傲发来的短信。未经群发了短信，五棵松、六里桥、回龙观和望京的朋友收到后已经给我回复，从今晚起一切按刘哥刚才说的做，所有和你和杨倩有关系的人都不放过，不要钱只要人，你俩的资料每人一份，我已经发给他们了。看到这个短信，汪宇最后还是选择了隐忍，想到刘哥黑道白道都有人，和杨倩哭诉父亲被弄断了一根手指头，汪宇还是害怕了，心想这是最后一次了，还是给他吧。最后汪宇终于从几个朋友那里东拼西借凑齐了5万元。2008年9月30日晚上，汪宇和杨倩约龙天傲在某个咖啡厅见面，这次汪宇带来了5万元现金，杨倩带来了一张卡，杨倩说里面有7万元。龙天傲接过杨倩的银行卡后大声怒吼道，我只要现金，你马上取现金来。说完又当着他们的面打电话查询卡内金额，查完之后龙天傲一巴掌打在杨倩脸上说，明明是6万8，你竟然骗我，告诉你凑不够7万，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看到龙天傲凶神恶煞的样子，杨倩哆哆嗦嗦地说了一声，我再去借，然后就拿着手机出去打电话了。过了几分钟，杨倩回来说自己筹不到钱，龙天傲大怒，筹不到，今天晚上找人废了你。一旁的汪宇看到自己女朋友被打，心疼不已，赶忙说，龙哥，这2000块钱我来付。说着就从包里掏出了最后的2000元给了龙天傲。龙天傲拿起钱，嘴角浮起一丝皎洁的笑，哥们儿，你小子还挺痴情的嘛。说完扬长而去。经过这一番折腾，汪宇早已经精疲力尽。当天晚上，为了让被龙天傲请来的杨倩的父母平安离开北京，汪宇又给了杨倩1300块钱给他的父母买火车票。此时汪宇早已是负债累累，身无分文了。此后的几天再也没有收到龙天傲的恐吓短信，而他的手机里收到的全部是杨倩发来的短信，小宇，你对我真好，我总是欺负你，你还替我还钱，我心里真难受。虽然被龙天傲敲去了很多钱，但是此时汪宇看到这条短信，心里还是感到了一丝甜蜜，他觉得这样的付出也算值得。看着杨倩发来的各种情意绵绵的短信，汪宇想，熬过这段时间，龙天傲消了气，不再追究了，两个人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好日子了。但是平静的日子没过上几天，恐吓的短信又来了。龙天傲再次发短信给汪宇说，刘哥过生日要见见你们，不能让兄弟们白跑一趟，你先掏2000块钱油钱吧。想到只有2000元，汪宇什么也没说，借钱给了龙天傲。但刚刚过了2天，龙天傲的短信让汪宇顿时感到五雷轰顶。刘哥这次过生日在一个夜总会花20万包了场子，黑白两道上都有人，公安部领导和军队的将军们都到场，你准备好礼金，如果你不拿钱来的话，刘哥就要收拾你和杨倩。汪宇再也凑不出那么多钱了，他四处求人，最终只凑到了3000块钱。无奈之下，汪宇硬着头皮揣着这3000元按照龙天傲的要求来到了某夜总会。在夜总会，他既没见到什么公安部的领导，也没见到什么将军，更没有龙天傲所说的耗资20万元的生日现场。此时汪宇起了疑心，但他什么也没说，把钱给了龙天傲就离开了。第二天，汪宇又来到朝阳区某俱乐部，询问老板昨天那个人是不是叫龙天傲。然而他问到的所有人都说俱乐部根本没这个人， 这时，汪宇开始怀疑起龙天傲来。汪宇正满怀狐疑，手机上又一次收到了短信，但是这次不是龙天傲发来的，而是他一心一意对待的女朋友杨倩发来的。杨倩在短信上说：“我家里知道了这件事，我叔叔是湖南公安厅的领导，这件事让家族蒙羞，家里人要找人办你，你赶紧想办法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时汪宇根本顾不上怀疑龙天傲，而是一下子慌了神，赶紧发短信问杨倩怎么办。而此时的杨倩像换了一个人，短信里不再是柔情蜜意，句句如刀似剑：“我叔叔在检察院和法院都有人，要办你强奸未遂很容易，他说如果私了的话就给他50,000元。刚出虎穴又入狼窝。”这时汪宇对杨倩的这条短信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细细地回忆了之前每一次给龙天傲钱的过程，每次杨倩都对自己筹到了多少钱感兴趣，还一次又一次劝自己多给点，而且在自己想要离开北京的时候竟然收到龙天傲的短信：“不管你走到哪儿都逃不了。”想起每一次想要跟他亲热的时候，杨倩都找各种理由搪塞自己。汪宇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难道是他们两个人合伙来骗自己？这个念头如晴天霹雳在汪宇的头顶炸开，他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了好朋友，而多次借给他钱的朋友再次劝他报警。这一次汪宇认真地考虑了朋友的建议，他像过电影一样细细地回忆了这些天来的情景。随着迷雾一层一层被拨开，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情节有了合理的解释。汪宇终于下定决心，毅然走进了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局的大门。在约好给杨倩送钱的当天晚上，杨倩被埋伏在附近的警察当场抓获。杨倩主动交代了龙天傲正在某住宅楼等自己，警察又跟随杨倩将龙天傲抓获。在公安机关，杨倩和龙天傲交代了联手敲诈汪宇的起因和密谋过程。原来杨倩的真名并不叫杨倩，而叫翁婷，杨倩只是她的化名而已。她198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普通家庭，2001年考入湖南长沙中南大学。大学毕业后应聘来到北京某大型通信公司的事业部，从事设计工作。由于工作成绩优秀，他很快被提升为助理工程师。2008年，酷爱唱歌的翁婷加入了一个名叫幻彩 K 歌的 QQ 群，并成为该群的管理员。在 Q 群的网友一起聚会唱歌的过程中，一个自称叫龙天傲的网友很快引起了杨倩的注意。当杨倩得知龙天傲的父亲是少将，母亲是大校，自己是北京某著名俱乐部的少东家后，出手阔绰、举止潇洒的龙天傲很快赢得了杨倩的好感，两人开始谈起

0: 了恋爱。与此同时，同在一个 Q 群里的网友汪宇也在追求杨倩。刚开始杨倩还在汪宇和龙天傲之间摇摆不定，后来得知汪宇家境一般，户口又不在北京后，杨倩开始疏远汪宇。半年之后，当杨倩再次遇到汪宇，汪宇发动的第二次爱情攻势让杨倩非常反感，并将此事告诉了龙天傲。在龙天傲的提议下，两个人决定合谋敲诈汪宇一下。于是两人先是在群里散布消息，说两人已经分手，再由杨倩主动勾引汪宇。每一步行踪和汪宇的每一个心理变化，杨倩都用手机短信发给龙天傲。每一次演出都是两个人事先排练好的，就连龙天傲动手打杨倩也是两人合伙上演的苦肉计，目的都是为了让汪宇不起疑心。当最后问杨倩为什么同意与龙天傲联手敲诈汪宇时，杨倩说，我非常爱龙天傲，只要龙天傲高兴，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敲诈来的钱也一直都存放在龙天傲那里，我自己一分钱都没拿。杨倩在与龙天傲同居后不久，就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家庭情况告诉了龙天傲，他听从龙天傲的一切指令，对汪宇进行敲诈，更是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嫁入豪门。然而直到两人双双站在法庭上，杨倩才听到了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事实上，杨倩痴心爱着的、不惜铤而走险为他犯罪的龙天傲，真名并不叫龙天傲，而叫张伟。张伟的父母都是北京普通的退休职工，根本不是什么少将大校，家里经济条件也很一般。张伟2005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几家大跨国公司做过翻译，2008年3月份辞去工作，在家当上了啃老族，一直由父母养活。张伟还供述说，他加入幻彩 K 歌群之前早已有女朋友，是杨倩主动追求后自己顺手牵羊玩玩的。张伟从来没有真心想过要和杨倩交朋友，甚至连真名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杨倩只不过是自己敲诈的一个活道具而已。两人敲诈来的钱除了挥霍外，张伟将大部分钱给了自己的正牌女朋友，仅仅为女友买首饰的钱就花掉了上万元。听完这番话，如梦初醒的杨倩顿时瘫倒在法庭上。2009年2月18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龙天傲有期徒刑四年，判处杨倩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1: 博导自杀的隐情。2007年12月5号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于红教授从他居住的北京世纪城小区十楼跳下身亡。作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于红深受同仁敬佩，深得学生敬仰。他的自杀如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家人和亲友，震动了中国学术界。一些报刊曾报道于红的死因，称是事业压力、疾病折磨、家庭矛盾等等。2008年5月下旬，记者深入采访了于红的堂姐、学生和亲朋好友等人，又研读了于红的博客、作品以及亲友的纪念文章，发现他的自杀另有隐情。原来他这位研究文艺美学和海德格尔哲学的权威，半生深陷一段柏拉图之恋，情路坎坷，最后无家可依，灵魂异常孤独，只好从海德格尔的死亡学说中寻找出路。于红的身世和年轻时的经历，他的五叔和堂姐于世松非常清楚。于红的爸爸于建中1947年参加第二野战军，任某部教导员，解放后在成都与化学教授的女儿周红英结婚。1957年2月15号于红出生在四川。1970年秋季，因为祖父的历史问题，于红被拒之校门之外，回到老家湖北省。

省黄梅县卓岗镇于世显村。不久，他的堂姐于世松到相邻的阳新县枫林镇中学教书，于红就投奔而来继续求学。早熟的于红非常勤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后，于红到知青点种了2年田。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咸宁师专中文系。1981年，他以出色的成绩毕业，被留校任教，随即又被选送到华中师范大学进修。于红来到省城后，学习非常刻苦，他还经常去旁听研究生的一些课。于红在文章《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中描述，有一次正上课期间，一位姑娘悄然而至，不一会儿又悄然而去，一件宽大的黑色外衣与一条红色的围巾在我眼前飘过，优美而急速，好几次以后才算看清了她的面容，却始终没看到她的目光。她的整个身体悲剧性地混合着不幸的知青气息与安娜式的贵族气质。经过打听，这位姑娘就是我国一位著名作家的女儿王晶晶，1949年生于武汉。这时的他正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外国文学的硕士学位，兼修哲学。于红的老家黄梅是佛教四祖五祖的发源地，佛教文化深厚，也曾经出了民国时期的大哲学家汤用彤。于红抽空回老家去，挖掘整理出了不少文章，发表在大学内刊上，受到王晶晶的注意。一次，他被邀请参加王晶晶等人组织的东湖哲学沙龙，讨论哲学与权力的关系。那时，王晶晶被公认为美女哲学家。于红气盛地说：“文艺思潮的作用到底怎么样？研究哲学是为了什么？人活着又是为了什么？”王晶晶听到一连串的问号，对他投以赞许的目光说：“小老弟，你去学习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吧，他会把一些答案告诉你。”那时候，有关海德格尔的资料匮乏，王晶晶利用父亲的关系，到北京、上海给于红找来了不少的书籍。王晶晶也正在研究这方面，他引导于红很快进入了一个国人鲜有研究的领域。一到周末，王晶晶从家中带出高级饼干和饮料，约于红到东湖公园里放松一下。垂柳依依的湖边，经常可见他俩的身影。他们交流着，探讨着，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争吵。但过后，王晶晶总是大度的一笑，笑的是那么甜美。于红心中充满了无限的遐想。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777。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088。
4: 北京时间15: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5:20，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6.4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文旅消费活力。在广州南沙一家

滨海宿营地，营地草坪变身露天影院，高清银幕和立体声音响环绕，懒人座椅，凉爽海风，打造沉浸观影氛围。一场别开生面的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活动，将光影艺术与滨海风情非遗市集相融合，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露天观影、吹海风、品美食，享受假日的乐趣。四川成都各大商圈影院客流显著增长，观影人群同步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不少游客把观影纳入假期行程，看完电影打卡城市街巷、文博场馆，实现观影与城市漫游联动。作为全国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成都还推出观影优惠、露天放映等活动，串联夜市、古镇等文旅场景，光影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客流，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全国多地还融合光影、观影与非遗文化体验，打造电影加非遗全新文旅场景，让传统非遗走出展馆，贴近观众，实现电影消费和非遗传播双向赋能，为国庆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当地时间四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四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尽管美国有另一套说辞，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据美国方面三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据悉，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克莱顿表示，成立工作组旨在保护公众利益，以及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工作组成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美国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当地时间三号说，该州监狱系统负责人弗兰克·斯特拉达已宣布辞职，这是该州一名女犯人被执行注射死刑失败后，监狱系统进行的一次重要人事调整。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后天北京风力减弱，气温有所回升，明天的最高气温可达25度，后天气温会回升到26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0: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4: 中国电信。

0: 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0: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总台每周质量报告，跑偏的名厨亮灶。
0: 餐饮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今年六月实行的网络餐饮新规明确倡导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鼓励商家通过实时视频展示后厨加工的过程，让外卖后厨阳光化。然而这些接入名厨亮灶的餐饮店真的如实亮出了后厨的状况吗？高分好评的网红店铺实际卫生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调查。
2: 假期出游品尝特色美食是不少游客的必选项目。在湖南长沙，武夷商圈作为当地核心文旅消费集聚区，汇集了大量特色餐饮。记者在主流外卖平台搜索发现，一家名为蜀多福的麻辣香锅店不仅标称为堂食店，月销售超过3000单，评分 4.5 分，是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且平台页面显示近30天平台巡检过。按平台展示，该店开通名厨亮灶，然而记者点开视频发现，本该聚焦食材加工、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的监控镜头对准的却是地面，画面中只有几个纸箱和操作台的桌角。本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名厨亮灶的镜头，为何不敢让后厨露脸？记者按照平台登记地址展开实地探访。记者走进这家所谓的热门堂食店，10多平米的空间里摆放2张餐桌，一名店员占用了其中一张桌子分装米饭，另一张桌子前老板正光着脚斜躺在椅子上。
3: 老板，你们主要是做外卖是吗？
4: 外卖比堂食多点吗？
5: 这家自选啊。
2: 由于堂食顾客比较少，前厅面积小，这家餐饮店直接将消费者的自选菜柜安置在了后厨。记者在后厨看到，油炸锅和墙面上已积满油污，置物架上摆放着裸露的食材，下层及冰柜内放置着白色塑料桶，冰柜上层并排混放着土豆和生肉。穿过后厨再往里走，还有一间类似仓库的屋子，各类杂物与大米、食用油混放在一起，角落里还有一台冰柜。就在记者观察环境时，一只黑老鼠突然从眼前跑过，迅速钻入冰柜底下。等记者反应过来，老鼠已不见踪影。
3: 哦，里面好像有老鼠，里面有老鼠，刚刚钻到那底下去了。
4: 这个厂里面，这个厂是空心的，它从别的地方来，从里面钻出来，就厂里面找到这
2: 里。面对突如其来的老鼠，正在后厨作业的员工没有丝毫惊讶。随后餐饮店老板赶到后厨，听闻有老鼠后同样不觉得意外。
4: 这里是有一个我们一直抓不到，
3: 这有一个墙，
4: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2次抓不到。
2: 餐饮店老板介绍，店里出现老鼠已有一段时间，之前尝试过2次捕捉都没有成功，之后便没有再继续处理。
4: 我想在这里面抓只老鼠，你认为抓得到吗？根本就抓不到，因为你抓到一只它就跑过来一只。
2: 记者建议联系专业消杀团队进行处理，但餐饮店老板却表示，这种现象在餐饮行业很常见，没有必要专门处理。
4: 你以为想的那么容易，只是给你做一样子，有什么用？没用。做餐饮的，
6: 你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4: 有蟑螂，有四害，绝对会有。
2: 记者提出，这种情况可能带来卫生问题，但餐饮店老板表示，老鼠绝对没有机会接触到食材。
4: 你可以放心，我们这个都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是在深圳冰箱里面。但是我们24小时的人，他这才这是东西呢，我全部放冰箱里面，他就找不到。
2: 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的餐饮店，名厨亮灶的镜头之外，是老鼠出没的后厨环境。而消费者在下单时能够看到的只有对着地面的监控画面。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名厨亮灶的链接标识， 并保证设备正常运转。监控画面覆盖餐饮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记者同时调查了长沙五一商圈周边另外九家餐饮店，发现有四家餐饮店的监控镜头没有对准后厨核心操作区，有的对着墙面，有的对着骑手取餐处。看似直播正常，但食材处理、后厨操作这些最该被看见的环节都处于监控盲区。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月明楼茶点、广式茶餐厅后厨操作人员没有佩戴工作帽，淄博烧烤店将食材直接放在地上与杂物混放，后厨地面上散落着多个烟头，垃圾桶也敞口未加盖。
1: 表面上看，这些门店的明厨亮灶已经落实到位，监控完成接入，平台上也展示了相关的标识，但是后厨存在的各类食品安全隐患依旧突出。这样的问题只是个别现象吗？总台记者前往湖北武汉、云南丽江的商圈进行调查，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武汉市江汉路商圈餐饮门店密集，是外地游客就餐打卡的热门区域。记者在外卖平台看到，这家名为蛙大侠的牛蛙店同样接入了明厨亮灶，监控里一半的画面为绿色墙面，余下画面为四个未架锅的灶台，无人在操作。根据平台标注的地址，记者来到这家牛蛙店，店铺标称为堂食店，但记者在线下看到，本应用于堂食的区域实际已成为商家的生活场所，书本、轮滑鞋等生活用品随意堆放，餐桌下还有一只小猫正在睡觉，堂食区和后厨之间没有任何隔挡。记者看到，餐饮店后厨抽油烟机外壳油污厚重，墙面已被浸染发黄，袋装原料、调料桶、打包盒等物品堆放杂乱，多份外卖半成品提前备好放在桌面上，地面放置着清洁剂等洗涤消杀用品。这位商家正在后厨用放置在地面上的面粉为一大盆牛蛙裹粉。这家牛蛙门店内还张贴着另一品牌范小辣的价目表，该品牌主营牛肉饭。记者在现场平台查询发现，蛙大侠与范小辣分别持有两张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地址也不相同，但是却在同一空间内开展经营，共用一个后厨，连明厨亮灶的直播画面也是同一个镜头视角。多次观察商家出餐流程后，记者发现蛙大侠牛蛙店明厨亮灶摄像头所对准的区域是为牛肉饭的加热区，并非牛蛙的加工区。记者走访武汉江汉路周边近六家餐饮店，发现很多问题都发生在明厨亮灶镜头拍不到的地方。这家名为路口烧烤的餐饮店，员工叼着未熄灭的香烟径直走进后厨，四喜烤蹄烧烤店则存在人员数量与公示健康证不符或未公示健康证等问题。10月1号，记者在丽江古城搜索主流外卖平台，一家名为马后炮云南蘸料烧烤探针房在外卖平台上标注为堂食店和明厨亮灶，月售超过6000单，位居丽江古城烧烤商家第一名。其明厨亮灶看似对向后厨，能模糊看到厨师走动和选餐柜，但核心操作环节却全程隐身。记者来到这家烧烤店，看到一楼前厅虽摆放着几张餐桌，却空无一人。一位取食材的员工告诉记者，他们不做堂食，
3: 没有堂食。

0: 什么？
1: 没有，店里面不卖，都是外卖。哦，
0: 你们平时是不是主要就做外卖呀？
2: 对对对，
0: 就没有堂食是吗？
2: 啊，堂食基本上少，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就是不太适合接堂食。
0: 但是我看那个名牌上，他不是说这是堂食店
2: 啊？我们有，因为楼上最近在搞装修。
0: 哦。
2: 哎，所以说就暂时进来了。
3: 记者来到二楼，并没有看到装修区，楼上只有后厨，选餐柜、操作台乃至地面都堆放着各类烤串食材，玉米、鹌鹑蛋等食材则被放在最里边的柜子中，柜内还有塑料瓶等杂物，柜子底部似乎有发霉痕迹。记者走访丽江古城五家餐饮店，发现这家云南丽江重庆万州烤鱼店标有名厨亮灶，但在镜头之外是食材被随意放置在鞋子旁边，食品程序机构严重，商家在为记者挑选烤鱼前刚刮完胡子，随后便徒手操作。在这家粤福记黑金叉烧店里，煮熟的小龙虾随意直接放在地上，旁边还摆着一盆已经变黑的油。这家月售8000单、24小时营业的醉清风粥铺已接入名厨亮灶，但镜头对着的却是价格表，后厨内放置着敞口的垃圾桶。记者在长沙、武汉、丽江三地探访的15家标注名厨亮灶的餐饮商户，发现其中14家监控镜头未能完整覆盖切配、烹饪、洗销等关键操作区域，另有6家店铺平台标注为堂食店，但实际为纯外卖。
4: 多家外卖热销店的监控镜头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切配、烹饪、洗销这些核心加工环节，这是无心的疏忽还是有意的回避呢？商家一边打着名厨亮灶的招牌招揽顾客，一边让镜头绕道避险，这背后究竟打着怎样的算盘呢？本应发挥把关作用的外卖平台审核与巡查是否形同虚设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3: 在记者的实地探访中，本该阳光透明的监控镜头却在各种理由下彻底偏航。在长沙蜀多福麻辣香锅店，记者注意到摄像头就安装在后厨入口处。长沙蜀多福麻辣香锅店老板，
5: 这30%就够了，基本上80%到90%只有30%够用，什么对的厨房餐那个很少，可以说每家店都是最重要。因为我们本来是一直在做，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作业，对不对？
0: 嗯。
5: 难免会有，也难免会有什么有点东西，就并不是说那么大型东西了，就是像那上面底下上像会跑这么干净，肯定难免，对吧？
0: 嗯。
5: 基本上没有90%都没人去看。
3: 既然明知后厨经不起监督，商家又为何大费周章接入监控？老板直言不会，是为了获得外卖平台的名厨亮灶标志，消费者看到这个标志会更加放心。
0: 看这个平台会给你一些什么扶持
5: 啊？就是的，把那个标给你，要你今天去把这个人上去。
3: 如果说长沙这家店是因心虚而故意让镜头低头面壁，那么在湖北武汉，商家的镜头跑偏则另有隐情。在这家名为凌晨2:30还要排队的牛腩饭店里，摄像头被架在微波炉正上方，镜头却对着骑手取餐区，
6: 然后也正好可以看那个有看有没有拿错，就可以分清责任嘛。他有这个看了以后，他那个人看了有摄像头，他就会不那么嚣张。
3: 记者走访多家接入网络名厨亮灶的餐饮店，发现监控角度随意摆放已是公开的秘密。马后炮云南蘸料烧烤探针坊店员，
0: 那我这个镜头那画面是不是
7: 你对到哪里就看哪里？那个你尽量的对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有人移动的地方随时就可以了，就没必不用对着你真正的后厨的一个核心区域啊，就对表啊，
0: 没问题
7: ，你就对着一个死角就 OK 了，对到你们那个厨餐口就可以了，那个端菜的地方啊。
3: 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有时会对监控画面内容进行 AI 巡检，但若镜头本身已偏离核心操作区，巡检也就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0: 我看现在他会说他会检查呀，他会检查，没有检查。
7: 哎呀，没有。 检查什么？他那个巡检就是 AI 巡检，就是说你那个区域不卫生了的话，他会给你下线。
0: 对，所以他就是检查你画面里的。
7: 对，他就是。AI 巡检，你发现里面那个工作那个地方干干净整整几
3: 天。云南丽江重庆万州烤鱼店员，
0: 就是他那个还是会巡检，我在想他会不会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就给你限制流量呀，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
8: 不会的，
0: 也没有其他的惩罚措施，
8: 没有是吗？
3: 商家各有算盘，那么作为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外卖平台，对名厨亮灶的准入审核与日常巡查究竟执行怎样的标准？记者以餐饮商户身份先后致电美团、淘宝、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的官方商家服务渠道咨询接入要求。平台客服表示，商家只需准备好摄像头即可接入名厨亮灶，平台对监控画面本身并无太多要求。美团外卖客服，
9: 没收到的话你买摄像头拍，买摄像头装上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就可以。
3: 淘宝闪购客服，
10: 零零三不需要摄像头吧？零零三的话，你直接在那个店铺里，就是安装监控就可以了。
11: 就是你们这边会不会对于我们安装的这个监控，然后有一些要求呀？就比如说我们对着哪儿？
10: 不需要有监控要求的，只要看到那个出餐的一个环境就行了吧？画面的话，就是厨房里的一个画面了吧？没有要求的，只要看到你那边出餐的一个画面。
3: 对接入名厨亮灶的商家，平台表示会定期巡查。但当记者询问具体巡查要求时，平台称目前并无明确的巡查时间和执行细则。京东外卖客服，
12: 您安装之后还是需要平台这边来进行审核的，审核通过的情况下才会在前端展示名厨亮灶，会有定期的抽查。
13: 抽查这个是多长时间抽查一次啊？
12: 没有具体细则，
13: 但是我现在看很多别的商家他就是也没拍后厨啊，这种可以吗？
12: 所以说这边定期抽查会查的。
3: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要求，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监控画面覆盖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设备需正常运转，视频信息至少保存14日，平台则应根据商家是否实施名厨亮灶在列表页面展示相应标识。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法制研究会副会长陈英江，
14: 不少商家的镜头不是对着后厨的核心的环节，那么这显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角度问题，而是一种虚假的承诺，误导的一种行为，甚至是一种消费欺诈的行为。所以平台不能只是给商家挂个标识而不去履行这种日常的管理的责任，如果平台不履行相应的责任，那我们的监管部门就要对相应的商家和平台依法进行查处。
3: 目前相关线索已经移交给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相关平台展开进一步调查查处工作。
15: 名厨亮灶的初衷是为了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要让名厨亮灶真正亮起来，直播画面必须覆盖食品加工的核心区域，这是底线要求。平台的已巡检不能只是一个标注，巡查事项、问题隐患、整改情况都要有据可查。监管部门更应该压实平台与商家的主体责任，建立严格的惩戒机制。只有让镜头真正直面厨房底细，让形式化的接入转变为常态化的实质性把关，才能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切实守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吉林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非遗市集火热开市，热气腾腾的关东特色美食、沉浸式非遗体验、精彩纷呈的现场演出轮番上演。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苑静伟，一起走进热闹的现场。你好静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8: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两天采访啊，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的非遗世纪街区。那么在采访过程当中啊，我能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浓郁的烟火香气，还有呢耳边萦绕的都是游客的欢声笑语。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啊，现场呢有这个五口大铁锅在现场进行铁锅炖。那么大铁锅里地道。

0: 这个沙猪菜呢咕嘟咕嘟的翻滚着，打开一看呀，酸菜血肠五花肉，这些东北的这个雪肠，这些名菜呢在锅里啊慢慢煨着，热气呢裹挟着浓郁的肉香飘散到空气当中，不少的游客和市民呢围坐在这儿等着品尝这一口地道的关东味道。 那么往市集深处走呢，这里还有非常多的非遗体验项目，最有氛围的就是剪纸。那剪纸艺人呢带着游客拿起剪刀，红纸翻飞几下子就能剪出各式各样的剪纸作品。我最印象深刻的一幅作品呢，就是一幅大的剪纸，上面呢是游客和这个非遗传承人亲手参与的，为咱们新中国 送上真挚祝福的这样的一幅作品，让游客们近距离能够感受剪纸艺术的一个魅力。那市集的这个演艺区，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有200台的古筝同台合奏，数百名的演奏者一同拨弦，琴声呢是悠扬的回荡在列顶山，现场的场面也是很恢宏大气的。在国庆假期第四天呢，还有一些非常吸引人的项目。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 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食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必叫，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象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7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佳汇苑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首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首，梦一首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 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721666。
5: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方面10月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安全审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

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当天发生安全事件的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自己遭袭时的细节。他说，事发时我正目视前方，没有回头看，突然我想大概是过了四五分钟，我的后脑勺遭到重击，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飞机出了严重故障，情况不妙，紧接着又打过来了，一下接一下，我这才意识到不是飞机出了问题，而是跟我同在驾驶舱里的那个人。当地时间10月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总检察长表示，副驾驶在飞行过程中实施其策划的行动，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试图控制飞机的操纵装置。总检察长还称，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调查人员正在对实物和数字证据进行核验，以确定事件的性质和动机等。待相关必要程序完成后，将公布最终调查结果。阿联酋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的身份。此前，以色列官员说此人是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一名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2号称，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参与审问副驾驶，但拒绝透露是以色列哪个部门或机构参与审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伊朗坚定立场，基于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他表示，伊朗向敌人发出的明确信号是，一方面完全准备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伊朗也已做好准备实施更为沉重的反击。阿拉格奇表示，继续针对伊朗进行非法的战争，既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也无法通过新一轮制裁找到出路。结束这场冲突的唯一途径在于进行基于尊严、公正与公平原则的谈判。当地时间10月3号，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通报，该国主要的国有输油管道系统跨厄瓜多尔输油管道系统因一处处于纳波省的泵站发生火灾，于当天开始暂停运营。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请求国家石油犯罪调查组和国家警察干预救援小组开展调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降雨的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硬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特别节目《大国外交》。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0: 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5年前

0: 前，习近平主席曾强调，中方将坚定不移以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1: 五年来，中国同东盟关系进展如何？平陆运河通航将给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带来哪些机遇和利好？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运河通航经贸提质，中国东盟合作迎来黄金窗口期。专访中国驻东盟大使王晴，采制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
2: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立于1967年，共有11个成员国。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21年，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中国已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富内涵、最具活力的一组关系。
3: 王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4: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大家好。
3: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您如何评价5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的进展呢？
4: 2021年，习近平主席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成为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5年来，中国东盟高层往来更加密切，战略互信不断增强，合作红利持续释放，民心相亲日益巩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更加坚实。这里我有2点想特别与大家分享。一是合作成果的可感可及，中国东盟合作不仅体现在双边经贸额、累计双向投资额、人员往来人次这些数据上，更体现在东盟国家热带水果能够通过中老铁路方便快捷地抵达中国，帮助更多中国民众实现流连自由，体现在东盟签证、蓝莓签证和中国签证便利化政策落地后，双方民众如走亲串门般常来常往，随时可以安排说走就走的旅行，体现在越来越多东盟国家民众开上中国电动汽车，大幅降低出行成本等这些方面。二是中国东盟关系所发挥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双方在形容中国东盟关系时经常讲，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最富内涵，最具活力，最有成效，这些描述充分彰显了中国东盟合作的良好势头和重要意义。当前中国和东盟正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携手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在东盟方向落地的具体体现。我们期待并相信，通过共建五大家园，中国东盟合作将继续成为亚洲发展振兴的引擎，亚太区域合作的典范，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标杆，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持久稳定、繁荣向善的强大力量。
3: 2025年，中国东盟签署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今年呢是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对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意义？下一步该如何推动3.0版合作共识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动能呢？
4: 多年来，在自贸区政策红利的推动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取得历史性进展。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处在提质升级的重要阶段。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可谓振奋其实，将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一是支持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二是降低供应链布局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三是通过制度赋能和规则共建，打造合作新高地。今年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就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2200多家中国企业和近1000家东盟企业参展，双方的企业都对3.0新机遇十分期待，相信随着3.0版议定书的生效实施， 这项高水平制度安排将转化为更多企业看得见的商机，人民享受得到的便利，地区繁荣发展的动力。
5: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3: 日前呢，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的新通道。王大使，这条运河通航对于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将带来哪些机遇和利好呢？
4: 从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来看，平陆运河无疑将带来多方利好。一是它打通了中国东盟经济大动脉，货物可以更加畅通便捷的双向流动；二是推动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跨境产业合作；三是平陆运河南连东盟、北击欧亚，与中欧班列、提海联运等衔接，打造了中国面向世界，特别是东盟新的开放枢纽。东盟各界对平陆运河都高度关注，期待运河通航为东盟国家带来新的发展红利。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表示，东盟和中国大量贸易需要通过港口运输，平陆运河有利于降低东盟与中国综合物流成本，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为双方深化经济合作开辟新的机遇。我们期待平陆运河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长，助力塑造中国东盟开放合作新格局。
3: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中国东盟博览会。我们看到啊，在这次东博会上，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利用 AI 技术让客商们对接更加的便捷高效。那么，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中国和东盟如何做到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 AI 技术更好赋能民生与产业发展呢？
4: 中国与东盟国家均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在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人工智能日益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互利合作的新增长点，下阶段双方可以聚焦两大重点，推动合作走深走实。一呢，是精准回应发展所需、民生所盼，推动产业赋能，加强能力建设，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人才联合培养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二是加强治理合作，东盟已经有多个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双方可以积极探讨如何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平衡好创新发展与安全治理，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南海问题呢，是地区共同关切，中方同东盟国家呢持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王大使，您如何看待当前磋商进展？双方将如何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为区域合作营造良好环境呢？
4: 当前南海局势总体稳定，但是也面临风险挑战，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个别南海当事国频繁地在海上侵权挑衅，二是一些域外国家持续兴风作浪。中方一直认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致力于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协商谈判妥善解决争议，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中方有信心也有决心同各方一道排除干扰，聚同化异，尽快达成共识，为各方管控分歧、增进互信、促进合作提供指引。
3: 好的，王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国庆假期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不少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菜饭口味一般，物价偏高，大家往往休整片刻以后就尽快上路了。
1: 现在的情况可是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10月1号上午，福建全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一路寻香国庆乐购的主题集市热闹开始。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男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质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烨就是其中之一。
3: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在国庆节日中都能感觉得到。
2: 永春县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0多项，这场开在高速路边上的集市，一边推介地道美食，帮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一边把深藏乡土的非遗风采搬到了南来北往的游客面前。永春白鹤泉非遗传承人林桂芳就十分看重高速路网这一展示平台。
4: 平时大家想要看白鹤泉表演，要专门跑到永春去，那么现在高速服务区天南地北的过路游客都能接触到这些非遗技艺，这既是对外展示，也是我们白鹤泉非遗的活态传承。
2: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游客薛女士：
5: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然后这次就是趁着假期自驾过来，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2: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了。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
6: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从过去只是用来上厕所、接热水、短暂歇脚的补给点，到如今引入特色餐饮，打造沉浸式文化场景，高速服务区持续刷新大家的认知，颜值体验双双升级，不少站点堪比免费开放的特色景区，成了出圈的网红打卡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国庆假期，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外，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徽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浙江旅客李先生：
7: 他这个餐饮，我们对他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徽州古城他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2: 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

0: 作人员舒亚新告诉记者，
1: 二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8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0: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作为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公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2: 这个假期期间，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的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让大家轻松的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为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中的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3: 当前我国一年已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4: 假日服务站，
5: 继续来关注假期的服务保障。今年国庆假期，在连霍高速郑州段中务服务区河南省首台固定式移动储能充电方舱正式上岗了。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梁新慧、郑阳的报道。
6: 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连连点赞。
7: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6: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尚继武，
8: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6: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9: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依晨、李浩、韩雪，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 8958088。
3: 北京时间16: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假期过半，不少热门景区人潮涌动，开启人从众模式。四川、河南、浙江、江西、湖南、山西、新疆等地多个景区已发布客流预警，部分景区门票售罄，预约已满或已接近最大承载量，启动限流管控。有出游计划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合理规划行程。四川多个景区门票售罄，发布客流预警。九寨沟景区今天到6号门票已经售罄。九寨沟特别推出门票候补机制，游客可以在九寨沟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启动候补预订，一旦有退订，系统将按先后顺序为候补游客分配门票，如果未能候补成功，候补款将原路退回。稻城亚丁景区今天到6号门票预约已满，7号

尚有余票。四姑娘山双桥沟景区今天到明天门票预约已满，十月六号七号尚有余票，建议错峰出行。河南多个景点已达到客流上限，洛阳白马寺明天门票线上预约均已满，线下还有部分余票。洛阳博物馆明天门票预约已满。山西多景区限流预警，高速临时管控分流，五台山、晋祠、芦芽山、雁门关、应县木塔、西崖沟以及太行山大峡谷景区的游客数量都已经接近或者是达到了最大的承载量，景区陆续发布限流预警。特别提醒，遇到景区游客数量达到上限的时候，部分高速公路也会有临时管控，请大家提前关注路况，配合交警疏导指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交通运输部发布最新数据，十月三号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56万人次，环比下降0.6%，比2025年同期，也是十月三号中秋国庆假期第三天下降0.4%。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据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版星链系统、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据日本方面三号消息，日本防卫省九州防卫局当天在位于熊本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屯地，首次向普通民众展示长射程导弹25式地对舰导弹。据日本防卫省此前透露，25式地对舰导弹将投入到十月份举行的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据悉，这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此刻提示，入秋以后天气一天天变凉，为了避免孩子受凉感冒，不少家长会有给孩子多穿点免得感冒的想法。中医认为，小儿为纯阳之体，儿童活泼好动，活动量要比大人偏多，儿童穿衣应和父母穿的一样多，但是要比老年人穿的少，否则衣服穿着过厚，当中午的气温升高或者稍微活动就容易出汗，衣服潮湿不及时更换反而容易受凉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纸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触摸滚烫的家国深情。
1: 今天啊，我们要读的两封信与62张来自宝岛台湾的车票有关。
0: 在台湾铁路线上有两座小站，追分与成功。两站之间的车票连读恰好就是追分成功。很多台湾的家长会特意去买这张票，借此求一个孩子

0: 考试顺利好彩头。
1: 哎，在今年的五月，深圳市第七高级中学高三十一班班主任赵重建老师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盼望有在台湾的朋友能够帮忙代购，将印着高考第一天日期六月七号的追分成功票作为礼物送给即将升入高三的学生们。
0: 帖子发出当晚，一位姓楚的六十多岁网友向赵老师发出了私信，表示愿意帮忙。他说，真的需要我可以帮忙，不需要先给我钱，我只是知道妈妈的心。
1: 最终啊，在楚奶奶的帮助下，62张追分成功车票是顺利抵达深圳。当赵老师提出把费用转给他的时候，楚奶奶执意不收。他说啊，就当有个楚奶奶祝福孩子们追分成功。
0: 九月新学期开学第一课，赵老师以一张车票的旅程为题召开班会，把车票一张一张交给孩子们。他还带领孩子们用明信片给楚奶奶写了感谢回信。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班主任赵老师写下的回信。

0: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来自赵老师的感谢信。楚奶奶您好，见字如面。您跨越海峡寄来的车票我们都收到了，孩子们把车票一张张捧在手里，眼里闪着光。素未谋面，您却把最暖的牵挂从台湾寄到了深圳。纸短情长，您的善意我一定牢记在心，在这重要的一年当中，一起陪伴孩子们拼搏到最后。待六月捷报，定第一时间向你报喜。高三十一班班主任赵重建，2026年9月1日。
1: 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来自班主任赵老师的感谢信。
0: 嗯，
1: 其实啊，在开学第一课的讲台上，赵老师还摆出了地图浮雕明信片，一份是中国省市地图，还有一份是山东省地图。山东是楚奶奶的祖籍，那两片土地是她乡愁的形状，也是这份善意的来处。
0: 在感谢信中呢，不少同学也真诚地发出了邀约，盼望能够邀请楚奶奶来深圳走走看看。接下来我们打开第二封信，黎从川同学写给楚奶奶的信。

0: 致楚奶奶，您好，听到班主任介绍了我们是如何与您结下缘分的故事，我不禁热泪盈眶。这张车票仿佛成了连接您与我们的纽带，于我而言既珍贵又浪漫。听说它还勾起您关于自己孩子高考的回忆，我更是心生感慨。这张薄薄的车票不仅仅是班主任对我们美好的祝愿，更是您的一片心意。感谢素不相识的您对我们的信任与祝愿，若有机会，我希望能够去宝岛台湾看一看，亲身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这张车票带给我的是支持与力量，千言万语终凝聚为一句，谢谢您给予我勇气，也祝您心想事成，万事顺遂。以此致敬。深圳市第七高级中学高三十一班黎从川。
1: 目前呢，同学们的回信礼盒已经全都整理完毕了，正式寄往台湾。台湾奶奶跨海赠高考祝福车票的新闻也一度在全网刷屏，令无数网友动容。
0: 从台湾奶奶跨海赠票到深圳少年提笔回信，这场跨越海峡的缘分让大家懂得了素未谋面也可以彼此牵挂，彼此祝福。
1: 这里是你好展信佳国庆特别策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读信。
2: 在家吗？我来了啊。
3: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使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4: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5: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6: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5: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9: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5: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0: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之后的首个黄金周，汽笛声中货轮有序过闸，游船之上游客凭栏远眺，一条运河连起西江与北部湾，也连起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现在与未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船逐浪人赏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廖密。
14: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

0: 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马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千年枢纽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0: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五颜六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4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2: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3: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4: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服务上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线下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大家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运河。”
0: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5: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包括待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6: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0: 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吕英英表示：“
6: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0: 这条历时4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今年11假期之前，在文旅圈的一条招聘启事在网上刷了屏。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宣布拿出3000万元，计划招聘100位 NPC，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玩家角色，最高年薪呢可以开到1000万元。 短视频平台上，景区创始人司徒村老周的账号粉丝超过百万，免费三餐、报销高速费，还有打铁花等等种草攻略也是一条接一条，吸引不少游客前往。
9: 那这个以打铁花成名的4A级乡村文旅景区，为什么要移至天津招聘 NPC 呢？高热度宣传的背后，游客的实际体验又究竟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在山西晋城司徒小镇的实地探访。
10: 晋城市城区北石链镇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后来村里在矿渣山上建起生态园，一步步发展成如今的司徒小镇。白天的老山西民俗街区锣鼓声不断，入夜千年铁魂打铁花把1600多度的铁水打向夜空。近期景区创始人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在9月底发布的一条视频，拿出3000万元招募100名 NPC， 让这个小镇登上热搜。国庆假期记者来到司徒小镇，园区客流不算拥挤，和不少依靠年轻游客带动流量的网红景区相比，这里都是携老带幼的家庭出游。早上8:30到9:30，园区为游客发放免费早餐。为了协助游客快速抵达早餐点位，9:30前，观光车的首发站提前到了园区入口。
11: 走了。
10: 免费的观光车，园区里有30多辆，路线不尽相同。
11: 我们有几个车固定路线，有几个是光转动物园。来，12生肖有没有下的？右手边。来，动物园有没有去的？
10: 观光车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记者在上车点等候10分钟左右，陆续看到3辆空车驶来。每到一站，司机都会向车上的游客介绍这片区域的主要景点。老周请您吃个饭，算是第4个站点。
11: 有没有吃中午饭的？大马戏和幼教老山西有没有下的？吃饭的，大马戏、幼教老山西都是上。
10: 不少网络攻略里写的还是观光车招手即停，实际上上车下车都有了固定站点，这是最近调整的规则。
11: 还有你们坐车下车都有站点，就跟你们坐公交似的啊。还有站点啊，没有不到站点我是不停不上不下的啊。原来是招手就停，现在人家过正规化了，都按照有站点，那么前面有个站点。
10: 随车一圈用时4分47秒，这是早上刚开园的行车速度。司机介绍，人多的时候6个站点一圈下来大约需要15分钟。NPC 互动正是假期园区的运营主力，园区里有50多名基础 NPC， 每天在岗，身着角色扮演服装，不时穿行，和游客玩起脑筋急转弯、成语接龙、你比我猜等游戏。舞台上控场 NPC 邀请游客上台参与跳舞、伴奏等集体互动。六尺巷街区中还有一片固定的游戏区域，栗子是司徒小镇的全职 NPC， 负责投球游戏。栗子为游客捡球、讲解游戏规则，也不时给些鼓励和情绪价值。面对排了很多次队还没投进的游客，他会额外送出一张银票。银票是互动游戏通关的奖励，也是园区通行的货币。坐观光车时，司机就向新入园的游客不断讲起银票的玩法。
11: 那个银票可以碰碰车、骑马、骑骆驼，还有下面那个划船都可以用啊。剩下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没有银票，你得需要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互动，通过玩各种游戏获得，只要参与就会有。还有包括你们中午吃饭也会各送你们每人10张银票。
10: 司徒村党支部书记老周已经成为司徒小镇响亮的 IP， 景区高薪招募的消息园区里的许多游客也都刷到过。在官方攻略里，免费三餐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糯米饭、枣糕、红豆饼十几种山西特色小吃散落在园区的各个点位，每种小吃入园游客一天限领一次。
12: 老周说带你吃带你玩。
13: 还有啥？
14: 它跟别的景区不一样，就是它有免费的这种吃的可以领，味道也挺好吃的，不敷衍。
10: 记者采访发现，真正撑起游客口碑的还是免费三餐、免费小吃、打铁花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诚意。此外，司徒小镇面向自驾来的游客推出路费报销政策，最高补贴120元，还专门设置报销咨询点， 尽管国庆期间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但由于司徒小镇的福利，不少家庭选择提前错峰出发。
13: 我们从山西朔州开车6-7个小时吧，报销过路费，封顶120元，能报销我们就提前过来。

0: 一天一天过来，人也少，孩子们也能玩好。
1: 过路费发票终点必须为晋城市区收费站，包括晋城西、晋城东、金村北、晋城南，按要求开具发票后上传至司徒小镇小程序。但在园区使用小程序偶尔出现卡顿，张先生决定先游玩，回去慢慢操作。
2: 哎，费劲了，反正流程倒是还行吧。他这个页面刷新不出来嘛，工作人员也就是让你看那个自己操作的，因为有些人这是遇上年轻人，老年人不懂你咋呀，对不对？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8: 第111集。
9: 哎，老叶，正好那两个老神棍放咱俩家，咱俩就趁机折回来，去那山上准备，然后一举将那老潜水员做掉，
10: 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啊！不说别的，就说说僵尸血，如果运气好的话，也可以得到了。
11: 刚才我犯愁犯得跟三孙子似的，满脑子都是气愤自己没用，以及力不从心。现在看见了希望，我也忽然地想起来，原来还有僵尸血这么一说。虽然那老潜水员不一定有血了，但是我此刻更加坚定了要干他一票的信心，以及履行我白派作风的义务。哼，没有血我就切块肉回去，我恶狠狠地想到。老易见我这么高兴没有说话，我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只听见他又放了一个响而不臭的屁，听在我耳朵里就好像是运动会的信号枪，他想了我们这场消灭僵尸的玩命比赛。清晨，小鸟开始唱歌，叽叽喳喳的。当第一缕阳光映暖了山中的树林，透过窗户晒在我脸上的时候，我醒了。睡得真好，又是一如既往的噩梦。擦掉了眼屎起床， 从床

0: 拿起裤子穿上，站在了窗前，挠了挠乱得跟鸟窝一般的头发，点燃了一根烟，望着窗外那远处的大山深处，是那样的宁静与祥和。可是我知道，这样祥和的景象就如同风平浪静的水面，暗藏着波涛汹涌。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潜水员就深潜其中，伺机而动。昨天晚上我就听文叔说，他要起早上山一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估计是去消灭证据去了，把那坟坑给填上，然后当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反正这两天如果真家人没有事的话，重修祖坟也不会把棺材刨出来看。这正是人老精鬼老灵，文叔这老油条真是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能十分圆滑地解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江湖人这才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文明白吧。我心中一阵苦笑，大家还叫他文明白呢，他明白个屁，连选块坟地都能遭雷劈。这要是我的话，还不羞愧地找块豆腐先撞十块钱的。我洗完脸后和老易一起下楼，发现甄家的人已经全起来了，正在准备做着早餐。甄阿姨也起来了，虽然面容有些憔悴，但是显然昨晚吃过药以后好多了，只是我望着她的额头处已经渐渐地凝结了少许黑气，我心中就开始暗道不好了，因为那正是火气降低的预兆。之前说过了，人的身体其实就是一个极好的预测器，如果年逢太岁或者时运极低时，火气降低，额头的一盏灯就会被黑气笼罩，黑气越重就越是凶险，轻则疾病缠身，重则一命呜呼。这个理论很久之前我就已经验证过了，百试百灵。我再看坐在餐桌前的甄家人，也同样是额头被黑气笼罩，放眼望去没有一个不是的，真是壮观。我转头望了望老易，老易显然也看到了，对着我无奈地耸了耸肩，没有说话。这时甄阿姨见我俩下了楼，便亲热地招呼我俩过去坐。
1: 小崔小易，谢谢你俩昨天救了阿姨，如果没有你俩的话，阿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啊，没事，都是举手之劳而已。甄阿姨你太客气了，弄得我俩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甄阿姨笑了，还是那么的爽朗，只不过此时她额头上被黑气笼罩，看上去使她的笑容有些无力，但是她并不知道。
1: 我第一眼看到你俩的时候啊，就觉得很亲切，你说说，这可能就是缘分吧。我这一辈子没结过婚，这样吧，我认你俩当干儿子，你看怎么样？
0: 别人跟你说想认你当儿子，你会是什么表情？如果这要是我几年前的脾气，早直接捡块板砖呼他脸上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听甄阿姨这么一说，我心里并不生气，反而觉得很温暖，于是稀里糊涂地点了点头。
1: 哎呀，今儿真高兴，多了俩干儿子。小崔小易呀，你俩想要啥跟干妈说，干妈给你俩。
0: 桌子旁的甄家兄弟见甄阿姨这么说，脸上都露出了无奈的表情，就是如此细微的变化却也被我察觉到了，不知道他们为何这样。那甄父叹了口气也没说话。我和老易摇了摇头，我俩现在也没啥想要的，因为还有一大堆事儿要等着我俩呢。
2: 干妈，我俩没啥想要的，只要干妈的身体能快点恢复，我俩就很开心了。
0: 而就在这时，文叔和林叔回来了，两个老家伙一进门便伸了伸懒腰，没有搭理甄家那些人，而是对着甄阿姨笑了笑。
3: 哎，大早上晨练晨练，对身体还真有好处，真是神清气爽啊。
0: 我望着两个老家伙裤腿上的泥土，
2: 心中苦笑道：“晨练个屁！你两个老神棍，大早上去填坟，也算是晨练？哼，也不嫌晦气。”早饭做好了，包子、黑米粥，味道不错。吃饭的时候，文叔跟甄家那老爷子开始了道别致辞。
3: 啊，老爷子，我们还有些事儿，今天便要走了。
2: 甄老爷子上了岁数，不光是脑袋不灵光，就连耳朵也不怎么好使了。他听文叔边吃包子边跟他说话，愣了。
4: 小文啊，你说啥呢？你今天变狗了？
2: 看着文叔那表情，我心中一阵好笑。文叔这个老狗也有说不明白的事儿的一天。只见文叔对着老爷子大喊：“
3: 不是变狗，我的意思是领你姑娘去旅游去。”
2: 老爷子恍然大悟：“
4: 旅游啊，去吧去吧啊，好好玩玩啊。”
2: 甄阿姨显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于是林叔就跟他解释着。同桌的甄家兄弟们见两个老家伙这么快就要走，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5: 文哥，咋这么快就走了呢？不说是住两星期吗？再待两天吧。
2: 文叔斜眼望了望他，冷哼了一声，没有说话。吃完了饭，我们就开始收拾行李。林叔劝动了甄阿姨，说是要带她去三亚散散心，叙叙旧。在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偷偷地把文叔的铜钱剑拿了出来，放到了我的背包之中，心里想着反正这老家伙是要去旅游，也不会检查少了些什么，即使到时候发现了，我就说我忘了，也不会有啥大事儿。不得不说，手里拿着铜钱剑，我的心中又踏实了不少，这都是我保命的筹码呀。一切都收拾好了以后，我们便下了楼。甄父见留不住我们，便开着四轮子送我们下山。四轮子下山很快，只用了大概三个小时就来到了伯利县的火车站。我和老易就在这里跟他们分手，他们坐汽车走，我俩坐火车。两个老神棍大发善心，给了我俩一人500块钱，算是这次的补贴和奖金。临走时，甄阿姨叫住了我俩，然后给了我俩一人一个小包。我拆开一看，里面全都是晒干了的山货、猴头什么的，这让我很感动，连声谢谢我刚认了的这个干妈。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那小包的下面也有500块钱，可能是甄阿姨给我俩的见面礼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俩发现那钱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已经走了。我和老易愣住了，好像头一次有人对我俩这么好，让我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钱呢，其实并不能让我俩感动，让我俩感动的是甄阿姨的慈祥。虽然这么说有点把她说老了，她知道我俩要回家，担心我俩身上没有钱，但是明着给好像又是怎么回事似的，所以便偷偷地塞给了我们，就真的像是亲生母亲一般。这怎么不让我们两个平日里孤苦惯了的年轻人感动呢？我和老易坐在饭店里，更加坚定了今天晚上行动的决心。饭后我俩便开始了采购，毕竟装备虽然不能决定一切，但是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伯利县虽然不大，但是东西还是十分的齐全的，而且还很便宜。在一个大商场中，我买了些上好的黄纸和墨水毛笔，老易则买了一捆鱼线，以及好几把大小不一的刻刀，还有一些三清坛需要的东西。我和老易的计划是这样的，就跟上次引的七死草人一般，刚才我弄到了甄阿姨的几根头发，再用三清坛的草人当替身，引那老潜水员入瓮，然后一举拿下。如果计划顺利的话，
0: 到时候放倒老潜水员，取其僵尸血，皆大欢喜。把那些东西弄好了以后，已经是12点多了，我俩没有多少时间，只有一下午，要在天黑之前把阵法弄好才行。于是我俩便雇了一辆小货车，重新往那啄木岗赶去。我没有浪费这赶路的时间，之所以雇货车，是因为比较方便，后面有个拉货的斗子，我便坐在货车的后面专心地画起了符。之前我说过，卷蛇星官提灯大阵是由宫星变化而来的，卷蛇属12太岁宫星之一，属福德之星也，布此阵需要以福德、卷蛇、天德三星30张主符，在特定的环境下布出形状类似口腔的符阵，进入此阵的妖邪会像被舌头卷起来一样无法脱身。2年前我的道行比较低，画不出这布阵所用的30张符，但是现在可就不同了，3张符的形状自动从我的脑子里浮现。我用毛笔浇了墨，便开始画了起来，不是说得心应手，但最起码也差不多了，有模有样，一气呵成。大概下午快4点的时候，我已经画好了21张符。我和老易再次的来到了那山中，由于不想让甄家人看见，只能偷偷的上山。由于我俩这次的工程比较大，所以不能让别人看见，必须要找一个能够放得开手脚的地方大干一场。很显然，甄家老三的大烟地就是最好的选择，四周有大草垛挡着，还靠着石壁。于是我和老易兵分两路，他先去取那个雷劈木，而我呢则来到了那片大烟地继续画符。等我翻过草垛的时候，不由得惊呆了，只见前2天还是一片茂盛的大烟地，竟然因为昨天的一场大雨全毁了，那些罂粟软趴趴的都倒在了地上，已经凋零了。这我不由得又感慨道，这老天爷眼睛里还真是容不下一丁点的沙子呀。甄家老三中大烟，老三死了，大烟也没留下，报应，纯纯的报应。阵者形也，夫形以化阵，阵皆得其形随，从而引发巨大的威力。我蹲在以前那两只老耗子做过的大石头前，正在玩命的画符，脑袋里忽然出现了这么一句话，是三清书上的，听上去很深奥，但是如果真是去仔细研究的话，也就是那么一回事。要知道老潜水员属夜猫子的，他可不管你是丑时最阴这一套，太阳下山后他就是老大。试问现在这整个伯利县，或者说整个七台河，能跟他明刀明枪的走上几个回合的人都不一定能存在，也就只有我和老易这两个傻瓜才会上赶着跟他对着干，就跟脑子进水了一般。听说以前山上的猎户们要是穷得实在不行了，就会抱着必死的决心下套子套黑熊，现在看来和我俩的处境也差不多。我和老易就像是猎人，只不过我俩的猎捕对象是一具死尸。今天的风很大，我身旁已经写完了的符上墨迹很快就被吹干了。我拿了块石头把它们压住，望着它们的棱角随风而动，就好像是黄色的旗帜的边角飘扬。我点着了一根烟，苦笑了一下，想那么多干啥呀，跟我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哼，还是抓紧赶工吧。于是我凝起心神，又开始一笔一画地画起符来。不一会儿，老易这小子就气喘吁吁地爬过了草垛，然后抱着一堆焦黑的木头。
6: 哎，老崔，画得咋样啊？搞定没？哎呦我去， 这是咋了？遭台风了？
0: 很显然，他也是对着大烟地的状况很是惊讶。想想也对，旁边的草和树木都没有问题，只有这一片罂粟遭殃了。这确实没有解释，只能说是报应。大惊小怪，到现在还不知道报应啊？快了，还有两张呢。哎，你呢？看样子这些木头挺足的呀。老易兴高采烈地拿起一根木头。
6: 哎，瞅瞅，标标准准的雷劈木。哎，你看这纹理，都成雷形了，简直是辟邪的首选呀。这要是雕成木剑的话，那威力啊，估计比那铜钱剑也差不到哪儿去。
0: 我虽然不知道他说的纹理是什么，他虽然是天然呆，但不是近视眼，看他的样子就真跟得了什么宝贝一样。要知道老易熟懂奇门造物，对于这些东西的认识也算是行家了，所以他说没错那就是没错了。老易没多耽误，见我快画好符了，便也从背包中翻出了鱼线和刻刀，开始专心地在那些木头上雕刻着奇门阵法。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地过去了，我先打工告成，看着在我的焰咒符下30张阵符都发出微弱的光芒，这便是直走神灵的证明，全都成功了。我拿出了2瓶水，休息了一会儿后，见老易还在满头大汗地雕刻着那堆木头，活像龙泉山庄里的药膳部经理，就差一副套袖和一个系绳的眼镜了。眼见着太阳快落山了，于是我就先准备起东西了。我先走到大烟地中，就按照口腔的形状用石头把那30张阵符压好，然后又在那块大石头上摆出了鸡血、糯米、朱砂、香炉这些东西。不可能买到草人，所以只能买了把干艾蒿自己扎。好在哥们儿我以前是学艺术系的，这难不倒我，相对来说我扎起草人来还是挺得心应手的，有模有样。扎好后，我把甄阿姨的头发藏到了草人的肚子里，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3: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4: 谁也想不到，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房树安闹翻了。虽然没有公开的计较，弄得谁心里都不愉快。老房自己走了，单干去了，就剩下白云瑞一个人。云瑞是追悔莫及。其实啊，白云瑞的脾气比他爹还好得多。那白玉堂就更酸，说翻脸就翻脸，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自知有己不知有人。这云瑞啊，比他爹还强得多得多呢。就尽管如此，也随他爹说翻脸就翻脸。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白云瑞一个心眼儿，想及早找着徐良，所以呢单身赶奔东海碧霞宫。他头脑一发热，想得挺清楚，我要见见武圣人于和。于和的外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那可太了不起了。要说起来，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谁最高啊？顶尖顶尖的是谁呀？他就是权威，谁都不是他的对手。是哪位？就得是于和、于九莲。这一点没有不知道的。白云瑞心说，我能见着武林的圣人，顶尖的人物，我就死在他的手下，我也值。他那头脑胡思乱想，果然找着碧霞宫。他一看这庙啊，不像想

0: 想象的那么大。原来听说东海碧霞宫还了得，金碧辉煌啊，占地数千亩，那17层大殿，今儿这一看呢，泄气了，顶多2层殿，而且墙有的地方都坍塌了，那房顶上都长着草了，冷冷清清啊，门前连个人影都没有。云瑞心说：“这碧霞宫就这样，嘿嘿，真是不能听传言呐。”云瑞又一想，武圣人于和肯定住在这儿，我呢来的是光明磊落，我就砸门，我理直气壮啊，我来找徐良嘛。想到这，迈步来到角门这儿，啪啪啪，有人吗？哪位听事啊，有人吗？连叫数声毫无反应。云瑞一想，这怎么回事？大白天怎么没人啊？都睡了或者还没睡醒？又叫了几遍，云瑞不耐烦了，心说再没人怪我失礼了，我啊就得越墙而入。正在这时候，听见有脚步的声音，那鞋底板踩在那个地上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好像抬不起脚来，刺啦刺啦，踢儿踏刺啦。谁呀？有个苍老的声音啊，我呀，请您把门开开，我有事。
1: 等一等啊，
0: 这何苦的，还没睡醒呢就来串门的来了。里边稀里哗啦一响，滋溜，小门开开了。云瑞一看呢，开门的是个老老道，这老老道个可不矮，比云瑞还猛着一些，头上戴着破道冠，都开了花了，身穿没法破的破道袍，是灰的还是黑的分不清了，恐怕这道袍啊，往少说有5年没下水了，腰里的丝绦都打着结，往脸上看满脸的污垢，胡子都敢沾了，那眼睛上挂着红线，看得出他喝了许多许多的酒啊。就见这老老道迷迷糊糊晃晃悠悠，勉强睁着眼打量白云瑞。
1: 无量天尊，施主找谁呀？
0: 啊，请问道爷，这就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吗？
1: 说对了，
0: 你要认字儿，看看那匾，那不写的清清楚楚吗？
1: 哦，
0: 道爷，我有事儿可以进去吗？
1: 有事儿？还有上这儿来有事儿的？那你要不嫌脏，请进来吧。
0: 云瑞跟着这个老老道进了碧霞宫，往院里头一看，满目荒凉啊，也没人收拾，那野草长得都多高，而且那甬路砖石破碎，这院里更是破烂不堪啊。心说武圣人就住在这儿啊，嘿，这就是天下闻名的东海碧霞宫，简直不可思议。正面是大殿，他没进大殿，进了配房。云瑞进了配房一看，更是破烂不堪，坛坛罐子，桌子椅子尘土有多厚，那边有一张床，被子都没叠，再看那被子跟那枕头啊，嘿嘿，少说有几年没洗过了，全是紫泥。云瑞

0: 皱眉，提鼻子闻了闻，这屋什么味儿？这是，也说不出酸来，也说不出臭来。这老道还挺热情，您可别嫌脏啊，那儿有个凳子，请坐，请坐。云瑞拉过凳子坐下了。这老道去倒水去了，双手颤颤巍巍端了碗水放在白云瑞面前，施主啊，喝点水解解渴吧。白云瑞一看这碗呢，上的全是紫泥，按现在新词说，不定有多少细菌呢，实在没法喝。云瑞谢过之后，把碗往前一推，无法下咽。这老道一挥手，把酒壶拿起来了，嘿，对不起，我再喝两口啊。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啊，嘴里胡说话，眼前活见鬼，这玩意儿是好玩意儿，等，哎，说着就见他往床上一靠，眼皮一垂，哎呀，别介，要睡呀、啊。云瑞心说话，这世上真有这样的人呢。看着他又可气又可笑还又可怜。仙长哎呦，瞧我这没出息劲儿，哎呀，还爱喝，喝完就睡，真是耽误不少的事儿啊。哎，对了，施主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道爷，我想打听几件事儿。哦，那说吧，什么事儿？请问东海小蓬莱有几个碧霞宫？云瑞为什么这么问呢？他不相信这是碧霞宫，越看越不对劲儿，所以才如此发问。老道一听乐了，瞧你问的，就一个碧霞宫啊，蝎子粑粑独一份儿。哦，那么这就是碧霞宫，没错儿。那么请问碧霞宫的观主当家的是谁？瞧你问的，看来你是外地人呢、啊。里里外外一把手，在下不才，我就是观主，我就是这庙里的当家人。哦，那么请问这庙上有多少道士？多少道士啊？还那句话，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我既是当家的，又是观主，又什么都干，就您一个人。道爷，那么请问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何于老剑客住的什么地方？哎呀，你这一问我才明白，他不住在这儿，离我这儿还十里地呢。你看这眼前有一架大山吗？他住到半山腰那个碧霞宫。哎，道爷，你说话前后矛盾。方才我问你几个碧霞宫，你说就一个，蝎子粑粑独一份，怎么你又说半山腰还有碧霞宫？嗨，大概我没说清楚，我这儿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下院，人家住那是上院，离我这儿还十里呢。哦，是这么回事。云瑞一想，对了，连云山通天观也分上院和下院。哦，这也分上院和下院，往后遇上这事儿真得打听清楚了，还有上下之分。老道还说呢，大概你光瞅见那大字儿了， 陛下宫，你没看着那小字儿？那小字儿写的是下院。
1: 啊，对了，云瑞一听啊，是这么回事。
0: 我光看那陛下宫了，下院那俩字儿我没看着。云瑞点了点头。这老道就问：“哎，施主哪儿来的？”我内地来的。内地大了什么地儿？东京汴梁开封府。开封，哎呀，京城来的，好嘛，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外边瞅你仪表堂堂，不是一般的人吗？贵姓啊？啊，免贵，我姓白。
1: 姓
0: 什么？姓白呀、啊，姓白。这姓可不好。群瑞一听，怎么个不好？
1: 哦，道爷，这姓哪儿不好？
0: 我听着别扭，别扭啊！我就问你一件事儿吧，你打听陛下宫，你想干什么？
1: 哎，我到那儿去找一个人。
0: 你找那人姓什么？
1: 姓徐呀、啊！
0: 哎，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你等等，你等等。这老道说着来了精神，从那床铺的里边拿出一只小木箱，木箱盖揭开，从里面拿出个本本，这本儿就像账本似的，蘸了点唾沫，掀开了一篇儿。云瑞看得清清的，上的三个字跳入眼帘：生死簿。
1: 嘿，听说他这还有生死簿啊？
0: 这森罗殿呢、啊？你是判官呢？
1: 这什么意思？
0: 就见他把第二篇掀开了。你姓白？
1: 哎呦呦，不好，不好，不好啊！
0: 这生死簿上给你标明挂号了。你数第二个，这第一个就姓徐，第二个就姓白。我问你，可离远点啊！你要上陛下宫上院呢、啊，九死一生。奉劝施主，千万千万别去。
1: 白云瑞一听啊，这话里头有话。另外，白云瑞年轻啊，那眼睛多好使。用眼角的余光往那本上一看，开列着十个人的名字，头一个三哥徐良，第二个就是自己，第三个房树安，第四个蒋平，第五个展昭，第六个钟林，第七个爱虎，第八个刘世杰，第九个沈明杰，第十个蒋小义。那后边还写的是谁都不知道了。开列的人名全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云瑞就一愣，心说这根据什么这么写的？此中必有文章啊。正在这时候，那老道把那本合上了，小心翼翼的放回木箱。
0: 哎，白施主啊，不过呢你也不必担惊，你姓白还没什么关系，只是别叫白云瑞，要叫白云瑞啊，你可就死定了。
1: 哈哈哈哈，
0: 多谢道爷，您那还真猜对了，我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你可别吓唬我，你真是白云瑞？
0: 一点不假，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能胡说吗？你是开封府的办差官白大将军，
1: 然，
0: 哎呀，我的白大将军，快走，快走啊！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一旦被人家堵上，你是准死无疑啊！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把你放进来干什么？造孽呀，造孽。
1: 道爷，能告诉我吗？

0: 您贵姓高明啊？
1: 我呀，嗨嗨，我还贵姓什么高明啊？你问呢，我就告诉你，我父姓诸葛，单字山，我叫诸葛山，人送外号叫邋遢道人，因为我太邋遢了。哦，原来如此。好吧，既然我讨扰了半天，我也不能就这么走了。道爷，这有十两银子给你留下吧。你不爱喝酒吗？打点酒喝吧，告辞了。哎，好好好好。云瑞刚到门这儿，老道又说话了。哎，等等，什么事儿，道爷？
0: 你这人不错呀。
1: 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没人给我银子，哎呀，你这出手大方啊，真叫我深受感动。就冲这十两银子，我想告诉你件事儿。说吧，有话尽管讲来。我白将军呐，你不想知道知道那生死簿是怎么回事吗？
0: 当然想知道，就看你愿意告诉我还是不愿意了。
1: 当然愿意了。你坐下，你坐下，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
0: 白瑞又坐下了。诸葛山接着说，这跟您说啊，
1: 这碧霞宫啊分两处，我这处啊有名无实，人家正牌的碧霞宫那是总舵呀，离这十里，那美极了，人间的仙境啊，武圣人就住在那儿，那庙上都是上千人，我这才老哥一个。我在这干嘛呢？我在这负责联络，通风报信，因为我也是老人了，他也不死，所以武圣于和呢有恻隐之心，把我留在这儿了，可也不管我，只是说有大事小情的，让我到总舵呀去送个信儿。到了时候，人家赏给我点粮啊，赏给我点米呀、啊，我回来好维持生活。前些时来了个姓徐的，也到我这儿来了。
0: 哦，白云瑞一听啊，可有了希望了。来了个姓徐的，此人可是徐良，
1: 一点不错，刷白的白眼眉，面晒紫阳干，背着把挺宽的刀，叫什么叫大环刀。小伙子别看长得不怎么的，也蛮精神，还跟了一个我的同行，是个大个的道爷，你看人家多干净利索呀。听说是冰山北极岛来的，这冰山北极岛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他俩一块儿到了我的碧霞宫，也是问路，跟你呀、相差无几，我告诉他们地方了，他们俩就去了。
0: 是吗？云瑞一听心里有了底了，证明三哥和诸葛元英真来过。那么后来怎么样？
1: 哎，不说也罢呀，说起来太凄惨了，我不让他们去呀，跟您说的是一样，结果他们不听啊，非要找武圣人于和，结果一去不回头啊。我听说了，好像他们死在落魂谷啊，双双毙命，死得太惨了。
0: 这个云瑞一听可坐不住了，脸涨得通红，眼眉就立起来了。
1: 道爷，您说的这番话确实有把握吗？
0: 怎么没有啊？我是没看见。

0: 有一次我实在过不去了，我上总舵去领米去了，我听总舵的同行们说，来了俩人，一个叫徐良，一个叫诸葛元英，死在落魂谷，这还错得了吗？哎呀，云瑞这心里是七上八下呀，闹了半天我三哥和诸葛道爷不在了，家里人还不清楚呢，这我回去要一说就得炸锅呀，怎么办呢？云瑞又一琢磨，不是这个老道亲眼目睹，是听其他道人说的，这看来还有出入，但愿这是谣言，但愿它不是真实的啊！无论如何，不要把我三哥生死存亡的信息摸清楚了，不能光凭这一面之词啊！云瑞站起来第二次要告辞，
1: 哎，等等等等，我没说完呢，我还有下情回禀。
2: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 FM 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邋遢道人诸葛山，你说这人是好人还是歹人，看不出有什么不法的事儿的。这老道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埋汰，二一个嗜酒如命，但说的话还比较让人可信。这老道啊，受这十两银子的恩惠，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说什么也不放白云瑞走，告诉白云瑞，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不想知道知道这生死簿是怎么个来历吗？云瑞点了点，听听，这本本啊，是东海小蓬来碧霞宫掌门人金灯剑客夏随良给我的。夏随良老剑客指示我说，你呀待着也没事儿，你把这本好好看看，你那个碧霞宫下院地处要冲，凡是想上总舵来的大部分要经过你那，你先问问这些人姓字名谁，跟这本本对对号，如果这本上有的人，你就把他们置于死地，毒死之后我给你奖励。他那么跟我说的，毒死一个人赏给我文银十两。云瑞一听，哦，这么回事，你怎么个毒法？嗨，你看这个。欧阳山一下腰，从床铺底下拽出另一只小木箱，打开一看，里头都是瓶子罐子，还有几瓶酒。这诸葛山就说，您看见没，这都是有毒的东西啊。哎，夏随良指示我说，来的人如果对上号，你就劝他们喝酒或者喝水，然后在水中投毒，喝了是必死无疑，然后就给我奖赏。哦，这么回事。那么你毒死了几个？
1: 一个都没有，我不能缺那德，虽然我这辈子没能耐，经也没念好，也没修行好，但是道德二字我还是懂得的，我能干那亏良心的事吗？所以这小箱子我打领来那天就塞到床铺底下了，从来没使唤过。为了杜绝来人呢，我那门老插着，一般叫门。哦，好，多谢多谢。哎，你先别谢我啊，我说白将军呐，咱俩有缘呐，不在你这十两银子，说明你这人的品质高尚。

0: 我很敬重你，我奉劝你一句话，千万别去碧霞宫啊，去了是非死不可。我也不是小瞧你，就比你能耐再。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别去碧霞宫啊，去了是非死不可。我也不是小瞧你，就比你能耐再大的多的多的人来了也回不去，能听我劝告吗？好，多谢诸葛道爷。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门外响起激烈的砸门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咚咚咚咚咚咚。怎么了，诸葛山又死过去了？开门，咚咚咚咚，恨不能把那庙门砸塌去。诸葛山吓得脸色更变了，浑身发抖。坏了，光顾说话了，没想到总舵来人了。白将军，你看这怎么办？云瑞一伸手把宝刀拽出来。道爷，你别害怕，他们来千军万马，我也不惧。
7: 你是不惧，我受不了啊。这千万打不得呀。这样吧，白将军，你委屈委屈，
0: 我这后院有个小小的仓库，除了脏没别的毛病，您来先到那仓库里躲一躲，容我把他们打队走了您再出来，千千万万我求您了。云瑞一看他怪可怜的，又一想，行吧，点头答应了。诸葛山也来了快等劲儿了，拉着白云瑞离开厢房奔后院，眼前果然闪出两间仓库，低矬矮小，门上也没上着锁。他把门推开，一把把白云瑞推进去了。别动啊，有我呢，说着把门反带上了。云瑞进了仓库一看，呵，这装的都什么玩意儿？这是难闻的气味直刺鼻孔， 里头是破洞乱击呀、啊，光线十分暗淡。回头一看，还有个不大的小后窗户，这小窗户能有一尺见方，杀急了从这还真能出去逃命。云瑞手提宝刀就躲在门后，这门上还净放，往外看得清清楚楚。安见云瑞咱且不说，单说邋遢道人诸葛山一溜歪斜把门开开了，刚一开开，从外头进来二三十号都是总舵下来的老道，为首的三个道人。这仨老道比秃尾巴狗还横，上吹手的穿红袍，下吹手的穿青袍，正中央这位穿紫袍，这脸面也不一样，左右是黑白，正中央这老道脸色发黄，五柳须髯，身材高大，看年岁五十岁挂零，背背双剑，手拿拂尘，后边跟着大老道、小老道、半大老道。这三老道谁呀、啊？谁？赫赫有名的南海三煞。为首正中央这位，也就是穿紫袍的，叫萧道成；上吹手的叫张道远；下吹手的叫李道宽。亲师兄弟仨人呢，在金灯剑客夏绥良的属下干活，这就是山上的打手。诸葛山一看是他们仨人，赶紧躬身施礼：“无量天尊，闹了半天是三位道爷，你们怎么来了？他妈的，你死哪儿去了？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我萧道爷，你说话客气点，都是道友，我上了年纪了，我那毛病你们还不知道吗？我嗜酒如命，多贪了几杯，所以睡着了没听见。呸，没出息的东西。说话之间，几十个老道进了院了。萧道成二目贼光四射，东瞧西看也没进屋，就问诸葛山：“哎，我问你，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一身白，上哪儿去了？”“
7: 不知道啊，没来过人。”“
0: 什么没来过？早有人探听得清清楚楚，发现白云瑞到你这儿来了，你怎么没看见？”“
7: 我真没看见，我喝醉了斋呗，那儿我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谁来谁没来呀、啊，我没看见。”“
0: 好，哎，诸葛山，你可听明白了，你是碧霞宫的老人，武圣怜悯你，赏你一碗饭吃。你可别没良心，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瞪眼说瞎话，你可小心着。”“
7: 不敢不敢呐、啊，没来过人。”“
0: 好，搜，你怎么搜出来，看你怎么办。”诸葛山下的抖一耳战，退到旁边，一句话也说不出。这些老道跟饿狼相似，东西厢房搜了个底儿朝上，前院没有，奔后院。咱没说吗？这下院不大，一转圈都搜到了没有。后来这萧道成就发现两间仓库，这儿搜没有？这儿没有呢，搜。哎，老道全集中到这儿了。诸葛山看得清楚啊，吓得容颜更变，一句话也说不出。这时候有个半大老道 手提单刀迈步过来，刚要推着仓库的门，云瑞在里头看得清清楚楚。白云瑞一想，你何苦来的，躲还不如不躲，干脆打了吧。云瑞做好了临战准备，就在这个半的老道刚要推门，还没等推的时候，就听见院里有人笑了，一串银铃般的声音，个女子的声，乐完了之后说，来了，我在这儿呢，哎，搜什么啊？院里的老道甩脸观瞧，再看院里的东北角，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一个妙龄女郎，周身上下火炭红，大红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穿着锦衣靠袄，大红的斗篷，腰中悬剑，面似桃花，水灵灵一对大眼。云瑞隔着这门缝一看，哟，陆小英。没想到这陆小英又来了，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清楚。前些时陆小英受了伤了，什么时候好的呢？云瑞心里是疑惑不解。单说萧道成、张道远、李道明这仨老道一看呢，乐了，哈哈哈哈，无量天尊，娃我们吓得不轻啊，闹了半天是小倩呐、啊，你这从哪来？白玉瑞听小倩，这不陆小英吗？怎么改了名了？心里的疑惑着，暂且不说，单说来的这个女人把脸往下一沉，放你娘的紫花屁，谁是小倩？我是陆小英，你陆姑奶奶。萧道成一听，一拨着脑袋，小倩，你怎么发疯啊？怪不得你爹说你有病，看来你真有病。小倩啊，你赶紧快走啊，这里头没你的事儿，你别跟着搅和，如果你要跟着搅和，告诉你爹娘可不饶你。哎呦呦呦呦呦，我说老道啊，你信口雌黄说了些什么？姑奶奶我怎么听不懂呢？哎，拿命来。说着从腰间拽出宝剑，院里打了一道利闪，是直奔萧道成。这南海三煞，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哥哥兄弟啊，我这陆小倩是真有病啊，管他有病没病，咱们奉了老剑客所差捉拿白云瑞，他跟着搅闹，就把他废了，把他废了，把他废了。再看萧德成拽出宝剑往前一纵，我说陆小倩，你活腻歪了，今儿个你可找死，你主动出击我们哥仨，休怪我等无情招剑。剑花一闪，直奔陆小英。这宝剑离着陆小英的前心还不到半尺远的时候，云瑞看得清清楚楚，就见这萧道成身子一震，就像触了电了似的，大口喷血，翻身栽倒，啪啦啦啦啦啦啦，宝剑落地。张德明、李道远一看，无良婆，无良婆，哎呀呀，好啊，小倩呐、啊，你敢出手伤人！说话间，两个老道两口宝剑夹击陆小英，还没等到近前呢，这俩人也像触了电了似的，弹亮亮亮，弹亮亮，一张嘴。大口喷血，是翻身栽倒，绝气身亡。 云瑞看得清楚。白云瑞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这怎么回事？中了暗器了，还是受了什么掌法了？没有啊，我眼睛没错神这么盯着，这个陆小英并未还手，也没打暗器，这仨人怎么死的？怪哉怪哉！突然的想起来了，在一品香饭馆，那个叫薛成的五个人就这么死的。刚一扬手，身子一震，七窍流血而亡。这回明白了，好厉害的陆小英啊！他学的这是什么功夫？任何人不能靠近呐、啊！莫非他真是个妖怪不成吗？云瑞正在胡思乱想，那些老大们一看，哗，吓得全跑了，扔下三具尸体。陆小英一看他们跑了，咯咯咯一笑，算了，姑奶奶杀的是比较有名气的，像你们这无名鼠辈，我能要你们的命吗？说话间，宝剑还侠，稳稳当当来到仓库门前，一伸手把门推开了。白将军，请出来吧。那屋里什么胃气呀、啊？委屈您。嘿，云瑞脸一红啊，心说多叫人下不来台呀、啊，哈头从里边出来了。两人这一见面，小英满面陪笑，白将军您受惊吓了吧？陆小英，你没去打官司？要我打什么官司？你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你杀了人命，难道说你不打官司吗？哎呦，我说白云瑞啊，你这是咬人一口入木三分呐、啊！你算把我给盯上了，你还叫我怎么说呀？我不是凶手，我没干过坏事，你为什么非拿屎亏子往姑奶奶头上扣？我简直是冤枉死了，是吗？嘿，任管你怎么讲，我也不信。好了，信不信在你。白云瑞啊，不管你怎么想，我想奉劝你一句，你千万别去碧霞宫，千千万万别去，去了九死一生。我话说完了，听不听全在你了。姑娘转身就要走，正在这时候，听见有个苍老的声音弹奏一声，从墙上跳下一个人来，大脑壳紫胡子，是那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小英啊，你伤没好，你怎么又出来了？哎，真叫我操心呐、啊。
6: 伯父，您这何必呢？我说了，我的伤没事了。
0: 什么没事儿？伤筋动骨，尚需静养一百天。何况你流了那么多的血呀、啊，丫头啊，你别跟他讲了。尽管你对他这么好，你就把心掏出来也没有用。我也看得出，白云瑞是个铁石心肠、冷酷无情的人呢、啊，何必跟他配唾沫呢？小英，随伯父走吧。
6: 伯父，我现在是成年人了，我的事儿我需要自己做主。伯父，您不要管。
0: 不行，我非管不可。我要不管你，你就得受委屈，遭人欺负。
6: 伯父，我再说几句。白云瑞啊，你能听我的话吗？ 千万别去陛下宫啊，
0: 这个是我的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我愿意去就去，愿意不去就不去。
6: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啊，要不听我良言相劝，你有后悔的那一天。
0: 后悔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6: 好了，我知道你们老白家的人最犟不过，听不听有你了。但是还有件事我要告诉你，白云瑞啊，我不是凶手，我是好人，你冤枉了我。今天你说这最后一句我不怪你，如果你我再见面，你要旧事重提，恶语重伤于我，可休怪我翻脸无情。我再告诉你白云瑞，我喜欢你啊，我说过的话算数，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我就是你们老白家的人，你我就是未来的夫妻，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会用花轿前去接我。白云瑞一听，这女人纯粹是有病，这脸皮有多厚啊，当着诸葛山和他爹的面大言不惭。云瑞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老头急眼了，
7: 萧英啊，你太痴情了，迟早你要受到伤害啊，跟伯父走吧。
6: 伯父，我还有几句话没说完呢。
0: 不行，一句也不行，说了说的高多的了，跟我走，不然的话我一掌打死白云瑞。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

0: 台，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0: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0: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山海
0: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

0: 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2: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3: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4: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5: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6: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7: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8: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 28%。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9: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

0: 这张照片是秦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3: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5: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4: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6: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4: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4: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8: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0: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9: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1: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9: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2: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9: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3: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9: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4: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

0: 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4: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5: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6: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3: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7: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0: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9: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1: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9: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2: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3: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4: 剩下的就明天
13: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5: 喂，哥，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今儿非给抢起来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14: 又是催机器的，
15: 对，催到15公里。
12: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5: 不是，你知道在干嘛？ 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16: 好了，
15: 辛苦你们了啊。
1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5: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2: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8: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7: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8: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17: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19: 中国代表团入场。
20: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2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20: 17岁的陈于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2: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23: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22: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 同时，六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23: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三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四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三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8: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4: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8: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8: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6: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24: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 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

0: 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称，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获悉，国庆假期前三天，共约1.5万名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中重温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首轮投票于10月4号正式举行，巴西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天8点正式开放，并于17点关闭。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的州长和一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 博索纳罗等。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无人达到这个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将在10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照该公司高管的说法，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当地时间10月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5: 春天
16: 吃花，
15: 夏天吃菌，
16: 夏天吃菌，
15: 秋天吃果，冬天吃根。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
2: 欢迎来听这一期的闲聊，我是王贤。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反向旅游成了顶流，自称纯过日子人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去菜市场打卡。你好奇吗？平时你还会去菜市场吗？研究菜市场最近吸引我的是一本新书，叫《中国菜市场》，更吸引我的是它的作者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人类学学者，他前前后后在菜市场研究了10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和他的自述，这位钟老师甚至真的在海南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卖菜。他走过国内外的50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有许许多多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而独家的观察。各种商超和生鲜电商如此便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主顾们所称道的新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菜市场的一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菜市场的江湖规矩又是什么？他在菜市场的经历会有多好玩？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的故事。
7: 欢迎钟老师来到这一期的闲聊。
15: 王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其实挺遗憾呢，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了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钟老师和菜市场的渊源，概括起来可以用一些数字，比方说10年50多个城市200多个菜市场。我相信今天钟老师会给我们带来菜市场的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你必须得回答我一个底层的疑问，就是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让你如此痴迷？对钟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说很长时间的答案吗？
15: 可长可短，一句话说完就是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7: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延展成一个可长的答案吧，好不好？在这期节目里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中国菜市场》，打开《中国菜市场》这个书呢，最醒目的就是有一张钟老师在菜市场卖菜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在哪里啊？在椰风市场吗？
15: 对，是在海南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市场。当时呢是2016年，我去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然后为了取得比较一手的信息，然后因为摊贩一开始拒绝我了嘛，我就觉得哎聊不下去了，很多东西问不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生意的。人类学里面有句话就叫做无法接近他们，那就成为他们，所以我就成为摆摊大军的一员，在那里练摊了。
7: 椰风市场待了有14个月之久，
15: 是在海南待了14个月。椰风市场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我摆摊的时间就3-4个月，其中还包括环岛旅行啊，然后看其他市县的菜市场啊，一共待了14个月，然后又去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7: 当时我看呢，你站着的那个姿势啊，就是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局促，是不是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15: 当然呀，当时是好不容易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我平时摆摊的那个是个鱼摊，是卖那个很大的马鲛鱼的，我就要穿上那种防水服，所以踏着水靴，在那个情况下每个人还戴着手套工作，所以是没有办法拍照的。这个是个菜摊，是有一天呢下午了，快到收摊的时候，然后这个卖菜的姐姐她平时跟我玩的比较好，她说你过去我摊位上帮会忙，然后呢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之后，聊着聊着，哎，然后刚好她有个朋友过来，我灵机一动，我想不如给我留一张照片嘛，好歹证明说，哎，我在市场里面也是摆过摊的，所以当时就很快的留了这么一张照片，也就只有这张照片还好留下来了，证明说，哎，我真的是在菜市场里面工作过。
7: 但你跟我说你穿那个防水服的时候，我倒觉得那个画面也特别值得记录啊。
15: 在鱼摊的那个情况下，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他是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而且那个水都是地面上都是湿漉漉的，然后你不断的要跟那个鱼接触，而且最主要是要不断的抹上一些海盐啊什么的东西，所以一碰手机就坏的。
7: 所以证明当时钟老师在椰风市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在摆摊儿，在菜市场深度交融。
15: 是是，当时确实是挺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也我觉得要不是那样的话，其实因为菜市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摊贩他对自己的一些怎么做生意之类的也会当作是一个秘密，不是很愿意跟人分享，就是反而是我在里面做了摊贩，然后他们看到我还是哎这个小姑娘还是挺认真挺卖力的，所以就会带着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比如说一起凌晨的时候去码头一起拿鱼，然后进货，跟着他们去餐馆把那个欠下的账给要回来，去送货啊，还去到他们家里面跟孩子们辅导作业啊，交流啊，吃饭呀，就成为朋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摊贩他的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平时看到一个普通菜摊的背后，他是链接的这么一个网络是这么的复杂。
7: 因为是10年前，那个时候等于是你博士阶段，对吧？
15: 对，是的。
7: 所以当时其实是抱着要做这个人类学的研究，要写论文去 椰风市场开始练摊的。但是不是练着练着，你觉得你跟菜市场的这个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15: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说一开始的确实是为了完成论文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其实对这个菜市场这个题目开始感到有兴趣，也是因为觉得中国的菜市场它跟国外不大一样。我是在美国念的人类学嘛，然后美国的话它是没有多少菜市场的，它基本上80%以上都是超市，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菜市场我们现在买菜已经那么便利了，那它究竟为什么还能存在，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但是博士论文之后呢，发现原来可能还没有研究透，因为海南毕竟只是其中一个省，那他那里有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经验跟观察，也未必说适用全国的情况，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内心的疑问继续又跑了很多地方。后续的那个调研进行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就等于是一个延续性的研究。
7: 就是菜市场变成了你的一个长期贯穿在你的研究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主题。
15: 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也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可以说是叫做食物体系吧，就是以菜市场为端口，我还关心比如说它的生产端是吧，我还去码头，还去批发市场，还跑到乡下，就是那些农业的种植园，然后我也会跑到线上平台他们的仓库里面去看跑到他们的总部去分享交流，各个环节都有，等于是了解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以及我们的食物是怎么流通，一步步走到我们的餐桌上的，以及相关的一些饮食文化我都关心。
7: 可以说从经济学包括更多的角度给我们讲了菜市场和背后餐桌的这种运行逻辑。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可能也未必是一个人类学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一，我猜想。
15: 人类学呢，它其实也关心一个整体的运作的状况吧因为人类学的话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但是它首先它有两种视角，一个叫主谓观，主谓观叫做以客为主，就是我们要进入摊贩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去解释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是怎么样做生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客位观，客位观的意思就是说要跳脱他们的视角，我们要看到他们的角色究竟在整个社会网络里面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跳脱出摊贩的世界，我们就要把菜市场当作是我们这么一个买菜卖菜渠道的其中一份子，我们就要看它跟批发市场的联系，跟这个消费者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为什么说我要看这个东西怎么到餐桌这里来的呢？就涉及到怎么解释这个菜市场的活力的这么一个问题。根据上一次第三次全国普农调查，虽然已经是10年前的数据了，那么我们有超过2亿个小农户，那这小农户就有80%-90%他们的耕地是在10亩以下的，面临着一个必然的状况是他们的东西生产的是产量不大稳定，量又比较少，他们的东西就比较难进入现在的这种常规渠道，超市啊，像这种电商平台啊，就比较难对接。但是菜市场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就把这部分的产品给接收了，然后这部分的产品呢，偏偏又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产品，比如说像海南的小海鲜是吧，像云南的一些菌子啊之类的东西又具备地方特色，又是小农生产的产品，菜市场就变成了最好的去处。看一下它的后台，是研究一下这些东西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摊位跟前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跟现象。
7: 我刚才你在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我还稍有点担心，我想哎呀坏了，要讲学术了，然后听着我都该听不懂了然后但是说了之后我觉得讲了又很好，给大家建立一个大概念嘛因为我看书里面是有图表的，它有这个结构图，像思维导图一样，就是讲食物到底是怎么从田间到了菜市场到餐桌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路径，就是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菜市场和大家现在另一个渠道，就是超市啊电商啊这个渠道，它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吗？
15: 非常的不一样。 菜市场的渠道的话，又分不同的商品品类。以我最熟悉的这个沿海的小海鲜为例，那么小海鲜呢，它有不同的来源。最经常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渔民他开着小渔船出去的小海鲜。那开着小渔船出去，他有可能当天去当天回，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的渔船，就是出去三四天再回来一次。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把那个渔货直接冻在船上，他捞得到捞不到，完全是靠天吃饭，供应是非常不稳定，什么时候到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需要通过迅速在码头上面完成交易，然后在这个码头上面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运作情况。比如说我是一个，他在海南的话叫做船老大，船老大他回港之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在码头上面那个中介说，哎，我的船快回来了，你马上派人来接。那个

0: 中介就会去把他的整船渔货都包下来，拉到码头上面，他就会迅速的进行分销。然后这个时候呢，通常是凌晨2、3点的情况，然后菜市场的这个摊贩他就会在码头上面聚集，去挑选不同的货物，然后中介就会根据他跟菜市场摊贩的一些社会关系，把这些渔货给分销出去。所以的话，这条链条呢是比较复杂的，它里边都是一些虽然在交换的是鱼，但是算来算去都是人际之间的一些交往，他们有非常深刻的、比较惯常运行的这么一个网络，所以这些鱼货才能用以最快的时间通过人的操作运到这个菜市场上面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超市不同的链条，那超市里面，它是很难承载这部分鱼货的，因为这部分鱼货它的特点是产量非常不稳定，鱼的品种也不好说，甚至的它的那个名字都很多时候不一样，大小不一致。而我们通常说进入超市渠道的一些东西呢，它叫做 SKU 是吧？它是有一个单品，进入 SKU 体系的东西呢，它的产量要稳定，然后它要经过一定的标准化才可以啊。像是这种鱼货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呢，它只能通过菜市场来流通。然后在超市里面买到的鱼呢，反而是那种在别的码头啊大量进行交易或者说养殖，然后它冻在冻库里面的，然后就直接运到超市上面的，因为这样它相对来说很好控制啊。
1: 哦，我觉得钟老师在不自觉之间，其实已经稍稍回答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菜市场。刚才前面那个一句话很短的回答叫什么来着？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对吧？对，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10年之间围绕着菜市场。包括庄老师想琢磨的这些问题，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是体验，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包括去抽丝剥茧的去讲我们的食物是怎么经由田间地头到菜市场，包括其他的这个渠道，再到我们的身边，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但是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说菜市场它到底有什么好？我觉得你刚才用小海鲜的这个案例，非常好的阐释了我们食客真正喜欢的东西，它可能很吸引人的东西还是在菜市场。为什么爱菜市场？你要是问我，或者这么说吧，问我爸我妈，那我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最让他共情的东西就是新鲜。对吧？我觉得你书里面也写了嘛，我觉得在全中国，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大家都说菜市场新鲜。
0: 是的，我觉得或者说，如果加个定语，应该是中国式的新鲜，
1: 啊。
0: 因为它跟西方理解的新鲜不大一样。在西方，新鲜是一种技术成就，叫做技术性的新鲜，就是可以通过冷链、物流以及现在这个食品科技里面的各种控制、技术控制，它达到一个新鲜。比如说，我从3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农场，它收获的香蕉，我可以通过控制这个乙烯的浓度以及那个温度，让这个香蕉给休眠。然后我需要在超市货架上架的时候，哎，迅速的把它催熟，所以在货架上它就会呈现非常诱人的那种黄色，这种叫技术型的新鲜。但是在菜市场里面的新鲜完全是两码事。我说，首先第一个，它是一种叫即时性的新鲜。从生物变成食物，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你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个汕头的这个牛肉火锅了哈，那你在潮汕的菜市场逛的时候，发现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
1: 就还
0: 然后
1: 热着，对吧？热着，
0: 啊，还会跳动，甚至，所以这个时候买回去吃啊，涮火锅才是最新鲜的。然后在广州啊，如果您买那个河鲜的话，必须要是有水活鱼，这在鱼缸里面活蹦乱跳的时候才是新鲜的。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当地当季的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啊，因为菜市场的东西，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地方风土或者说地方饮食文化的这么一个结晶。你比如说，在云南的菜市场，它有句话叫做“春天吃花，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您逛云南的，比如说昆明的占星市场，一年四季，您就直接走进去就行了。就压根儿就不用看日历，它就立马可以告诉你哦，这个市场是处于什么季节当中。比如说像是夏季啊，雨季一来，那各种野生菌啊，它就是大量的出现在菜市场的摊位上，成为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线。 这个时候我就能判定啊，原来这个菌子在这个季节吃是。

0: 好的，那这个这样的菌子才是新鲜的，它不是说变成那个菌子干儿，或者说不应季的时候，所以它真的会浓缩了很多地方的一些特殊的食材，恰当的食材在恰当的地方出现，这种才叫做新鲜。
1: 当季最新鲜的这个牌子放在那个菜摊上的时候，我觉得对买菜的人来说和卖主，大家在心理层面有一种神交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听钟老师讲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新鲜，我们一方面它不像西方的那种技术层面，其实我们的新鲜也有技术层面，它毕竟快嘛，时间
0: 对，
1: 短，它也是有强概念在里面的。但这里面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关于新鲜的这个心理感受。
0: 对，没错，是的，新鲜的话，它还是一种感官体验。您是加了另外一层很重要的。我们说，在菜市场里面，永远是沉浸式的，就是您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就同时都要动，就是整个人像泡在里面那样，
1: 对，
0: 就会被它所触动。尤其是我去市场的时候挑那个菜觉得它新不新鲜，您就直接水灵灵的就掐它的叶子，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广东人喜欢吃那个番薯叶，一掐，嘣的一声，那你听到
1: 嗯，
0: 那个声音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活灵活现的新鲜。
1: 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就告诉我说：“你买菜，叶子菜一定要掐一下，你掐一下就知道它老不老、嫩不嫩、新不新鲜。”
0: 是，包括买鱼的话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也是要搓一下它那个鱼肉，如果
1: 嗯，
0: 那个鱼肉它是能够比较紧实的，它不会摁下去，就是可以戳到那个很实在很那种肉的话，这是新鲜的，还可以打开那个鱼鳃看一下，会呈现鲜红色，所以这里边就很多技巧，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真的非常专注沉进去的，去跟食物交朋友。才可以判断出最新鲜的味道来，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你给打开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
1: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已经听出来了？钟老师真的是一个深爱菜市场，而且真的很懂菜市场的人。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也听出来，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啊，已经零落的掉落了这么多在菜市场的实用技巧，一会儿还可以掉落更多啊。刚才听钟老师讲这个在菜市场掐菜啊，包括去看鱼的这个过程啊，想起来你在书里面讲的一个话，大概是说菜市场它是属于土地、属于气候、属于口音，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他一下就戳到我
0: 对
1: 了，
0: 对，是的
1: 属于口音这几个字。
0: 对，您说起这个口音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去菜市场还能听到吆喝，
1: 哦。
0: 而且各个地方不同的吆喝声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就像唱歌一样，就是您都不清楚他是在市场卖菜呢，还是在戏台里面，就是直接演戏呢，非常棒。
1: 哎，而且你不是走南闯北去过很多菜市场吗？你之前在新疆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到他们的市场去，对吧？你就会真的感觉到这种不同地方的菜市场这个文化给大家的感受上的巨大的不同吗？
0: 非常不一样。现在有人说是喜欢菜场旅游嘛，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到各个地方，菜市场就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因为菜市场呢，它是完全是不加修饰的，它是非常原真的这么一个，它也不叫景点，你就直接像把当地人生活的大门一下子给推开了。冲进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去逛，他们当地叫做巴扎嘛。你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新疆首先是新疆人民非常的热情，我只要举起手机来，我镜头前面就会自动出现一个人让我拍照，会邀请我拍照，非常喜欢。尽管语言有时候并不相通，但是他们那种热情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而且新疆的巴扎，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是以拍手掌。为记号，
1: 哦，
0: 就每这样击一下掌，它就代表加价或者减价，大概是100块钱。比如说，
1: 哦，
0: 这样的话，他们就互相的拍来拍去。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已经成交了很多次，实际上在讲价。而且旁
1: 哦。
0: 边会有一个老先生，一般这个老先生在他们当地叫做必得客，是中介，他把买卖双方串和起来。就如果没有这个中介的话，他们的生意就容易谈崩。这个中介呢是非常熟悉这个市场的情况的，是这样一种交易模式。所以，我发现这个新疆的那个巴扎特别有意思。然后去到其

0: 然后这个在新疆巴扎里他们牛羊交易的例子嘛，我其实今天还特别想请钟老师讲的是，我看到你写到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有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南方人，就是讲这个鸡头米，其实也是在菜市场的一种时鲜货吧，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看起来很无聊的、几乎停滞状态的这个剥鸡头米的过程，最后呈现的这样一个时鲜货。
1: 哦，但是这个鸡头米这个东西，它是看起来慢，它是因为您说的是它包成一小碗的那个过程，它很慢，它可能要包一个多小时才包一小碗，但是它处理每一个鸡头米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它是以现在它包鸡头米，它是按照那个数量来计算的嘛，越快它能获得的工钱就越多。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斤鸡头米它原料才8块钱，但它卖出去要100多。是因为10斤鸡头米它才能出一斤最后的那个成品，而且每一斤鸡头米它是工钱就要占30-40块钱，因为真的很辛苦，它要一个特制的那个钢制的那个指甲。才能把那个鸡头米外面那层滑溜溜的壳给去掉，但是呢，它里边又讲究巧劲儿，它不能太用力，它一太用力呢，它就把里边那个芯儿。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如果在网上就是买那种直接打好包装的，也有那种冰冻的鸡头米嘛，但是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您是看不到它处理鸡头米的这种精细化的过程，但是当地喜欢去菜市场逛的人，他就会说机器包的不行，就必须要是手工包的。外地的也不行，必须要是我们本地产的鸡头米，很难去理解这种坚持。但是我觉得正是这种坚持，怎么说呢？在现代社会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快的时候，变得尤其珍贵。因为曾几何时，我们对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它好像也是慢的。这回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他生活里面好像就只有制作食物。生活就是制作食物，制作食物本身就是过日子，他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来组织的，所以他愿意把这个节奏沉浸下来，慢下来。到现在好像只有少部分人才享有说逛菜市场，然后好好的去挑选食物，回家做一顿饭，然后去享用、去咀嚼、去品味这个食物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变得特别难得。
0: 是的，是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正义吗？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它就是生活本身本来面貌当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人一直讲民以食为天，天是什么？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的趣味也好，或者它的灵魂也好，所以我理解了钟老师说这个是我们中国菜市场，它是中国人的生活品性当中的一部分。
1: 对，
0: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刚才讲你在菜市场的这个观察呀、发现呀，包括菜市场给我这个说实在话，我不那么常逛菜市场，但是我很喜欢菜市场的人的这个感受和体验啊，它不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的嘛，它是由菜市场里面的这些摊贩啊，围绕着他工作的人、逛菜市场的人一起去构建的。我印象中你书里面也写了一些人嘛，你跟他们有的也成为了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今我们珍视的、已经稀缺的这种慢、这种坚持，菜市场好好照料食物的这个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菜市场里面工作的人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撕掉滤镜的？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啊？
1: 菜市场的话，我必须得承认它是个江湖。我在书里面也没有过度的想美化他们，但是菜市场的摊贩真的跟他们成为朋友之后才给我更多的感动吧。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他们的劳作状态是非常长的，就这种食物照料背后其实是超长待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个摊贩工作时间是16到17个小时，每天一年的话只休息那么几天时间。如果说要真正的会做生意的话，大概我发现会有3条准则吧。 就是江湖里边也有江湖规矩嘛，只有三条江湖规矩。

0: 决。第一条呢，就叫做做熟不做生，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其实聊到了一点点，就是菜市场它是一个强关系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如果是摊贩跟他的供应商之间，他必须要是基于一个熟人网络，就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才能好做生意。比如说，我在菜市场里面是卖海鲜的，如果我没有几个亲戚，他本身是跑船的，那就比较难了。啊，因为这个海鲜呢，它是比较难获得的这么一些货物，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捞上来，那我卖给谁是吧？这个时候就要讲究一种双方之间的一些信任关系。但是光是亲戚关系还不够，就是你要这个人比较靠谱，就你要在长年累月的生意过程当中证明你是一个可靠的人，积累自己的信誉才可以啊。所以这是第一条，叫做做熟不做生。第二条呢，就叫做长不做短。怎么理解？就是偶尔的吃亏是可以的。为的不是赚今天的钱，我为的是赚您明天、后天，甚至长达十几、20年的钱。我在海南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其实每家每户去买猪肉，十几、20年只会在一个摊位上面买，那个摊位的摊主他熟知你的口味啊，需要什么样的品质啊，有什么部位的偏好，这些东西都可以，甚至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留给你。而且偶尔的时候，什么叫偶尔吃亏呢？比如说像今天有的鱼贩，他进货价比较高，但是那个客户呢是经常找他买的，那个客户受不了一下子提高那么高的价钱，他哪怕今天吃亏一点点卖给您，那也是没问题的，为的就是让您明天继续回来找他买。所以有这种平衡关系在里边，这是第二条规则。还有一条叫做灵活变通。菜市场里面的摊贩他们会非常的审时度势，首先要识人，二个要懂得判断时机，积累不同的经验。比如说现在的话，咱们很多东北这边的老人会去海南过冬，然后有些摊贩就看准时机，那些老人们都特别喜欢吃带鱼。但是当地人呢，其实他不怎么吃带鱼的。他一看到这个东北老人过来的时候，就会马上加大这个带鱼的进货量。有一个摊贩，他因此就赚了大钱。所以这个时候还真的要了解服务的客群以及他们特殊的这么一个消费的品味来做一些判断。有这三条啊，如果都遵循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在菜市场里面站稳脚跟。
1: 哇，这个菜市场江湖秘籍，这算，而且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用江湖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菜市场的确很好，特别是在前面我们聊到它那么多好的内核之后，我就觉得我们要警惕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忽视菜市场里面这种非常艰苦的劳动，它是日复一日的操劳操持嘛，而把菜市场放到一个橱窗里面来看，然后我很高兴的是钟老师马上把这个橱窗的玻璃砸掉了。对，就是马上告诉我说，对，他们就是真实的这样，怎么到底是怎么做生意，怎么来运作这个菜市场。所以菜市场它终究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诗歌，不是音乐，不是艺术化的，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却是生活当中特别值得我们去精心照料，用你刚才说用的那个词，就是好好去照料的这么一个东西，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0: 他们有喜欢说一句话，叫做“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意思就是他不喜欢被人管着，他觉得我掌握对时间的这种掌控权，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权，或者说这种掌握感很重要。
1: 他的这个生活或者工作状态给人一种生活的实感吧。
0: 在这里边可能是一种心态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哪怕是实际上360天啊，只休除夕那一天，他们也感觉到心是自由的，他有一种自己能把握住的感觉。
1: 包括他
0: 主
1: 自
0: 动
1: 己
0: 选
1: 选择
0: 择，
1: 的这个领，主动选择的这个领域，包括主动选择我卖什么，我主动选择卖鸡头米，做鸡头米这个生意，我就愿意戴这个梅超风的这个指甲，然后来播这个东西。对，你也看到我创造了很高的时薪啊，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人让你觉得这个人的人物的故事啊，或者他的个性，就特别代表菜市场里的这种人呀？
0: 这个我举这个在上海一线菜市场卖菜卖鱼的那个杨小月吧，因为她真的是一个比较神的人。她有几方面可以代表摊贩的特质。首先，他们对自己的手艺，或者说对自己对食物的品质的判断是非常有自信的。就他们的自信不来自于这份职业，很多人都觉得啊，这菜市场卖菜是没文化的，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自己很厉害。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杨小月，她非常懂淡水鱼， 甚至曾经有一个电商平台年薪几十万，挖他去做产品官，让他去帮忙验证这个淡水鱼的品质，他拒绝了。他觉得他要坚守在菜市场里边儿啊，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对那个鱼的品质是怎么控制的呢？每从一个进货商那边拿到新的鱼，他要自己拿回家，就是一点油盐都不加，白水煮，然后品尝。用舌头就能够判断出来，哎，它这个有没有鱼腥味，鱼的品质怎么样？而且它控制得非常严格。比如说，有很多鱼，它其实是通过安徽老家的一些私人的供应链找到啊，从比如说从野外里面捕捞的呀，或者小型养殖的呀，它能够完整的控制这个品质的，它才进那种鱼。所以他家鱼是好的，这是一方面的特质。二个呢，它又体现了菜市场人那种跟很多邻里和老客之间形成的很强的那种人情味儿，菜市场里面的独一份的人情味儿。它有很多老客嘛，就已经七八十岁了，住在上海的那种筒子楼里边，很不方便下楼，他就开上了自己的小四轮儿，然后到上海的郊区去运菜，运回来，免费送到这些老人家里面，就是只收一个进货价。一分钱都没有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些老人哎，觉得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挺好，他就组建了很多微信群，每个小区都有一个群，现在加起来有三四千人，已经变成他自己的私域流量了。
1: 天
0: 就是
1: 哪，三四千人哦！
0: 每天晚上在那里接单，如果不想到市场上面买菜的话，就会订他们什么鱼，他会配送一点其他的肉啊、菜啊都可以直接送货上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找他，就是。他真的做了蛮多的这样好人好事，因为他跟我说，哎呀，这个菜市场的那些老摊主、老主顾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十几岁就到这个市场买鱼，他现在已经50多了，所以的话，已经市场上已经卖鱼30多年了。那些老主顾是看着他结婚，看着他孩子出生，他觉得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我就看到他那个背受伤了嘛，然后他说他当天晚上回去。因为这个送货的时候太操劳了，他家门口堆满了世界各地送过来的膏药，全部都是他那老主顾给他的，所以我觉得是这种带着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情谊，也是一个人情味很具体的表现吧。我对杨小月的故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可能是愿意相信人情味儿的人，就会在意、会看到和感受到这个人情味儿这一方面。特别是在菜市场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场域里面，今天讨论我们讨论的所有的事情，大概都在这个当中。这一方面是现在在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像你刚才讲的杨小月，这儿我要打一个括号。我现在知道了，钟老师是个很爱吃鱼的人，对不对？我在你的，在你的言语之间，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吃鱼的人，我想，哎，他说这个鱼是什么鱼？这个鱼是什么鱼？然后呢，你总喜欢不由自主地举到鱼的例子。
0: 对，被你发现了。
1: 但是，就是像每一个爱逛菜市场的中国人一样，一定都有一个在食物方面自己独特的爱好。比如说，他在潮汕，他特别爱吃某一种牛肉，他去了之后，他才真的有那个真味呀，对吧？有的人就喜欢吃某种菜，他去了之后，这能调动起人生活当中最本真的一种美好吧？我觉得是。刚才讲的是这个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对，刚才拐到吃鱼那儿去了。然后，但是现在去买菜的人呢，这方面我们现在讲的刻板印象当中，爱买菜去菜市场的人，可能老主顾，一方面年纪大一点的人，长辈们他时间多呀，他比较在意这种本地货的新鲜呀什么的。但我记得你也交往过一些现在还非常钟爱在菜市场去买菜呀等等的这种年轻人，对吧？
0: 其实也是有的，这个真的取决于就跟年龄段有一些关联。菜市场大部分的顾客是上了年纪的，没错，但是年轻人也有。
1: 而且，我知道你组织了一个菜市场研究小组，对不对？2024年前年开始做的，我看书里面还讲的是70多个人，现在是这个组织还在吗？
0: 哦，这个其实也算不上是一个组织，它是非常松散的。原因是有一年，然后我们的一个小伙伴有一个叫丰年庆的组织是在广东这边的，他们就喜欢组织年轻人，哎，搞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有人提出来说，哎，这个菜市场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其实不是为了说让年轻人在里面学会买菜。因为很多人用不上，也确实 叫他们每天到菜场买菜，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大家在业余期间啊，就非常。

0: 渴望，跟这个附近、跟这个城市、跟每天具体的生活都产生一些联系。那么我们就想，哦，这个菜市场也许是个很好的渠道，所以就把就开放了一个小组，就在大家可以自由的加进来。然后当时就组织了一些活动吧，比如说我们会逛广州当地的市场，然后逛市场的时候呢，就会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就有的人就要查一下那这个菜场的历史啊，有的人就要负责导赏啊，然后可能大家会抱着不同的目的跟兴趣跟主题进来的。然后我们逛完一个市场之后，就是各自探索大家感兴趣的，比如说在广州的沙源市场，有的人对沙源市场里面的标语，哪些是比较有广东特色的标语啊？比如说经常讲量，那到底是什么是量，是吧？比如说他们形容一个青菜，他们会叫青骨柳叶，就是因为那个青菜它非常的翠绿，它只吃那个杆儿，它是不吃叶子的。像这种标语，我们觉得就很新奇，他就专门把这种标语给收集起来，组织了蛮多期的活动。最近这次活动更有意思，他们发现广东很多菜市场，它有一个叫做重庆鲜面店，每个菜市场都有，而且基本上都是重庆人开的。然后结果一问就发现了说，鲜面店都是重庆云阳人，就有人有一个好奇了，就是说，那广州所有的鲜面店都是这个云阳人开的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这背后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小议题、小问题，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就会一起做一些调研跟探索那样子。
1: 所以跟他们一起逛，你也逛出了菜场一些新东西来。
0: 我其实不跟他们逛，我能也能在菜场逛出新东西来。别看我已经逛了10年了，我依然每天逛菜场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收获。就摊贩们或者说跟顾客聊天，我也能够获取到不同的知识。当然跟他们逛呢，我觉得是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我的优势就能带来一些人类学的一些视角，或者说研究者的视角。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通常逛菜市场的话，是逛的是平面的，就是诶，我到一个摊儿看他卖什么东西，是吧？但是包括我在这本书里面想展示的，就是每个摊位它背后链接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甚至是一整个世界。就是要怎么从一个切面的摊位变得更加立体，看到背后的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跟网络，跟人跟食物、跟地方之间、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我的工作。然后我负责把自己的视打把大家的视角给打开，然后做一些提醒。但是具体的观察，就由伙伴们来做，然后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一些新的启发，因为每个市场的状况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我们去到一个新的菜市场，其实都像是开启一个新的不同的项目啊，然后大家的那个关心的视角跟议题又很不一样，所以一碰撞起来哦，就会发现这里面真的是太丰富了，是一个研究不完也探索不完的这么一个富矿。所以这个是这个小组持续给我带来的东西吧，以及菜市场也会真的在不断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1: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能听节目听到这儿，已经把这个节目塞在耳机里面，立刻就可以拎上篮子出门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再到菜市场去嘛？我们当然很多人可能如果真的能够听进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到菜市场去发掘菜市场这种生活的真味吧。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回到菜市场。刚才钟老师说，现在你自己本人还每天逛菜市场是吧？
0: 哦，没有做不到这个频率，真的做不到。
1: 但是比较经常，对吧？
0: 1、2周肯定是有的。因为想好好吃饭。
1: 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去某个地方去玩儿、旅行，大家也拖着箱子去逛菜市场。但是他们呢，他肯定不是去买菜的，他是去比如吃吃小吃啊、拍拍照片呀、去打卡。我记得你讲菜市场也讲到过各种各样，有一些大集嘛。像我们在北方生活，北方就有很多大集，我也去过了，很不错。但是它不是我的一个生活常态，所以我就有一个担心，想跟钟老师交流啊，就是逛菜市场呢。现在比较失意，是生活有点失性的这个瞬间，这当然很美好，但是我又担心这个逛菜市场这个事情，它过分文旅化的话，是不是会让菜市场走样呢？
0: 我这次怎么这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菜市场它现在叫做景观化吧，也就像您说的比较失意。它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菜市场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每个人依然每天去逛的话，可能不会对菜市场那么好奇，反映的是现在当下可能菜市场离我们远。二个呢？

0: 而是重新学习买菜做饭，也变成了一种需要习得的能力。是这两个因素。但至于说有些菜市场它变得说文旅化什么之类的东西，我倒觉得说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大家喜欢去逛的市场依然是本地的比较原真性的市场。当然，随着游客的增多呢，那个市场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每年都会去那个云南的那个转兴市场，它现在已经是个3A景区了，它会
1: 哦，
0: 多了很多游客的东西。因为如果外地的游客去逛的话，他们可能需要现场消费一些好吃的，是吧？或者是一些水果能带走的。但是这里面它其实要做到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旦打破了那条平衡线的话，它就失去了吸引大家前来的理由了。如果比如说它全部都变成了都是卖什么臭豆腐，是吧？都是那个小吃美食一条街里面那些东西，那大家也没有去的必要了。所以这里边它其实市场本身也真的需要在文旅跟这个本地之间取一个平衡，就原来的原真性要最大程度上的得到保留，因为越是当地的才越是世界的。
2: 是的，是的，当地的才是世界的。像你刚才讲，真正吸引人去的、去逛的菜市场，它还是最大意义上发挥菜市场这个功能的嘛。
0: 对。
2: 但是，一方面呢，是有些菜市场，它可能比如说网红化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它景观化了。而且呢，有的菜市场它的空间肯定是被我们现在的电商平台啊、社区团购啊等等这些东西挤压了很多，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的，逛了这么至少有上百年的菜市场吧，它将来我们的菜市场会去向哪里？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0: 其实菜市场的路正在分叉，我不能真的不能说一下就给菜市场指一条明路，因为现在一切还处在混沌当中，只能说有一些规律可循。那大概它会朝着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部分菜市场呢，它是注定要消失的。这类菜市场就是我说的僵尸菜市场，既没有与时俱进，然后它的一些食物的渠道也没有什么本地化的特色，都是一些从批发市场来的，跟其他渠道相比，甚至还没有其他渠道那么便宜，那么有效率。那这种的话就会被慢慢的淘汰掉，真的没有办法。那但是在菜市场呢，它也在主动求变，还有一些希望。希望在哪些呢？其实有一类，就我们刚才说的是叫做网红菜市场。这类的网红菜市场也可以叫做，换个词儿吧，叫做景观化或者符号化的菜市场。这类呢，它就可以通过外观的改造啊，增加多一些吸引不同年龄段的一些人群的这么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厦门的巴士啊，云南的转兴呢，这个苏州的双塔啊，还有上海的乌中市集啊，它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呢，无可厚非啊，我觉得他们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吸引多元人群对它的关注。但是这一类呢，它数量不宜过多，就一个城市有几个作为一个装点门面或者说展示这个城市菜市场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它是蛮好的。然后更多的一类其实是更希望的，我个人更希望的一类，其实叫做社区化的市场。社区化的市场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市场原来的关系。就是市场服务的人群，充分考虑到这个社区它所需要的功能，然后根据这个功能的变化需求的变化来设置。比如说我最近去的一个叫苏州的彩香市场，彩香市场它是一个国企投了这个非常大额的资金来进行更新改造的，更新改造他们要引入很多新的业态，比如说为了照顾周边的一些年轻人共同使用这个菜市场。他们就会引入一楼，就是做一些熟食的摊位。他们中午就直接在那里可以进行就餐了。但是引入什么样的摊位呢？是做过一些社区调研跟消费者调研的，就是根据消费者需要什么，我再来安排，是吧？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比较好，而且他原来的这个摊贩关系也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他们会筛选出一些真正诚信经营的，然后做一些特色产品的，把这类摊贩最好的位置给他们，甚至给他们申请注册商标，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生意。整个经营管理团队又非常的年轻，就我们说这种市场呢，它是深深的把它的根扎在社区里面，然后大家也比较喜欢逛，还能够反映烟火气。它其实跟现代化也并行不悖，是吧？它现在它更新改造之后，

0: 可以做得很时髦，但是它确实还是一个人民的菜市场。像这类的市场其实是我们未来的菜市场更新改造最需要花心思做的一个方向。
1: 嗯，哎，听着就很好啊，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用到扎根这个词，我觉得真正好的菜市场像你讲的这种社区化的，无论它怎么变，它的根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菜市场也是我们扎在生活当中的一种根嘛。为了留住这些菜市场，我觉得最当务之急的事情就是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大家就发动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多的回到菜市场去，拎上我们的购物袋小篮子去逛一逛，买到我们真正最喜欢的那一缕中国人的这个新鲜。今天听完了之后，我反正有很多很多收获，特别谢谢钟老师诚恳地展示了菜市场的真实面貌吧，应该说可以带我们打开一个这个窗户，让我们更多的到菜市场去。
0: 对对，就希望朋友们其实是把菜市场当作生活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入口。我们不必每天逛菜市场，但是至少要记得它的存在，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多逛，逛的话反正不会失望，是吧？会给自己生活增添很多意外的小收获跟趣味性，然后到外地的时候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了解地方生活的很好的接入口，也是有很棒的体验跟经历。
1: 嗯，到菜市场去重新找回生活，去治愈一下自己。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逛得开心。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

0: 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自驾出行车流高位运行，有网友反映一驾驶员开启智驾后熟睡，辅助驾驶安全边界再次引发关注，脱手脱眼会面临哪些风险？与此同时，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补能问题仍然是不少朋友的关注焦点，返程可以采取什么策略？稍后的新闻超链接和您一起聊聊假期安全说出行看车市。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7: FM89.7
6: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单说有一天，有一名游击队队员叫赵志勇，这个赵志勇奉命到县城里侦查，没想到被特务给盯上。这特务就报告了岛村三郎，岛村三郎就命日本宪兵队，他亲自带队追。赵志勇一看日本兵追来了，回头放了2枪，这边日本兵哗往前追，前边5里多地儿有个张家村，赵志勇就进了张家村了。刚进来，宪兵队就把这村是团团围住，给包围了。这个游击队员就在这村里。赵志勇一进村啊，说句良心话，脑袋多了大呀，出不去了。可是我要在这儿，这全村得遭殃啊！就在这么个光景。后边有人拍他一下，小伙子跟我来。一回头来了一名老汉，这位老汉的名字叫张老忠，就是本村的一务农的农民，就把赵志勇是领在家中，拿出2套衣服来，你赶紧穿上，孩子，你就说你是我儿子，最近得了大病，你赶紧躺在炕上啊。他们如果来搜来，因为村长也知道我有个儿子，我这儿子上县城了没回来，你就冒充我的儿子。赵志勇就躺在炕上了。这时这日本兵是挨家挨户的搜，就搜到了张老忠的家。这是什么人？他是我儿子太君，最近呢得了病啊，这不大病不起呀，卧在炕上半个多月了。这个岛村三郎拿眼睛溜了溜，你儿子谁敢打保证？全村都知道这是我儿子。搜了半天呢没有，这个岛村三郎就怀疑这个张老忠炕上躺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张老忠的儿子。他就命人把全村的老百姓聚集在广场上，随后让日本兵把这赵志勇给抬出来，就放在广场的中间。岛村三郎看了看，他把这4刀拔出来了。张老忠说：“这个人是他儿子，你们敢保证这个人是张老忠的儿子吗？”老百姓一看，这张老忠儿子谁不认识啊？啊，谁都认识，张小虎。这不是啊，大伙一溜这张老忠啊，张老忠直暗中眨巴眼睛，哎呦，就明白这是那游击队员呢。大伙全点头，是，乃是，是张老忠的儿子。哎呦，我认识他，小时候就在我们跟前长大的，这不最近听说有病了吗？啊，哎呀，还没看好呢。是啊，前村的王医生给看的。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岛村用眼角又溜了溜，把村长给我叫来。村长过来了，太君，这是张老忠的儿子吗？啊，是。 保证是那没错，这户籍在册呀，都。你们大伙敢保证？我们大伙敢保？老百姓全把腰板挺起来，知道这是游击队员呢，能不保吗？我们一万个敢担保。这岛村三郎没词儿了，全村给保啊！哦，那就背不住是这张老忠的儿子，而就在此时，张老忠的真儿子回来了，一进村就被日本兵给抓住。这个人是谁？你们认识他吗？岛村三郎就问这张老忠：“你得认识他吗？”张老忠没词儿了，那心是把抓柔肠啊，那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啊！一个是游击队员，一个面前是自己的亲生子。如果要承认自己的亲生子，就得把游击队员供出去；如果把游击队员保下来，就得把自己的儿子供出去。老人家一咬牙，一瞪眼，含了眼泪：“我不认识他。”就这一句话，岛村三郎命人把这张小虎绑在树上。那他就是游击队员。既然这个躺着的是张老忠的儿子，这个就是游击队员，给我烧！哎呀，一把火呀！张老忠老人家是眼睁睁的看着亲生子被活活的烧死。那么在大东北这块黑土地上，像这样的军民之情，那真是亲如骨肉。这个岛村三郎最后疯狂到什么程度？他把这全村人架着机枪全打死在当场，制造无人村，他欠下了中国人的血债呀。那么后来呢，小日本战败了，日本国无条件投降以后，这个岛村还回日本了。他还写了一本书，这书名叫什么呢？叫《中国归来的战犯》。书中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记录了他本人的所作所为呀。其中写了这么一段话：为了调查，我两次去现场，路过宜兰县警察局门前时，警察的怒嚎和被害者的惨叫，路上都可以听到。总共算起来，在我就任的一年多时间里，共抓了3820人，处死18名，判死刑335人。当然，这里并不包括地方保安局平常逮捕的和杀人的数字。仅仅一个伪满洲三江省的警务厅特务科，在。

0: 此短的时间里就杀了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和共产党员呢、啊？那么整个伪满以及关东军的宪兵队杀死的中国人恐怕就难以计算了。
1: 尽管日本军队在满蒙地区采取阴险毒辣的手段进行剿共和镇压，但是收效甚微。于是丧心病狂的东条英机下令，只要是怀有共产党的嫌疑而本人拒绝承认者，一律处死。命令一下，即可演变成一批批无辜的百姓被押赴刑场。在日军机枪疯狂的扫射中，一场大屠杀拉开了序幕。
0: 大肆的镇压开始后啊，不但没有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反而呢，广大中国人民在东北抗联和东北地下党的带领下，更加积极地进行反抗。这俗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下可惹怒了东条英机啊。有一天凌晨，这个日本驻黑龙江省汤原县玉德村守备队是团团包围了四合村，在放了一阵冷枪之后，是便大摇大摆地闯入村中。村民们已被枪声从梦中惊醒，纷纷地穿上衣服起来，想找地方躲起来，可是还是来不及。这个鬼子啊，已经是开始挨门挨户的在砸门，在搜索地下党和抗联人员。在没找到的情况下，他们是一气之下，这个日本鬼子把全村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一并赶到村子北部的一块洼地，汽车上架起了机枪，在多次要求交出地下党和抗联成员后，没有一个人出卖游击队。老百姓就是不言语，妇女抱的孩子，老人含的泪默默无语，妻子握着丈夫的手。小日本一声令下，顿时是机枪从四面八方扫射而来，顷刻之间尸横遍野。这个守备队队长有个副官，这个副官呢都不忍心看了，哎呀，看不下去了。那么这个副官呢，他也是一个日本人，这人心都肉长的，他就向指挥官求情，说咱们不要开枪。但这指挥官说上峰有令，东条英机有令，宁肯错杀一千，不能留下一个。我呀，宁肯把他们全都杀掉，也不能让一个地下党逃走。
1: 就这样，屠杀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日本军队在对村民施暴后，又用20多桶汽油把全村200多座房屋全部烧掉，并在房屋的残垣断壁上写道此村鸡犬不留的大字。这便是东条英机在东北晋西肆意制造的无人村中的一个。
0: 无人村，听明白了吧？惨无人道啊，听得吓人呐、啊！一进去把全村的人全杀掉，放火把房子烧掉。这村子昨天还是鸡叫狗咬啊，孩子在街上玩，第二天荒芜一片，烧的是断壁残垣，太残忍了。那么以此为前提呢，后来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也就不足为奇了。咱们撂下东北先不说，回过头来再说南京。这个日军趁着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撤退的机会，他用8个师兵团的兵力分3路水陆并进，进逼南京，打算呢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战局的演变是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县和西城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日军前进的作用，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 蒋介石在上海实现两天后啊，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这个第一次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刘培等几个人参加。咱们单说一下何应钦，这何应钦呢，字敬之，贵州兴义人，他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在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任黄埔军校教务长。1931年9·18事变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别市委员会委员，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和投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负责战时的军制计划和指挥。再说说白崇禧，字建生，他是广西临桂县人，回族，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军事家。这个人有小诸葛之称，属国民党桂系，地位呢仅次于李宗仁。李宗仁和白崇禧称为李白，这二人呢是国民党内最具有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之一。那么多年来一直合作无间，这两个人的关系特别密切。徐永昌呢是山西人，在8年抗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长。这个刘培则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他是湖南人。这个时节的刘培啊，任大本营作战组长。刘培一听蒋介石召集会议，这就急忙来了，一进屋一看，何应钦啊还有白崇禧等人都在座，跟几个人打了一下招呼，急忙坐在那儿。不大会儿蒋介石进来了，这蒋介石就把当前的情况跟大伙说了，这南京到底怎么办？现在日本人已经把上海给攻下来了，大军兵临城下，将至壕边，直抵南京啊！咱们怎么办呢？是打呢，还是不打呀？啊？你们说，打怎么打？不打怎么撤？谁也不言语。何应钦呢？喝了口茶，想说话，不怎么就没说，把茶杯还撂那儿了，把脑袋往下一耷了。蒋介石这个泄气呀，你看你怎么不吱声？白崇禧有心吱声，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知道蒋介石这人反复无常啊，先听听蒋介石怎么说，哎，然后呢，找到他的思路，我再往上说。刘培一看大伙都不吱声，觉得这个场面呢变凉了，很尴尬，马上就说话了。另外本人呢还是大本营的作战组组长，所以他首先的说了话。各位，日军利用淞沪会战后的有利形势啊，他们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宁杭国道等有利于水交通线进行前进，机动性大，后方联络非常便利。南京呢处于长江湾区部内，地形背水，日本海军可从江面封锁和炮击南京，日本陆军也可在芜湖截断中国军队后方的交通线及给养线，日军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南京将处于立体的包围形势之下。各位听明白了吗？立体的包围形势之下呀，所以鄙人看来想守也守不住。我的意思呢，为贯彻持久战略方针，应避免在初期被日军强迫决战， 应该以机动灵活的

0: 运动战争取时间，掩护后方部队，整补休整，进一步实行全国总动员，争取在有利时机召集优势兵力，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哦，蒋介石听明白了。何应钦在边上一听刘培这么说，对对对对，我看正像刘组长说这样，日军来得太锋利锋芒，大兵压境。刘组长的意思跟我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如果硬打恐怕要吃亏。这个刘培和何应钦说了这么半天，就没说出那俩字儿撤退，实际已经表达完了，就是不要坚守南京，要撤退。那么最后拿定主意的就是你蒋介石。那么这个南京城是战是退，蒋介石坐那儿是捏呆发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蒋介石开作战会议，那么这个南京是撤退还是固守，这个问题摆到了桌面。现在日军大兵压境啊，他想听听各位的意见。分析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想抵挡，咱们根本抵挡不住。留得青山在，是不怕没柴烧啊。蒋介石点点头，明白了，这是要撤啊。点点头之后，蒋介石又摇摇头，怎么说呢？他站起来，在这地上转了一圈，心里想啊，太原呐，就是退给了人家呀。我们的首都，难道说也要给人家吗？他后边这句话他说出来了，那太原都丢了，那基本上是退给人家的。那咱们这个首都都没了，您说的也对。如果把首都扔给日本人了，让国际笑话咱们，对吧？那呢，就来一个象征性的防守，象征性的，但是不应该投入过多的兵力去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啊。咱们来一个象征性的抵抗之后呢，再来个主动撤退，这样既面子上能过得去，让国际上一看啊，人家真抵抗了，咱们呢又保存了实力。刘培说完了，坐到这儿了，象征性的抵抗一下，就要这么个面子啊。咱们这面子是很重要的。何应钦呢，

0: 和徐永昌也表示赞同。另外这何应钦也说了，委员长啊，由上海到南京啊，这一路都是平原啊，无险可守，而且军队的主力呢在于淞沪这个会战中消耗太大，恢复战斗力需要些日子，不是一天两天能把部队这个战斗力能恢复得了的。所以刘佩说的对，象征性的抵抗一下，象征性的守下城，随后咱们大踏步一撤，这就完了，面子也有了。哎，我赞成。这蒋介石一听，哦，大伙都说撤退啊，那南京即便守一下还象征性的，面子是有，最好能把南京保住。蒋介石心里暗想啊，难道是我堂堂的国军连个南京城都守不住吗？这蒋介石又去征求身边的德国军事顾问，这蒋介石有德国军事顾问，这个顾问也主张无作无畏的牺牲。你说守一个孤城有什么用啊？死了好多人呢、啊，所以咱们无作无畏的牺牲，给他一个城，日后咱们东山再起。那么最后呢，蒋介石在总结时说的，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也同意你们这种做法，但南京是我们的首都，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在看着我，于情于理守应该守一下，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对上海作战中损失严重的部队应该一律调到后方休整，咱们怎么守这个南京一定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意思啊，再明白不过。蒋介石打他知道打不过日本，撤还丢人，所以这两天呢、啊、蒋介石啊吞如电针，是坐卧不宁。
1: 蒋介石对于南京守还是不守态度虽然是模棱两可，但他决定把在上海作战中受损严重的部队调到后方整补，与象征性的防守南京方案是吻合的。过了两天，蒋介石又召集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略多，除了何应钦等人，还有唐生智和古正伦。
0: 咱们单说这唐生智，湖南人。唐生智来参加会议来，一听怎么的？这些人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啊，这边说象征性的守，象征性的守一下，然后就撤。这边也在说，主要以撤退为主，搁那么几个部队啊，打一下，来个面子攻城。哦，唐生智脸唰就落下来了，他站起来了，他手拿这个杯的时候他直哆嗦。这蒋介石也看出来了，怎么的了？唐生智啊又坐下了，一想啊，别丢了身份啊，这个场合开会那很严肃啊，你激动也别激动过劲儿了。他稳了稳神，委员长，各位仁兄仁弟，我有几句话。我的主张是南京非固守不可，南京城是咱们国家的首都，为国际瞻仰所系，又是孙中山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啊？你们大伙想一想，难道说一个大国的首都，堂堂的首都，任日寇而践踏吗？我们的军人有哪里去了？这几句话唰，现场没一个人吱声，连蒋介石在那把脑袋都耷拉下来。这唐生智啊，是湖南省东安人，字孟霄，从中 华民国建国初期到抗战争开始时期，他分别担任过很多不同的重要职务，官衔呢做到上将，而且在他的内心非常支持中国共产党。建国后，陈毅将军说过，唐生智是唯一没有跟红军和解放军打过仗的国民党一级上将。这个人很有两下，热血沸腾啊！所以当他听说保卫南京搞个面子，让大伙儿啊，让全世界看看能说得过去，然后就撤。哎呀，这唐生智可不愿意，说太原丢了，那是咱们无能。他心里这么想，他嘴可不能说出来。他要这么说，那蒋介石就不干了，说国军堪堪败北，那八路军怎么老打胜仗呢？啊！私下里，唐生智啊，跟几个好哥们就说这话，说咱们总打败仗，对吧？都说咱们国军这家伙打的每战必败，那人家八路军怎么老打胜仗呢？这不神了吗？这不邪了吗？所以今天他坐在这儿，他越听这事儿，他越不愿意。这都是一些妥协派、投降派、面子派，整个你们是不伦不类派。所以唐生智主张要积极抵抗，打。而同是湖南人的刘培啊，那两个人老乡嘛，站起来了，他不同意唐生智的观点，两个人就争起来了。而实际上，在他们开会的同时啊，主力部队早已经奉命向广德、安吉这一带撤退了。你看，就在这儿争的时候，蒋介石那边已经下令了。然而，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依然还是没有下定论。他那边告诉撤退，要打的时候可以再回来。但是蒋介石是打是不打，他太矛盾。一会儿下令部队你们撤走，一会儿背不住一下令你们回来，南京一定要跟日本人打到底。那么在这会上，这次双方的意见还都说得对，所以蒋介石说了，你们的意见都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又过了一天，晚上接着开第三次幕僚会议，大伙儿都往这一坐，还没等别人说话呢，唐生智先站起来了。我的意见就是固守南京。这一句话，大伙儿谁也不吱声。你看，他这意见就是固守南京，因为确实唐生智有几句话说的像刀子一样扎在你心上。军人哪里去了？堂堂的国都丢给人家，你们什么面子不面子？你们丢人呢都啊！所以谁不吱声？蒋介石一看不吱声，不行啊，点点头。那么，我问你，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呢？这唐生智就在那儿站着，他坐下了。会场里没有一个人吱声。唐生智一看，一看，嘿，这委员长要打了，问谁负责固守南京好呢？哎，谁也不吱声了。唐生智啊，包又站起来了。委员长，他很平静地说了这么几句话。委员长，我愿与南京城共存亡，因为我是军人。蒋介石点点头，好，既然如此，那么守卫南京之事就交给唐生智负责。第二天呢，唐生智走马上任，一时间呢，哗，唐生智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你可要知道，那南京城可不是太原城啊，南京城可不是山海关呢，南京城也不是沈阳，南京城是中华民。

0: 国的国都。现在兵临城下，将逃兵，国有雷乱之机，民有倒悬之难。现在民已经有了倒悬之难，国都再让人给端喽，哎呀，那后果可想而知，那就亡国了。所以唐生智就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那中外记者纷纷跑到他们家来了，那门口都站满了。最后唐生智不能不跟这些记者见面呢，大伙都问，谈谈抗战的决心，您本人怎么想的，委员长是怎么想的，整个军队啊，战斗力方方面面，问什么都有。唐生智看了一下记者们，本人呢奉命保卫南京，至少两件事我有把握。第一，就是本人所属部队是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我的话说完了，这就是我这两点。
1: 蒋介石确定了固守南京的方针后，决定迁都重庆。那时日本空军已对南京进行过三次空袭，国民政府各部门已纷纷迁往武汉，只有少数人还留在南京。蒋介石为了避免日机轰炸，住在中山门外四方城旁边一幢极小的房屋里，汪精卫住在中山陵园自己的别墅里。当他得悉前线部队已撤离芜湖县，日军沿太湖南岸西进，他便离开南京坐船去了汉口。
0: 据说当时蒋介石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就把家搬到了四方城旁边一幢极小的房子里，只有两间小房，那么吃饭呢、会客、办公呢，都在这小房子里。他为什么不走啊？是因为啊，蒋介石还在给国联抗议，侵略者已经打到一个国家的首都来了，难道堂堂的国联就一点也不管吗？你看，这蒋介石啊，把这国联寄了多大希望？这国联干嘛呢？我们就交这个费交那个费的，是吧？我们国家遭了难了，你也不管，都打到我国都来了，你们还不管吗？好家伙，他等呢，等好信儿呢，最好来这么个信儿，国联出面了，你不用担心了，我们国联啊已经调动了920个国家的部队打日本吧，你们一点问题没，你那不做梦吗？11月25日，蒋介石下达保卫首都的作战序列，共计7个军、14个师及配属单位。从蒋介石派出的作战序列能看出啊，还是那句话，是象征性的抵抗。这14个师中，除了徐源泉的第二军团是刚从武汉调来的，其余大部分是淞沪战场上撤退下来的部队，这些部队啊伤亡较大呀。有的那个班就俩战士了，有的那连就几个人了，人员极其的缺，而且根本来不及补充和休整。你说这怎么打呀？啊，这是摆在唐生智面前的一道难题呀。
1: 按照蒋介石批准的作战方案，防守重点摆在了镇江方向，其次是南京至杭州公路的汤山镇和敦化镇。防御地带由三线组成，第一道防线从南京以东和以南外围山地的三江口至板桥镇，第二道防线从八卦洲南岸的甘家巷、西善桥到江心洲对岸，最后的防线就是南京城。
0: 按照唐生智的部署，各部队仓促进入了新的防区，其中第二军团第48师在南京保卫战打响以后啊， 才于12月7日从汉口到达南京，而且12月2日上午，蒋介石终于得到了来自国联的消息，正在屋里头坐着呢。报，国联来了消息。蒋介石一听，噌，站起来，哎呀，朝思暮想啊，这消息可来了。噔噔噔噔，副官进来，把一大信封放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由于是机密，一转身他走了。副官一出去，蒋介石啊，蹭蹭几步就到了桌子跟前，刚要伸手拿，他把这手又撤回来了。那心呢是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蹦，这里边什么消息啊？啊，好消息，坏消息。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文件袋拿起来，慢慢地打开。他不由得这手有点哆嗦。他在里边把那国联的文件拿出来了。蒋介石这么一看，是大吃一惊。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Hello， 各位，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甜的合唱，来自2010年快乐男生的全国季军武艺，以及2011年快乐女生的全国第八名傅梦妮合作的《天天情人节》。这两位其实都是属于小甜甜的那种风格。武艺啊，非常的可爱，而且后来也被大家说，哎呀，小武艺最近又在闯什么祸？虽然说他在音乐的道路上看到曲风可能并没有突破的太多，但是他在综艺的舞台上真的是频繁的制造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笑料哈。傅梦妮甜美可爱的造型，舞台表现力也非常的亮眼。这首他们合作的《天天情人节》收录在武艺的首张专辑《见习爱》当中，由刘大江词曲创作，曲风也是非常的清新和欢快，甜度拉满。这首歌也是在当年一首备受欢迎的青春甜歌对唱，也是快男快女跨界合作的经典。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苏妙玲《背影里的沉默》，由严艺丹作词，陆虎作曲，也是苏妙玲获得快乐女声全国第四名之后为她量身打造的一首治愈系情歌。当然也是为了发挥苏妙玲用心式唱歌的特质，词曲编最终都是经过了很多稿的修改才最终的确定，没有条条框框的设定。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唱苏妙玲自己，也让很多的听众都沉醉在她那种流沙一般的磁性嗓音当中。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一个中气十足的作品，来自王野，你的目光。这首歌由徐云霄作词作曲，有非常鲜明的侠义气质，作为终极笔记的插曲，王野的演绎充满了画面感，让大家听到了那种在剧情当中的深厚情谊。从2010年的快男舞台走来，王野用这首歌也证明了他在音乐道路上的坚持。

完了快男快女的青春记忆，我们把目光转向三首新鲜出炉的原创作品，来听一听原创说明书。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陈雨景《阳光穿透地河》。这首歌是概念完整、制作成熟的一首作品。陈雨景用非常强劲的鼓点还有电子摇滚的编曲，唱出了那种穿透一切的力量感。在记忆点强烈的副歌当中，又藏着旋律设计的小巧思，阳光终将穿透地河，照亮每一个黑暗的角落。

下一首来听到的是 WiFi YY 的不等，这是一首很简约的 R&B 作品，整体流畅悦耳，而歌手的中低音温柔细腻，非常的耐听。如果编曲能够再多一些层次和铺垫，留给演唱一些更多的情绪爆发空间，可能整体的感染力就会更强。但是瑕不掩瑜，这首歌依然值得被听见。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欧凯怡《情绪》，这是欧凯怡第一次自己作词作曲的歌。他说，青涩的作品代表着18岁的我，步入了新的阶段的我依然能够写出自己心中所想，把虚构变成事实，这件事儿本来就很酷，不是吗？人生处理得很好，响度非常猛，但是攻击性不强，很抓耳，编曲简约也极具氛围感，让每一种情绪都有了具象的旋律表达，听完就好像被温柔包裹着，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情感共鸣。来听欧凯怡《情绪》。

音乐串联起不同年代的青春记忆，也见证着新生力量的成长。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我们再见，拜拜。

0: 个假期，在一个这个高速路上的补能的一个充电站，来做这个补能的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应该就不仅仅是高风亮节说我们把这个电桩让给别人了，而是应该把这个效率提到更高，就是来整体做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不是说只顾着个人的某种感受，就是我要95%，我只要95%，不是这么一个心态。
1: 是这样的啊。这个80%，尤其是90%以上的这个电量，它充的特别慢，掉的可特别快。
0: 这两边都不占啊。
1: 但是它占的时间
0: 又多，
1: 那是4-5倍于前面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个从情理上来讲，其实完全是个心理作用。它对于你后面的实际驾驶意义并不大。
0: 这个心理问题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听说啊，我这车要是把这个电给它充得更满一点，对电池好，对车好。
1: 那是，那个人家说是你完成若干次循环之后做一次标定。那个不是要求每次，而且每次这样反而伤电池。
0: 这说明白了哈，
1: 啊，
0: 就是无论是在心理方面还是在保护车的各个方面，这都不是一件说我充到80%以上还要再多等一会儿，有这个必要，这么一件事情。
1: 对，
0: 大家可以改变一下观念，改变一下想法。
1: 对，另一方面就是还得靠智能化的设备，来约束这个，就是咱们俗称占着茅坑不那啥的这种行为哈。现在我知道有几个。国网的桩子，它可以在假期的时候，人为的把它设定到80%，最多85%，这么着在桩端就自动断电了，你也甭想着了，已经就跟加油跳枪似的，这边已经跳闸了，也冲不进去，你再插上，啪嗒又跳闸了，所以就等于强制让它离场，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收取这个超时的占用费，
0: 但是在假期的高速路充电站，这个超时费好像能够收到的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是充完就走。
1: 对，这个并不多，但是关键是在桩端设置一个充电的阈值。这个是也不用工作人员劝了。这充不进去，你自然就走吧。
0: 对，经济调节方式哈。除了这件事情以外，这个假期增程还有插混，该不该优先把这个充电桩让给电车的这个讨论，其实也挺激烈的。就从实际的高速充电数据来看，增程和插混车型在充电站，它去充的比例会有多大？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人觉得，这一类车型哈，就是它完全可以不充电。它完全可以就是用油来跑，但是呢，它又车主选择了充电的这样一个方式，它充电量啊、充电时长啊，是不是会整体拉低这个效率？他们该不该进站去充这个电？
1: 其实已经有的充电站禁止增程和插混车进站了，因为本身它的充电速度就慢啊，再有一个呢。它本身的工作原理，就那20-30度、30-40度的小电池，最大也没有超过过60度的，在高速上一眨眼，如果按纯电行驶，它就用完了。所以在高速上，这些车一定是用燃油在行驶。这个电池呢，完全是一个起到那个削峰填谷的这样一个作用，优化发动机的工况。啊，你有电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帮发动机省很多油，这是一定的。但所以呢，如果是你开到自动模式下，理论上这个电是不可能耗干的，它只是给发动机辅助的工作。比如你一脚急加速下来，电机帮你推一把，等你收油的时候，又开始往里面回血，包括在堵车的时候。发动机转一会儿，这个电就充上了，所以它都是自动完成的，真的没有必要像纯电车那样，就是没电了就彻底跑不动了，非要去挤着去充电站。可是以前哈，我们倒不是在春节，就是以前平时出去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发现这服务区里充电的好多都是增程和插混的车，不过屏风的时候。反正庄子在那儿也有富裕，你愿意充就充吧。
0: 这个就是插混也好，增程也好，它的。

0: 电力刚才你也提到它是一个补充，
1: 对，
0: 那如果说只是来为了节省开支来使用这个充电桩的话，它的充电效率怎么样呢？能充得像很多电车达到4C、5C 这样的速度？现在有能达到这个速度的这种增程或者是插混吗？
1: 增程车有啊，插混车反正总体上来讲也在提高，但是大伙儿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电池本身就不大，
0: 对，
1: 所以说它充电呢，而且它充不到100%，
0: 嗯，
1: 它的管理系统也不允许它充到100%，所以插上可能一会儿就可以走了，
0: 嗯，
1: 所以说总的时长的占用确实不会像纯电车那么长。但是呢，确确实实也在占用着非常紧张的宝贵的公共资源。
0: 是，
1: 啊，所以好多服务区的充电站啊，充电区域都禁止这个，只许纯电车入内。
0: 嗯，
1: 也确实今年有这样的规定，好多地方。
0: 嗯、是，那马上又要迎来返程高峰了哈、啊。针对像纯电、插混还有增程不同动力的这种车型，我们其实都讲究一个，就是如何来进行补能规划啊。其实这几个车型他们的这个规划方案都是有差异的。梁老师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比如说我们怎么去错峰，怎么去选服务区，还有之前前几年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您可以从高速上先下去嘛，因为现在是免费通行，
1: 嗯，
0: 然后找最近的充电站，但好像这么做的人不太多，还是觉得麻烦。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主意？
1: 也不是觉得麻烦，
0: 嗯，
1: 是好多人平常习惯了两点一线，
0: 嗯，
1: 他就上高速已经对路线的陌生路线的恐惧感已经很强了，
0: 嗯，
1: 你让他在计划之外再从一个预料之外的收费站出去，
0: 嗯，
1: 然后在荒郊野外的走国道甚至乡道村道，
0: 嗯，
1: 去找村里的充电站，
0: 就哪怕只有个3-5公里，这件事情也很困难。
1: 对，
0: 嗯，
1: 啊，因为他跟我们这些一年到头开着不同型号的车全国各地乱跑的人还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这个确实也难为他们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地图软件已经开始重新针对电车规划不同的路径了，
0: 嗯，
1: 啊，甚至避开了全程高速，啊，直接挑选充电设施比较好的国道和省道，因为这样一来，首先一个平均车速降下来了，百公里的电耗明显的能恢复到比城里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水平，至少不像在高速上那样百公里电耗直接翻倍，这样它的整个充电的距离就可以拉长。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毕竟国省道尤其是选择地级市以上的城市的时候，它的充电设施还是相对有保证的，
0: 嗯，
1: 就开始现在完全针对电车重新规划一条新的路径。再有，嗯，
0: 您这个电车指的其实就包括纯电、
1: 纯电
0: 插混，
1: 说的就是纯电，
0: 就只是纯电哈。
1: 因为插混和增程，其实在假期来讲，
0: 它还是把它归到燃油车那，
1: 你就把它当成燃油车来开就好了。而且它真正省油的时候是在城市工况下，
0: 嗯，
1: 它在高速工况下和普通的燃油车，它的油耗差距没有宣传的那么大。甚至某些车在某些极端工况下，尤其是增程车，有可能比同等尺寸的燃油车还要多费个5%到10%的燃油。
0: 因为这个增程绝大多数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就是个 1.5T 啊这样个级别，
1: 有个别 2.0 的， 对，
0: 对，但是它那个车型一般都很大，所以说它真的跑起高速来的话有点小马拉大车的这个感觉，稍微费点油呢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了。那咱们刚才说的是补能端哈，就是有一些供需的矛盾，那背后呢其实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的快速增长，而终端消费市场的热度呢也在这个假期得到了释放。那么究竟比如说一些新车的上市再加上地方补贴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咱们接着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我们把话题转向终端市场，再次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年国庆档堪称是车展黄金周啊，全国几十个城市有好多城市都在进行车展，而且很多呢还是有这种配套的购车补贴以旧换新等等的促销政策，正处于一个金九银十的关键节点。那么从目前的终端

0: 刚反馈来看，今年国庆车展的人流量还有订单的转化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整个业内的这种预期？
1: 人流量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订单的话呢，这个各个地方分化比较明显，咱们就先是说，不是说地方啊，咱们就从各个细分市场来说吧。现在成交最好的是小型紧凑型，就新能源这块的纯电的轿车和小型的 SUV，这个呢是以城市用途为主的这样一个人群，他们重点关注的一个车型，甚至在小型及以下的这个细分市场上，燃油车已经可以说基本上，市占率已经归零了。就是说这块基本全是纯电，连插混跟增程都不用考虑了，因为本身就是小车。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20万以上的整个的纯电，啊，还有30万以上的增程，这个销量也在明显的在往上涨，所以呈现一个两头热的这样一个局面，也说明什么呢？大伙儿对于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消费开始真正的回归到关注自己的用车场景，啊，关注自己的用车需求这样一个维度，而不是过去脑门一热看哪个车漂亮，热度高就奔着哪个车去，甚至有时候，而且现在整个明星代言的整个的效果也在，逐步的往下走。大伙儿开始
0: 更理性了哈。
1: 对了，关注我到底需要什么车？
0: 而不是谁在代言某一款车啊？
1: 对的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什么来看呢，还是南方和就是至少是黄河以南啊，包括北京这边。啊，京津冀也能算上，相对对于新能源车的关注还是比较高的，啊，传统的东北西北地区确实由于受气候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太好的解决的办法，所以这是从地域的分布，然后就是包括像北京、上海啊，整个它的整个牌照的倾斜政策也继续在发挥作用，而且很多地方的这个地方补贴。啊，包括旧车置换也在继续的发挥作用。超过去年可能有点难度，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车市就是今年行情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做到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
0: 那刚才咱们也说了哈，现在消费者的成熟度也越来越高了，而且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能是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出行的延伸啊，就是我们的走路的这个功能的一个延伸，而没有说它再有更多的附加值，比如说我买了什么样的车，我可以实现自己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啊、地位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现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去具体一点来说的话，就是看这个国庆车展还有政策窗口期的这种消费者，你有哪些具体一点的这种选购建议？就比如说确实我这对于这个价位的这个车已经想好了就要买多少钱的这个车了，那我怎么去用好补贴，然后这购车的时机怎么把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听这个销售说的那一番话还是会打动我们或改变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是要耳根子要硬嘛。
1: 对的，首先一个查当地的补贴的目录，他说这车有补贴，你一定要查他是不是在补贴的名录范围内，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除了补贴之外，大家多关注一下用车成本方面的东西，比如关注一下这个车整个的质保的条件，因为很多车都是讲的比如说8年16万公里啊，还有这个三电或者说整车有讲终身质保的，看清楚了是针对首任车主的还是针对过户有效的，还有一个就是看有没有年均或者月均的行驶里程的限制，有没有必须到店保养的这样一个附加的条款。那如果选择贷款购车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做过类似金融产品的人去问一下，看看等额本息和先息后本的这个区别啊，还有包括多长时间以后可以提前还款啊，因为有人想我现在钱不凑手，可能明年啊有一笔钱回来了，我就不想再花以后的利息了，可以是不是提前把剩下的没还的车贷给它还掉。 这个都是合理的诉求，但是一旦有时候尤其是刷刷一翻好几页的那种密密麻麻的那东西，您不找一明白人看一下，极有可能最后签了字了，打了首付了，车提走了，发现还有的车要求是不是一定要上全险，在没有完成过户之前等等，限制条件太多了。所以真的如果不是干过汽车金融的消费金融的人，有时候真的自己都会被绕进去。
0: 是刚才您建议我们去找一个这样专业的朋友陪着我们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朋友的，但是大家可以充分的来利用一下 AI， 就是它现在有很多那种市场，它是在这个，如果我们问 AI 的话，它会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我们不能够是完全相信啊，但是也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其实对于买车来说也挺重要的。
1: 对，还有一点啊，提醒一个，尽量用主机厂自己的自办的金融产品，尽量少用第三方，第三方肯定会承诺你我那利息比它低几个点，
0: 对对对，是
1: 因为主机厂的自办金融的话，它是受到的监管还是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有一些可能地方的小的金融机构，可能在合规性上面会做的稍微差一点，
0: 这件事呢先暂时提醒到这儿哈。现在国庆假期呢还在继续，无论是仍在自驾途中的车主，还是准备去看看车展买车的朋友，希望今天的内容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参考。从智驾安全的红线坚守，到补能体系的持续优化，再到终端市场的活力释放，新能源汽车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假期的集中考验当中不断完善。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返程高峰注意行车安全，谨慎使用辅助驾驶，平安出行。今天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呢咱们说了汽车，接下来再来看看自行车。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的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一个特定的速度的时候，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是静止了一样。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充电时摸手机边缘会发麻震颤，可手机明明没震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3: 这是一种与电震动很接近的触觉现象。充电器会把交流电转化成低压直流电，但其内部的安硅不挨电容以及变压器寄生电容会让极其微弱的交流信号通过电容耦合到低压侧，电容能够通过交流电，因此交流信号并不会被完全隔绝。尤其用的是没有保护接地的两脚充电器，手机金属外壳和大地、人体之间还会形成微弱的交流电势。不过，人感觉到的并不一定是漏电刺激神经。早期研究发现，当手指在带有交流电势的导体表面滑动时，即使电流只有微安量级，也可能产生类似震动或者表面变粗糙的感觉。后期研究表明，交变电场会周期性改变手指与表面之间的静电吸引和接触状态，从而调节摩擦力，这种现象就是电震动。换句话说，手机本身可能没动，真正发生快速变化的是手指受到的摩擦力。所以轻轻滑动边框时，往往比把手静静地按在上面更容易感觉到震动。此外，正常合规充电器产生的这种电容耦合通常很弱，因此感觉到震动并不等于充电器损坏。但如果出现明显刺痛、电击感、异常发热等情况，就不要继续使用，应及时检查充电器、线缆和插座，以免出现安全问题。
4: 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个特定速度时，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静止了一样？
3: 因为路灯不是稳定发光的，我们的室电是交流电，方向每秒来回50次，灯的亮度跟着电压起伏，一秒里要明暗100回，这个速度超出了人眼的反应上限，所以看灯只剩一个一直亮着的印象。更亮一次可以看作给车轮拍照一次，如果两次快门之间的花纹正好撞过整数的间隔，每次灯亮它都回到原位，我们看上去就是静止的。如果旋转速度更快一些，那就是慢动作，而慢一些甚至会看着倒转，这个现象叫频闪效应。工厂的旋转机床有时在频闪灯下像停机一样，因此工厂也怕它，所以会在车间照明规范里专门提到这种情况来规避。
4: 为什么碗里的牛奶和棒子面粥放久了都会起一层皮？
3: 奶皮的出现是由于牛奶在加热后，牛奶中的脂肪球受热膨胀，密度降低，脂肪上浮聚集到液面，同时牛奶中的蛋白质在60摄氏度以上会发生变性，在液面位置相互交连，形成一张致密的网状骨架，进而把上面的脂肪球锁住。随着表层水分的不断蒸发，蛋白质和脂肪的浓度越来越高，最后凝结成了一层奶皮。棒子面粥上面的皮也叫米油，主要是淀粉的糊化和回生，在熬煮过程中淀粉颗粒吸水膨胀破裂，释放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分子，溶解在水中形成粘稠的胶体溶液。煮粥的时候，粥表面的水分蒸发速度最快，导致表层淀粉浓度迅速升高，随着温度降低，淀粉分子特别是直链淀粉会通过氢键重新聚集排列，就会形成一层网状凝胶膜。同时玉米中含有少量脂肪，熬煮时吸收并上浮，也会辅助这层膜的形成，使它变得更加光滑。
4: 阳光底下同时晒着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一样吗？
3: 一般不一样，在同样太阳照射下，铁块的温度一般比木块的真实温度高。比热容是物质升高单位温度所需的热量，铁的比热容为450焦每千克摄氏度，而木头的比热容为1700焦每千克摄氏度。这意味着吸收同样多的太阳辐射热量时，铁的温度上升幅度远大于木头。就像同样烧一壶水，铁锅比木盆热得快得多，这是决定温度的关键因素。再看热导率，铁的热导率约为80瓦每米每开尔文，而木材只有约0.1到0.2瓦每米每开尔文，相差数百倍。铁块受热之后，热量会迅速从表面传到内部，整体温度趋于均匀，但表面不会因为热量堆积而局部过热。木头是热的不良导体，如果家里有地暖的听众，可以明显感觉到木地板比瓷砖地板更烫，热量会集中在木头的受光表面，内部温度很低。你摸木头表面觉得很烫，但内部可能还是凉的。再看辐射散热，根据斯特凡·莫尔斯曼定律，木体通过热辐射散失的功率与其表面发射率和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金属的发射率通常较低，约0.05到0.2，而木材的发射率较高，约0.8到0.9。这意味着铁块通过热辐射散热效率更低，有助于它维持更高的温度。所以阳光底下同时晒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不一样，铁块会更热。
4: 面和好后为什么要醒面？
3: 醒面是将和好的面团静置一段时间，让面筋松弛，水分均匀渗透，从而使得面团更柔软，有延展性，广泛应用于馒头、面条等中式面点制作，最终让成品更筋道、松软、易成型。醒面时，我们会用保鲜膜或者湿布盖在上面，防止表面变干。之后在静置过程中，让蛋白质重新舒展，这样面团会变得更柔软，不回缩。这个过程还能够让干粉充分吸水，面团结构能更稳定。如果是蒸馒头，里面还可能会撒上一些酵母用于发面。面团静置的时候，酵母会持续产生气体，让气孔分布更加均匀，这样蒸出的馒头也就更加松软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近期水位快速走低，较常年提前42天进入枯水期。鄱阳湖水位为何快速走低？水位还会接着往下掉吗？这又将给当地的环境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听江西省科学院研究员、江西省生态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戴年华的介绍。 为何近期鄱阳湖会出现退水的情况？
5: 其实我们把江蟹啊，就看成一个手掌，我们五个手指就是五河，我的掌心就是鄱阳湖，那我的手柄呢就是长江。鄱阳湖的水位它决定于什么呢？五河的来水也决定于长江的水位。如果长江水位高的话，那么对鄱阳湖是它是有点顶托作用的。比如说我们江西的雨季是4到6月份，但是我们长江上游的雨季是6到8月份，鄱阳湖的水位过去最高其实在7到8月份，按道理应该4到6月水最高，就是7到8月份的长江来水多了，对鄱阳湖的顶托作用，鄱阳湖流出的水就少了，鄱阳湖水就拥高嘛。但长江的水一老，五河来水一少了，鄱阳湖就下降的水就比较快了。那么今年的降水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是三峡，本来我们今年的水位到了9月上旬就是15米多吧，三峡一蓄水，湖口水位降低，因为我们五河里面也有一些工程嘛，他们也要蓄水嘛，因为前不觉得他们放掉一份水，这里来水少了，这里呢流水快了，就是出口的湖口水位低嘛，流得更快了，那么所以鄱阳湖今年的那个水位下降，相对起来短时间比较快的。
0: 水位还会持续下降吗？
5: 鄱阳湖它本来就是季节性湖泊啊。就是它本来春夏季它的水位是丰水期，秋冬季它是枯水期，所以一般来我们讲鄱阳湖是逢水一片枯水一线嘛，因为鄱阳湖它是以这个界限，以12米为界限，水位低于12米它就算枯水期了，我们不能讲枯水频繁，叫枯水期提前。鄱阳湖现在的问题是枯水期提前，那一般来讲11月1号左右它的水位大概应该是都是12米以上，但现在呢可能水位呢就比过去呢提前了，就是说9月份开始，它下降也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也不会降了。一般的降到大概8到10米，我们讲是限制水位，也是无松高层嘛，它也不可能降得很低了。鄱阳湖里面它有好多湖中湖嘛，湖中湖它大概占我们的面积是1/5吧。那么这些湖里面还是关了一些水，他们有些里面一些湖呢，它也会加强水位的一些管控嘛，他们还是关到一些水。所以我个人认为鄱阳湖也不会像大家想想是不是干的就变成大草原了。
0: 本次鄱阳湖水位走低，对湖区生物生产生活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5: 这样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讲鄱阳湖是水漏滩出以后，就那个草就会一个生长，苔草比较多的，另外剩下的还有一些水生植物，那么有些水生植物可能水位降低以后呢，就也适合一些鸟类啊捕食，所以现在呢我们根据各个方面的情况，一些鸟类特别是一些雁鸭类，它可能来的会比往年可能稍微早一个，他们讲5天到10天，这个可能也算是正常吧。鄱阳湖呢因为相对起来丰水期水位不高，以后呢就野生鲢长得比较好，就是我们叫鲢鸥啊和鲢子的野生鲢面积比较大。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水位相对降下来以后呢，可能对于一些底栖动物啊，就是像我们讲螺丝蚌壳啊，还有一些我们一些鱼类啊，现在水断了以后，它有些水啊就干掉了，可能有些动物来不及到那个通江湖泊里面去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那种死亡现象。其实我们讲鄱阳湖啊，现在水位少的话呢，可能对渔业资源，特别是对江豚，如果水位太低了的话，江豚的生存空间就少了很多。就简单理解的，它丰水期它是住31天、41天，到了枯水期它可能住11天了，而且水位比较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枯水期提前的话呢，干得比较早的话呢，如果鸟来了呢，它就取食就会方便点。所以这些年来，我们这个恒鱼类的数量是有所减少，对鸟类来讲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你像这些年来，我当时2003年当时10多万只了，现在是70到90万，那边70万左右。另外还一个呢，就是大家关注的饮用水啊、灌溉了。其实现在真正在鄱阳湖里面取水的，还有一个的灌溉的话，依靠鄱阳湖这个水灌溉的还是不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农田灌溉都是有上游的一些水的工程啊，还有一些灌渠啊，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种影响还是可控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吧。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负责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通报，奥斯曼尼耶省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苏巴斯区，震源深度为7公里。稍早前，据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消息，临近省份阿达纳省接连发生4.9级和4.8级地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消息传出。当地时间10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9月29号发布行政令称，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在官方通信、公开证明、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及其他非法定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 SI 取代人工智能 AI 这一表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境内多地3号晚至4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名来自德国不同地区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军备扩张，并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参与了示威活动。当地时间4号上午，挪威东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一名男性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据警方消息，事件发生在挪威东南部的哈尔登地区，距首都奥斯陆约100公里。初步信息显示，死伤者属于同一个狩猎队。警方透露，伤者已由直升机送往医院，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不少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之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恭喜，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

0: 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7: China。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呢，今天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总共341枚奖牌，第12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的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今天晚间呢，我们会回顾盘点一下本届的亚运会。那此刻直播间呢很热闹哈，这个由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中国之声的体育评论员梁玉老师，梁老师晚上好。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还有两位从这个前方回来的记者方亮。
3: 各位好，我是方亮。
0: 还有管乐奇。
4: 各位好，我是乐奇。
0: 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落幕的第20届的亚运会哈。先从前方的两位聊起吧。首先聊一聊这个各自这次亚运会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方亮先说啊。
3: 最深刻的印象当然有很多哈，比如说各种在采访过程当中，你需要想办法达到最后目的所需要付出的努力等等，包括可能刚才我们还在聊就是首金的那个故事，
2: 对，
3: 是吧？
2: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方亮的这个首金，因为这个首金呢，其实是需要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判断的，因为第一天的比赛呢，有很多的各种的不同的猜测，比如说铁人三项能不能拿到首金，然后包括公路自行车能不能拿到首金，也包括方亮去的这个现代五项，所以说最后方亮是这个依靠他的一个正确的判断，最后拿到了中国队代表团拿到了首金，咱们这个报道也拿到了首金。
0: 不是这个抓阄最后胜了就这个吗？
3: 这个阄其实怎么抓好像也有技巧是吧？
2: 对，你首先是别人选择的都不是正确的选择，你才有可能而且还有其他项目，
0: 一切交给天意啊。
2: 其实还有射击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对，那天上午
3: 因为也有一个时间方面的判断，包括哪个项目更早结束，但其实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项目采访过程当中背后的一个比较难忘的故事，就是那天很早就到了那个比赛场地，他不在名古屋市，他在名古屋东南的一个方向，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安城，他的安城的这个综合运动公园也叫体育公园，但是9点钟就到了，10点钟比赛开始，到了9:40你还没进比赛场地，为什么？找不着媒体入口，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呢，至少我碰到的
0: 也找不到，
3: 他的英语呢。表达不太利落，但是我的日语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大家就靠这个翻译器翻译来翻译去，态度很好，但始终找不到这个媒体入口在哪儿。我还有新华社的两个朋友啊，还有一位女记者扛着那么重的摄像的器材，楼梯上下始终找不着。然后还有一位广东台的一位同事，我们4个人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是有一位停车场的一个我们说趴车员，就是一个停车场的一个帮忙驻车的一个小哥，他不是
2: 志愿者的，
3: 他不是志愿者，但他的英语听到我们一直在那沟通很费劲，他过来主动接洽，他其实也不知道，但他愿意陪着我们一起去找，然后我们大概找了有20多分钟，最后才找着些很隐蔽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入口，而且也没有任何的
0: 标识
3: 牌，但是你走过去以后，穿过一个铁道，甚至穿过两个居民区，然后180度转身回来。你才看见那个很小的那窄的那个门体入口门，所以某种程度上就像每个项目都要历经千辛万苦才能拿到自己的成绩，达到自己的目标一样，我想那天看上去有些波折的一个过程，其实也给了整个采访一个信心，就

0: 就是也许最后的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判断，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付出这个努力的过程，最后一定会收获一个相对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
1: 趋近通幽哈。
2: 就关键是志愿者也找不着，这是让我确实很惊喜。小管说一说。
3: 对于我来说，可能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跟方亮有点类似啊，就是找路啊。我这次去亚运会找路最痛苦的一次呢是去乒乓球的这个赛场。乒乓球在丰田市。因为我们要从名古屋市呢到丰田市。
2: 丰田算大阪附近了吗？
0: 没有，
2: 田丰啊。
3: 因为也是比较远的，要坐他们这个名铁线啊，但名铁线又分很多的线路，所以我们出发距离比赛开始提前了大概四五个小时才就已经准备去赛场了。
1: 名铁线是属于火车呢还是地铁？
3: 它是火车，但是它有不同
1: 火车呢，
3: 它属于
1: 城市间的
3: 火车，是辐射名古屋周边的一些城市的。但是呢，这个名铁线呢又分为很多的不同的类别，有准级，有特级，有普通，有一公线，很多不同的线路。
1: 那不就是什么高铁的什么特快、
2: 绿皮车什么的？
1: 对，
2: 它有不同速度、
0: 啊，但它车开来的时候，你看的那模样都是一样的，
1: 分不出来。
3: 对，所以我们也是，
0: 你只有查时刻表。
3: 对，我们也是坐了大概三四次吧，才找到了这个正确的名铁线。我们到了这个知立站啊，知立站，它虽然说是，
1: 其实我觉得管其不用这么具体的去说你如何走这条路。
2: 下面就马上说每天的时。
1: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因为你毕竟你这是第一次这个到境外去采访综合性运动会，而你在国内呢采访过，比如说这个上届的杭州亚运会，还有全运会啊等等这些运动会，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就是这两个不同的感受
3: 啊。
1: 除了语言上啊，这个
3: 当然
1: 肯定都不一样。
3: 除了语言上，感觉真的是国内太好了。首先的，咱们说一点啊，就是这个国内的班车。咱们说杭州亚运会，虽然它的班车设计啊，包括在这个班车的衔接以及这个时间的安排上，可能会有一些瑕疵，但是首先它有，这是一个
2: 前提是得有媒体村，那边的没有媒体村，
3: 有村有主媒体中心，有班车，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乒乓球，它是没有从主媒体中心到这个场馆的班车，
1: 因为它太分散了是吧，都在不同的城市，这就不好弄。
0: 它这次是这样，它有 A B C D E F 六种，就是你去每一个场馆不同的方式，比如 A 类就是所谓它的像管玉琪刚才提到的这个地铁或者公交
1: 火车，
0: 就是你到了那之后下来走一段就可以了，就是这叫 A 类，这
1: 是
0: 最好的了。
1: 最好的
0: 但 A 类也是最少的。其他比如说像 A 加 B 类，就是你坐一段这个，然后你可能还要坐一段这个观众的或者其他的公共交通，就作为摆渡车。还有比如你要摆渡一段私家车，或者你自己步行，或者怎么样，总之它有六种套餐，所以每一个场馆的套餐都不一样。
2: 南老师，其实从他们俩
1: 这个套餐，它都不是他提供的，其实你是借助于公共交通啊等等这种。
0: 他这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1: 他倒没说你换一小黄车骑去。
0: 没有，
2: 他其实就是两个，我们说前方的记者呢，最大的一个反馈还集中在交通上，其实有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不便。
1: 其实也不止交通啊，他们我们在底下交流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方面，他们只是拿交通做了一个
2: 例举
1: 啊。不管怎么说，就是我们中国人办赛事呢，相对来说更认真，
2: 对我们
1: 更负责任。
2: 广州亚运会，包括像杭州，它都是有媒体村，有这个定点发车的大巴车的。
3: 越是远的这个场馆，我们越需要有媒体班车的一个接驳。但是，我们这次的这个亚运会，确实是越远的场馆，它
2: 越
3: 没有
2: 媒体班车，越没
1: 人管。不，这个你不能说越远，你比如说不同的城市了，那他肯定没有媒体。
2: 那人就是人家赖
1: 你
2: 说 你为什么住那么远？
1: 你比如说广东就是咱叫大湾区全运会，
3: 大湾区全运会，
1: 你在广州可以有班车，但是你到了那个其他的周边的城市，它也一样没有了。
2: 对，我们都当时从广州，我就是从东莞，我都打车到顺德。
1: 对，你到顺德，你到深圳，那不可能再给你开班车了。
3: 就是、还是说，我们这次的乒乓球，我们从智利站下车之后，按照这个info 上面的规定啊，实际上是有一趟班车从这个智利站到这个场馆的，但他并没有说这个车到底在哪里停，所以这个智利站是一个大站，
0: 就每天都要随缘去找。
3: 我们在智利站周围绕了一个半小时，
1: 其实这就是说它的标识不够。 这个
2: 好，
1: 这咱说的是
2: 行，
1: 不够认真的地方。
2: 那咱们这个其实这一趴呢，两位总结的都是这一段经历当中的一些关键点。从这个管中窥豹能感觉到，其实这次比赛呢，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大家是在前方不断的自我克服。那包括这次这个，我看这个日本那边自己也总结嘛，说这次办赛的确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感受，主要在这个运动员交通方面，因为有些赛事因为这交通也的确是延后举办了哈。
1: 其实日本办赛，因为过去我94年去过广岛亚运会，那个时候我觉得办赛办的还是挺好。
2: 是，
1: 就是现在这个
2: 扩项人太多了，
1: 是，而且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办了，因为办赛亏钱不挣钱，然后呢又比较麻烦，所以逐渐的我觉得可
2: 不是很重视了。
1: 在
2: 另外他这
1: 采访中国运动会的时候遇到困难，可能将来这是一个大趋势。
0: 另外这次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主承办机构不止一家，他的交通可能也承包给了据我所知三家机构。
1: 对，而且他不是，
0: 所以各自方案彼此之间怎么协调，
1: 他不是国家管，他是当地管。
2: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比赛的内容哈，就是本届呢，我们是拿到了169枚金牌、89银、83铜啊，创下了亚运会境外参赛这个金牌数的一个新高。几位怎么看待这个成绩啊？让李格老师先说说，李格老师一直没插上话。
4: 我刚才很认真的听两位前方记者回来以后的吐槽啊，确实像教授，
1: 你不能说我们叫吐槽，我们只是这个说一说当时的
2: 发自内心的一些感触，
4: 反正都是不太令人满意的一些经历吧。啊，从你们的记者前方的采访经历来说，回来了当然是一个宝贵的回忆，但实际上在当时工作的时候很着急。我为什么想接一下这个帖子呢？说两句感受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在首个人进行的WTT 中国大满贯，所有的外国参赛运动员，还包括日本运动员，他们全安排在首钢园里的香格里拉高级最高级的酒店，距离赛场下去走两步就到，吃饭训练比赛都很方便。所以呢，就是对应着你们两个前方记者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反应情况，就可以反衬出这些外国运动员才想到啊，杭州亚运会是吧？2022年北京冬奥会，
2: 多么的幸福，
4: 办的是多么的仔细、认真、负责，完全是站在对方参赛运动员和教练的角度上来去给你考虑这些吃住行各种。
2: 我记得在广州亚运会的时候，当时就是比如韩国记者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找泡菜。啊，就是我们呢很就是一大盆泡菜搁那放着等着韩国记者来吃。
4: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人比人气死人，就是在说的是这个道理。就是你不比，你是不知道中国人在办这些赛事的时候
2: 有多强，
4: 不是奥运会还是亚运会，我们是多么的精心负责任，对吧？
2: 有朋自远方来，咱不亦乐乎。对对，
4: 这些人才反应过来。那说到成绩呢，这一次刚才郝迪说了啊，这个一望而知，169金、341个奖牌数啊，应该说创造了中国亚运代表团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一个最好成绩。那么此前的一个好成绩好像是2006年卡塔尔的亚运会，
1: 多哈亚运会，
4: 对，多哈亚运会，那时候是165块金牌，所以这次超了。那应该说从整个金牌数来说，那我们确实是达成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成就。我看到了韩国的媒体在比赛临近结束的头两天已经在说，那么亚运会啊，通过最近这两届来看，亚运会过去是叫中日韩三国的一个主要竞争的一个舞台，但现在他们韩国媒体人都认为亚运会的实力版图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2: 对，
4: 就是一超多强。那么日本的奖牌数83已经是他亚运会最近这几届已经很高了，
2: 他是在最后这两天冲起来
4: 的，对，但
2: 他其实是有想法的，
4: 对，但仍然不到中国金牌数的一半。那么加上韩国的那39枚，那么他们也在中国金牌169枚了，也就是1/3左右的数量。所以呢，日本这次代表团，我看今天那个团长也发表了感言，说他确实承认中国亚运代表团对日本的这个所谓东道主也已经形成了一个金牌方面的碾压式的这种优势。那这个优势在我们看来，我们其实不是，我认为我们看亚运会，不管是咱们在座的媒体人士，还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一直是把亚运会作为一个2028年奥运会的一个中考。我们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更好的去看的亚运会，所以一方面为这个成绩感到高兴，另一方面这个成绩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我们还进入到奥运新周期之后，我们前两年的这个准备应该通过亚运会这个视角给出了一个还是令人比较满意的一个整体答卷。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展开分析。
1: 我再
2: 您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
1: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 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其实总共是470枚金牌，原来469，因为这个游泳并列了一下啊，变成了470枚金牌，我们拿到169枚，是占了整个金牌的大概35%-36%，这么一个比例啊，1/3强这么一个比例。

0: 然后呢，我们主要这个好在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几大压舱石啊，过去我们说的，跳水、射击、体操、
1: 乒乓球、
0: 羽毛、举重，这样六个项目当中呢，总共拿到了46枚金牌。然后呢，还有一些项目，就是一共13个项目拿到了这个3枚以上的金牌。也包括飞奥项目，比如说武术，我们拿到了12枚金牌。皮划艇就是这个激流回旋和竞水加起来是12枚金牌。赛艇拿了9枚金牌。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9个项目拿到了2枚金牌。还有15个项目拿到了1枚金牌，就是我们拿金牌的面特别的
1: 特别广。
0: 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体育强国、体育大国才有这样的优势。就是在世界上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能有这样的，就是面这么广的这么高水平。
1: 从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我们的亚运会上的金牌压舱石以及我们获得金牌这个面比奥运会上就广很多了。因为很多项目回到亚洲之后，我们的确是实力很强。
2: 是
1: 这方面咱可以展开聊聊啊。
2: 田径、游泳，
1: 对，
2: 对，
1: 可以说一说啊。田径，
0: 先说说咱们这个压舱石吧。压舱石的这个六个项目其实有表现好的，有表现的一般一点。
1: 羽毛球啊，
0: 表现最好的肯定是跳水啊，10枚金牌我们包揽了。
1: 对，
0: 跳水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我们这些这个名将们啊，陈芋汐啊，王宗源啊，陈逸文啊，练俊杰啊，这些名将还在。但是稍微有一点，如果说这个
1: 担心的
0: 就是
1: 男子10米台
0: 都是有点啊、这个有点老将的意思、就是年轻选手在这个上面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的实力，拿冠军的还基本上都是老将。这是一个跳水，然后呢，射击总共28枚金牌，我们拿到16枚，但是在16枚当中呢，我们有很多是奥运会项目，就比如说步手枪，它18枚金牌呢，我们中国拿到12枚，这中间有5项是奥运会项目，还有另外7项都是这个团体的项目。就是我们团体实力是非常强的，基本上团体的金牌都被中国队拿了。
1: 是，
0: 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小项上，比如说这个气手枪的几个项目，男子气手枪、女子气手枪和这个气手枪的混合团体，我们这3枚金牌都没拿到，这都是奥运会项目，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大胜之下稍微有一点担忧。然后呢是乒乓球其实总体表现还不错，虽然我们丢掉了
1: 男子
0: 团体的这个冠军，但是我们其实除了男子团体，我们另外6块金牌都拿到了。
1: 对，
0: 而且像林诗仲他一人拿到了2枚啊，这个单打双打他都拿到金牌了。所以说还可以，但是呢，你要说我们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采取了这种变阵的行为，为什么要变阵？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拿金牌不变阵，我们有点危险了，所以这才变阵的。如果你当时都是排名世界前3名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变阵，
3: 不用考虑对手。
0: 对，这是乒乓球。另外一个体操表现的也还不错，就是14枚金牌，我们拿到了7枚。有一些可惜的就是我们的女子，因为我们女子体操呢，在世界上可能属于挨着领奖台的这个第3名、第4名这样的位置，但是在亚洲我们应该是领先的。
1: 对，
0: 但是这次女子团体，女子全能也没拿着，然后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平衡木也没拿着。所以稍微有一点就是我们在一些优势上，就是因为在团体的预赛的时候，我们最优秀的选手比如说掉木了啊，这个就出现失误了，所以有一些这个问题。那稍微可能比赛成绩差一点的就是举重呢，是我们16枚金牌里边我们只拿了5枚。这5枚呢我们现在退居到亚洲第2了，因为朝鲜拿到7枚。
1: 对，
0: 而且这5枚里边有4枚是女子，只有男子只拿到1枚，
1: 60公斤。
0: 对，就是我们曾经比较骄傲的这个所谓小级别的男子的项目，我们现在好像这个优势不在了。
1: 他这次我们应该派的是1/2队去的， 就是因为有世锦赛，这个宁波世锦赛也准备。
2: 对，这次举重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像除了刘焕华、李雯雯这样的运动员，既要兼打世锦赛和亚运会之外啊，大部分这次来到亚运会的，在我们天津蓟县办的这个队内选拔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排在这个项目级别第二的选手，
1: 就
2: 是
1: 像没看到李岩啊，就是如果说大级别一想李岩没去，为什么？就李岩要去打这个宁波世锦赛，
2: 对，
1: 林时栋是拿到三枚啊，我得赶紧就是。补一下
0: 啊，林诗栋，
3: 这个
0: 混双男双和这个单打，
3: 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羽毛球啊，羽毛球其实七枚金牌我们只拿到了两枚，
1: 对，
0: 这个是也有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的男单都不叫危机了，可能叫危急，
1: 嗯
0: 啊，这个
3: 男单女单都
0: 输得太快了。啊，女单呢，就是老赢不了这个老对手，
3: 对
0: 啊，
2: 打不过
0: 安喜莹。然后呢，女双这次没拿着，这个也是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我们女双历来都是有时候是双保险啊这种感觉的。
2: 因为刘胜书在这个决胜局的尾声啊，是突然出现了左腿抽筋，
0: 不是突然，那个比赛就是已经。大家都有那个比赛，我看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已经打了那么长时间以后，都有点体力
1: 不支
0: 了，
1: 嗯，
0: 所以其实
1: 这是你比赛一部分。对，
0: 我们在实力上跟韩国那个
2: 白河大李少熙
0: 没有优势，所以我们最后打成那样呢，并不是说因为伤病，这个伤病是因为那么长时间的比赛。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羽毛球确实应该改革一下，以后不要打那么长时间。
1: 那个比赛好像是就是从早到晚就是团体打了多少个小时，五六个小时。
4: 反正羽毛球这次去的比较多，确实深有感触，尤其是男团决赛打印尼那场先赢后输，2-0领先被翻盘那个。
0: 对。
4: 那个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在看的过程当中也和一些常年跑羽毛球的记者在沟通在交流，但是现状就是这样，就是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处在一个新老的交替的一个阶段，包括个别的一些项目，像男单可能李老师也知道，就是我们寄希望于个别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有点太久了。
3: 对，这个羽毛球这次的表现，在刚才梁老师说的我们传统的六大拳头项目之中啊，羽毛球的表现跟举重的表现确实跟赛前的预期有一定的落差啊。羽毛球男单女单的问题，其实在亚运会之前就已经暴露了啊，倒并不是意外。最终由山口茜和安喜莹会师于女单的决赛，是很正常的一个能力的体现。但是我们冲进决赛的另外两个项目，没拿到冠军的那个男双啊和这个女双确实有点意外。我们跟李白这对韩国的女双组合，我们在赛前是有一定的心理优势的，而且我们也比他年轻，打法上也比他们更先进一点点。但是那场比赛人家是拼得非常凶啊，其实我们这边啊刘胜书抽了，那边那白河娜也说赛后也说我也抽了，他说我们俩只是说都看到对方体力已经衰竭了，只是我们再咬了牙一下而已。所以这个也体现出来羽毛球它有这样一个特性，我们在这次亚运会上碰到的这些对手，应该说到了两年之后的洛杉矶依然是这些人啊，因为他就是奥运会级别的，所以呢最终这个结果有点遗憾，但是也比较真实。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加强一些各方面的训练，针对这次亚运会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继续的跟他们争的，
4: 继续把这个。 除了训练之外，可能羽毛球队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可能包括他的内部组织，包括整体的队伍的构成，教练员的选拔，也许接下来都会有一些变化，
3: 都会有变化，
4: 这些变化可能也会比较深远的影响到未来整个洛杉矶周期的一个备战，
0: 可能现在也还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啊、
4: 对，
0: 毕竟是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刚成立，可能大家互相之间的这个默契程度熟悉程度还不够这个强，所以还有两年的时间，大家倒是可以仍然可以相信中国羽毛球队，
2: 看看陈龙教练能不能带出一个好男单、
1: 啊、好，那个乒乓球男团这块再着重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3: 男团这块杨教授你先说。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不管是男团还是女团还是哪个队，其实如果你要有两个实力超强的选手、
1: 嗯、
0: 基本上就相对比较稳。
1: 对，
0: 就是我们说王楚钦为什么输给张本智和，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要是输了后边就
1: 没了，
0: 输的概念就输的这个概率就非常大
1: 了，
0: 所以他的这个心理压力
1: 也
0: 就增大很多。如果后边比如说有樊振东、或者有当初的马龙或者是什么许昕这样的超一流的选手的话，他心里可能就会更踏实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希望林诗栋能够 能够
1: 成长
0: 而出，能够成长起来的这个原因。
1: 嗯，
0: 但是现在看来呢，林诗栋在单项上打的还是真不错。
1: 嗯
0: 啊，三个单项都拿了冠军
1: 了。就所以后来压力又都给到王浩这块了，就你怎么排的兵
0: 不
1: 单，这个没法这么想，这问题
0: 不能
1: 这
0: 么
1: 想。
0: 因为林诗栋他的这个心理问题又不是一次两次的表现出来了，
2: 大赛教练
0: 过去给过他这样的机会，
1: 包括他在半决赛打林云如，其实那。

0: 意味着中国男乒有5到6位的一线主力选手在组织的，所以谁当中国男队的，哎，有后手，中国男队那个教练人怎么调都行。
1: 就当年比如许昕、马龙、张继科，
0: 然后
1: 樊振东、
0: 林坤、林高远，这不都能打吗？对不对？
1: 就是5个冠军在那压阵。
0: 对，现在所以这一次男队的这个排阵引起了比较大的这种啊大家的讨论声，其实就反映出来我们内部对于林世栋其实是不放心的，否则的话从世界排名从综合的能力来看，没必要让一个19岁的温瑞博挺到二端那个位置上去啊，这就有点冒险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咱另一方面，教授刚才点的非常到位，就是回顾2年之后的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乒乓球的设想跟巴黎奥运会完全不一样了，是吧？用这个男双、女双替代了巴黎奥运会这男团、女团，这样我们在男团这个位置上的那个位置的危机就被这个幻象之后给掩盖了。那么那天我跟郝迪连线的时候我也说过，那么他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乒乓球的它是混合团体，
1: 是
0: 它是先打混双，然后打
1: 女单
0: 然后打男单然后打
1: 女双
0: 然后打男双然后男双女双要看肩项，如果实在前面有肩项的话，男双女双的位置是可以调整的，就是女双打到最后一盘。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就有王楚钦和林世栋也基本够了，
2: 他不是5局3胜，
0: 对，他是打15-8，
2: 15-8，
0: 对对，
3: 跟混团世界杯的那个赛
0: 事，对对对，
2: 咱在成都在举行2届了吧，
3: 混合团体世界杯
2: 是一个意思，
0: 是我们现在
1: 给了我们男队一个就是让后续力量冲上来的一个时间差。
0: 对，
2: 其实我觉得这次为什么让温瑞博去担当重任打第二单打，其实也是这样考虑，
1: 想练一下，
2: 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去锻炼一下，不管你是输了还是赢了，你的这种经历可能过去你都没见过。
1: 温瑞博还是有点紧，就是你看那比赛过程中暂停的时候，王浩一个劲儿说你跑起来动起来，你拼他，你得叫起来，但你他回到场上以后他喊一声之后就没声了，就不动了，
0: 就再去跟他说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为什么这次争议大，就是关键于不是不能够用温瑞博，而是说在亚运会男团决战二单这么关键的位置上，你在前面的 WTT 的高级别赛事中应该让温瑞博有更多的参赛机会，然后再怎么去用他，我觉得就可以了，哪怕输了咱也能接受。但是你在前面温瑞博，你看看进入到2026年打高级别的 WTT 有几站啊，没几站，
3: 其实也就重庆冠军赛。
0: 对，你现在突然给他按在这么关键的位置上，那小伙子肯定慌啊。
1: 这也是某种程度来说，现在日本队像张本智和、张本美和，他就是从小是拿高级别比赛喂出来的。
0: 没错，没错。
1: 好，咱们稍微休息哈，回来继续总结这次的亚运会。我们进段广告，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20届亚运会哈。那直播间还是我的4位好朋友，然后呢就是首先是方亮啊。
7: 各位好，我是方亮。
1: 然后还有梁岳老师。
2: 嗯，那听众朋友好。
1: 还有一个李格老师。
0: 哎，听众朋友好。
1: 还有一个不介绍了啊。啊，关系关系。
0: 重点介绍。
1: 给他找我一个介绍啊。刚才您继续啊，
2: 刚才说完亚桑石呢，就是我们这次表现还是非常好的，还有两个项目，就是所谓的基础大项，一个田径，一个游泳。
1: 嗯，
2: 尤其是游泳，我记得你们走之前的时候，
3: 对，
2: 就是开幕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在办公室有过这样的讨论啊，这日本还想在男子游泳上要赢中国。
1: 嗯，
2: 最后的结果，对，最后的结果是42枚金牌，中国拿了30枚，
1: 嗯，
2: 日本只拿到了7枚。
1: 对。
2: 他的这个当然他这7枚里边有6枚是他的男选手拿的，这倒确实是，但是呢其实也不是42枚金牌，就是原来应该41枚，多了1枚，
0: 并列了1枚，
2: 剩下的就是中国香港2枚，韩国1枚，巴林1枚和中国台北1枚。
1: 嗯，
2: 就是我们这次游泳队的表现真的是，就是过去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大赛，比如说奥运会啊，其他这些比赛的时候呢，是这个选手冒出来了，或者那个选手冒出来，这次好像大家同时发挥，
1: 都冒出来了。
2: 你这些老将新手全都厉害，潘展乐
7: 多点开花
2: 啊，秦海洋、徐嘉余、张雨霏、唐坚挺、
1: 于子迪、
2: 林俊杰啊，包括后边这些年轻一点的这个于子迪、张展硕啊、于一婷、彭旭伟等等，就这些人都能拿到金牌，而且。 他们那个其实他们队里边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他们的选拔当时潘展乐就说过嘛，说你为什么只参加一百米？

0: 他说别的我没赢过他们，
1: 成绩不如他们，
2: 说的都是实话，
0: 没选上。嗯，所以这次游泳队我觉得给大家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而且这些表现里边呢，其中有一些是世界级别的，
1: 嗯，
0: 破了亚洲纪录，
2: 嗯，
0: 或者是这个这
2: 接近世界水准
0: 等等，这样呢，给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的中国游泳的表现，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期待吧，
2: 嗯、
0: 是吧、
2: 嗯？两位谁去采访游泳的？可以补充一下啊，
0: 因为游泳在东京，
3: 对，游泳在东京，因为我是去了一个游泳的尾巴和跳水的头、
2: 嗯、
3: 游泳这个比赛啊，确实现场观众也是非常火爆的，而且真的都是不少是咱们中国的泳迷，而且，这次游泳给我最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位就是。张展硕啊，
2: 嗯，
3: 张展硕今
0: 七金王这次，
3: 对，当时其实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不是老将啊，我不是小将了，我已经算是老将了。
2: 嗯、
3: 然后现在我问他，你这个老将，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可以提高的地方吗？他说，哎，其实我还是个小将，我的潜力还挺多的。对，他实际上觉得自己啊，他对自己的定位，虽然这次拿了七金，但是他对自己的总结是，他觉得这个七金呢，拿到奥运会上可能也只能拿到一金左右。他这个整体成绩，七金满意，但成绩还不满意。他觉得自己还有需要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
2: 嗯、
3: 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让我比较感动的一位是徐嘉余，这也是中国的泳坛老将啊。
2: 嗯、
3: 很多人都在，我也问他，我说很多泳迷都在呼吁啊，你得游下去啊，
2: 嗯、
3: 咱不止游到洛杉矶，得游到布里斯班啊，咱得2032见啊。
2: 嗯、
3: 但徐嘉余跟我说，当然我们拭目以待，也许可能真的会有奇迹出现。
2: 嗯、
3: 我觉得徐嘉余这可能不是一句虚言，按照他的现在的这个表现的水平，
2: 嗯、
3: 我觉得是。有可能继续向前一步，
0: 而且徐嘉余有优异的表现以后呢，就来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混合接力，
3: 嗯、
0: 不管是男子的4×100米混合泳接力，还是男女混合的这个接力，都有，就是我们在仰泳这上面就能够拿得出手了。
2: 是的，
0: 否则你有一个缺腿的话，你的这个竞争力就要差一些。
2: 嗯，刚刚这个管奇描述的这个采访就感觉很生动。那方亮，你在这个采访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4: 你要说
2: 印象深刻的，
4: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其实最后我们没有播出的一段采访，
2: 哦、
4: 就是男篮半决赛输给日本队之后，
2: 哦、
4: 当时因为大家都知道马上要办这个开幕式了，
2: 胡明轩
4: 作为队长，同时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所以有一些兄弟媒体第一反应就是那还踩不踩？怎么问对吧？就有点尴尬。我也是尝试着，我当时在混采区喊了一声胡明轩，我说：“哎，队长还愿意说两句吗？”很大方走到我跟前，我说：“我直接问他，我说这场输了，可能大家觉得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问你有什么想法？”胡明轩直接就说：“我们打得不好。”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遮掩的，我觉得他那个态度是给了我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可能这次不光是男篮打得不好，女篮打得也不好，当然三人篮球打得也不好，甚至有的媒体用了所谓四大皆空，因为四个小项放在一起，这个篮球整体给我们的一个印象都不太好。但是我个人觉得也许男篮和女篮碰到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而胡明轩这样的一个态度，包括他那天非常认真的在那儿总结说，我们今天是防守哪里做的不对，我们进攻哪里其实还可以再提高，我下一场比赛我们希望怎么去处理。我觉得中国篮球真的不是没有人，所以在有人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把平时训练当中碰到的问题，大家再回过头来去想一想，去年的时候，就是大家还不太看好的时候，那亚洲杯打得为什么那么好，是吧？一路打到最后的决赛，差一点最后绝杀，为什么到了今年，不光是世界杯的这个预选赛几个阶段打得磕磕绊绊，包括亚运会打得也如此踉踉跄跄，这个背后我们又是哪些值得总结和值得去思考提高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届综合性运动会是需要给我们一些长进的一些地方，因为毕竟我们说迎接成绩的同时，你也要看到办比赛就是这样嘛，就是你要去参加比赛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差距，找到不足。至少那一天胡明轩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那种态度和他的回答的那种真挚的那种内容，我觉得中国
1: 还是有希望，
4: 篮球的未来还是值得信任的。
2: 这场比赛我们在后方当时是转播的，所以当时我跟那个像郭靖老师我们一起聊的时候，我跟他外面看球，我说你看啊，这日本队是传多少次出手，你看中国队有传球吗？每个人都是一条龙。其实这次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呢，郭志强指导没有把这个队伍啊完全的按自己的意志去这个完临场指挥到位，就某些队员有可能是他要用的，有些队员有可能是必须要用的，就你懂我的意思。所以这个队伍其实整体来说呢没太捏合成型。按照方亮的话说呢，在 亚洲杯时候拿这个亚军的时候，其实那支队伍基本还算成型到位了。但我最担心是什么？王俊杰一年之内就从当时让很多人感觉眼前一亮，现在有点回到 CBA 水准了。这个如果回到联赛的话，就是我们联赛太松松垮垮了。这包括在我们前方的解说员说这个一些其他比赛时说到了，我们很多的职业联赛防守包括进攻整个的比赛强度太低，你一到这个国际 A 级的这种大赛里面，强度一旦上去，你一切的问题全都暴露出来了哈。
4: 咱们说点开心的吧，比如中国男足是吧，这次我记得在亚运会之前
2: 现在最伤心的是韦世豪，韦世豪说怎么就没选我去那边踢？
4: 我记得做这个亚运会展望的时候，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我们说三大球看什么的时候，我当时和管玉溪我们商量，我们说选哪一个项目作为采访的这个接触点，我们当时特意选了男足。当时我们真的是觉得男足很有希望，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安东尼奥带的这个 U23 他在年初的这个那个年龄段的亚洲杯拿了亚军，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赛前我们和张玉宁他们的接触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一个讯息，就张玉宁说，我不问他，我们说你平时打联赛这么忙的情况下，你有时间跟这些小将们一起合练吗？你知道安东尼奥的战术吗？他和国安的战术有很大的不同啊。张玉宁跟我说，每联赛的间歇期安东尼奥都会去找他，
2: 嗯，
4: 就他会一趟一趟的跑足协，私下会交流，就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说啊，到亚运会之前你才有一周左右集训，不是的，私下有无数的交流，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安东尼奥接受采访说的云淡风轻啊，我们这是未来，但其实对这个比赛非常的重视，
2: 他很细致。安东尼奥呢，在赛前，其实我跟小瑞也聊过一次，小瑞跟我说，安东尼奥在头一天是不让大家吃主食的，就是在比赛的头一天，大家不许吃任何的，比如大米啊，或者是这种主食类的。他对其实运动员的饮食是要求很高的。嗯，
4: 另外，
0: 而且包括从这个战术上，我也觉得，就是过去老说这个安东尼奥就开大脚，
2: 大脚尼奥
0: 摆大巴，摆大巴，
2: 人打东南亚的时候不打大脚。
0: 但是实际上我因为我看了一个他跟越南吧，
2: 嗯，
4: 打泰国四分之一，
0: 四分之一啊，打泰国，
2: 泰国。
4: 打越南
0: 是压出去打嘛？
2: 对，他打东南亚球队的时候都是压出去打。
0: 战术是根据不同的对手是在变化。
2: 是。
4: 另外，我想说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队伍内部的这个气氛，至少我们能够捕捉到的一些东西，非常的团结。这个其实作为一个大球的团队类项目，尤其中国足球来讲，其实是很难得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那天，就像刚才梁老师说到的，那天四分之一决赛打泰国那场，因为小组赛最后一场，王玉栋吃到了黄牌，那场比赛他被迫是要和助教一起在那个观众席看的。我们当时在混采区等着队员们洗完澡出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得提前下来到更衣室去和队员会合，正好经过我身边，我跟他聊，我说下一场比赛得看你了，打韩国了有没有信心？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打韩国他进球了，决赛他也进球了。他当时就跟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他很认真的看着我，不是开玩笑，他说为什么不可以，他说我的任务就是进球，他说之前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球队能继续往前走，那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他那种信心来源，一是对自己，第二对整个团队，这个攻守他真的是有信心的。
2: 嗯，所以说呢，三大球当中足球其实让大家呢这次是我们说是眼前一亮，就你很难想象说大家带牌了，你知道吧？那天就是一个遗憾，就转播没有，
0: 就是见
2: 转播
0: 足球这个
2: 不，梁老师你们不是李哥老师，梁老师肯定见得多，比如98年季军，94年亚军，94亚军，
0: 那个时候就拿到亚军，而且当时拿亚军是遗憾，
4: 对
2: 对，
4: 那
2: 场并且当时不是53
0: 没有守门员没，因为签证还
4: 是第一场，吉尔吉斯斯坦没有守门员
0: 啊，吉尔吉斯斯坦
4: 后面的乌兹别克斯坦还是有门将，
0: 好像也是
4: 他有一个施特维林踢俄罗斯的超级联赛的，
2: 不是那是您的幸福，为什么那时候也不用踢五四二，那时候是踢出去，攻出去，跟对方可以打对攻，
4: 那时候还有胡志军还有黎兵呢。
0: 那我说到三大球呢，我觉得这次女排其实也是给我一些
2: 啊，对，女排是值得
0: 为什么
2: 说的，
0: 不是说她拿了冠军就惊喜，就是短短的从亚洲锦标赛到亚运会就是几个星期啊，一两
1: 多天。
0: 二十多天啊，大概三个星期。
3: 女排的那场半决赛打泰国，
0: 你那个时候你在亚锦赛的时候打泰国，你就有一种无力感。
2: 嗯，
0: 然后突然到了这个亚运会的时候打泰国，太过无力了，变成
3: 也说一段这个咱们没有播出的画面吧。
0: 嗯，
3: 就是在打泰国那场比赛的赛后混合采访区，王梦洁是第一个走出来的。
0: 嗯，
3: 当时我跟王梦洁说，咱聊几句吧。王梦洁 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要王母姐说我先缓缓，然后我说那你缓完之后，你现在第一个，现在告诉我你现在第一反应是什么。王母姐说，我这一个月的胸口这口气可算是出来了。其实我觉得女排打赢泰国队，包括决赛赢日本队。

0: 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要给女排多高的一个赞誉，他们只是回到了自己应有的水平之上。中国女排在亚洲本来就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这种队伍，我们在亚锦赛中输给泰国，我觉得是一个意外状况。我觉得真正要给这支女排点赞的是，在我们其实我们的人员还不如亚锦赛的情况下，打那支还是那支泰国队，我们能够说在决胜局顶住，而且这口气没有松下来，而且能够把这口气给抒发出来，最终3-2拿下了。其实我拿下这场半决赛之后，我就觉得中国女排在亚运会这块金牌肯定是稳了，因为我们决赛中肯定能赢，我们已经把之前压抑太久这个包袱给发出来了。
1: 对，你要还要实话实说，日本队人那边抽了5个人都走了，但是打泰国这场比赛是实打实的一场赢的比赛。
2: 咱们也
1: 至少点赞，
2: 包括什么王源源什么的，
0: 王源源、李盈莹、赵琳宇都不在。
2: 但是这个里边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说亚锦赛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小二传没有上，但是呢，这个亚运会的一开始的名单上也没有张子萱。
0: 对，
2: 最后事实证明，张子萱在亚运会的表现还是真的
0: 值得信赖。
2: 所以我觉得从这里边，我们的这个教练团队也好，管理团队也好，应该总结出一点东西来。因为毕竟张子萱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然后又有天赋的，
1: 你应该培养的一个周期的球员。
2: 当然你可能觉得就是现在他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怎么用他，而不是说把他舍弃掉，这个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一个话题。
1: 好，那从亚运会我们刚刚谈到了是奥运会之前的一次中考，那奥运会呢才是我们的一次大考或者是高考。那中国体育代表团这个奥运周期几位感觉还有哪些变化，对于这个洛杉矶奥运会有哪些期待，通过这次中考李克老师可以说一说。
3: 说到奥运新周期已经2年过去了，对吧？还有最后不到2年，一年我算了一年大概有7-8个月的这个时间。那么到底通过这次亚运会的中考我们看到了什么中国体育的新变化，我拉回来再说一下游泳啊。游泳刚才梁老师总结了一下，那么在我看来这次游泳有这么几个点比较令人振奋。第一个呢，就是它是基础大项，无论是亚运会的平台还是奥运会的平台，我们要想中国体育从大国到强国这个目标的转换，那么游泳一个，田径一个，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我们很难说实现这个目标。那么这一次啊，尽管刚才小管说的张亮说这7块亚运会金牌放到奥运会上，他认为有把握的也就是1块金牌，但不管怎么说，他这7块金牌带来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因为他毕竟个人才19岁，那么未来的这1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中，对于张展硕而言，他的上升空间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一点尽管没有成为本届亚运会男子最佳运动员，但是未来这个洛杉矶上张展硕仍然是中国游泳军团我认为是最值得期待一个运动员。这是一个变化。另外在这次在名古游泳拿到的这30枚金牌之中，我们注意到了7个啊全部的接力项目都是进归中国游泳军团的名下。那么接力项目的这种成绩的这种凸显，除了梁老师刚才说的比如说游泳，仰泳是过去一个弱点，那随着这次我们仰泳强势起来以后，我们接力项目就有了一个很强的支点，对吧？这在男子的比如说那个4×200米自由泳那个接力那是最明显的，
2: 张展硕
3: 那最后2秒钟接棒然后扔给超过去，完全不可思议，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游泳这个大项，过去梁老师和我们这个年龄都很清楚，过去谈亚运会日本体育代表团要跟中国竞争，他游泳是他的最大的把握。那时候一听就是他是这种比例，他拿30块我们拿7-8块，就这种比例他才跟我们能争一争。当然他也没争过我们啊，但是他很大的一个依据就是游泳金牌。而这次在他的家门口，他是天时地利人和，赛前有狂言进出的情况下，我们是30块对他的7块。那么这种碾压式的优势，我觉得啊不是偶然爆发的，其实背后体现的就是奥运新周期前2年中国游泳这个项目在备战这个环节上，各个环节上科学训练啊，什么
1: 选材
3: 转变啊，技术上的这
1: 个，看这领奖台一上，我们男运动员比都对方高一头多。
3: 对对对，你说张展硕1.98米一臂展2.08米，你说这种让日本人就非常羡慕。所以这次游泳我觉得啊，就是 除了老的、中的、年轻的三代运动员同时爆发之外，另外我觉得涌现出了两个新生代的，一个是女子的王子迪，14岁的
1: 导
3: 师于子迪，一个就是张展硕，19岁。这两个人物一定会成为未来中国游泳，我觉得是一个类似的这种扛把子、扛旗的这种人物。特别是这个于子迪这小女孩，你看咱们觉得现在还觉得很牛啊，很突出小孩姐嘛，但实际上欧美的媒体对于子迪其实是特别的高度的关注的，就是看好了她整个的这种身体机能和往上发展的这个。他这次亚运会，他我记得是拿了只有3块金牌，是吧？金牌数量不是很多，但3个项目，一个项目是破了亚洲纪录，两个项目破了是亚运会的纪录。这小孩这3块金牌的含金量异常的充足，
1: 并且自己也克服了很多。那孙雪跟我聊说呢，他也特别想吃，特别馋，就看到比如说记者手里拿个饼干，他就恨不得过去抢过来，我就来两口。他其实在这个年龄段啊，
3: 在这个年龄段就跟那个全红婵一样，一定要
1: 控制自己，先不吃，
3: 要控制自己
1: 不吃。
3: 对对对，这方面要控制好了，我觉得洛杉矶这个张展硕和这个于子迪一定会大放异彩啊，这是值得期待的。那么通过这个游泳这一个基础性的大项来环看我们那个169枚金牌，我们在整个这2年奥运新周期的各方面准备情况，目前我认为都是在线的，都是在轨的。
2: 就是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除了游泳这个大项以外，田径这次表现也不错，
1: 包括陈玉杰
2: 17枚金牌。
3: 对，
2: 17枚金牌，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小孩节，我们这里也有俩小孩节啊，一个是严子怡，一掷定乾坤啊，
1: 投下
2: 班了一下，然后歇了，剩下你们再追吧，谁也追不上。然后就是这个女子百米陈玉杰是前2枪啊，一共打3枪，前2枪
3: 都是放，
2: 都到后边就放。80-90米的时候就放了，就是你敢在亚运会这样一个综合性运动会的半决赛和这个前面的这个预赛当中，你就敢就放到最后还剩10来米的时候就敢放，这是你没有实力是肯定
1: 这是百米跑
2: 办不到的，
1: 百米跑
2: 啊，所以这俩其实。
1: 就感觉是国际健将在跟一堆一级在比赛
2: 啊，然后呢，再分析一下我们这个17枚金牌主要什么？当然田赛是居多的哈，田赛总共8枚金牌，田赛当中我觉得最突出的就是女子的这个投掷项目，
4: 铁饼，
2: 除了标枪的严子怡啊，还有练球的
1: 张家乐，
2: 铅球的宋佳媛，铁饼的这个冯斌。我们这几个基本上都是世界水平，可能现在
1: 张家乐是
2: 铅球拿不着冠军，但是也是在这个决赛的水平里面去啊。铅球张家乐也不错，
1: 张家乐很对
2: 啊，所以
3: 练球
2: 张家乐。然后呢，除了这个8枚田赛金牌以外，就是竞走我们这次拿了3枚，还有就是接力，中国的接力主要赢的啥？赢在我们的接棒，就是人家就是各种的掉棒或者是没接好，
1: 接不好。
2: 但是你看我们都是非常丝滑的，
4: 配合默契
2: 接上，这个就说明我们平常训练在这方面很下功夫。
4: 其实要是让我去考虑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希望我们的三大球啊，早日拿到奥运资格。对，如果比如说这个男足啊，这次踢得不错，如果我们这按照这个奥运资格赛去这样说，亚洲的这个甭管是1.5席位、2个席位，
1: 就2席位。
4: 如果我们能够说再往前走一走，挺进决赛的话，也许我们男足就冲进奥运会了。比如说女排在明年的世锦赛上打得好一点，也许我们就拿到奥运资格了。那当然男排现在难度比较大了啊，就比如说咱们的男篮，
1: 男排这边是教练下课了啊，
4: 对，海宁已经辞去他主教练的职务了。比如说这个男篮，如果我们在世预赛中保持稳定，
1: 男篮是变数最大的，
4: 对，如果打进世界杯，我们在世界杯上表现好一点，我希望我们的三大球啊能够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上争争气，不先不说我们在能取得多好的成绩，先打进奥运会。
2: 我觉得也不太一样，就是男篮女篮呢，其实他在 NBA 和 WNBA 的这些人他都没回来，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2: 咱们
1: 还是有人的。
2: 我们在练兵的时候，
1: 特别是女篮这
2: 边有一点下降，我觉得不会什么坏事，
1: 因为少韩旭、少李月汝差很多的，
2: 差很多。
5: 我接一句刚才梁伟老师说那个陈玉杰那个话，我刚才正好郝迪问到说对 两年或者一年半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有什么期待？我除了竞技体育之外，我其实特别期待就是中国的职业体育改革这一年半当中，从这届亚运会上是不是能看出一些新的端倪。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陈昀杰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那种松弛感，
6: 对，
5: 他的那种所谓大家网络用语叫活人感，对吧？爸爸妈妈，我出息了，我想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就是这种表达。我们以前可能在偶尔在一些场合能看到，但是在亚运会夺冠之后的场合很少有。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田径项目多多少少，特别是田径的这种基础大项项目，以往我们说它比起乒乓球比起足球来说，它的所谓吸粉的程度，它的所谓吸引赞助商的程度，多多少少它是要打一些折扣的。但是类似于这样的活人感，类似于这样既有竞技成绩，同时又有这种非常松弛的、非常偶像性表达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在现场的这种放大，它其实会吸引更多的孩子，会吸引更多的家庭愿意把资源投入到田径当中去。这个包括对赞助商的投入，包括对整个职业体育改革的推动，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一年半甚至更长远的时间当中，对中国体育根基的这种推动，它所提供的这种助力，有可能是更会带来更深远影响的。
1: 就某种程度说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样子，一代体育人有一代体育人的风采。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男足那个比赛，那男足那个比赛那个铜牌是闪着金光的，金光闪闪的一个铜牌。我们从这届啊亚运会当中，其实看到了很多这样感动的瞬间啊。最后，我们给这届的亚运会集体打分，各位打。不齐啊！
3: 你是十分还是百分制？
1: 百分制吧。
2: 另外，你要打的是亚运会还是中国代表团？
1: 不跟你们讨论了，今没时间了，结束了。好，最后一首果儿 VC 的冠军啊，送给我们这些在亚运会上啊为国争光的健儿们，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

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巴加埃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最新一轮冲突始于7月中旬，双方保持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随之被打破。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此后数周，沙特和胡塞武装多次互相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伊拉克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伊安全部队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开展搜查行动期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遗留的简易爆炸装置发生爆炸，造成2名士兵死亡，2名士兵受伤。9月30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政府4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10月4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声明称，2辆隶属于该机构的卡车3号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到袭击，造成1名卡车司机遇难。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难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三。

0: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1: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文化馆，阵容非常庞大，也是跟一项曲艺有关系，那就是徐州坠子。坐在我旁边的是徐州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晓玲老师。黄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黄老师今天呢，可以说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啊，因为呢，在我左手边这是您的爱人，也是徐州坠子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德伦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嗯，也是拉坠胡。
2: 哎，对对、
0: 啊、平常的时候相当于是曲艺伉俪，您给黄老师伴奏。
2: 对，
0: 是吧？
2: 我们搭档39年了。
0: 39年了。
2: 哎，对。
0: 认识多少年了呢？
2: 那认识将近50年了。
0: 啊，也就是
3: 8岁就学艺。
0: 那您俩就是从小就认识？
2: 哎，从小不认识。我是80年
0: 啊，
2: 在学校的时候认识
0: 啊。那个时候
2: 我们都10来岁。
0: 10来岁。一见钟情吗？
2: 不是
0: 啊。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谈恋爱的呀？
2: 那我们到了80年代吧，我们80年进的学校，
0: 嗯，
2: 在丰县学习曲艺，
0: 嗯，
2: 到83年去学校，就是13，就我们就跟着了他，跟他父亲，我跟着我的父亲，
0: 嗯，
2: 在民间就是演出，
0: 嗯，
2: 说到87年我们就结婚，一直坚持到现在。
0: 也就是说，认识多少年开始？
2: 认识5、6年吧。
0: 5、6年开始谈恋爱？
2: 哎，不是谈恋爱，是经老师介绍的吧？
0: 介绍，
2: 哎，
0: 然后就结婚了。
2: 啊，结婚，
0: 就5、6年之后结婚了。
2: 哎，对。
0: 哦，挺好，也是因为徐州坠子所结缘。
1: 对
0: 啊，因为徐州坠子所这个认识啊，然后最后呢，成立了家庭啊。
2: 哎，对对。
0: 当然这个大家庭呢，还有就是徒弟和学生们啊。
1: 嗯。
0: 在黄老师的旁边有两位啊，赵丽丽老师是徐州坠子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是的。
0: 还有吕超群老师也是县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还有您的徒弟是吧？
2: 对。
0: 啊，
2: 这个
0: 史经坛。
2: 史经坛学坠胡。
0: 啊，学
2: 坠胡、二胡都可以。
0: 哦，学了多久？
2: 学了好几年了吧？
1: 学了好几年，
2: 好几年了，
1: 4、5年了，差不多。
2: 啊，
0: 4、5年，
1: 对，
0: 你就能伴奏。
2: 给我们参加五线工程，3次参加五线工程大赛，都差伴奏。
0: 哦，
2: 他给伴奏。
0: 那本职工作是这个吗？
2: 他教师啊。
1: 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0: 哦，音乐老师。
2: 哎，对。
1: 对。
0: 哦，是工作之后才学的这个。
2: 对，
1: 是的，因为我从小然后学习二胡，
0: 嗯，
1: 然后呢，因这个坠子，然后参加了曲艺工程，然后意外的结识了我们这个坠子。从来之后，然后就与坠子结缘之后，然后慢慢就跟王老师一直在学习，
0: 就开始学坠胡了。
1: 对
0: 啊，因为您有二胡的底子。
1: 对，
0: 啊，
2: 对，
1: 嗯，
0: 其实今天呢，很开心，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还有这么多的朋友们一起聊徐州坠子。徐州这是一个地域啊，因为我之前呢也专访了坠子相关的曲艺，比如说河南坠子，专访的是河南坠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宋爱华老师，还有就是香河道坠子，张玉慧老师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都认识，
1: 都知名。知名。
0: 都知道啊。
1: 嗯，知道
0: 啊。那咱们这个徐州坠子，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也和这个河南坠子呀、香河道坠子，算是亲属关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徐州丰县坠子呢叫坠子属，
0: 嗯，
1: 跟河南坠子要是相比呢，那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0: 嗯，
1: 因为呢，河南坠子的唱腔呀，婉转。

0: 有呀，
1: 嗯，
0: 就是叫人挺起来呢，好像行云流水，特别舒服。
1: 嗯，
0: 而我们奉献坠子手呢，这个声腔唱法，我们唱出来呢，那就是声腔高昂，音域宽厚有力，带着呢我们这个苏鲁豫皖，乡土风骨，就是那大喝大喊，落地有声，
1: 嗯，
0: 显得粗壮豪迈，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唱腔跟他们就不同，
1: 嗯，
0: 包括这个说唱片大手吧，我们呢就是以说标为主，拉唱为谱，就是老艺人呢讲究是七分背三分唱，要以背口为主，就是给拉大呱的呀。说起来呢，就是说唱片大叔说起来，他们河南坠子呢，就是说七班的说话都是用宋腔七班，而我们呢在七班的时候跟他们就不同了，我们是用贯口七班呢，就是
1: 贯口七班
0: 啊，对呀、啊，
1: 哇，您这个这么特别呀！
0: 啊，这就是跟他们的不同之处。
1: 哦，还有吗？
0: 还有滚口七班。
1: 哦。
0: 嗯，他们呢就是背口说到这个剧情要唱的时候呢，就是宋腔，然后伴奏演员再唱。
1: 嗯。
0: 我们呢就是说，那我就跟你说一句那个滚口背吧，好吧？
1: 行，滚口或贯口都可以。
0: 啊。嗯。这个。滚口背呢，就是打个比方说哈、我想开始唱了，现在不拉，我先七班，连滚四句或者是六句，比如我先滚几句吧，就是说你看啊，小小七寸背，九根细毫毛，小竹背流落。管的手好像那一把杀人的刀，然后七班，接着呢再唱，这就跟河南坠子就区别开了。
1: 那贯口呢？
0: 那个贯口啊，就是比如说呀，梁元大将到了梁军阵地是吧？梁军阵地这后面的战鼓一敲，开始打了，开始打了呢，我们那个贯口七班，上场面说来了，打起来了，都是这样的吧、我们就是这样的。
1: 啊，您可以配合一下。
2: 好，
0: 比如说我让上哈，梁元将把话打翻了脸，谁害怕？判官长着生死簿，小鬼一旁拉着架，哪个说要慢慢咽？杨氏三间不吃茶，这一阵好不厉害，就让一边摆起来了。就是跟河南坠子不同的地方呢，他们是坠气儿尖板有什么小堂鼓，我们呢尖板就加一个叫板，叫板呢就是在临开书之前，因为都是在乡村说唱的吧，就让一敲，它特别响亮呢，壮两处都听到，只要一听到叫板，老百姓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过来。就是下面呢就开始唱了，这就是叫板，
1: 就是竹板的大板，
0: 竹板的大板
1: 啊，那你俩配合一下呗，
2: 好，
0: 那配合一下呗，

0: 两军阵战鼓咚咚响连声，两员那战将各显爱能，这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一个从没有遇上对手的兵，真好比上三虎遇见了下三的虎，这个运动撞上五中的龙，这个说咱打三天不吃饭，那个将哪怕来年一了冬，他二人这一来我往所适当，不分胜败与输赢，自杀的天昏的地又暗，自杀的日又好无光明。
1: 哇，真可以啊，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气势很足啊，就刚才您说了徐州坠子的那个特点，就是很

0: 豪迈，对吧？有那个劲儿啊，
1: 有劲儿，对
0: 啊，而且呢还有画面感，这都是您从小学的。
1: 因为我是魅力出身嘛，
0: 啊，
1: 我妈妈唱，父亲拉，从小受熏陶。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这个徐州坠子有多久历史了？
2: 据这个冯县志他们那有记载，兴盛于明末，兴盛于清初。
1: 嗯，
2: 法院呢就在这在徐州冯县，六部呢在冯县周边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就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吧，就在冯县周边就形成了四大门派：张、蔡、杨、郑。我是掌门十九世传人。
1: 嗯，
2: 冯县志记载上呢，就是也算是太祖师爷叫王梅兰，是冯县王沟人。到了说这是清朝道光年间吧，大约是1900-1911年，王梅兰这位老师呢会同一个艺友，他们呢就把先前不就是道清玉鼓，就是玉鼓加键盘说唱，就是到了也是民国初期吧，那个王梅兰呢就丢弃玉鼓，保留键盘，外加上呢就是一个叫板，就定名为冯县坠子手。就在这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很受百姓的欢迎，也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食粮。从我记事儿，我小时候因为父母都唱嘛，那过去的条件我也没电影也没电视的，什么都没有，就一这个听书听说唱。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1: 您父母怎么称呼？
2: 我父母父亲黄成晓，母亲李桂子，父亲呢已经不在了。老母亲88岁了，
1: 呵，
2: 耳不聋言不花，
1: 还能唱吗？
2: 唱也能唱两句，不过呢，他的就是说气门跟不上了。
1: 那他们又是跟谁学的呢？
2: 他们是我父亲师傅是叫赵元耀，我知道。母亲的师傅是惠兰，都是以前的名将，都是当地的。
1: 然后就是学这个，那从小就肯定是受家庭熏陶影响，所以您喜欢上了徐州坠子，冯县坠子书。
2: 对，当时吧，我父亲和母亲也收了很多徒弟，他们教，因为呢过去收了徒弟以后就在家吃喝排练，我就给他们做饭。给他们做饭，负责做饭给他们吃，真没正式学。到后来呢，排练了一段时间吧，说叫我也学打打板，叫我唱唱吧。我说唱唱呗，我也打过一唱呢，也算是门里出身吧。我一听也，他没学，他唱的你看也不亮腔不掉板，还行啊。我父亲一看说他够这块料。
1: 那是几岁啊？
2: 那时候10岁左右吧。
1: 10岁，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正式去学，只是平常的时候可能您的父亲母亲教徒弟，然后你在旁边听，结果就听会了。
2: 对对，是的。
1: 所以有这个基因和天赋啊。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学的？
2: 到了80年的时候吧，我们冯县区一队招收学员。我那时候才上5年级，正上了学呢就考进来了。
1: 那您今年是？
2: 今年66了。
1: 哎呦，完全看不出来哈，精神状态很好啊。
2: 谢谢。
1: 真的，然后嗓音很通透，对吧？也很嘹亮，而且声音很宽，又亮又宽，就特别适合唱这个曲艺。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徐州专访的那个徐州梆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蒋云霞老师。蒋老师90多岁了吧？
2: 是。
1: 对，他气力也很好。那再说回来，就是您就报名去那个曲艺队了。
2: 哎，对，
1: 也一下就选上了。
2: 选上了
1: 啊。
2: 在曲艺队3年。第一次参加是咱们徐州专区汇演，在赣豫。那是有很多。
1: 在赣豫？那不是连云港？
2: 连云港，对，是连云港的。
3: 那回还是还在县嘞，还在徐州地区嘞，不是市嘞。赣豫县、东方县都是属于徐州。
2: 现在划过去了。
3: 对。
2: 那我们那些学员有8个唱坠子的，都是唱对口。唱的是小五弦，还有古早晚能，还有头石榴。
1: 头石榴。
3: 那是82年，赣豫汇演。
2: 82年。到了 把四年因为各种原因曲艺队就撤销了。
1: 哎，那您在曲艺队是跟谁学啊？
2: 跟谁学？曲艺队的老师叫刘洪昌。
1: 哦，
2: 老艺人嘛都不在，因为丰县这曲艺队从50年都
3: 60年70年代、
2: 都有曲艺队，特别的红火。
1: 哦，
2: 他们就是都是说一说唱片大叔为主。
1: 哦，那84年没了。
2: 打那以后一撤销，我就跟着父母，跟着父母，就是说在下面跑场地。
1: 嗯，
2: 到街上呢，老艺人都说是廖明帝，晚上在唱晚唱。
1: 嗯，
2: 在那个年代，我就是这些说书的艺人，都特别的热情。因为我年龄小吧，徐州一席这边个到街上只要一个摊儿，艺人都到了很多很多。
1: 嗯，
2: 那不有几大门派吗？
1: 嗯，
2: 都一序门，一序门派是哪门哪门的，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那些老艺人呢都特别客气，说说小玲年龄小就叫他唱，叫我唱。我唱呢就是说那些老艺人那听书的很多呀，都7钱2分5分都是这样的。7块钱以后吧，结束了，就是这些老艺人一块到饭店来就去吃饭。
1: 嗯，
2: 啊，他就是这样的规矩吧。
1: 嗯，
2: 不过呢，跟着父母就在这苏州游玩街上地区，跑场地、聊名地，反正呢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名人名将。
1: 嗯，
2: 人家呢也都给了我很多的自编，所以呢艺术才慢慢的一步一步上升。
1: 相当于您是边跑码头边撂地儿，然后呢边学。
2: 对，是的，是的。
1: 这样的一个生活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2: 嗯，持续到了86年。那时候就是留声机，录什么唱片是吧？
1: 嗯，
2: 那是在济南。
3: 济南影像出版社。
2: 济南影像出版社。
1: 嗯，
2: 我录制的那个。
1: 济南。
2: 嗯，
1: 山东。
2: 嗯，
3: 对。
2: 牙匠。
1: 嗯。
2: 还有小刘工，就是刘同勋出身。
1: 嗯。
2: 录着这个留声机。
3: 唱片就是
2: 唱片，就是唱片。
1: 嗯，
2: 现在都已经
3: 过世了，
2: 已经过世了。
1: 嗯，
2: 到了87年，给王磊伦，俺就结婚了。
1: 哦，87年两个人就结婚了。
2: 嗯，结婚以后呢，就是说，跟着师娘，他的师娘师傅是名将。
1: 嗯，
3: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2: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3: 我的师傅师母都是丰县著名艺人。
1: 叫什么呀？
2: 沈元二。彭丽华。
3: 是我师傅是彭丽华，今年九十了。我师母不在了。
1: 哦。
3: 他九十多，他以前他拉专琴，他拉这个，九十多岁了。
1: 然后
2: 跟着他们呢，就是唱书棚。
1: 啊，
2: 过去就是每个县城都有说书的场地，就是书棚、
3: 曲艺厅，
2: 就是曲艺厅。往南到了亳州，
3: 亳州，
1: 安徽啊，
2: 安徽亳州，
3: 亳州，
2: 这个江苏的沛县，我们丰县。到了徐州跟前呢，有茶城矿、甲午矿，那都有书棚。就是跟着师傅师娘呢，就是我说白天的唱，他们说晚上的唱。
3: 那个时候票价才1毛钱一位。
2: 1毛钱一位。
1: 那一晚上其实也不少挣。
3: 30块钱吧。
2: 30块钱。
1: 那相当厉害。
3: 相当厉害。
1: 啊，
3: 30多块钱。
2: 因为师娘呢是一员名将，她晚上唱的呢，就是说，也是个天时地利吧，站着是吧？她晚上都达到五六十元，我就是20-30元。
1: 那很厉害了。
3: 对。现在坚持好几年，
2: 坚持好几年，
3: 嗯，
2: 好几年。到了91年的时候啊，91年徐州专区第一次曲艺大赛，俺俩就是参加的是原创作品《咱和灾区心相连》。
3: 嗯，
2: 那是江南大水那回，北方旧院写了一小段，那获了一等奖。获了一等奖，回来之后吧，就是咱丰县广播。是广播电视台啊，广播电视台，
3: 广播站，
2: 广播站，那时候叫广播站。
3: 哎，广播站，
2: 广播站有一个姓徐的老师，是吧？一个姓徐的老师，
3: 徐世栋
2: 老师，他就找到我们，就录唱片大叔，录的是《胡杨合并》，一共录了。

0: 一米多几吧，就是该广播里面放了以前。到了，反正俺是没间断，一直坚持演出，因为俺们夫妻搭档很方便嘛，不是说唱都唱了，哪里一叫说走就走。到了98年的时候啊，已经到百花齐放了。百花齐放了呢，就是奉献搞小县晚会。因为那宣传部给文体局那都特别支持吧，也是老百姓也喜欢听。小县晚会准备是一个月的节目，一个乡镇一场，15个乡镇都演完了，演了半个月。这说这个广告打出去了一个月的演唱，这才演半个月，怎么办呢？就是那时候呢，有一个邓正兰老师，就是邓正兰，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就建议叫我开书，叫我接过来唱书。当时我很害怕，我那乡镇的，
1: 他们都是综合性的。
0: 综合性的又热闹，气氛又高，我这一个曲艺我这么单薄，我接不下来，我就不敢唱。那回有宣传部长王汉超，还有邓老师都说：“你别害怕，他们能唱500人，你能唱200人都行，咱给他补一路，都鼓励我吧。”我说：“那好，就唱呗。”先来是一开头唱的是《金边记》，霍家将。开头唱了，就是说没想到三场以后，那个人哎呦越唱越多，越唱越多。半个月我一盘拿下来，半个月拿下来以后，那听书的观众，哎，这真是人山人海了。他就跟电视连续剧一样嘛，是吧？
2: 对对对。就是拴住了。
0: 拴住了，对。打那以后就是每年都高，到后来呢，就是这些退休的一些老教师呀，或者是一些老干部呢，还有这些周围乡村的这些老年人呢，会来找呢，宣传部就安排刘邦广场十几个，就是说一年四季都保留。有唱片大书让老百姓听，我一派坚持了10年。
2: 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没了，现在没了。
2: 哇，那挺长时间的呀。
0: 10年，光唐宋元明朝的书，我买了几箱的。
2: 自己创作？
0: 有就是那些评书吧，就是七贤呢，有母亲口传的一些，那些什么保姆案了啥的，唱过之后呢，老爷人都不识字是吧？也就是仅有的这些。到后来呢，我老父亲他是个老黑学弟子。他保留那些老版书，就是都是竖字的，那都是那边上的老子，一个龙凤再生年，一个二度梅，还有一个分庄楼。到我说书没书说的时候，他就要我看，叫我看，我的水平有限，我看不懂啊，那些老子我根本不认识。老父亲他就拿一个老子，他标一个现代的字，一个老子我标一个现代的字，我标了一大本子。他你就让看看个顺，你给我看个顺，他的书里边有黄金，你就给我看书。它的规矩越大吧。
2: 老字是因为是繁体字吗？
0: 繁体字呀，正常繁体字。
2: 然后您只会看简体字。
0: 哎，对呀。
2: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太明白。他就给您标出来。
0: 哎，对。
2: 从繁到简。
0: 哎，对对，就给我标出来。
2: 由繁入简。哇，那挺不容易的。
0: 是的，挺不容易。
2: 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0: 那老父亲是的，他也特别严。结果那几部老书我都看个刷下来了。打那以后，到后来吧，就是像那个刘兰芳老师，还有什么单田芳老师、袁国胜老师，他们的评书哈的都出版了。
2: 对，
0: 那些评书一出版，行了，给啥给我堂开路了。我买了这些书以后，买到以后就是该广场上下午2点到4点，我就买了书以后，我上午看，下午到场就说，上午看下午说，四季歌我坚持了10年。唱的书倒没了，唐宋元明清我们所有的书就我买了，都唱完那些观众还不愿意，都上家，都骑了小小洋车子小三轮车都上家去找去，那些老年人还身体总很寄托吧，反正没有书听他越无聊。我那咋办呀，没书说了，我再唱从的多虚呀，你都听过了。那也行，俺听我也听。就想想那过去的那些观众，哎呦，就那个热情劲。
2: 哇，那您挺厉害的，还有这个改编创作能力啊。而且要演2小时吗？一个人
0: 一排2小时，
1: 2个多小时，
0: 有时候观众不走，唱到这个就说这个劲儿一完了，让别人走，或者再唱一段，那不中我就再唱一段。
2: 哇，那您这个嗓子也行，一年多少天啊？
0: 一年就是说那是从过了年
1: 正月初六开始，
0: 一直唱到关门。
1: 更美
2: 啊，
0: 一直唱到收麦子，从过了年的正月初四，
1: 4个多月，
0: 一派唱到割麦子，
2: 4个多月，每天
1: 一派，
0: 一天一唱，每天一唱，
2: 风雨无阻，
0: 风雨无阻，
1: 风雨无阻。

0: 3-4年吧，3-4年才接入的。
1: 哦，最近3-4年才接触啊？
0: 对对对。
1: 您也是？
2: 还是。
1: 哦，那为什么会接触到呢？
0: 也是因为个人喜欢嘛。本身我就是戏校毕业的，从小是上那个艺术学校的。
1: 学什么呢？
0: 学豫剧的。
1: 学豫剧的？
0: 对。
1: 哦。
0: 我是学豫剧的。
1: 那工作是什么呢？
0: 现在在文化馆工作。
1: 哦，文化馆啊，那也挺对口啊。就是这个文化馆吗？
0: 对。
1: 哦。那您呢？
3: 哦，我是之前学曲艺山东快书快板的，其实跟黄老师认识已经有10几年了，但是我最近这2年才开始学，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自己还年轻，感觉不到这个徐州坠子这个魅力，然后随着这几年就感觉发生了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1: 那对您这个口音还有点山东味儿啊。那个江苏徐州人为什么会学山东快书啊？
3: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在部队里面在部队里面
1: 文艺兵、
3: 哦、对、哦、然后曲艺演员就是这个要全方面发展吧、
1: 哦、
3: 不仅是这个快板方面，这个曲艺的这个小品方面，然后山东快书我也有涉及到，所以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说话有这个山东味儿。
1: 那您是跟谁学的呀山东快书？
3: 我是高元军是我的太爷。我是山东快书第4代入室弟子。
1: 师傅是
3: 康广维。
1: 然后那您现在工作是？
3: 我现在工作在丰县电视台
1: 做主持人。
3: 对。
1: 哦，
3: 嗯，
1: 那挺好啊，这适合呀，就把这个丰县的一些那个名胜古迹呀、啊、人文历史啊，用这个坠子书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曲艺形式可以做宣传。
3: 我
1: 真没想到是山东快书。那您来两句
3: 山东快书啊。
1: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闲言碎语可多讲，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
3: 当的个当，当的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飙一飙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我少林寺，功夫练到8年上。
1: 可以啊，果然是聊城那边的感觉啊，是不是？还不是那种济南的那个。
3: 不得济南，
1: 还不是济南话，
3: 是的，
1: 对吧？
3: 嗯，
1: 是不是？
3: 因为山东快书的发源地就是山东临清，
1: 就是鲁西南那边，
3: 对，
1: 是吧？
3: 嗯，
1: 所以我一听这个，因为我是济南的，我是济南的，然后那个高元军老师毕竟是大家，对，我之前也专访了那个山东快书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罗广兴老师，罗老师，挺好。
3: 其实我从退伍回来的时候，2010年就跟黄老师我们认识，我们同台演出了好多好多场，然后一直都心生敬佩，王老师和黄老师都特别敬佩，他们的艺术造就特别的高。但是那个时候呢，自己感觉好像年轻，就感觉我目前快板山东快书这些东西好像够用，然后舞台上也都可以，然后随着这2年就感觉在和黄老师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聊到曲艺这一块，就发现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然后黄老师也很欣赏我，然后我也很敬佩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就这2年就开始跟着黄老师然后学习这个徐州坠子这一块。
1: 哎呦，那又能说又能唱啊。
3: 我觉得曲艺我说可以，然后一直是认为就是唱是我的弱项，然后黄老师一直在鼓励我，没问题。
1: 哎呦，没想到这个丰县荣梅也是藏龙卧虎啊，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刚才其实咱们这个赵丽老师也展现了一小段山东快书，你是学这个豫剧的，你唱两句豫剧呗。

0: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所以你很有眼光哈，黄老师。嗯，这个徒弟都很不错。
1: 是的，是的，啊、我感到特别幸运，能遇到这两个徒弟。
0: 啊，真的挺不错的啊，也都有天赋啊、
1: 嗯。是的。
0: 而且这个年轻有为，都90后。
1: 对。

0: 吧？也后继有人了。
1: 是的，是的。
0: 再问问这个王老师的徒弟啊，哎，这个石老师从小学二胡，
2: 对 对。
0: 然后二胡改坠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难度？
2: 嗯，怎么讲？其实还是我本来的话就是出于一个好奇嘛，然后就觉着这个坠子的话，感觉好像跟二胡也差不多。
0: 嗯，
2: 其实真正接触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和二胡还有蛮大的区别的。
0: 那你觉得区别是什么？
2: 你看哈，
0: 把位不一样，
2: 把位不一样，然后弦不一样，定调啥的也都不一样。我们二胡的话是五度定弦，然后这个话就是四度定弦，就是从这个定调上感觉就不一样。
0: 哎，那王老师从小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不知道这个什么定调吧？这个什么四度
3: 不知道啊？以前农村老一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调，他就是定调的时候外边是上，里边是和，就是不知道那什么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嗯，
3: 老们老一人都是外边是上，里边是和，是和工程上，那是老一人传下来的最简谱，就是简谱，也简谱吧，
0: 公车谱。
3: 哎，公车谱
0: 啊，
3: 他们不会这个现在简谱。
0: 那您教他的时候用什么
3: 教？我教用现在的简谱。
0: 哦，您后来又自己学？
3: 哎，对对对。
0: 哦，自学能力也很强。
3: 嗯
0: 啊，在接触到坠胡之后，还觉得你有哪些区别？除了这个把位啊、定调啊。
2: 首先的话，你想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些都是一些小乐曲啊之类的，就是二胡的一些名曲啊之类的。像黄老师他们这种唱的戏曲曲艺这一块的话，我是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它和我们平常就是乐曲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认为是这样子。
0: 体系不一样。
2: 对，体系不一样。
0: 理解不一样。
2: 对，然后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人家不是有学院风和民族风嘛，对吧？然后和民间的这种艺人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话，这个学院风和这个的话是，区别真的是很大的。然后有些时候呢，你听出来是那种感觉的话，哎，你用二胡就不一定拉出来那种感觉，必须要用在这个坠胡上，你才能体现得出来。
0: 那您觉得二胡和坠胡哪个更难？
2: 那我现在肯定是觉得坠胡会比较难一些。
0: 啊，您觉得坠胡更难？不是因为您从小是学二胡的原因吧？
2: 不是的，因为可能的话，就是它的坠胡的话，它的这个跨度会比较大一些。可能对于女生来讲，手型啊，各个方面啊，可能不如这个就是更好拉一些。
0: 但说实话，就是女生拉坠胡的比较少，
3: 对，
0: 而且现在会拉坠胡的也非常少，
1: 对，
0: 每个地区的坠胡也不一样，
3: 哎，对
0: 对，
3: 对
0: 吧？你这个坠胡，我看这是木头的，是吧？
3: 这木边
0: 的，啊，你看像那个山东琴书，山东那边那个坠胡，
3: 哎，不一样，
0: 它是那个
3: 蟒皮带，
0: 对对对，有蟒皮带，还有这个金属的，
3: 啊，对对对，
0: 是吧？
3: 对，
0: 然后而且，它那个坠胡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3: 它就比这个，它到这个的位置，它比这个到沿着北边，
0: 对对，好像短一点哈，
3: 对对对，
0: 所以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3: 对对，嗯，
0: 其实刚才咱们黄老师和王老师，这个曲艺伉俪有一个小小的展示啊，这样行不行？您是拿的二胡呢，你现在用这个师傅的坠胡伴奏，两位徒弟
3: 好
0: 唱一个
3: 拉坠胡，
0: 可以吧？唱一个坠胡，
3: 那也准备拉的啊，
0: 偷石榴是吧？好，咱们来个接力啊。这个师徒之间合作，这边是伴奏的师徒，这边是演唱的师徒，好吧？啊，来，3、2、1，开始。

0: 真不错啊，哇，好高啊！
1: 这个线高，
0: 这个
1: 我的嗓子有点都撑不上去。
0: 这个一起调，我说怎么这么高啊？我天哪！啊，这太高了，这个，但完成的真的很不错啊！这个也是即兴的啊，也是随机的啊，互相接力，然后最后还和。啊，这个配合的也很默契啊，伴奏试图，演唱试图，真好。这相当于一个中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演休息，还要再回到您这个黄老师本身身上。
1: 哎、好的。
0: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去那个刘邦广场讲了十年，对吧？这十年我觉得不仅仅说是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同时您自己肯定，艺术。

0: 造诣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因为
1: 肯定的
0: 就下了很大功夫。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再之后呢，那个后来那个广场也停了，那您再去哪儿了？
1: 之后吧，就是那个当时在表演当中嘛，宣传部送什么德艺双馨的锦旗，观众啊给了什么玉满凤城一雅群芳，一面一面的锦旗都送过去了。
0: 嗯，
1: 我是特别感动。但那之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是
0: 哪一年停的呀？
1: 停，就是从1998年到2018年，2018年停的。
0: 20年？
2: 嗯，
1: 10年。
0: 那是2008年。
1: 2008年啊，对对对，2008年，对，记错了。
0: 啊，2008年停的。
1: 嗯，停了。停了。
3: 那春以后咱就进入祥春演出了。
1: 对，祥春演出，祥春演出之后。咱们广播，咱们电视台录的那个虎家将，还有录的电视台播放了大概三个月。
3: 啊，两个月。
1: 那是几几年呢？就是2013年。
3: 啊，2013年吧。
1: 是2013年吧？
3: 嗯。
1: 电视台又录制我们的节目，
0: 哦，
1: 就叫乡音说唱。
0: 嗯，请您过去录了虎家将。
1: 啊，对，是。
0: 那时候你在吗？
4: 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台里。
1: 嗯，
0: 然后就认识了。
4: 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不认识。我刚刚到台里，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到2011年的下半年，在会议中心演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黄老师在录我们电视台节目《乡音书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3: 还不认识。
4: 嗯，对，
0: 在《乡音书场》录了《霍家将》。
1: 哎，对，那收视率达到最高。
0: 哦，收视率很高。
1: 嗯，很高。到后来一听了吧，一听了不播放了，就是这乡里的老头老妈妈，
0: 嗯，
1: 他们不知道就跑了，那电台还搁里边了，
4: 嗯，
1: 就跑到电视台外边搁转悠去。我说咱没有来，咱不放了。老头天天蹲到电视台外边搁去转悠。
0: 怎么停了呢？
1: 就是之后又接着又有老艺人又录制的，可能是。
0: 哦，是轮流的，是吧？
1: 轮流的，我看外地
4: 有不同的艺术形式，鱼骨啊什么
1: 是？
0: 哦，就是不同的曲艺形式，
3: 哎，对对，
0: 哦，接力。
1: 对，我先那开的头，开的头，之后我们出发上外地了，随后他们又录的。
0: 哦，
1: 嗯，
0: 再之后呢？
1: 再之后，咱们就是那个丰县有一个曲礼庆，是中国。他是什么道德模范？
0: 嗯，
1: 曲礼庆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就是为农民贡献的特别特别大。
0: 嗯，
1: 我给他写了一个段子，写了一个段子呢，参加第10届江苏省无形工农大赛，
0: 嗯，
1: 就获得了创作金奖、演出金奖。
0: 哪一年啊？
1: 是
3: 2012年、2013年吧？
1: 2012年，可能是2012年。
3: 第10届江苏无形工农。
1: 第10届无形工农大赛。
0: 嗯，
1: 到了2014年嘛，这个节目又到了。咱们北京什么什么什么啥？
3: 文化发展中心。
1: 文化发展
3: 宣传部
1: 中心是什么啥？得了一个，就是说全国选了10家曲艺，全市民又得了一个10家曲艺奖。
0: 嗯，
1: 那是曲礼庆的段子。再之后到了第12届哈。
3: 嗯。
1: 那是18大刚开过，什么中国梦什么啥的，是吧？我就写了一个叫《梦想成真》的一个小段。
0: 嗯。
1: 就写了这农这些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吧，是吧？写这一段呢，又入围，搁省内又获得一奖。但那之后这几年，我就一直呢，就是在跟文化馆配合合作吧，创作比赛，
3: 创作比赛，
0: 教学，
3: 文艺演出，
1: 教学，
3: 进校园，
1: 在2013年办了一个培训班，教了那学生都特别的热，40多个学生，最后我选拔了6个，也参加了我们丰县的春晚，表演的特别好。
3: 都是三十年级
1: 的小学生，现在有还有保留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0: 有没有继续跟您学的？
1: 他们一考上学以后吧，一考什么初中、高中。
0: 哦，
1: 走了。
0: 那您最小的徒弟多大？
1: 最小的徒弟现在扬州总体校，这个石景灿。还有他俩，
0: 哦，这算是最小的了。
3: 哎，
1: 他俩又带的学生都，
0: 明白了，
1: 都能唱得很好了。
0: 但您最小的徒弟可能就是，
1: 他俩就是那教的小学生吧，也没正式的少，因为他们一考学就
0: 不会再有时间精力学这个了。
1: 对，是，
0: 明白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对吧？
1: 对，一直到现在。超群还赵丽丽她来的晚，也才一年多，不到2年。她俩呢已经跟着我参加无形工程大赛获奖3次了。
0: 哇！
1: 她

0: 伴奏，
1: 他
0: 妈妈演唱。
1: 哦，嗯，啊，那赵丽老师才跟您一年啊？
2: 一年整，
0: 一年整。
2: 对
1: 啊，
2: 一年整。
1: 之前呢？
2: 之前只是很熟悉，然后关系也非常好，但是没有想过去学习。
1: 你学了一年就学到这个程度了？啊，键盘打得挺好的，
0: 对，挺好，下功夫了吧？
1: 我这
2: 就是我现在就是真正的接触到这一块，我就感觉我从心里面还是非常喜欢的。每次我要跟黄老师去上课，我的心情都是愉悦的。有的时候我甚至还开车到黄老师家里给我上个小课。
1: 那你之前没有学过？
2: 没有学过。嗯，
1: 也就是偷石榴是你的启蒙？
2: 是我启蒙的第一个作品。
1: 是吧？
2: 嗯，对。
1: 哦，那你现在学了几段了？一年的时间
2: 学了三四段吧，
1: 那还挺
0: 四段，
1: 挺多的哈。
2: 四段，
0: 就这一个凤鸣台下小英雄嘛，就拉冯县的事儿。那有个地道战，每天过去就是说有地道，有点苦。写了这个小段，写了段还完整唱下来了。
1: 哦，那
0: 才学会了。
1: 一年的时间，然后键盘打得挺娴熟的啊，然后也这个唱腔也不错啊。
0: 对，
1: 可以啊，还是有天赋的啊。
0: 对，
1: 就是也自信一些啊，不要老觉得那个只说不唱啊，其实唱也挺好的。那平常是因为喜欢唱歌吗？还是喜欢唱歌？
2: 喜欢唱歌。
1: 哦，怪不得。
2: 嗯。
1: 所以你看这徒弟都很厉害，
0: 对
1: 吧？
0: 对啊。
1: 其实刚才您展示滚口白的时候，或展示贯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出来了，就是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看家本领的。就是是不是当时父母也传授了您不少这样的核心的道国技巧？
0: 对呀，我就是说，让我就是说最感到就是说特别好的一段吧，就是我母亲一段背袍战。哎呀，那个特别的技巧。
1: 白袍战。
0: 白袍战，用背口说，不用唱词。
1: 那您能不能说一段？
0: 说一段可以的。两军阵地是吧？
1: 嗯。
0: 来了一员背袍大将。
1: 嗯。
0: 戴一顶白蟒毛雾罩罩，光闪闪透云霄，暗虎背骑马刀，千人打万里桥，翘首丹青南华庙，通天逛日的蓝鹰盔，衬一身素白袍，上不长下不短，佳人锁巧女间，奇峰锁绕人眼，夜明珠放光寒，胸前浅袖圆花团，披身腾飞龙，这裁缝金钉盘，银钉钉，枪里加尖里层，威武凛凛寒光凤，胸前牵挂护心钉，赵钱顾后的银装剑，插一捧剑钢里银中鱼，穿云燕射龙鱼，穿甲透开的狼牙剑，配一对四分装银打成黄金箱，指一挥暗里帮，出手快把人伤，配一口鲨鱼笑玉连环，龙场口吐清泉，斩上将出将官，斩将出兄的太和剑一口，谁跟丈八毛金毛蕊银毛腰，出手快命难逃，催命取魂的枪一条。
1: 真厉害啊。好，这个说实话都不外传的，原来这都算自己的家乡底儿的活。
0: 这是我妈妈传给我的。
1: 是吧？多吗？像这样的。
0: 像这样的吧，就是这个是，这也是滚口背的一段吧。唱片特别多。
1: 唱这个
0: 唱起来特别的多，
1: 就是唱这个盔甲字儿。
0: 盔甲字儿由十二到大运用，特别。
1: 哎呦，这个多，
0: 这个多的很。
1: 能不能就是展示一小段？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这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啊。
0: 行
1: 啊，
0: 那还唱这个白袍战好吧？
1: 就白袍战唱出来是吗？
0: 唱出来
1: 啊。刚才是说的，那词儿一样吗？
0: 词儿不一样，
1: 它就不一样了。
0: 一唱要有韵啊。
1: 哦，
0: 要押韵和这。
1: 行，来一段这个啊。
0: 比如说杨宗保，两军阵地吧，
1: 杨宗保，杨宗保，好，
3: 来吧，
0: 来。回听书，两军阵地官分明，张郎堂开一匹马背龙，马身端坐一小将，这个十八九岁正年轻。雪顶的银盔盖红袄，七寸的战鹰暗当中。 谁反着
1: 说，其实很多企业都有这样的分享，对，这都是很经典啊，但有些呢都已经失传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记录下来。
0: 就是说好像猎户的速度又出事，又好像唱盘不见的赵子龙，就是说
1: 对对对，
0: 哎，好找好找。
1: 对，其实可以把评书里面的说完全用坠子来唱出来，对吧，他那个盔甲字
0: 之前我在广场说的全是评书，全是他们就是说那些老艺术家整理的评书，评书那就是根据这个剧情
1: 啊，
0: 根据剧情我自己再往里加唱片。
1: 哎呦，
0: 我说的都是评书，
3: 给你十六大运往里，
0: 十六大运就往里运用。
1: 太好了，这个苗林学艺，苗林学艺嘛，就是能不能就是简单教教我这个徐州坠子、奉贤坠子书，简单教我唱几句。
0: 可以呀。
1: 教我一个什么呢？就那个盔甲盖。
0: 你说的是唱的还是说的？
1: 唱的，说的就算了。说的我说的我比较多。
0: 好。这个调比较低的。
1: 没事，高的。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隋炀登帝乱江山。
1: 哦，您第一句啊，我听听。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
1: 说的是这么高、
0: 啊、
1: 说的是隋炀登帝
0: 乱江山，
1: 乱江山，
0: 刀枪滚滚，
1: 刀枪滚滚，
0: 民不安，
1: 民不安，
0: 二十八路刀兵起。
1: 二十八路刀兵起，
0: 三十二路增援年，
1: 三十二路增援年，
0: 刀枪滚滚，
1: 刀枪滚滚，
0: 无有珍珠，
1: 无有珍珠，
0: 天子下最行官，
1: 天子下最行官，
0: 降了凡安安。
1: 讲了饭，是吗？挺好玩的，这个我不会唱，真不会唱。哎，那个盔甲字呢？您简单教教我。
0: 薛丁的银盔，
1: 薛丁的银盔，
0: 盖虎脑，
1: 盖虎脑，
0: 七寸的战鹰，
1: 七寸的战鹰，
0: 暗当中，
1: 暗当中，
0: 身穿着素的连环。
1: 身穿着锁子连环，
0: 银也开，
1: 银也开，
0: 金蹦蹦的，
1: 金蹦蹦的，
0: 雷家声，
1: 雷家声，挺好玩的。
0: 发出来音，不管是唱，不管是说，都是一种粗壮豪迈。
3: 哎，对，
0: 是就是说一种那个雄浑铿锵那个劲儿。
1: 对，
0: 就没有人喝那个味道。
1: 没有，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就是有那么多的一些本领在。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徒弟在，我相信一定能够传承下去。最后呢，咱们来一个即兴的简单合作啊。既然您也是说大叔说长叔的，我来说，您来唱，咱来即兴合作一个。
0: 大家。好一位小姐，女千金。山厅的后边用木熏，大厅里你真静看，坐着一位少年君，大说不过十八岁，今宵不过小一春，天庭饱满多么珠贵，地阁方圆福禄肥，没有亲没有秀，斯斯文文

0: 走，王三姐登楼抛彩，砸中了薛平贵，夫妻成双。七步走，卓文君吟诗弄赋，想当初那相如奏凤求凰。八步走，樊梨花力能刚鼎，得配了薛丁山保着唐王。九步走，是刘金定招夫排挂，他寻了高君宝去破南唐。十步走，穆桂英天门献宝，撵走了老颜荣斩了韩昌。今日来到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相信有情人成眷属，龙凤呈祥。哇！虽然您自己说已经66岁了，但是从您的唱腔也好，从您的声音也好，从您的状态也好，从您的长相也好，就完全看不出来。相信您，一定未来，66大顺。
1: 谢谢，
0: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跟这个，咱们的其他的几位老师一起聊了这个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确实和河南坠子和香河道坠子有很大的区别，但我觉得功夫都是真的啊，而且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徐州的话，不妨啊来到这个丰县。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听一听，看一看丰县坠子书，我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啊！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2: 是不知从小无依，他可有无靠？没吃爹，没有住爹。
3: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为啥身上这地的雨，看人家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00:00。
4: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晚上，上海一户人家的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气，灶台上蓝色的火苗稳稳地舔着锅底。做饭的人大概不会去想，这簇火苗里的天然气是从4000多公里外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出发，顺着一条深埋地下的钢管长龙，穿过茫茫戈壁，翻过黄土高原，三渡黄河，一越长江，一路向东奔涌了几天几夜，才来到这只灶眼里被点燃的。这条地下长龙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西气东输。那么塔里木盆地底下的气当初是怎么被找到的？一口井的井位为什么被一位老石油人说成那是他勘探

生涯里非常艰难的抉择呢？一条4200公里的管道是怎样三次穿过黄河，一次钻到滚滚长江的江底的？当年一线工程的钢管全靠进口，到了二线是怎样国产化，一下子省出42万吨钢材的？20多年过去，这条气龙又送出了多少气，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活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气贯神州，西气东输的能源大动脉。西气东输的故事得从沼气说起。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能源版图是一个失衡的版图，东部地区经济起飞，工厂烟囱林立，可是烧的几乎全是煤，天然气在全国能源消费里只占大约2.4%，少得可怜。而西部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地质学家们早就判断，这片死亡之海底下不光有油，还藏着大气田。从1985到1995，塔里木油田的勘探队伍在沙漠里苦苦找了将近10年。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夏天地表温度能到70摄氏度，冬天-20多度，风沙一起，天地混沌。勘探队员们坐着沙漠车在沙丘之间颠簸，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苦咸水。一口井打下去几千米，上来的是岩屑，是数据，是等待。油气田建了不少，可那种能撑起一项国家级工程的大气田始终没有现身。大气田在哪里呢？这成了压在所有塔里木石油人心头的一块石头。著名天然气地质学家戴金星从理论上给出了方向，他提出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车凹陷构造条件特殊，恰恰可能孕育着大气区。沿着这个思路，勘探的矛头指向了库车凹陷里一个叫克拉的构造。可是理论归理论，井到底打在哪儿呢？摆在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指挥邱中建面前的是两张构造图，两张图上标出的构造高点位置并不一致，井位定在哪个高点附近，直接关系几口探井上亿元投入的去向，更关系到塔里木沼气的信心。邱中建带着科研人员反复研究，反复比对，白天看图，晚上看图，把库车凹陷的地质资料翻了个底朝天。如果定错了，钻下去是干井，损失的不只是钱，还有时间，还有人心。最后他认定构造本身是确定的，既然确定，就要敢于下决心，敢于冒风险。他们把井位定在了两个高点之间适当偏移的位置。多年以后，邱中建还念叨，那是他石油勘探生涯里非常艰难的抉择之一。1998年3月，克拉二井钻到了关键层位，这时候又一个岔路口出现了。现场的地质监督根据钻域的岩屑判断，钻头还在泥岩段里，离气层还远。可时任塔里木油田总地质师的贾成造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坚持认为钻头应该已经进入砂岩气层段了。判断不一样，结论就两样，是继续往下打，还是停下来取心验证呢？取一次心要花几十万元，如果判断错了耽误工期，如果不取错过了气层，后果不堪设想。贾成造亲自赶到井场，沙漠的春寒里，他俯下身去，蹲在岩屑堆前，在一堆灰色的泥岩岩屑里一颗一颗地翻找，手指在沙砾间拨弄，眼睛几乎贴到地面，终于几颗不起眼的砂岩颗粒被找了出来。砂岩正是储气层的标志，这几颗砂岩颗粒证实了他的判断，现场立即决定取芯。两桶岩芯提上来全是砂岩，厚度达到200多米，一个厚得惊人的大气层

就这样路同了。1998年9月17号，克拉二井晚井测试喷出了高产工业气流，测定结果让所有人振奋。这是当时我国发现的最大的特高压、特高产、特高风度的整装气田，早期探明储量约2100亿立方米。后来有人算过一笔朴素的账，2100亿立方米的气，就算每年采100亿，也能采上20多年。消息传到北京，传到上海，传到每一个为能源焦虑的人耳朵里。可以说，正是克拉二井喷出的这一口气，给了国家上马西气东输工程最大的底气。2000年，中央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西气东输被列为标志性工程，与青藏铁路、西电东送等工程一起，构成西部开发的骨架。2002年7月4号，西气东输一线工程全线开工。这条管道西起新疆轮台县的轮南油气田，东至上海西郊的白鹤镇，全长约4200公里，一路穿过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区市。从地图上看，它要翻越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要跨过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要三次穿越黄河，一次穿越淮河，一次穿越长江，到了下游还要一头扎进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建设者们把这套难题概括为三山一园，五岳一网。2年0.3个月之后，2004年10月1号，共和国55岁生日这一天，西气东输一线全线建成投产。选择这一天是建设者们送给祖国的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从开工到投产，建设者们在戈壁荒漠里扎下帐篷，在黄土高原上夯实地基，在江南水乡里架设管桥，硬是用2年多的时间，把这条4200公里的钢铁巨龙从图纸变成了现实。同年12月30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管道的主供气源就是塔里木油田以克拉二为核心的气田群，陕甘宁气区作为补充，设计年输气量120亿立方米，后来又通过增输工程提升到170亿立方米。从这一天起，塔里木盆地沉睡10000年的天然气开始沿着这条钢铁动脉日夜东流。4200公里的管道，最难啃的骨头是穿江过河。大江大河是天然的屏障，也是检验中国管道技术的考场。我们先来看长江，管道在南京附近过江，地点选在长江、滁河、秦淮、星河交汇的三江口。这是我国第一次用盾构的方式穿越长江。一台直径3.8米的盾构机从江底约60米的深处掘进，那里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6吨重量，覆土层最浅处只有10多米。盾构机在黑暗当中一寸一寸地啃，硬是掏出一条长近2000米的隧道，让管道从滚滚江水下面钻了过去。当时国内还没有人会玩这么大的盾构机，负责掘进的中国第一代大直径盾构机长陈鹏和他的团队碰上的是密不透风的技术封锁。外国工程师调试设备的时候不许中国工人靠近，生怕技术被学了去。陈鹏他们憋着一口气，干中学，学中干，一个一个的啃，先后攻克了超大直径、高水压、超浅覆土等6大世界级难题，还申报了15项专利。2003年7月，三江口盾构隧道贯通，中国管道穿越大江大河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再来看黄河，一线管道三次穿越黄河，分别在宁夏中卫、陕西盐水关与河南郑州。中卫段用顶管的方式从河床下穿过，盐水关段在黄土高原的峡谷间架起管桥，
郑州段的顶管穿越长达3580米，配套建起了国内规模最大的沉井，一次性注入1900立方米水泥浆，创下了国内纪录。管道从黄河主河床底下20多米的地方稳稳穿过，任凭地上大河奔流。中卫段穿越时，河床沙卵石层坚硬如铁，顶进机头每天只能前进几米。工人们日夜守在井口，盯着仪表上跳动的数字，生怕出一点的差错。比川江过河更长远的战役打在装备上。建一线的时候，我国还造不出 X70 级的高强度钢管，全线钢管基本依赖进口，人家卖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交货期看人家的脸色，核心技术更是摸都摸不着。到了二线， X80 级钢管实现了国产化，光是钢材就节约了42万吨。过去连一颗大型压缩机组都要看人脸色，2011年国产压缩机组实现了零的突破，管道的心脏也装上了中国心。多年之后，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中卫压气站站长姚东向参观者讲起这段从卡脖子到自主可控的历程，语气里仍然带着劲儿。这条管道就这样把中国管道工业的水平一步步带进了世界第一梯队。一线跑通之后，西气东输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反而越迈越大。2007年，西气东输二线启动，2008年2月正式开工。这是一条更具雄心的管道，西起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东至上海，南抵广州、香港，干线和支线全长约8700公里，设计年输气量300亿立方米。它最大的不同在于气源，这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大型管道工程，把中亚的天然气接进了国门。它的上游连着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2009年12月14号，这条跨国管道通气，中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元首共同转动阀门，境内外全长超过10000公里的能源丝路就此贯通。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天然气从霍尔果斯入境，汇入西气东输二线，直奔华东、华南。这是目前世界上线路最长、供应覆盖面积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二线全线最险的一段在新疆果子沟，这里是穿越天山的必经之路。崇山峻岭之间，管道要钻过7条隧道组成的隧道群，沿线有38道弯、75度的陡坡。巡线员李万昭负责这一段，一次巡线要走大约1个星期，每个月要巡2次。悬崖峭壁上的每一步都得拿脚去量。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人守着这条看得见的动脉。2025年8月，果子沟新建管道工程首条山岭隧道贯通，4条隧道总长23.16公里，全部贯通和管道投产还要等到2027年，它将为这条能源丝路增添新的通道。2012年，西气东输三线陆续开工，西段2014年8月贯通，东段2016年12月开通，中段中卫到枣阳段也在2025年9月建成投产。三线第一次引入了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参与建设，工程技术装备则实现了全面自主化。国产压缩机组、大口径干线截断球阀第一次用在了国家级主干管道上。2022年9月，西气东输四线开工，2024年国庆节前夕，吐鲁番到中卫段率先建成投产。从一条线到4条线，再到全国一张网，今天的中国天然气版图上已经形成了西气东输、北气南下、南气北上、川气东送、海气登陆、灵活调配、全面保障的供气格局。
从俄罗斯方向来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就是这个格局里北气南下的重要一支。全国

外溢天然气管道已达约5.7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宁夏中卫的联络压气站1、2、3线在此交汇，日均输气量超过1.8亿立方米，成为亚洲最大的天然气枢纽站。而在西气东输的最西端，霍尔果斯压气首站，2线、3线共同的国门枢纽，到2026年8月，累计输气量已经突破6000亿立方米，创下我国天然气管道单站输气量的最高纪录。这条奔腾的气龙最终落在了千家万户的灶台上、工厂的锅炉里。2004年前后，上海市民家里的煤气悄悄地换成了来自新疆的天然气。郑州、南京、杭州，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告别了扛煤气罐上楼的记忆，打开阀门，蓝色的火苗就窜了出来。到今天，西气东输管道系统已经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天然气5500亿立方米，供气量约占这一地区天然气消费总量的1/4，超过2亿人因此受益。能源的账本上变化更加的深刻，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2000年前后的约2.4%，上升到了2023年的8.5%。仅西气东输1线、2线，每年就可以少烧燃煤1200万吨。以长三角为例，到2025年6月，西气东输送来的5500亿立方米天然气，折合替代标准煤7.1亿吨，减排二氧化碳8.04亿吨。天更蓝了，这背后有这条管道的一份功。从烧煤的时代到用气的新时代，一条管道改变的不只是能源结构，还有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和千万人的呼吸。西部同样被改变。作为西气东输第一站，塔里木油田年最大供气能力已达400亿立方米，资源优势实实在在变成了经济优势。在新疆南疆地区，塔里木油田建成超过5400公里的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供气超过750亿立方米，南疆800多万各族群众直接受益。戈壁滩上，天然气化作了灶上的火、工厂的动力、老百姓兜里的收入。让我们记住这样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西气东输一线工程累计输气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以每户家庭每年200立方米的用气量计算，这10000亿立方米可满足全国5亿户家庭10年的用气需求。加上2线、3线，西气东输管道系统惠及沿线近5亿人口，1线、2线累计投资超过2900亿元，国家累计投入超过4000亿元。这条从塔里木出发的气龙还在生长。从几颗砂岩颗粒开始的那个判断，到今天绵延数万公里的能源版图，中国天然气工业用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一条从沼气、输气到强气的长路。这条路一头连着国家战略，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是西部戈壁的井架，一头是东部城市的灶台。从塔里木的井场到上海人家的灶台，从4200公里的一线钢管到纵横神州的全国一张网，从戴金星、邱中建、贾成造那一代人的科学判断与决策胆识，到陈鹏、姚东、李万钊这一代人的自主攻关与默默坚守，这条地下的气龙把西部的地火化作了东部的发展动能，把一个国家的能源版图重新画过。它穿过的不仅是沙漠与江河，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艰辛与荣光。气贯神州，日夜奔腾。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

0: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居国上下一片翻腾。词作家韩伟和同事们参加庆祝游行回来后，食堂已经准备了饭菜，每桌还配备了一瓶白酒。平时滴酒不沾的韩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与同事们举起酒杯。几杯酒过后，祝酒歌的几句歌词脱口而出：
1: 每个人会喝不会喝的都开怀畅饮，没见到谁拒绝的，不能说喝大醉吧，也都喝得非常尽兴。
0: 韩伟的老搭档曲作者施光南同样不会喝酒，他拿到歌词后立刻进入到一种如醉如痴的创作情景，选用热情奔放而又富于舞蹈动感的新疆音乐为素材，在短短几天内就将曲谱定稿。按照施光南原本的创作构想，祝酒歌是带有时代印记的深沉感的欢庆，最初准备交给女中音演唱。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偶然间看到祝酒歌歌谱后如获至宝，并说服施光南为他重写了配器。正当李光羲跃跃欲试地想向大家分享这首艺术佳作时，祝酒歌的公开演出却遭遇波折，歌曲被搁置达一年之久。
2: 有人说这歌不好，不但号召大家喝酒，老累的，不行，结果就没通过。有一天国务院来个邀请，说啊，派李光羲招待国宾，唱一个快乐的歌。我说这可来机会了，就跟乐队说咱们今天唱这个。等到这个歌唱完，全体掌声雷动。哎呦，从那一刻起，我说今后谁也再拦不住我了。
0: 197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李光羲再度演唱祝酒歌，引起全国轰动，要求点唱祝酒歌的来信如雪片一样飞来，在短短2个月内竟有16万封之多，被誉为吹响了改革

0: 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牛宝林和卢秀梅演唱了山西河曲民歌《想亲亲》，诙谐幽默的歌词，婉转柔美的曲调，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天距离曲作者刘铁柱创作这首歌已有10年之久。
1: 歌词就是河曲民歌的原词，我们只是把它调整的改了一下啊，以前那都传唱了几辈子了，这也不知道多少人唱过了，原来就那个曲子就表现不了这个歌的歌词，它就是个两句的歌，它那个滴答啦滴答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现在这个事这有点太快，不好二手唱呀。
0: 1978年，刘铁柱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他所在的新县地区文工团要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河曲民歌联唱》，他和同事徐宝成想找一首。

0: 男女二重唱的歌曲，就从《河曲民间歌曲采风集》的书中找到了《想亲亲》。风趣生动的歌词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对个别歌词进行了调整之后，刘铁柱又觉得原来的曲调并不适合二重唱，于是决定重新创作曲谱。
1: 我们感觉这个歌词啊，不是那么苦闷的，也不是那么想圈圈想的就自然文化呀的，而是一种比较幽默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曲调用了个两拍子改成三拍子，这样就容易轻松一点，两拍子有点僵硬。
0: 刘铁柱从小听着河曲民歌长大，只用半天时间他就创作出了整首歌的乐谱。此后这首歌先后在山西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引起全国性的轰动。
2: 在1987年华北音乐节啊，华北五省市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啊，我们就是过两年我们这个华北五省市华北地区啊，就要做一次音乐呀、舞蹈啊等等这方面的比赛或者是叫汇演。这首歌唱一句一鼓掌，唱一句一鼓掌，9次吧，这个确实还是比较少见的。
0: 这次演出也引起了春晚导演组的注意，他们邀请牛宝林参加春晚的演出，同时请音乐人徐沛东参与伴奏的配器改编。多少年以后，牛宝林对春晚版的《想亲亲》记忆犹新，他最自豪的是在春晚的舞台上他唱出了山西河曲人最质朴最热烈的情歌。
2: 男生一进来以后就想亲亲，想的我手腕腕那软呀呼嘿，那几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边儿哟。从词到曲，它就是洋溢着黄河岸边人们那么美好的生活，那么美好的爱情。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

广播连续剧《三沙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福师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第二集。

0: 船站长，该你了。
1: 阿超伯，看好了，枪！
2: 哎呀，这棋没救了！
3: 刚才说还不听，闷功了。
4: 阿超伯，你输了，你这副宝贝椰壳象棋，哎，给人家王站长吧。
3: 就是啊。
0: 哎呀，这
3: 快给人家！哎呀，
0: 都怪你们乱接招。
3: 可说你也没劲了。
0: 王站长，我愿赌服输，不过啊。这椰壳象棋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要不换个别的？哎呀，
1: 看您这话说的，就算您送给我，我也不能要啊！
0: 你不行不行，输了就是输了。你说你想要什么？除了这副椰壳象棋，什么都行。
1: 那就这样，您呐，给我们唱段渔歌。就当彩头，大家说怎么样啊？
3: 对，这个好，
5: 这个行。
0: 都鼓掌啊！
1: 鼓掌。
0: 蓝海不连波，雨下独有多。走北摇船撒网忙喽，风里浪里闯天涯喽。这片祖宗海，是咱渔家根河魂喽。
6: 您好，请问您是阿朝爷爷吧？
0: 啊，我是李阿朝。你
7: 啥啥？
6: 阿朝爷爷您好，我叫王忠沙，是王守江的孙女。我爷爷呀，让我来看您。
0: 王守江，王队长
6: 啊，
0: 你是王队长的孙女？
6: 对。
0: 哎呀，我们老哥俩30多年没见了，他身体还好吗？
6: 我爷爷身体可硬朗了。
0: 太好了，
6: 让我一定过来看看您。哦，
0: 你爷爷还专门托王站长啊？哎，这些年李阿爸经常过来照顾我。哎，王站长，你闺女来了。
7: 莎莎，你来了。
6: 哦，爷爷说有个臭小子很久没回家了。
7: 最近太忙了，我检讨。你来了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呀？
6: 你是灯塔管理站站长，工作那么忙，我找你又没什么事，没必要打电话。
7: 对了，何雷健的婚礼为什么取消了？
6: 因为我梦到我妈了，她说让我延迟，不行吗？我们再谈谈我妈去世那天你为什么没回来这件事好吗？
7: 这么多年你怎么还……莎莎，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塔上值班了，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6: 嗯，就不说再见了啊。
7: 你
0: 你们父女俩这是……
6: 啊，没什么，没什么。哎呀，不说他了。阿朝爷爷，听我爷爷说，他救过您的命。
0: 哎，何止是我的命啊！我和我阿爸的命都是你爷爷救的。哎，当年他离岛时啊，我要把这副椰壳象棋送给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要，只收下了一个兵做纪念。
6: 哦，就是这副啊？
0: 对呀。
6: 对，果真就是这副象棋，里面少了的兵，您用1块石片替代了。
0: 孩子，这可不是普通的石片，这

0: 它是当年从忠诚石上刻下来的。
1: 忠诚石？
0: 啊，
1: 怎么您也有忠诚石碎片？
0: 哎，那是我被你爷爷救起的两个多月后，你爷爷和战士们回到永兴岛，我就赶紧跑去看他。
2: 同志们，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是战友们用鲜血换回来的。
3: 排葬堪忧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4: 撒拉川
5: 被敌人的炮弹击穿了，
4: 徐同脱下军装裹住独楼塞，直到牺牲他还死死了用自己的身体接近了独楼那个胆斗。
2: 他们都是好样的，是我们永远的海上黄继光。好，同志们，全体都有立正，向所有牺牲的战友们敬礼，
6: 敬礼。
2: 同志们，面对这片用生命守护的国土，我们总要留下点什么。
7: 排葬，咱们就在这角色上刻上几个字，留个念想吧。
5: 对对，刻字，留个念想。
2: 对，好，我们就刻忠诚两个字，让这块石头告诉全世界，这就是中国军人对祖国最庄严的承诺。马超，
5: 哎，
2: 过来，你也来一起刻吧。
5: 好。
7: 来，自己地给你懂。
5: 沈一焕，给开油。这一束牺牲的兄弟们，
2: 这是那给我们守卫的每一寸国土。
7: 这一点给西夏百姓平安度过的每一天。
5: 走了，忠诚可好了。
2: 同志们，从今天起，这块礁石就是忠诚石，我们的心就是这礁石的心。
6: 忠诚石，
2: 即使有一天碎成了一片片，每一片
6: 都刻着忠诚，
2: 守住祖宗海上的每一寸礁盘，用我们的生命，
6: 用我们的生命，请祖国放弃。
2: 造下来的这些石片，我们大家每个人留下一片吧，当作纪念。阿朝，
5: 哎，
2: 你也拿一块。
5: 嗯，就这块吧。
2: 好，它代表着军民情谊，水乳交融，坚如磐石。
5: 王排长，你说的真好。
2: 来吧，同志们，把这些抗风筒树苗给种下去。
6: 是。
5: 哎，行，来，
2: 我往这儿。来，
7: 僧谢，来僧谢。
5: 哎，水来了，水来了。
7: 也行，拿不走，来，
5: 给我装水。
7: 让砸不走，来买账买动，来，等他葬达就能陪宗层子也去搜道理。
2: 嗯，他们会在这里扎根，一代一代生生不息。
0: 将旗里的兵送给你爷爷后，就用这块忠诚石替代了兵。 这颗棋子是守岛部队和咱渔民的情分啊，荣光着嘞。
1: 这块石头跟我脖子上挂的这块形状差不多。
0: 自从李爷爷他们那一代军人把忠诚二字刻上去，那座大礁石就有了生命了。现在我们都叫它三沙石。
1: 三沙石？
0: 对，它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守岛人，当兵的、打鱼的、教书的、建岛的，每个人都像一粒沙，慢慢的、紧紧的聚合在一起，聚沙成石。孩子，它不只是一块刻着字的石头，它是所有守岛人用日子、用脚步、用心，在这儿一点点积攒出来的一座山。
1: 一座山。阿朝爷爷，您能带我去看看那座三沙石吗？
0: 当然能，就在老龙头那边。来，跟着我走。到了，这就是三沙石。
1: 三沙石是老龙头海边最大的一座礁石，黑苍苍的，呈不规则的长方体，就像一头老牛的脊背，硬生生从海里长出来。大礁石表面布满蜂窝状的凹坑，是海浪长期侵蚀的痕迹。迎着海的那一面的最高处，深深地刻着“忠诚”两个字，笔画苍劲有力，刻痕深邃粗粝，字的边缘不齐整，能看出来是一锤子一锤子硬凿出来的，仿佛用尽了那个年代所有的力量与决心。
0: 孩子，你看，三沙石后面的这一大片林子，种的都是抗风桐，是一代代守岛战士们种的。他们陪伴着这块石头，继续。

0: 找到三沙石了，我拍照发给您，你好好瞧瞧。
1: 孩子，你跟你爸爸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啊，你对他有怨恨？
0: 我们倒也谈不上怨恨，只是感觉陌生。爷爷总跟我说，他工作繁忙，责任重大，这些我都懂。但他确实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妈妈的去世更让我心凉，我对他没啥期待，也早就习惯了生活里没有他。
1: 啊，孩子，守灯塔不容易啊，一个人四周都是海，偷花事件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啊。
0: 阿朝爷爷，您也了解守塔工作？
1: 我当然了解，我打了大半辈子鱼，

0: 后来年纪大了不能出海了，就去灯塔当了一名养护工，爸跟你爸爸共过事。哎，记得那一年呐，我们遇到了一场大台风。
1: 这快点，快点的！
2: 不行了，快到了，
1: 太大了，
3: 对，这风太大了。
4: 王站长，灯塔熄灭了，
2: 快启动备用电源。
4: 我不行，站长，不是电源故障，
2: 那一定是塔基的线路出问题了。所有人就位，启动应急预案。
5: 是。
2: 马少波，快帮我系上安全绳。
4: 好，我来。
2: 我要到塔基下面去检修。
4: 站长，超级大风啊，太危险了。
2: 阿超伯，这里是祖国的南大门，灯塔一刻都不能灭，执行命令。
4: 哎，

0: 终于凉了。哎呀，啥？九个未见来电，这出什么事了？哎。
1: 醒来之后发疯似的向我们借手机，说是接到了女儿的九个未接来电，打过去之后才知道你妈妈去世了。

0: 就是那场台风，那天晚上十二级台风，一个老患者在家里突发肠梗阻，妈妈接完电话就骑着电动车冲进了风雨中，路上被一截折断的树干砸中了头部。 被送到医院的最后几个小时，只有我和爷爷奶奶陪着他，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妈妈还在念着爸爸的名字，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他宁愿守着这块冰冷的石头，守着那个不会说话的灯塔，也不能够守着我妈妈，守着我们这个家？唉，
1: 守到就意味着要有所牺牲，不光是你爸爸。 全岛上的人都是这样。孩子啊，你看这三沙石上刻着的忠诚，你爷爷他们刻下它，是想告诉后人，守卫国土义不容辞。我们守着三沙石，守着灯塔，守着这座岛。
2: 和你爷爷他们的心意是一样的，孩子，你看，灯塔亮了。
0: 那是我爸爸守的灯塔吗？
2: 没错，只要灯亮着，船就安心。 这里是祖宗海南闸门，这临海基点岛礁上的灯塔，是舰船的眼睛，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孩子，你看它发出的光亮，那是在告诉全世界，这里是中国。表面上看呐，它孤零零的矗立在哪里。
0: 可他却能为所有想回家的人指引航程。我应该去灯塔看看他。三沙石，忠诚，抗风筒。 灯塔，爷爷，我好像离想要的答案越来越近了。那天见过阿朝爷爷后，我感觉自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可究竟是哪里不同，我又说不清楚。不管那么多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做好支教工作。
3: 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向前去。非常好，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再见。老师再见。
4: 哎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了。
4: 对喽，叔叔今天带了新故事，下节课讲给你们听啊。
2: 耶，新故事了，新故事了。
4: 好好好好，来玩去吧。
5: 雷倩，你怎么来了？
6: 哟，你们认识啊？
5: 认识。
6: 王中沙老师，那你来了也不告诉人家？
5: 人家是个大忙人。
7: 这是我未婚妻齐校长。
6: 你别胡说八道，不限延期了。
7: 哎呀，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没接。
6: 哎呦，那可真是太巧了。王老师，你的这位雷剑上尉相当优秀啊，是我们学校的国防教育辅导员，孩子们可喜欢他了。
7: 齐校长，那个我
6: 好好，你们聊你们的，我就不做电灯泡了。
7: 莎莎，你什么时候来的？
5: 一周了。
7: 哦，
5: 先说明白啊，我上岛是来支教的，可不是专门来看你的，别自作多情啊。
7: 我那个你来了，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我得给你接风啊。
5: 接风？你就不怕我把你骂得狗血淋头啊？
7: 只要你能消气，你别说骂，打我一顿都行。来，打哪个位置？你自己选。
5: 去，你少来这套。哎，对了，正好你来了，我也省得跑一趟了。喏，这张照片是爷爷给你的。
7: 哦，这是三沙石，这些战士。是爷爷他们当年，
5: 这是爷爷当年带着战士们刻完忠诚两个字以后照的。爷爷把它给你，是让你完成一项任务，你自己看吧。
7: 哦哦。

0: 雷剑，爷爷知道你有机会参加大阅兵。
1: 如果你入选了，就带着这张照片去参加大阅兵吧。让我们这些已经老了和已经不在了的老兵们，也看看我们今天的祖国，今天的海军，今天的天安门。
2: 是，
0: 爷爷，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3: 你就这么肯定自己能入选？
0: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做百分百的努力。
3: 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你忙你的去吧。
2: 哎，莎莎，我有话跟你说。
3: 什么话呀？快说。
2: 我，莎莎，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3: 三年多了。
2: 三年七个月零十二天。
3: 你。
2: 三年七个月零十二天，听起来时间好像挺长的，但其实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连两个月都不到。莎莎，无论是作为男朋友还是未婚夫，我都做得很不够。现在你来岛上支教了，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那请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吗？
3: 雷剑，我给你的机会还不够多吗？可你呢，根本就不珍惜。
2: 我不是说了吗，这婚只是暂时结不成。其实我做梦都想马上把你变成我的新娘。莎莎，我连婚礼上的发言我都写好了，你相信我，将来我全都会弥补上的。莎莎，你到永兴岛上支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对吧？你心里还是有我的，是你可不能不承认啊，是不是？
3: 你脸皮可真厚。
2: 我
4: 上课啦！
3: 好了好了，你快去上课吧，别让孩子们等急了，快去。
2: 好，那你转告爷爷，我一定完成他交代的任务。我去了啊。我
5: 是狼。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沙石》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国庆假期租车自驾热度很高，租车平台售卖的保障服务是保险吗？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将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那都有哪些服务区会让人眼前一亮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

0: 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庆假期，各大租车平台的订单量一路攀升，热门旅游城市的车辆常常啊要提前好几天才能够订到。但是打开投诉平台，关于租车的纠纷也在明显增多。那么平台租车都有哪些隐形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除了维修争议外，不少消费者从第三方租车平台提车后，并没有仔细检查车辆性质，直到出现剐蹭，才发现租到的不是营运车辆。蒋先生前两天就遇到了此类问题，现在还未达成共识。
4: 这个钣金啊，要1000多，然后还有那个车模也要1000多，再加上他那个车辆，就是说送去维修，这个误工费还是什么的，就是可能加起来就跟我说要4000多嘛，就如果私下私了，那就是2000多，他们就是一个非营运性质的，所以我就不会给他赔任何误工费啊。
3: 比定损价格更隐蔽的是藏在消费者下单时买的那份保障里，基础安心、剐蹭无忧、全程无忧等保障，消费者可自行选择，单日价格最高70-80元。周女士在某租车平台时特意购买了优享保障，直到车辆出现了剐蹭事故，她和车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才发现自己买的保障根本不是保险。
5: 车行的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说是租车的，你就说是朋友借车，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去查到这个事情，那么他就会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去走保险去报销。然后但是用的是我的手机号，挂完电话之后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跟那个保险经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是租车。对，然后他们就说查到那辆车不是租赁用车，是不给赔的。
3: 虽然不是营运车辆，车行却向周女士收取了400元停运费。周女士认为自己在租车时从平台买的所谓保障并没有保障她的权益，平台这样回复周女士。
5: 就是平台说这是你跟车行的事情，你的所谓的保障虽然是在我们平台上买的，但是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撮合平台，但最终的这个合同关系是你跟车行去建立的。所以我当时就注意看了一个车损全赔，也没有注意到说还有一个所谓的停运费，但其实他们是非营运的车辆，所以是这个所谓的停运费其实是不存在的。然后他们依旧还是让我付了这笔钱，只是官方另外补给我300块钱，就算是我没有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显得就是给我的赏赐一样吧。
3: 那么消费者在租车前经常被推销的所谓保障到底由谁提供？保障了什么？记者拨打了一家聚合类租车平台的客服，对方表示保障由平台提供。
6: 这个不是保险，这是您租车的一个基础保障，最低的一个保障。
7: 保障这是谁来赔付呢？
6: 咱们平台。
3: 还有平台客服介绍，虽然买的是3折保障，但这笔钱他们会转交给保险公司。
8: 就是300万的话，这边是把这个钱交给我们，然后我们是反馈到保险公司，然后让保险公司他们去生效的。这边它是属于保险吧，暂时是查询不到具体是哪家保险的，非常不好意思。
3: 另外一家平台则表示，租车时在 APP 购买的保障全部由线下的租车公司提供。当记者提出租车公司能付得起100万元的第三者保障吗？客服又表示还是得报保险。
6: 这个是由供应商提供的保障服务，它的车损保障是全额免赔的，也是包含车轮的，三者保障是保100万的，也包含停运费，包含折旧费。
7: 这个第三者保障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掏钱还是由车行来掏钱了呢？
9: 那他供应商他就要是个小车行的话，他赔得起我几百万的这个保障吗？
6: 您这边如果出现车损的话，需要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联系门店报保险和报警的。具体的这个保障的话，理赔的话要以保司那边回复的为准。
3: 既然还要报保险，那么在租车平台上购买所谓升级款的尊享保障所提供的高额第三者保障到底是什么？线下租车公司又表示，车本身有商业险，但不买他们的保障产品就无法享受商业险。
10: 加购这个服务以后我们这边正常出险，你不加购这个服务就是正常需要您自己负责，
7: 就只有交强险。
10: 对，就不出险。对，您自己负责这个维修费、停运费、折旧费，它平台上写着呢嘛。保障就是 走保险的费用是走保险费用，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个保险上浮费嘛，要出险的话到时候我们自己承担的嘛。
3: 长期从事车险研究的保险学博士白玉伟介绍，租车公司如此介绍保障与保险的关系是典型的误导，这些保障只是一款增值服务，覆盖商业险的绝对免赔及轮胎损坏、停运损失这类常规车险不赔的项目。除交强险外，只要车辆投保了商业险，买不买车行的附加保障都可以走保险。
11: 租车行作为车辆的拥有者，法定呢就应该给车辆投保交强险。很多正规车行也会提前买好一年期的商业车损险啊、三者险，只要驾驶人有有效驾照，不存在酒驾等保险免责情形发生事故的，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保单的正常理赔。从法律上讲呢，保险是随车的，不是跟着这个附加服务走的，所以租车公司不能把自愿选购的增值服务设置成保险理赔的门槛。如果合同直接写不购买该服务，保险不能启用啊，这种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3: 至于平台和租车行宣称的所谓100万甚至150万高额第三者责任保障，白玉伟介绍，这只是保障方提供的承诺，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12: 那我们真正的保险呢，是保险公司签发正式保单，受我们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监管啊，那么一旦出了事故啊，是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监管提供兜底。在租车公司售卖的基础保障啊、尊享保障啊，并不是保险，只是租车企业自身的补偿承诺。那么一旦发生大额事故，如果租车公司经营困难啊、资金不足，那么这份承诺就很难兑现，没有保险的监管去给他兜底的。
3: 不少消费者反映，从租车公司租到了非营运性质的车辆，一旦出险很难得到理赔，如果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消费者可能会承担法律风险。
12: 那么如果车主啊或者平台把非营运的私家车啊对外出租收取租金，车辆的使用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风险显著上升。那么保险公司在发生事故核查到车辆的用于营运出租，那么它就是有权拒绝商业险的赔付，高额的赔偿责任呢最后落到哪里？落到租客自己的身上。我们的部分的平台甚至车行还会讲，哎，你就是说跟朋友借的车配合一下就行。这种隐瞒出租事实啊，就涉及到什么呢？诈保骗赔，租客最终甚至会承担法律的风险。
3: 白玉伟补充，消费者在签订租车合同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并查看行车证。
12: 第一个，我们核验保障是不是真保险，因为正式签署租车合同之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就能够看清我们的承保公司、被保险人、我们的保障范围。没有保险公司的保单，那么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看行车证，看车辆是营运还是非营运。如果上边的话呢写着非营运，谨慎租用，绝对不要配合平台或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隐瞒这个租车的事实，涉嫌骗保骗赔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国庆期间，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呢，不少朋友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呢，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当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4: 10月1号上午，福建全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一路寻香国庆乐购的主题集市热闹开始。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男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质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 理业就是其中之一。
15: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在国庆节日中都能感觉得到。
14: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游客薛女士：
16: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然后这次就是趁着假期自驾过来，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14: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了。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
17: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2: 从过去只用来上厕所、接热水、短暂歇脚的补给点，到如今高速服务区持续刷新大家的认知，不少站点可以说堪比免费开放的特色景区，还成了出圈的网红打卡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国庆假期，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外，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徽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浙江旅客李先生：
18: 他这个餐饮，我们对他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徽州古城他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14: 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工作人员舒亚新告诉记者：
19: 2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8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14: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作为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公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20: 这个假期期间，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让大家轻松地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14: 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为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中的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21: 当前我国一年已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 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我们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来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池文静、赵聪聪。
0: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稳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4: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以后，对当地的老百姓以后，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0: 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4: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0: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22: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23: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呀？
22: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1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0: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24: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0: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 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5: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了、啊、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副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0: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5: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綦西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习水，习水是4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0: 从红军桥到綦西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22: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0: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6: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之后的首个黄金周，汽笛声中，货轮有序过闸，游船之上，游客凭栏远眺。一条运河连起西江与北部湾，也连起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现在与未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船逐浪人赏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廖密。
7: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说：“
8: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马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3级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千年枢纽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7: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5颜6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 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四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

0: 游客说，
1: 深刻的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2: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3: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服务上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线下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大家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运河。
0: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4: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包括待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5: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0: 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吕英英表示，
5: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0: 这条历时4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6: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7: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6: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6: 中国期货业协会，
7: 中国工商银行，
6: 极狐汽车，
7: 北京好视力科技，
6: 广西金嗓子集团，
7: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6: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7: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稻浪中突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1: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1: 来，请进，有谁让坐啊？我把这个花拿了，
0: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1: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滴水啊，
3: 滴水。
1: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滴。
0: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他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3: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1: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0: 印滴曲灯、小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4: 那是你养的蝈蝈是吗？
1: 那蝈对我，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蝈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0: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1: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0: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1: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0: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1: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

0: 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1: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0: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她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1: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2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2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0: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了。
2: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
1: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0: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这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1: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0: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1: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0: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1: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0: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

0: 不算那么生动活泼吗？
1: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0: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1: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0: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1: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0: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的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小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屋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70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3: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来听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8: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降雨总算停歇，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 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六十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9: 今年种了有60几亩，估计1200斤，赶去年要高一点。去年因为年雨大呀，水稻全部生芽呀，今年水稻对比去年这水稻品质好得多。
10: 六十亩什么时候收完呢？
9: 过两天吧，因为今年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今天天气还行，明天就不行了。结合下面的天道，如果是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8: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甚至有医生预言他活不到40岁。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伸出了援手，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躺在病床上的王永忠暗下决心，只要能站起来，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报答这份恩情。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真的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1: 电话又来了。
12: 喂，哥，还没吃饭不是？里头灯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不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11: 又是催机器的。
12: 对，催到十五块。
8: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王永忠的手机也响个不停。农户咨询收割调度、烘干库容、粮食存储，每天电话超百个。王永忠靠着不太灵便的腿脚，往返于田间地头、烘干车间与合作社，一刻不敢停歇。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
11: 我们今天要送几个人的饭？
12: 现在在田里收割的抢收的有2到4户，今天抢收的4户不多，像高峰期的时候那就几十人。
8: 田间抢收争分夺秒，烘干保粮昼夜不息，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2: 几乎昼夜不停。目前已经连续工作了200个小时。从这个抢收这个环节都要注意，因为要有序抢收、有序烘干，把烘干机基本上都不让它有空档期。因为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8: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2: 你不过秤啊？这还要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13: 做的是多少亩啊？
12: 40几亩。啊，给称去嘞。
8: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赶在雨幕收起时，金黄稻浪争分夺秒入库归仓。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年11假期之前，在文旅圈的一条招聘启事在网上刷了屏。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宣布拿出3000万元，计划招聘100位 NPC，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玩家角色，最高年薪呢可以开到1000万元。短视频平台上，景区创始人司徒村老周的账号粉丝超过100万，免费三餐、报销高速费，还有打铁花等等种草攻略也是一条接一条，吸引不少游客前往。
14: 那这个以打铁花成名的4I级乡村文旅景区，为什么要一掷千金招聘 NPC 呢？高热度宣传的背后，游客的实际体验又究竟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在山西晋城司徒小镇的实地探访。
15: 晋城市城区北石链镇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后来村里在矿渣山上建起生态园，一步步发展成如今的司徒小镇。白天的老山西民俗街区锣鼓声不断，入夜千年铁魂打铁花把1600多度的铁水打向夜空。 近期景区创始人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在九月底发布的一条视频，拿出3000万元招募100名 NPC， 让这个小镇登上热搜。国庆假期

0: 七，记者来到司徒小镇，园区客流不算拥挤，和不少依靠年轻游客带动流量的网红景区相比，这里多是携老带幼的家庭出游。早上8:30到9:30，园区为游客发放免费早餐。为了协助游客快速抵达早餐点位，9:30前，观光车的首发站提前到了园区入口。
1: 走了。
0: 免费的观光车，园区里有30多辆，路线不尽相同。
2: 我们有几个车固定路线，有几个是光转动物园。来，12生肖有没有下的？右手边。来，动物园有没有去的？
0: 观光车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记者在上车点等候10分钟左右，陆续看到3辆空车驶来。每到一站，司机都会向车上的游客介绍这片区域的主要景点。老周请您吃个饭，算是第4个站点。
2: 有没有吃中午饭的？大马戏和右街老三戏有没有下的？吃饭的大马戏、右街老三戏都是上。
0: 不少网络攻略里写的还是观光车招手即停，实际上上车下车都有了固定站点，这是最近调整的规则。
2: 还有你们坐车下车都有站点，就跟你们坐公交似的啊。还有站点啊，没有不到站点我是不停不上不下的啊。原来是招手就停，现在人家过正规化了，都按照有站点，那么前面有个站点。
0: 随车一圈用时4分47秒，这是早上刚开园的行车速度。司机介绍，人多的时候6个站点一圈下来大约需要15分钟。NPC 互动正是假期园区的运营主力，园区里有50多名基础 NPC， 每天在岗，身着角色扮演服装，不时穿行，和游客玩起脑筋急转弯、成语接龙、你比我猜等游戏。舞台上控场 NPC 邀请游客上台参与跳舞、伴奏等集体互动。六尺巷街区中还有一片固定的游戏区域，栗子是司徒小镇的全职 NPC， 负责投球游戏。栗子为游客捡球、讲解游戏规则，也不时给些鼓励和情绪价值。面对排了很多次队还没投进的游客，他会额外送出一张银票。银票是互动游戏通关的奖励，也是园区通行的货币。坐观光车时，司机就向新入园的游客不断讲起银票的玩法。
2: 那个银票可以碰碰车、骑马、骑骆驼，还有下面那个划船都可以用啊。剩下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没有银票，你得需要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互动，通过玩各种游戏或者只要参与就会有。还有包括你们中午吃饭也会各送你们每人10张银票。
0: 司徒村党支部书记老周已经成为司徒小镇响亮的 IP， 景区高薪招募的消息园区里的许多游客也都刷到过。在官方攻略里，免费三餐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糯米饭、枣糕、红豆饼、10几种山西特色小吃散落在园区的各个点位，每种小吃入园游客一天限领一次。
3: 老周说带你吃带你玩，
4: 还有啥？
5: 它跟别的景区不一样，就是它有免费的这种吃的可以顶，味道也挺好吃的，不敷衍。
0: 记者采访发现，真正撑起游客口碑的还是免费三餐、免费小吃、打铁花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诚意。此外，司徒小镇面向自驾来的游客推出路费报销政策，最高补贴120元，还专门设置报销咨询点。尽管国庆期间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但由于司徒小镇的福利，不少家庭选择提前错峰出发。
6: 我们从山西朔州开车6-7个小时吧，报销过路费分抵120元，能报销我们就提前过来，提前一天过来，人也少，孩子们也能玩好。
0: 过路费发票终点必须为晋城市区收费站，包括晋城西、晋城东、金村北、晋城南。按要求开具发票后上传至司徒小镇小程序，但在园区使用小程序偶尔出现卡顿，张先生决定先游玩回去慢慢操作。
7: 哎，费劲儿了，反正流程倒是还行吧。他这个页面刷新不出来嘛，工作人员也就是让你看那个自己操作的，因为有些人这是遇上年轻人，老年人不懂你咋呀，对不对？
0: 假期里3000万招 NPC 的进展如何？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8: 有上下节目，芳华民国街在那边，它是新节目，就是我们每一段时间都会
1: 有新节目，然后这是国庆的新节目，我暂时只知道这一个是这个。
4: 我看了广州说他要花3000万去请大网红过来，
8: 他在那个协商的那个过程中还没有定下来，但是目前在聊的只有三个那种特别大的网红，还没有聊好。
0: 千万年薪的高人还没有露面，招聘也没有针对假期提速。 NPC 的价值不是让演员穿着古装站在景区里，而是把抽象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场景。司徒小镇重金招聘 NPC， 更详细的招聘人选细节还未披露，他们能为景区带来多大的改变？本地大学生小王在互动区玩了一个多小时，在他看来，比起大牌网红，他更看重游戏本身。
9: 跟 NPC 互动比较腼腆吧，都不咋说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大牌网红来这也没啥用吧，我觉得是为了吸引一些喜欢他们的人来吧。
0: 从阳泉专程赶来的马女士则认为，司徒小镇除了延续深化现有的亮点，也需要博出新的增长点。
10: 除了老周自己的人设非常的成功之外，也是需要一些抓眼球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我们要促进游客第一次来，然后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我们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会有更多的网红吸引着大家来。
1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0: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国庆假期已经过半，自驾出行的车流仍处于高位运行。这两天有一段高速路上的惊险视频，那也算是刷屏了。视频显示，在高速路上，一名司机开启了车辆的智驾功能之后，居然在主驾位置睡着了。后车连续按喇叭多次提醒，都没能把他叫醒，直到前方拥堵，智能驾驶自动刹车，才把司机给晃醒了。这起惊险的事件，也再次把辅助驾驶的安全边界推到了大家面前。假期跑高速，智驾功能到底该怎么用？脱手脱眼会面临哪些风险？与此同时，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补能问题也是很多车主关注的焦点。而全国多地扎堆出现的车展，也让正处于金九银十的节点的车市备受关注。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起来聊一聊行车的安全以及车市的这种近况。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这个智驾哈，就是智驾的这个事情呢，引起大家。

0: 家的关注是的确啊，让人觉得有一点不能够理解，就是作为司机，他肩负着一台车的驾驶安全，这车上可能还会有他的朋友亲人，但是他就居然那么睡着了。其实大家如果从这个视频上看他的这个状态的话，他这个头其实是耷拉的状态。这耷拉可不是说就是刚刚睡着，他应该已经睡一会儿了。但是我们想，这个车内会有一个驾驶员的姿态的预警预报，应该是绝大多数车都有这个功能哈，就是它会提示一下驾驶员，现在您是不是疲惫了，您是不是处于一个非正常的驾驶状态，甚至说如果您把这个视线从正前方一直朝向一边的话，它也会提示您请注视前方。哎，李阳老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绝大多数的配备了智驾功能的车辆它都会有这样的提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可能是一段摆拍，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猜想哈，您觉得呢？
1: 也不全是，
0: 嗯，
1: 因为首先啊，我们先理清楚一下，目前，面向普通用户销售的所有的车型，都是只有 L 二级的辅助驾驶，即便是它有一些高阶的功能，也是没有经过认证和确认的，就是说这功能有，可能可以用。也可能在某些关键时刻能抵挡一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它是不具备单独驾驶车辆上路的这样一个资质的，必须是人来驾驶。所以说其实 L 二级的车是不存在所谓接管这个问题的，
0: 嗯，就是这个本来就是司机的事儿，
1: 就应该时刻在线，
0: 嗯
1: 啊，所以说那个疲劳驾驶的监测，
0: 嗯，
1: 就是所谓的扫描人脸啊，捕捉你的视线，
0: 嗯，
1: 这个也不是强制安装，也不是所有有这个功能的车，
0: 嗯，
1: 都有的，
0: 嗯
1: 啊，就目前这么一个情况。
0: 跟大家要确定一点的就是，现在严格意义上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 L 三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可以在路上行驶，绝大多数的。甚至可以说是几乎全部的车都是 L 二级，而这个车上如果它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这个智驾的系统，它也不是自动驾驶。如果说我们把驾驶权转交给了车辆，那么出了问题还是由驾驶员来负全责，厂商啊不会负任何的责任。
1: 是的，像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发生事故，但是它已经属于严重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样一个行为了，已经是违法行为了，没出事儿，
0: 嗯，
1: 也是违法行为，
0: 嗯。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个案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假期出行的时候，的确是车流比较大啊，长途驾驶的人也很多，甚至可能是由于开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这驾驶员会有些疲惫，这一类的脱手脱眼的滥用辅助驾驶的现象，它会不会比平时的日常通勤上下班那种的要危险更多？
1: 那是一定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首先一点，上下班通勤整个的这个时长是有限的，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顶天了，
0: 嗯，是，
1: 那不可能再长，但是在高速上，首先一点，持续驾驶的时间至少是两个小时以上，啊，虽然说法规要求四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
0: 嗯，
1: 但是它的实际的驾驶时长如果赶上堵车又没有服务区的时候，就有可能已经超过4个小时了，
0: 嗯，
1: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高速上拥堵是有时段的，绝大多数路段还是相对比较畅通的，相对车速也比较高，而且车流量也比较大，
0: 嗯，
1: 这么着留给驾驶员的容错的空间比较小，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可能一分神一眨眼的功夫，这个车已经开出去好几十米了，
0: 嗯，
1: 所以必须时刻的关注前方的路况。
0: 对，
1: 很多的连环追尾就是由于后车的连环走神儿。
0: 嗯，连环走神儿，嗯，这点确实哈，我们注意到有一些驾驶员，确实也称得上是老司机啊，的确是在路上开行的时间久了以后，看手机，聊天儿，甚至吃点东西，好像都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可能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就出现了 绝大多数的问题，就包括在高速上，因为这个车辆是处于一个动态的一个状态，而且是速度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可能就会出现连环走神这么一个现象。而且我们也发现哈，就是在很多时候天气不好，这种连环追尾的现象，它反而可能是在第一起事故之后又开行了大概两三公里之后那样的一个位置上发生。好像就是说我们前面这一段时间可能堵了，堵了以后呢心里面很不通畅啊，我觉得我接下来我得赶赶时间，然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就未来刚刚开出去两三公里的地方，再次因为车速过快或者是再次走神，而那个地方就比较危险。这是我不知道这是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个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个说法吗？还是说就是大家想出来觉得这个存在这么一种风险？
1: 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一个人经过一起事故现场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新手司机或者胆儿比较小的，他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心有余悸
0: 啊，
1: 就是看到别人出事儿，自己也吓一跳。可能半天没缓过神来。还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呢，经验比较丰富的，可能一边这骂那个这怎么开的车呀，一边
0: 再看看，这时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辆车的责任。
1: 对，
0: 嗯，
1: 然后就加着油开始赶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速度差。通过了事故现场之后，有快的，有慢的，而且这个开的慢的也未见得会跑到最右面车道去慢慢去定定神儿，可能他会占据左侧的俗称的超车道。在那儿慢慢开，而后面的车可能提速太快，发现前头有一辆慢车，而且这种情况他一定不会踩刹车的，前面那个车刹车灯也没亮，一下就导致新的一起追尾就发生了。这个是有科学依据，速度差产生的冲突点。所以说建议大家通过事故路段之后仍然需要注意观察，并且呢不要急于的加速，就是加的特别猛，缓慢加速，同时观察周围有没有缓慢行驶的车辆，逐步脱离了这团比较混乱的状态以后，前方确实视野良好，而且没有车辆阻挡的情况下，再全力加速，再继续赶路。
0: 其实车上有的时候我们说车上有压车的效果更好哈，就是能够给司机来提提神儿。压车人的这个情绪态度其实对于驾驶员也是有很大影响。你比如说前面这个刚刚从事故现场里这个绕出来了，到了一片通途的这个位置啊，后面或者副驾驶的位置突然说了一句说，哎呀，这终于通畅了。这一句话确实给司机好像是打了一个强心针一样，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人这个油门就给的更厉害一点了。所以说这位压车主啊，就是坐在后面也好，坐在前面也好，还是得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心态来和司机来沟通，不能说一下子给他扎了个针儿，或者是给他浇了盆水，这都不行啊。
1: 对，一个是避免干扰司机的情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某些时候也确实要起到一个提神的作用。因为有的人如果长时间非常单调的这么一个驾驶动作，而且周围的景色变化也不大，永远是护栏一段一段没完没了的护栏，这个人确实容易被产生一些催眠的效果。这个所以说随行的人的这个言谈举止确实是对行车安全是有影响的。另外还给大伙提个醒，好多车比较先进的车带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也就是说你把它定到120，即使前头堵车了一直在缓行，它也能跟着这个车流一直在走，但是它的那个自适应巡航可是没有解除。那么一旦探测到前方没有障碍物了，它会全油门加速的，甚至是踩的可能比司机脚踩的还要狠。所以就提醒大家，设定好了全速域自适应巡航的时候，如果遇到堵车的时候，一定要踩几脚刹车或者手动 摁这个方向盘上面的按钮，把这个自适应巡航给它解除掉，否则一旦堵车缓解以后，它会自动恢复到你先前设定那个车速。
0: 嗯，
1: 那可好，您从零直接奔着120，就全油门就加上去了。
0: 嗯，
1: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潜在的风险的。
0: 但这个的话，是不是车企之间他们的这个运行逻辑还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我现在的车速就是从50刚开始动车，它直奔120的话，它是真的是一脚油门踩到底的那种，还是说每个车企它有点差异，它会缓慢的来加速？
1: 我曾经试验过这个事情哈，
0: 嗯，
1: 就是当然是我是随时我是把着方向盘的，
0: 嗯，
1: 比如说120的车速下呢，前头插进一个车来，
0: 嗯
1: 啊，然后它的自适应巡航就启动了，启动一下把车速降到40以下，等那个车走了以后，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发动机已经是全油门在转了，
0: 哦，
1: 确实有这种情况，
0: 嗯。
1: 当然也有一种呢，就是发现长时间拥堵以后，即使你没有踩刹车，它的自适应巡航也是解除了，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就没有一定之规，
0: 嗯，
1: 也没有国标强制你的必须加速度不能超过多少多少。
0: 刚才您提到这个全速与自适应巡航，估计很多朋友都说，哎，我那车是有自动巡航啊，但是这个名人不熟悉，所以就在绝大多数场景下，我们通勤的时候用这个功能的人不太多，因为上下班的时候那个路况也比较复杂，
1: 不允许
0: 你用。好不容易你有机会在高速上用的时候呢，这个功能我们平时用的又少，所以大多数可能都是带着一个试探的心态来使用这个功能，而不是一个常用功能。在面对这样的非常用功能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应该更谨慎一点才
1: 对。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手动人工的踩一脚刹车，这功能自动就解除了。
0: 嗯，
1: 但是如果像你开头说到的那种情况，
0: 嗯，
1: 这个人已经彻底的脱手脱眼，甚至是已经睡着了，
0: 嗯，
1: 你又开启了这套东西的话，那这个风险也就成倍的增加了。
0: 是啊，那位司机呢，也是因为在所谓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因为遇到了堵车，把他晃醒了，就是刹车给他晃醒了。
1: 对，
0: 但是像类似这种情况，它是比较侥幸的夺回一命，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像类似全速与自适应巡航这样的功能，也是我们不常用，但是它确实在车上也存在的一些所谓的科技的功能。那这些功能我们其实可以用，就是怎么去用更合理。就接下来几天呢，我们又会迎来一个返程的高峰，甚至是一个出行的一个大高峰。那对于习惯在高速公路上来使用这些或者是尝试一些新功能的车主来说，您还有哪些比较具体的安全的使用建议？就比如说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车当中是配备了这个防疲劳提醒的，当然不是全部哈，就类似这些功能我们是哪些应该给打开，然后哪些可能在这个假期最好别用，我们就先把它用熟了，或者说再熟悉了比如说在这个城市通勤情况下更熟悉了以后再去使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忠告？
1: 有的、
0: 嗯、
1: 这个防疲劳的提醒，
0: 嗯
1: 啊，如果这个车有这个功能，而且呢这个驾驶者已经训练过这个摄像头啊，脸部的扫描啊，就是生物学特征识别，就跟你手机上录指纹是一个道理，
0: 嗯，
1: 他已经认识你了，
0: 嗯，
1: 啊，这个功能建议还是给他打开，啊，还是有一些作用的，这个其实倒不是重点，重点讲讲这个 L2 级驾驶辅助的三件套，
0: 嗯，
1: 自适应巡航，
0: 嗯，
1: 车道保持和紧急避碰，这是三件套是大伙儿比较熟知的，而且现在在车上普及率也比较高的。
0: 而且这几个功能，就即便您没听说过，但是可能您在驾驶过程当中都用过。就是这车你买来以后，它很多车默认就开启的这三个。
1: 对的，对的。那刚才这个自适应巡航说完了，
0: 嗯
1: 啊，好多车呢是默认的起始速度是30公里以上，
0: 嗯，
1: 这样倒好了，因为堵车正好就掉到这个功能的这个边界之外了，那你只能手动接管，
0: 嗯。
1: 你手动开的时候，等你再想恢复这功能的时候，你必须得把车速加起来，再重新设定巡航速度。
0: 嗯，
1: 这个就虽然麻烦一点，但反倒安全。
0: 嗯，
1: 所以最怕就那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
0: 嗯、
1: 接下来说，
0: 从零开始你就可以设置的
1: 这个车道保持。
0: 嗯，
1: 车道保持也是在正常情况下它是管用的。
0: 嗯，
1: 因为这 高速公路上的车道线还是相对是比较清晰的，它比一些老城区的这个很模糊的这个车道线那要清晰太多了。
0: 嗯，
1: 所以它是如果车道线清晰的情况下，它是基本不会犯错的，这是肯定。但是最怕就怕临时施工改道。
0: 对，
1: 施工改道的时候，它是用锥桶或者水马临时码出一条变更的车道，会引到对向车道上，啊，但是它不可能把这个公路上原有的车道线彻底的铲干净。
0: 嗯，
1: 但是自适应巡航本质上是靠两个外后视镜上面的摄像头去扫描这个车道线来识别本车道的，那就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0: 嗯，
1: 这个车又开着巡航，又开着车道保持，但是赶上施工修路了，然后呢又没有纯视觉方案或者激光雷达去探测到前面码放的锥桶和水码，于是就造成有些车还按照原先的车道径直就撞到了施工的遮挡物上面去了。这个事故不是个案，全国一年到头也发生过好几十起这种事故，就明摆着前面是已经规规矩矩的摆好障碍物了，这个车直杵着就撞上去了，一看哦，他还在沿着原来的那个车道线在开，这就是一个隐患。
0: 是，这个隐患呢确实也很大，而且在高速上又被放大。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这个智驾它现在目前为止它是辅助，驾驶的主体呢始终还是人，尤其是我们在假期的时候高速长途出行，一定不能够放松警惕，还是要绷紧安全的这根弦，尤其是司机作为整个安全的这种主体哈，您肩负着一台车包括车上的家人的生命安全，不要放松警惕。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说了出行的安全红线，我们再来聊聊假期新能源车主的另外一桩烦心事儿，就是充电。大家集中自驾出游的时候，高速充电一般都会面临一次大考，今年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假期前半段的补能的状况，也给准备返程的车主来支支招。继续有请李阳。梁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其实说到国庆的这个充电哈，这状况好像比春节应该好一点啊。我们凭想象是这样的，因为春节的时候那个人流量可能比现在要大，同时天气也比现在要寒冷，所以在补能这方面会遇到更大的问题。当然这是我们是脑补的这一部分。那截止目前，就是今年国庆整体的充电压力和去年同期来比是什么样的？那有一些这个充电站，就是服务区里面的充电站推出的就是充到 80% 需离场，这个需是必须的需啊，有这么一个临时的举措，这个其实也是引发争议的，就是对于不同的车主来说，这条 80% 离场的规定它的意义就很不一样了。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定它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两个问题先说第一个吧，就是说今年那个整体情况和往年比的话如何？
1: 那确实有所改善。
0: 嗯
1: 啊，排队还是要排队啊，而且呢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首先一个，最近半年一年上市的新车，尤其是中型车和中大型车，普遍都配备了80度以上的电池，甚至已经出现了100度、120度甚至140度大电池的这样一个电力怪兽。所以整个单车的高速的续航能力其实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的。我们按如果是100度的大电池， 它在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至少保持在高速行驶状态下4个小时，也就是400公里左右的高速续航里程。
0: 嗯，
1: 这个换算到城里就是一个700-800公里的超长续航了。
0: 嗯，
1: 所以4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就已经达到了我们法规要求的4个小时必须停车20分钟，而且是不堵车。

0: 的情况下开四个小时，
1: 就是这二十分钟你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去充电了。
0: 对的，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整个不管是国网还是各个品牌啊，自己的快充桩和超充桩，整个的充电能力也确实有了肉眼可见的提升。
1: 嗯，
0: 现在三 C、四 C 这样一个甚至五 C 的高倍率的充电，已经至少在高速的服务区的普及程度已经比去年提升了很多了。像那种两 C 的，大伙儿就俗称它是慢充桩了，
1: 其实也是快充啊。
0: 其实也是快充，而且，单个装的整个的充电功率，你像北京周边这几个，普遍都在200到240千瓦，还有个别480千瓦的，这种大容量的充电柜。所以说支持双枪，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好的一面。那不好的一面是什么呢？确实呢，还有好多用户呢，在超过了这个车的合理的续航范围之外，啊，就把这个电车想上燃油车一样去跑一两千公里的长途，这个显然目前没有任何一款电车在实用工况下能做到，这个续航，所以不可避免的。再加上出发的时候准备不够充分，没有做到满电出发，可能有时候跑了200多公里就发现需要充电了，这跟自己的规划有关系。再有一个就是车流的突然密集，车流量的翻倍，让我们这个服务区的充电的设施，它原本是按照比屏风的时候略有冗余的这样一个配置来布置的，它不可能按照那个十一长假和春节假期的这种峰值去布置。那么着，对于整个设备啊，包括运维人员啊，这个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浪费。
1: 它
0: 不可能那么去配置，所以紧张是一定的。只能说比去年有所缓解。
1: 但是这个说充到80%需离场呢，其实有很多的车主觉得。80%是因为我用的是20%或者30%到80%充电最快的这一块哈，它确实也能够给我达到一个补能的最高效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有一些车主他会这么想，说我要是能够在这儿补到95%或者是更高，那我岂不是就可以走得更远？这是人之常情，可以，好像也可以理解啊。这事儿怎么解决呢？
0: 其实是这样，你后面的那个10%几20%的这个补能速度，那叫涓流充电，非常慢。比如说你前面的30%到80%，你只用了15分钟，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速度嘛，就是两 C 的充电嘛，充一半用15分钟，这两 C 了。如果是再快的，甚至10分钟就能解决，但是你后面这个半个小时也充不进去，有的甚至要等一个小时，因为越到后来发热量越大，它的整个的 BMS 和这个充电柜机柜之间的通讯就不允许你加那么大的充电电流。
1: 对，而且如果是其他车主看到了你这个车已经达到了80%以上，然后他开始使用涓流，有的车好像是设到90%哈，就是这个涓流充电的速度，但是只要是达到了一个固定的数值之后，其他的车主看到这样的车依然在充电，他就觉得心里面会有点不舒服。你看我车可能就剩10%几的电了，然后你还站在我的应该是我快速充电的这个位置，所以它多多少少会产生一点这样的矛盾哈。其实我们还是说，涓流充电这个设置呢，它原本是出于安全的考量，但是呢，我们现在如果是在特殊的时期，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假期，在一个这个高速路上的补能的一个充电站，来做这个补能的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应该就不仅仅是高风亮节说我们把这个电桩让给别人了，而是应该把这个效率提到更高，就是来整体做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不是说只顾着个人的某种感受，就是我要95%，我只要95%，不是这么一个心态。
0: 是这样的啊。这个80%，尤其是90%以上的这个电量，它充的特别慢，掉的可特别快，
1: 这两边都不占啊。
0: 但是它占的时间
1: 又多，
0: 那是4-5倍于前面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个从情理上来讲，其实完全是个心理作用，它对于你后面的实际驾驶意义并不大，
1: 这个心理。

0: 问题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听说啊，我这车要是把这个电给它充得更满一点，对电池好，对
1: 那是那个人家说是你完成若干次循环之后做一次标定，
0: 嗯，
1: 那个不是要求每次，而且每次这样反而伤电池。
0: 哎，这说明白了哈，
1: 啊，
0: 就是无论是在心理方面还是在保护车的各个方面，这都不是一件说我充到80%以上还要再多等一会儿，有这个必要，这么一件事情。
1: 对，
0: 大家可以改变一下观念，改变一下想法。
1: 对，另一方面就是还得靠智能化的设备，
0: 嗯，
1: 来约束这个，就是咱们俗称站着茅坑不那啥的这种行为哈。现在我知道有几个。国网的桩子，
0: 嗯，
1: 它可以在假期的时候，人为的把它设定到80%，最多85%，这么着在桩端就自动断电了，
0: 嗯，
1: 你也甭想着了，已经就跟加油跳枪似的，这边已经跳闸了，
0: 嗯，
1: 也冲不进去，你再插上，哒哒又跳闸了，
0: 嗯，
1: 所以就等于强制让它离场，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收取这个超时的占用费，
0: 但是在假期的高速路充电站，这个超时费好像能够收到的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是充完就走。
1: 对，
0: 啊，
1: 对，这个并不多，但是关键是在桩端设置一个充电的阈值。
0: 嗯，
1: 啊，这个是也不用工作人员劝了。
0: 嗯，
1: 这充不进去，你自然就走吧。
0: 对，经济调节方式哈。除了这件事情以外，这个假期增程还有插混，该不该优先把这个充电桩让给电车的这个讨论，其实也挺激烈的。从实际的高速充电数据来看，增程和插混车型在充电站，它去充的比例会有多大？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人觉得，嗯，这一类车型哈，就是它完全可以不充电。它完全可以就是用油来跑，但是呢，它又车主选择了充电的这样一个方式，它充电量啊、充电时长啊，是不是会整体拉低这个效率？他们该不该进站去充这个电？
1: 其实已经有的充电站禁止增程和插混车进站了，
0: 嗯，
1: 因为本身它的充电速度就慢啊，嗯，再有一个呢。它本身的工作原理，就那20-30度、30-40度的小电池，最大也没有超过过60度的。在高速上，一眨眼，如果按纯电行驶，它就用完了。所以在高速上，这些车一定是用燃油在行驶。
0: 嗯，
1: 这个电池呢，完全是一个起到那个削峰填谷的这样一个作用，优化发动机的工况。啊，你有电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帮发动机省很多油，
0: 嗯，
1: 这是一定的。但所以呢，如果是你开到自动模式下，理论上这个电是不可能耗干的，
0: 嗯，
1: 它只是给发动机辅助的工作。比如你一脚急加速下来，电机帮你推一把，等你收油的时候，又开始往里面回血，
0: 嗯，
1: 啊，包括在堵车的时候发动机转一会儿，这个电就充上了，所以它都是自动完成的，真的没有必要像纯电车那样，就是没电了就彻底跑不动了，
0: 嗯，
1: 啊，非要去挤着去充电站。可是以前哈，我们倒不是在春节，就是以前平时出去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发现这服务区里充电的好多都是增程和插混的车，不过屏风的时候。反正庄子在那儿也有富裕，你愿意充
0: 就
1: 充吧。
0: 这个，就是插混也好，增程也好，它的电力刚才你也提到，它是一个补充。
1: 对，
0: 那如果说只是来为了节省开支来使用这个充电桩的话，它的充电效率怎么样呢？能充得像很多电车达到4C、5C 这样的速度？现在有能达到这个速度的这种增程或者是插混吗？
1: 增程车有。啊，插混车反正总体上来讲也在提高，但是大伙儿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电池本身就不大，
0: 对，嗯，
1: 啊，所以说它充电呢，而且它充不到100%，
0: 嗯，
1: 它的管理系统也不允许它充到100%，所以插上可能一会儿就可以走了，
0: 嗯，
1: 所以说总的时长的占用确实不会像纯电车那么长。但是呢，确确实实也在占用着非常紧张的宝贵的公共资源。
0: 是，
1: 啊，所以好多服务

0: 电站，但好像这么做的人不太多，还是觉得麻烦。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主意？
1: 也不是觉得麻烦，
0: 嗯，
1: 是好多人平常习惯了两点一线，
0: 嗯，
1: 他就上高速已经对路线的陌生路线的恐惧感已经很强了，
0: 嗯，
1: 你让他在计划之外再从一个预料之外的收费站出去，
0: 嗯，
1: 然后在荒郊野外的走国道甚至乡道村道，
0: 嗯，
1: 去找村里的充电站，
0: 就哪怕只有个三五公里，这件事情也很困难。
1: 对，
0: 嗯
1: 啊，因为他跟我们这些一年到头开着不同型号的车全国各地乱跑的人还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这个确实也难为他们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地图软件已经开始重新针对电车规划不同的路径了，
0: 嗯
1: 啊，甚至避开了全程高速啊，直接挑选充电设施比较好的国道和省道，因为这样一来，首先一个平均车速降下来了，百公里的电耗明显的能恢复到比城里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水平，至少不像在高速上那样百公里电耗直接翻倍，这样它的整个充电的距离就可以拉长。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毕竟国省道尤其是选择地级市以上的城市的时候，它的充电设施还是相对有保证的，
0: 嗯，
1: 就开始现在完全针对电车重新规划一条新的路径。再有，嗯，
0: 您这个电车指的其实就包括纯电插混，
1: 说的就是纯电，
0: 就只是纯电哈，
1: 因为插混和增程其实在假期来讲，
0: 它还是把它归到燃油车那，
1: 你就把它当成燃油车来开就好了。而且它真正省油的时候是在城市工况下，
0: 嗯，
1: 它在高速工况下和普通的燃油车它的油耗差距没有宣传的那么大，甚至某些车在某些极端工况下，尤其是增程车，有可能比同等尺寸的燃油车还要多费个5%到10%的。
0: 因为这个增程绝大多数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就是个 1.5T 啊这样个级别，
1: 有个别 2.0 的， 对，
0: 对，但是它那个车型一般都很大，所以说它真的跑起高速来的话有点小马拉大车的这个感觉，稍微费点油呢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了。那咱们刚才说的是补能端哈，就是有一些供需的矛盾，那背后呢其实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的快速增长，而终端消费市场的热度呢也在这个假期得到了释放。那么究竟比如说一些新车的上市再加上地方补贴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咱们接着来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我们把话题转向终端市场，再次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嗯，今年国庆档堪称是车展黄金周哈，全国几十个城市有好多城市都在进行车展，而且很多呢还是有这种配套的购车补贴以旧换新等等的促销政策，正处于一个金九银十的关键节点。那么从目前的终端反馈来看，今年国庆车展的人流量还有订单的转化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整个业内的这种预期？
1: 人流量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订单的话呢，这个各个地方分化比较明显，咱们就先是说，不是说地方啊，咱们就从各个细分市场来说吧，
0: 嗯，
1: 现在成交最好的是小型紧凑型，就新能源这块的纯电的轿车和小型的 SUV， 这个呢是以城市用途为主的这样一个人群，他们重点关注的一个车型，甚至在小型及以下的这个细分市场上，燃油车已经可以说基本上，市占率已经归零了。
0: 嗯，
1: 就是这块基本全是纯电，连插混跟增程都不用考虑了。
0: 嗯，
1: 因为本身就是小车。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20万以上的整个的纯电，啊，还有30万以上的增程，这个销量也在明显的在往上涨。

0: 所以呈现一个两头热的这样一个局面，也说明什么呢？大伙儿对于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消费开始真正的回归到关注自己的用车场景啊，关注自己的用车需求这样一个维度，而不是过去脑门一热看哪个车漂亮热度高就奔着哪个车去，甚至有时候而且现在整个明星代言的整个的效果也在逐步的往下走，
1: 嗯，
0: 大伙儿开始
1: 更理性了哈。
0: 对了，
1: 嗯，
0: 关注我到底需要什么车，
1: 嗯，而不是谁在代言某一款车啊。
0: 对的，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什么来看呢，还是南方和就是至少是黄河以南，啊，包括北京这边啊，京津冀也能算上，
1: 嗯，
0: 相对对于新能源车的关注还是比较高的。啊，传统的东北西北地区确实由于受气候的影响，
1: 嗯，
0: 目前还没有太好的解决的办法，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从地域的分布，然后就是包括像北京上海啊，整个它的整个牌照的倾斜政策也继续在发挥作用，而且很多地方的这个地方补贴啊，包括旧车置换也在继续的发挥作用，
1: 嗯，
0: 超过去年可能有点难度，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车市就是今年行情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做到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
1: 嗯
0: 啊，
1: 那刚才咱们也说了哈，现在消费者的成熟度也越来越高了，而且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能是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出行的延伸啊，就是我们的走路的这个功能的一个延伸，而没有说它再有更多的附加值，比如说我买了什么样的车我可以实现自己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啊地位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现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去具体一点来说的话，就是看这个国庆车展还有政策窗口期的这种消费者，你有哪些具体一点的这种选购建议？就比如说确实我这对于这个价位的这个车已经想好了就要买多少钱的这个车了，那我怎么去用好补贴，然后这购车的时机怎么把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听这个销售说的那番话还是会打动我们或改变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是耳根子要硬嘛。
0: 嗯，对的，首先一个查当地的补贴的目录，
1: 嗯，
0: 他说这车有补贴，你一定要查他是不是在补贴的名录范围内，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除了补贴之外，大家多关注一下用车成本方面的东西，比如关注一下这个车整个的质保的条件，因为很多车都是讲的比如说八年十六万公里啊，还有这个三电或者说整车有讲终身质保的，
1: 嗯
0: 啊，看清楚了是针对首任车主的还是针对过户有效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看有没有年均或者月均的行驶里程的限制，有没有必须到店保养的这样一个附加的条款。那如果选择贷款购车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做过类似金融产品的人去问一下，看看等额本息和先息后本的这个区别啊，还有包括多长时间以后可以提前还款啊，因为有人想我现在钱不凑手，可能明年啊有一笔钱回来了，我就不想再花以后的利息了，
1: 嗯
0: 啊，可以是不是提前把剩下的没还的车贷给它还掉，
1: 嗯
0: 这个都是合理的诉求。但是一旦有时候尤其是刷刷一翻好几页的那种密密麻麻的那东西，您不找一明白人看一下，极有可能最后签了字了，打了首付了，车提走了，发现还有的车要求是不是一定要上全险，
1: 嗯，
0: 在没有完成过户之前等等，限制条件太多了。所以真的如果不是干过汽车金融的消费金融的人，有时候真的自己都会被绕进去。
1: 是刚才您建议我们去找一个这样专业的朋友陪着我们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朋友的，但是大家可以充分的来利用一下 AI， 就是它现在有很多那种市场，它是在这个如果我们问 AI 的话，它会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我们不能够是完全相信啊，但是也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其实对于买车来说也挺重要的。
0: 对，还有一点啊，提醒一个，尽量用主机厂自己的自办的金融产品，
1: 嗯，
0: 尽量少用第三方，第三方肯定会承诺你我那利息比他低几个点，
1: 哎，对对对，是
0: 因为主机厂的自办金融的话它是受到的监管， 还是力度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可能地方的小的金融机构，可能在合规性上面会做的稍微差一点，
1: 嗯，这件事呢，先暂时提醒到这儿哈。现在国庆假期呢还在继续，无论是仍在自驾途中的车主，还是准备去看看车展、买车的朋友，希望今天的内容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参考。从智驾安全的红线坚守，到补能体系的持续优化，再到终端市场的活力释放，新能源汽车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假期的集中考验当中不断完善。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返程高峰注意行车安全，谨慎使用辅助驾驶，平安出行。今天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呢，咱们说了汽车，接下来再来看看自行车。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的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一个特定的速度的时候，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是静止了一样？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充电时摸手机边缘会发麻震颤，可手机明明没震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3: 这是一种与电震动很接近的触觉现象，充电器会把交流电转化成低压直流电，但其内部的安硅不挨电容以及变压器寄生电容会让极其微弱的交流信号通过电容耦合到低压侧，电容能够通过交流电，因此交流信号并不会被完全隔绝。尤其用的是没有保护接地的两脚充电器，手机金属外壳和大地人体之间还会形成微弱的交流电势。不过人感觉到的并不一定是漏电刺激神经，早期研究发现，当手指在带有交流电势的导体表面滑动时，即使电流只有微安量级，也可能产生类似震动或者表面变粗糙的感觉。后期研究表明，交变电场会周期性改变手指与表面之间的静电吸引和接触状态，从而调节摩擦力，这种现象就是电震动。换句话说，手机本身可能没动，真正发生快速变化的是手指受到的摩擦力，所以轻轻滑动边框时，往往比把手静静地按在上面更容易感觉到震动。此外，正常合规充电器产生的这种电容耦合通常很弱，因此感觉到震动并不等于充电器损坏，但如果出现明显刺痛、电击感、异常发热等情况，就不要继续使用，应及时检查充电器线缆和插座，以免出现安全问题。
4: 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个特定速度时，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静止了一样？
3: 因为路灯不是稳定发光的，我们的室电是交流电，方向每秒来回50次，灯的亮度跟着电压起伏，一秒里要明暗100回，这个速度超出了人眼的反应上限，所以看灯只剩一个一直亮着的印象。灯亮一次可以看作给车轮拍照一次，如果两次快门之间的花纹正好撞过整数个间隔，每次灯亮它都回到原位，我们看上去就是静止的。如果旋转速度更快一些，那就是慢动作，而慢一些甚至会看着倒转，这个现象叫频闪效应。工厂的旋转机床有时在频闪灯下像停机一样，因此工厂也怕它，所以会在车间照明规范里专门提到这种情况来规避。
4: 为什么碗里的牛奶和棒子面粥放久了都会起一层皮？
3: 奶皮的出现是由于牛奶在加热后，牛奶中的脂肪球受热膨胀，密度降低，脂肪上浮聚集到液面， 同时牛奶中的蛋白质在60摄氏度以上会发生变形，在液面位置相互交联，形成一张致密的网状骨架，进而把上面的脂肪球锁住。随着表层水分的不断蒸发，蛋白质和脂肪的浓度越

0: 别高，最后凝结成了一层奶皮。棒子面粥上面的皮也叫米油，主要是淀粉的糊化和回升。在熬煮过程中，淀粉颗粒吸水膨胀破裂，释放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分子，溶解在水中，形成粘稠的胶体溶液。煮粥的时候，粥表面的水分蒸发速度最快，导致表层淀粉浓度迅速升高。随着温度降低，淀粉分子特别是直链淀粉会通过氢键重新聚集排列，就会形成一层网状凝胶膜。同时玉米中含有少量脂肪，熬煮时吸出并上浮，也会辅助这层膜的形成，使它变得更加光滑。
1: 阳光底下同时晒着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一样吗？
0: 一般不一样，在同样太阳照射下，铁块的温度一般比木块的真实温度高。比热容是物质升高单位温度所需的热量，铁的比热容为450焦每千克摄氏度，而木头的比热容为1700焦每千克摄氏度。这意味着吸收同样多的太阳辐射热量时，铁的温度上升幅度远大于木头。就像同样烧一壶水，铁锅比木盆热得快得多，这是决定温度的关键因素。再看热导率，铁的热导率约为80瓦每米每开尔文，而木材只有约0.1到0.2瓦每米每开尔文，相差数百倍。铁块受热之后，热量会迅速从表面传到内部，整体温度趋于均匀，但表面不会因为热量堆积而局部过热。木头是热的不良导体，如果家里有地暖的听众，可以明显感觉到木地板比瓷砖地板更烫，热量会集中在木头的受光表面，内部温度很低。你摸木头表面觉得很烫，但内部可能还是凉的。再看辐射散热，根据斯特凡·莫尔斯曼定律，木体通过热辐射散失的功率与其表面发射率和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金属的发射率通常较低，约0.05到0.2，而木材的发射率较高，约0.8到0.9。这意味着铁块通过热辐射散热效率更低，有助于它维持更高的温度。所以阳光底下同时晒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不一样，铁块会更热。
1: 面和好后为什么要醒面？
0: 醒面是将和好的面团静置一段时间，让面筋松弛，水分均匀渗透，从而使得面团更柔软，有延展性，广泛应用于馒头、面条等中式面点制作，最终让成品更筋道、松软、易成型。醒面时，我们会用保鲜膜或者湿布盖在上面，防止表面变干。之后在静置过程中，让蛋白质重新舒展，这样面团会变得更柔软，不回缩。这个过程还能够让干粉充分吸水，面团结构能更稳定。如果是蒸馒头，里面还可能会撒上一些酵母用于发面。面团静置的时候，酵母会持续产生气体，让气孔分布更加均匀，这样蒸出的馒头也就更加松软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近期水位快速走低，较常年提前42天进入枯水期。鄱阳湖水位为何快速走低？水位还会接着往下掉吗？这又将给当地的环境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听江西省科学院研究员、江西省生态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戴年华的介绍。为何近期鄱阳湖会出现退水的情况？
3: 其实我们把江西啊，就看成一个手掌，我们五个手指就是五河。我的掌心就是鄱阳湖，那我的手柄呢就是长江。鄱阳湖的水位它决定于什么呢？五河的来水也决定于长江的水位。如果长江水位高的话，那么对鄱阳湖是它是有点顶托作用的。比如说我们江西的雨季是4到6月份，但是我们长江上游的雨季是6到8月份，鄱阳湖的水位过去最高其实在7到8月份，按照那个4到6月水这个，就是7到8月份的长江来水多了，对鄱阳湖的顶托作用，鄱阳湖流出的水就少了，鄱阳湖水就拥高嘛。但长江的水一老，五河来水一少了，那鄱阳湖就下降的水就比较快了。那么今年的降水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是三峡，本来我们今年的水位到了9月上旬就是15米多吧，三峡一蓄水，湖口水位降低，因为我们五河里面也有一些工程嘛，他们也要蓄水嘛，因为前不觉得他们放掉一点水，这里来水少了，这里呢流水快了，就是出口的湖口水位低嘛，流得更快了，那么所以鄱阳湖近年的那个水位下降，相对起来短时间比较快的。
2: 水位还会持续下降吗？
3: 鄱阳湖它本来就是季节性湖泊啊。就是它本来春夏季它的水位是丰水期，秋冬季它是枯水期，所以一般来我们讲鄱阳

0: 湖是逢水一片，枯水一线嘛。因为鄱阳湖它是以这个界限，以十二米为界限，水位低于十二米，它就算枯水期了。我们不能讲枯水平，它叫枯水期提前。鄱阳湖现在的问题是枯水期提前，那一般来讲，十一月一号左右，它的水位大概应该是都是十二米以上。可现在呢，可能水位呢就比过去呢提前了，就是说九月份开始。它下降也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也不会降了，一般的降到大概八到十米，我们讲是性质水源，也是武松高层嘛，它也不可能降得很低了。鄱阳湖里面还有好多湖中湖嘛，湖中湖它大概占我们的面积是五分之一吧，那么这些湖里面还是关到了一些水，他们有些里面一些湖呢，它也会加强水位的一些管控嘛，他们还是关到一些水，所以我个人认为鄱阳湖也不会像大家想想是不是干的就变成大草原了。
1: 本次鄱阳湖水位走低，对湖区生物生产生活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0: 这样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讲鄱阳湖是水落滩出以后，就那个草就会一个生长，苔草比较多的，那么剩下的还有一些水生植物，那么有些水生植物可能水位降低以后呢，就也适合一些鸟类啊捕食，所以现在呢，我们根据各个方面的情况，有些鸟类，特别是一些雁、鸭类，它可能来的会比往年可能稍微早一点。他们讲五天到十天，这个可能也算是正常吧。鄱阳湖呢，因为相对起来风水期水位不高，以后呢，就野生鲢长得比较好，就是我们叫鲢鸥啊，和鲢子的野生鲢，面积比较大。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水位相对降下来以后呢，可能对于一些底栖动物啊，就是像我们讲螺氏蚌壳啊。还有一些我们一些鱼类，现在水断了以后，它有些水啊就干掉了，可能有些动物来不及到那个通江湖泊里面去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那种死亡现象。其实我们讲鄱阳湖啊，现在水位少的话呢，可能对渔业资源，特别对江土，如果水位太低了的话，江存的生存空间就少了很多。就简单理解的，它丰水期它是住三十一天、四十一天，到了枯水期它可能住一十一天了，而且水位比较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枯水期提前的话呢，干得比较早的话呢，如果鸟来了呢，它就取食就会方便点。所以这些年来，我们那个恒鱼类的数量是有所减少，对鸟类来讲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你像这些年来，我当时2003年当时十多万只了，现在是70到90万，那边70万左右。另外还一个呢，就是大家关注的饮用水啊、灌溉了。其实现在真正在鄱阳湖里面取水的，还有一个的灌溉的话，依靠鄱阳湖这个水灌溉的还是不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农田灌溉都是有上游的一些水利工程啊，还有一些灌渠啊，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种影响还是可控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吧。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负责，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春天
2: 吃花，
1: 夏天吃菌，
2: 秋天吃果，
1: 冬天吃根。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
3: 欢迎来听这一期的闲聊，我是王贤。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反向旅游成了顶流，自称纯过日子人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去菜市场打卡。你好奇吗？平时你还会去菜市场吗？研究菜市场最近吸引我的是一本新书，叫《中国菜市场》，更吸引我的是它的作者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人类学学者，他前前后后在菜市场研究了10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和他的自述，这位钟老师甚至真的在海南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卖菜。他走过国内外的50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有许许多多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而独家的观察。各种商超和生鲜电商如此便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主顾们所称道的新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菜市场的一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菜市场的江湖规矩又是什么？他在菜市场的经历会有多好玩？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的故事。欢迎钟老师来到这一期的闲聊。
1: 王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其实挺遗憾呢，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了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钟老师和菜市场的渊源，概括起来可以用一些数字，比方说10年、50多个城市、200多个菜市场。我相信今天钟老师会给我们带来菜市场的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你必须得回答我一个底层的疑问，就是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

0: 让你如此痴迷？对钟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说很长时间的答案吗？
1: 可长可短，一句话说完就是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0: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延展成一个可长的答案吧，好不好？在这期节目里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中国菜市场》，打开《中国菜市场》这个书呢，最醒目的就是有一张钟老师在菜市场卖菜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在哪里啊？在椰风市场吗？
1: 对，是在海南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市场。当时呢，是2016年，我去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然后为了取得比较一手的信息，然后因为摊贩一开始拒绝我了嘛，我就觉得哎聊不下去了，很多东西问不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生意的。人类学里面有句话就叫做无法接近他们，那就成为他们，所以我就成为摆摊大军的一员，在那里练摊了。
0: 椰风市场待了有14个月之久，
1: 是在海南待了14个月。椰风市场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我摆摊的时间就3-4个月，其中还包括环岛旅行啊，然后看其他市县的菜市场啊，一共待了14个月，然后又去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0: 当时我看的你站着的那个姿势啊，就是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局促，是不是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然呀，当时是好不容易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我平时摆摊的那个是个鱼摊，是卖那个很大的马鲛鱼的，我就要穿上那种防水服，所以踏着水靴，在那个情况下每个人还戴着手套工作，所以是没有办法拍照的。这个是个菜摊，是有一天呢下午了，快到收摊的时候，然后这个卖菜的姐姐她平时跟我玩的比较好，她说你过去我摊位上帮会忙，然后呢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之后聊着聊着，哎，然后刚好她有个朋友过来，我灵机一动，我想不如给我留一张照片嘛，好歹证明说哎我在市场里面也是摆过摊的，所以你当时就很快的留了这么一张照片，也就只有这张照片还好留下来了，证明说哎我真的是在菜市场里面工作过。
0: 但你跟我说你穿那个防水服的时候，我倒觉得那个画面也特别值得记录啊。
1: 在鱼摊的那个情况下，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它是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而且那个水都是地面上都是湿漉漉的，然后你不断的要跟那个鱼接触，而且最主要是要不断的抹上一些海盐啊什么的东西，所以一碰手机就坏的。
0: 所以证明当时钟老师在椰风市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在摆摊，在菜市场深度交融。
1: 是是，当时确实是挺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也我觉得要不是那样的话，其实因为菜市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摊贩他对自己的一些怎么做生意之类的也会当作是一个秘密，不是很愿意跟人分享，就是反而是我在里面做了摊贩，然后他们看到我还是哎这个小姑娘还是挺认真挺卖力的，所以就会带着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比如说一起凌晨的时候去码头一起拿鱼，然后进货，跟着他们去餐馆把那个欠下的账给要回来，去送货啊，还去到他们家里面跟孩子们辅导作业啊，交流啊，吃饭呀，就成为朋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摊贩他的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平时看到一个普通菜摊的背后他是链接的这么一个网络，是这么的复杂。
0: 因为是10年前，那个时候等于是你博士阶段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当时其实是抱着要做这个人类学的研究，要写论文去椰风市场开始练摊的。那是不是练着练着你觉得你跟菜市场的这个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说一开始确实是为了完成论文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其实对这个菜市场这个题目开始感到有兴趣，也是因为哎，觉得中国的菜市场它跟国外不大一样，我是在美国念的人类学嘛，然后美国的话它是没有多少菜市场的，它基本上80%以上都是超市，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菜市场我们现在买菜已经那么便利了，那它究竟为什么还能存在，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 但是博士论文之后呢，发现哎，原来可能还没有研究透，因为海南毕竟只是其中一个省，那他那里有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经验跟观察，也未必说适用全国的情况，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内心的疑问，继续又跑了很多地方。后续的那个调研进行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啊，就等于是个延续性的研究。
0: 就是菜市场变成了你的一个长期贯穿在你的研究、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主题。
1: 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也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可以说是叫做食物体系吧，就是以菜市场为端口，我还关心，比如说它的生产端，是吧？我还去码头，还去批发市场，还跑到乡下，就是那些农业的种植园，然后我也会跑到线上平台，他们的仓库里面去看啊，跑到他们的总部去分享交流，各个环节都有，等于是了解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以及我们的食物是怎么流通，一步步走到我们的餐桌上的，以及相关的一些饮食文化，我都关心。
0: 可以说，从经济学包括更多的角度，给我们讲了菜市场和背后餐桌的这种运行逻辑。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可能也未必是一个人类学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一，我猜想。
1: 人类学呢，它其实也关心一个整体的运作的状况吧，啊，因为人类学的话，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但是它首先它有两种视角，一个叫主谓观，主谓观叫做以客为主，就是我们要进入摊贩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去解释啊，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是怎么样做生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客谓观，客谓观的意思就是说要跳脱他们的视角，我们要看到。哎，他们的角色究竟在整个社会网络里面，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跳脱出摊贩的世界，我们就要把菜市场当做是我们这么一个买菜卖菜渠道的其中一份子，我们就要看它跟批发市场的联系，跟这个消费者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为什么说我要看这个东西怎么到餐桌这里来的呢？就涉及到怎么解释这个菜市场的活力的这么一个问题。根据上一次第三次全国普农调查，虽然已经是10年前的数据了，那么我们有超过2亿个小农户，那这小农户就有80%-90%，他们的耕地是在10亩以下的，面临的一个必然的状况是，他们的东西生产的是产量不大稳定，量又比较少，他们的东西就比较难进入现在的这种常规渠道，超市啊，像这种电商平台啊，就比较难对接。但是菜市场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就把这部分的产品给接收了，然后这部分的产品呢，偏偏又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产品，比如说像海南的小海鲜，是吧？像云南的一些菌子啊之类的东西，啊，又具备地方特色，又是小农生产的产品，菜市场就变成了最好的去处。看一下它的后台，是研究一下这些东西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摊位跟前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跟现象。
0: 我刚才你在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我还稍有点担心。我想，哎呀，坏了，要讲学术了，然后听众应该听不懂了。然后，但是说了之后，我觉得讲了又很好，给大家建立一个大概念嘛。因为我看书里面是有图表的，它有这个结构图，像思维导图一样，就是讲食物到底是怎么从田间到了菜市场到餐桌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路径。就是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菜市场。和大家现在另一个渠道，就是超市啊、电商啊这个渠道，它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吗？
1: 非常的不一样。菜市场的渠道的话，又分不同的商品品类。以我最熟悉的这个沿海的小海鲜为例，那么小海鲜呢，它有不同的来源。最经常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渔民他开着小渔船出去的小海鲜。那开着小渔船出去，他有可能当天去当天回，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的渔船，就是出去3、4天再回来一次。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把那个渔获直接冻在船上，他捞得到捞不到。完全是靠天吃饭，供应是非常不稳定，什么时候到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需要通过迅速在码头上面完成交易，然后在这个码头上面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运作情况。比如说我是一个，他在海南的话叫做船老大，船老大他回港之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在码头上面那个中介说，哎，我的船快回来了。 你马上派人来接，那个中介就会去把他的整船渔货都包下来，拉到码头上面，他就会迅速的进行分销。然后这个时候呢，通常是凌晨两三点的情况，然后菜市场的这个摊贩他就会在码头上面聚集，去挑选不同的货物，然后中介就会根据他跟菜市场摊贩的一些社会关系，把这些渔货给分销出去。所以的话，这条链条呢是比较复杂的，它里边都是一些虽然在交换的是鱼，但是算来算去都是人际之间的一些交往，他们有非常深刻的、比较惯常运行的这么一个网络，所以这些鱼货才能用以最快的时间通过人的操作运到这个菜市场上面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超市不同的链条，那超市里面它是很难承载这部分鱼货的，因为这部分鱼货它的特点是产量非常不稳定，鱼的品种也不好说，甚至的它的那个名字都很多时候不一样，大小不一致。而我们通常说进入超市渠道的一些东西呢，它叫做 SKU 是吧，它是有一个单品，进入 SKU 体系的东西呢，它的产量要稳定，然后它要经过一定的标准化才可以啊，像是这种鱼货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呢它只能通过菜市场来流通。然后在超市里面买到的鱼呢，反而是那种在别的码头啊大量进行交易或者说养殖，然后它冻在冻库里面的，然后就直接运到超市上面的，因为这样它相对来说很好控制。
0: 哦，我觉得钟老师在不自觉之间其实已经稍稍回答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菜市场。刚才前面那个一句话很短的回答叫什么来着？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1: 对
0: 吧？对，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十年之间围绕着菜市场，包括钟老师想琢磨的这些问题，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是体验，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包括去抽丝剥茧的去讲我们的食物是怎么经由田间地头到菜市场，包括其他的这个渠道再到我们的身边，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但是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说菜市场它到底有什么好？我觉得你刚才用小海鲜的这个案例，非常好的阐释了我们食客真正喜欢的东西，它可能很吸引人的东西还是在菜市场。为什么爱菜市场？你要是问我，或者这么说吧，问我爸我妈，那我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最让他共情的东西就是新鲜。对吧，我觉得你书里面也写了嘛，我觉得在全中国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大家都说菜市场新鲜。
1: 是的，我觉得或者说如果加个定语应该是中国式的新鲜。因为它跟西方理解的新鲜不大一样。在西方新鲜是一种技术成就，叫做技术性的新鲜，就是可以通过冷链物流以及现在这个食品科技里面的各种控制，技术控制它达到一个新鲜。比如说我从3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农场它收获的香蕉，我可以通过控制这个乙烯的浓度以及那个温度，让这个香蕉给休眠，然后我需要在超市货架上上架的时候，哎，迅速的把它催熟，所以在货架上它就会呈现非常诱人的那种黄色，这种叫技术型的新鲜。但是在菜市场里面的新鲜完全是两码事。我说首先第一个，它是一种叫即时性的新鲜，从生物变成食物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你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个汕头的这个牛肉火锅了哈，那你在潮汕的菜市场逛的时候，发现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
0: 就还热着，对吧？热着，
1: 还会跳动，甚至，所以这个时候买回去吃啊，涮火锅才是最新鲜的。然后在广州啊，如果您买那个河鲜的话，必须要是有水活鱼，这在鱼缸里面活蹦乱跳的时候才是新鲜的。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当地当季的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啊，因为菜市场的东西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地方风土或者说地方饮食文化的这么一个结晶。你比如说在云南的菜市场，它有句话叫做春天吃花，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您逛云南的比如说昆明的钻心市场，一年四季您就直接走进去就行了，就压根儿就不用看日历，他就立马可以告诉你哦，这个市场是处于什么季节当中。比如说像是夏季啊，雨季一来，那各种野生菌啊，它就是大量的出现在菜市场的摊位上，成为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线。 这个时候我就能判定啊，原来这个菌子在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那这个这样的菌子才是新鲜的，它不是说哦变成那个菌子干儿，或者说哎不应季的时候，所以它真的会浓缩了很多地方的一些特殊的食材，恰当的食材在恰当的地方出现，这种才叫做新鲜。
0: 当季最新鲜的。

0: 这个牌子放在那个菜摊上的时候，我觉得对买菜的人来说和卖主，大家在心理层面有一种神交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听钟老师讲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新鲜，我们一方面它不像西方的那种技术层面，其实我们的新鲜也有技术层面，它毕竟快嘛，时间短，它也是有强概念在里面的。但这里面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关于新鲜的这个心理感受。
1: 对，没错，是的，新鲜的话它还是一种感官体验。您是加了另外一层很重要的，我们说在菜市场里面永远是沉浸式的，就是您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就同时都要动，就是泡，整个人像泡在里面那样，就会被它所触动。尤其是哎，我去市场的时候挑那个菜啊，觉得它新不新鲜，您就直接水灵灵的就掐它的叶子，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广东人喜欢吃那个番薯叶，一掐嘣的一声，那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活灵活现的新鲜。
0: 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就告诉我说，你买菜叶子菜一定要掐一下，你掐一下就知道它老不老，嫩不嫩，新不新鲜。
1: 是，包括买鱼的话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要也是要搓一下它那个鱼肉，如果那个鱼肉它是能够比较紧实的，哎，它不会摁下去，就是可以搓到那个很实在很那种肉的话，就是新鲜的，还可以打开那个鱼鳃看一下，会呈现鲜红色。所以这里边就很多技巧，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真的非常专注沉浸去的去跟食物交朋友，才可以判断出最新鲜的味道来，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你给打开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
0: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已经听出来了，钟老师真的是一个深爱菜市场而且真的很懂菜市场的人。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也听出来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啊，已经零落的掉落了这么多在菜市场的实用技巧，一会儿还可以掉落更多啊。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刚才听钟老师讲这个在菜市场掐菜啊，包括去看鱼的这个过程啊，想起来你在书里面讲的一个话，大概是说菜市场它是属于土地，属于气候，属于口音，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他一下就戳到我。
1: 对对，是的，
0: 属于口音这几个字。
1: 对，你说起这个口音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去菜市场还能听到吆喝
0: 哦，
1: 而且各个地方不同的吆喝声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就像唱歌一样，就是您都不清楚它是在市场卖菜呢还是在戏台里面就是直接演戏呢。非常棒。
0: 哎，而且你不是走南闯北去过很多菜市场吗？你之前在新疆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到他们的市场去，对吧？你就会真的感觉到这种不同地方的菜市场这个文化给大家的感受上的巨大的不同吗？
1: 非常不一样。现在有人说是喜欢菜市场旅游嘛，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到各个地方菜市场就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因为菜市场呢它是完全是不加修饰的，它是非常原真的这么一个，它也不叫景点，你就直接像把当地人生活的大门一下子给推开了，冲进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去逛他们当地叫做巴扎嘛，你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哦，新疆首先是新疆人民非常的热情，我只要举起手机来，哦，我镜头前面就会自动出现一个人让我拍照，会邀请我拍照，非常喜欢。尽管语言有时候并不相通，但是他们那种热情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而且新疆的巴扎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是以拍手掌为记号，就每这样击一下掌，它就代表加价或者减价，大概是100块钱，比如说。这样的话他们就互相的拍来拍去，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已经成交了很多次，实际上在讲价。而且旁边会有一个老先生，一般这个老先生在他们当地叫做毕德克，是中介，他把买卖双方串和起来啊，就如果没有这个中介的话，他们的生意又容易谈崩。这个中介呢是非常熟悉这个市场的情况的，啊，是这样一种交易模式。所以，哎，我发现这个新疆的那个巴扎特别有意思，然后去到其他地方，哦，也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吧。
0: 真的是，而且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细节，就必须要身临其境，真正去感受才能够得到。它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

0: 一些交易，它是其实可能更高效的电子化的，非常直接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菜市场吧，我觉得它那个文化往往是更慢一点的，慢，但是你必须要近，慢而近而更真的去跟他打这种交道。
1: 对对对，没错，你已经完整的这个把握了菜市场的精髓。
0: 谢谢谢谢，对，就是那个曼，你刚才讲到这个在新疆巴扎里他们牛羊交易的例子嘛，我其实今天还特别想请钟老师讲的是，我看到你写到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有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南方人，就是讲这个鸡头米，其实也是在菜市场的一种时鲜货吧，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看起来很无聊的、几乎停滞状态的这个剥鸡头米的过程，最后呈现的这样一个时鲜货。
1: 哦，但是这个鸡头米这个东西，它是看起来慢，它是因为您说的是它包成一小碗的那个过程，它很慢，它可能要包一个多小时才包一小碗，但是它处理每一个鸡头米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它是以现在它包鸡头米，它是按照那个数量来计算的嘛，越快它能获得的工钱就越多。大家可能不知道，1斤鸡头米它原料才8块钱，但它卖出去要100多，是因为10斤鸡头米它才能出1斤最后的那个成品，而且每1斤鸡头米，它是工钱就要占30-40块钱，因为真的很辛苦，它要一个特制的那个钢制的那个指甲，才能把那个鸡头米外面那层滑溜溜的壳给去掉。但是呢，它里边又讲究巧劲儿，它不能太用力，它一太用力呢，它就把里边那个芯儿给破坏掉了。所以它就要力道刚好，然后您就掐住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手速又要很快，所以这里边都是技巧。但是我同意您的判断，就觉得菜市场里面的一切东西它都是慢的，慢的一方面摊贩对食材它是一种照料的心态，因为那些都是好不容易获得来的，他们必须要让我们最美好的食物这种当地当季的，带着我们土地气息的地方气息的食物，以最好的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他们会认真的对待每一颗鸡头米，所以顾客去到那边何其有幸，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么美好的这么一些呈现。你说现在食物好像很容易获得，您如果说，如果在网上就是买那种直接打好包装的，也有那种冰冻的鸡头米嘛。但是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您是看不到他处理鸡头米的这种精细化的过程。但是当地喜欢去菜市场逛的人，他就会说机器包的不行，就必须要是手工包的；外地的也不行，必须要是我们本地产的鸡头米。很难去理解这种坚持，但是我觉得正是这种坚持，怎么说呢？在现代社会，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快的时候，变得尤其珍贵，因为曾几何时，我们对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它好像也是慢的。就回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他生活里面好像就只有制作食物，生活就是制作食物，制作食物本身就是过日子，他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来组织的，所以他愿意把这个节奏沉静下来，慢下来。到现在，好像只有少部分人才享有说逛菜市场，然后好好的去挑选食物，回家做一顿饭，然后去享用、去咀嚼、去品味这个食物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变得特别难得。
0: 是的，是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正义吗？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它就是生活本身本来面貌当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人一直讲"民以食为天"，天是什么？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的趣味也好，或者它的灵魂也好，所以我理解了钟老师说这个是我们中国菜市场，它是中国人的生活品性当中的一部分。
1: 对。
0: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刚才讲你在菜市场的这个观察呀、发现呀，包括菜市场给我这个，说实在话，我不那么常逛菜市场，但是我很喜欢菜市场的人的这个感受和体验啊。它不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的嘛。它是由菜市场里面的这些摊贩啊，围绕着他工作的人、逛菜市场的人一起去构建的。我印象中，你书里面也写了一些人嘛。你跟他们有的也成为了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今我们珍视的、已经稀缺的这种慢、这种坚持，菜市场好好照料食物的这个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菜市场里面工作的人，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撕掉滤镜的？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啊？
1: 菜市场的话，我必须得承认它是个江湖。我在书里面也没有过度的想美化他们，但是菜市场的摊贩真的跟他们成为朋友之后， 才给我更多的感动吧。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他们的劳作状态是非常长的，就这种食物照料背后其实是超长待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个摊贩工作时间是16到17个小时每天，一年的话只休息那么几天时间。如果说要真正的会做生意的话，大概我发现会有3条准则吧。就是江湖里边也有江湖规矩嘛，只有3条江湖规矩。第一条呢，就叫做做熟不做生，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其实聊到了一点点，就是菜市场它是一个强关系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如果是摊贩跟他的供应商之间，他必须要是基于一个熟人网络，就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才能好做生意。比如说，我在菜市场里面是卖海鲜的。如果我没有几个亲戚，他本身是跑船的，那就比较难了，因为这个海鲜呢，它是比较难获得的这么一些货物。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捞上来，那我卖给谁是吧？这个时候就要讲究一种双方之间的一些信任关系。但是光是亲戚关系还不够，就是你要这个人比较靠谱，就你要在长年累月的生意过程当中证明你是一个可靠的人，积累自己信誉才可以。所以这是第一条，叫做做熟不做生。第二条呢，就叫做长不做短。怎么理解？就是偶尔的吃亏是可以的，为的不是赚今天的钱，我为的是赚您明天、后天，甚至长达10几20年的钱。我在海南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其实每家每户去买猪肉，10几20年只会在一个摊位上面买，那个摊位的摊主他熟知你的口味需要什么样的品质有什么部位的偏好，这些东西都可以，甚至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留给你。而且偶尔的时候，什么叫偶尔吃亏呢？比如说像今天有的鱼贩，他进货价比较高，但是那个客户呢是经常找他买的，那个客户受不了一下子提高那么高的价钱，他哪怕今天吃亏一点点卖给您，那也是没问题的，为的就是让您明天继续回来找他买。所以有这种平衡关系在里边，这是第二条规则。还有一条叫做灵活变通。菜市场里面的摊贩他们会非常的审时度势，首先要识人，二个要懂得判断时机，积累不同的经验。比如说现在的话，咱们很多东北这边的老人会去海南过冬，然后有些摊贩就看准时机，那些老人们都特别喜欢吃带鱼。但是当地人呢，其实他不怎么吃带鱼的。他一看到这个东北老人过来的时候，就会马上加大这个带鱼的进货量。有一个摊贩，他因此就赚了大钱。所以这个时候还真的要了解服务的客群以及他们特殊的这么一个消费的品味来做一些判断。有这三条如果都遵循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在菜市场里面站稳脚跟。
0: 哇，这个菜市场江湖秘籍，这算，而且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用江湖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菜市场的确很好，特别是在前面我们聊到它那么多好的内核之后，觉得我们要警惕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忽视菜市场里面这种非常艰苦的劳动，它是日复一日的操劳操持嘛，而把菜市场放到一个橱窗里面来看，然后我很高兴的是，钟老师马上把这个橱窗的玻璃砸掉了。对，就是马上告诉我说，对，他们就是真实的这样，怎么到底是怎么做生意，怎么来运作这个菜市场。所以菜市场它终究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诗歌，不是音乐，不是艺术化的，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却是生活当中特别值得我们去精心照料，用你刚才说用的那个词，就是好好去照料的这么一个东西，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1: 他们有喜欢说一句话，叫做“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意思就是他不喜欢被人管着，他觉得我掌握对时间的这种掌控权，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权，或者说这种掌握感很重要。
0: 他的这个生活或者工作状态给人一种生活的实感吧。
1: 在这里边可能是一种心态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哪怕是实际上360天只休除夕那一天，他们也感觉到心是自由的，他有一种自己能把握住的感觉。
0: 包括他
1: 主
0: 自
1: 动
0: 己
1: 选
0: 选择
1: 择，
0: 的这个
1: 对，
0: 领域，包括主动选择我卖什么，我主动选择卖鸡头米，做鸡头米这个生意，我就愿意戴这个梅超风的这个指甲，然后来播这个东西。对，你也看到我创造了很高的时薪啊，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人让你觉得这个人的人物的故事啊，或者他的个性，就特别代表菜市场里的这种人呀、啊？
1: 这个我举这个在上海一线市场卖菜卖鱼的那个杨小月吧，因为她。

0: 道，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对那个鱼的品质是怎么控制的呢？每从一个进货商那边拿到新的鱼，他要自己拿回家，就是一点油盐都不加，白水煮，然后品尝，用舌头就能够判断出来，哎，他这个有没有鱼腥味，鱼的品质怎么样？而且他控制得非常严格，比如说有很多鱼，它其实是通过安徽老家的一些私人的供应链找到啊，从比如说从野外里面捕捞的呀，或者小型养殖的呀，它能够完整的控制这个品质的，它才进那种鱼，所以他家鱼是好的，这是一方面的特质。二个呢，它又体现了菜市场人那种跟很多邻里和老客之间形成的很强的那种人情味儿。菜市场里面的独一份的人情味儿，他有很多老客嘛，就已经七八十岁了，住在上海的那种筒子楼里边，很不方便下楼，他就开上了自己的小四轮儿，然后到上海的郊区去运菜，运回来，免费送到这些老人家里面，就是只收一个进货价，一分钱都没有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些老人哎，觉得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挺好，他就组建了很多微信群。每个小区都有一个群，现在加起来有3、4千人，已经变成他自己的私域流量了。
1: 天
0: 就
1: 哪，
0: 是
1: 三四千人哦！
0: 每天晚上在那里接单，如果不想到市场上面买菜的话，就会订他们什么鱼，他会配送一点其他的肉啊、菜啊都可以直接送货上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找他。就是他真的做了蛮多的这样好人好事，因为他跟我说，哎呀，这个菜市场的那些老摊主、老主顾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十几岁就到这个市场买鱼，他现在已经50多了，所以的话，已经市场上已经卖鱼30多年了。那些老主顾是看着他结婚，看着他孩子出生，他觉得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我就看到他那个背受伤了嘛，然后他说他当天晚上回去。因为这个送货的时候太操劳了，他家门口堆满了世界各地送过来的膏药，全部都是他那老主顾给他的，所以我觉得是这种带着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情谊，也是一个人情味很具体的表现吧。我对杨小月的故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可能是愿意相信人情味儿的人，就会在意、会看到和感受到这个人情味儿这一方面。特别是在菜市场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场域里面，今天我们讨论的所有的事情，大概都在这个当中。这一方面是现在在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像你刚才讲的杨小月，这儿我要打一个括号。我现在知道了，钟老师是个很爱吃鱼的人，对不对？我在你的在你的言语之间，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吃鱼的人，我想，哎，他说这个鱼是什么鱼？这个鱼是什么鱼？然后呢，你总喜欢不由自主的举到鱼的例子。
0: 对对对对对，被你发现了。
1: 但是，就是像每一个爱逛菜市场的中国人一样，一定都有一个在食物方面自己独特的爱好。比如说，他在潮汕，他特别爱吃某一种牛肉，他去了之后，他才真的有那个真味呀，对吧？有的人就喜欢吃某种菜，他去了之后，这能调动起人生活当中最本真的一种美好吧？我觉得是。刚才讲的是这个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对，刚才拐到吃鱼那儿去了。然后，但是现在去买菜的人呢，这方面我们现在讲的刻板印象当中，爱买菜去菜市场的人，可能老主顾，一方面年纪大一点的人，长辈们他时间多呀，他比较在意这种本地货的新鲜呀什么的。但我记得你也交往过一些现在还非常钟爱在菜市场去买菜呀等等的这种年轻人，对吧？
0: 其实也是有的，这个真的取决于就跟年龄段有一些关联。菜市场大部分的顾客是上了年纪的，没错，但是年轻人也有。
1: 而且我知道你组织了一个菜市场研究小组，对不对？
0: 啊，
1: 2024年前年开始做的。我看书里面还讲的是70多个人，现在是这个组织还在吗？
0: 哦，这个其实也算不上是一个组织，它是非常松散的。原因是有一年，然后我们的一个小伙伴有一个叫丰年庆的组织是在广东这边的，他们就喜欢组织年轻人，哎，搞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有人提出来说，哎，这个菜市场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其实不是为了说让年轻人在里面学会买菜，因为很多人用不上，哎，确实。叫他们每天到菜场买菜，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大家在业余期间啊，就非常渴望跟这个附近、跟这个城市、跟

0: 天具体的生活都产生一些联系。那么我们就想，哦，这个菜市场也许是个很好的渠道，所以就把就开放了一个小组，就在大家可以自由的加进来。然后当时就组织了一些活动吧，比如说我们会逛广州当地的市场，然后逛市场的时候呢，就会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就有的人就要查一下那这个菜场的历史啊，有的人就要负责导赏啊，然后可能大家会抱着不同的目的跟兴趣跟主题进来的。然后我们逛完一个市场之后，就是各自探索大家感兴趣的，比如说在广州的沙源市场，有的人对沙源市场里面的标语，哪些是比较有广东特色的标语啊？比如说经常讲量，那到底是什么是量，是吧？比如说他们形容一个青菜，他们会叫青骨柳叶，就是因为那个青菜它非常的翠绿，它只吃那个杆儿，它是不吃叶子的。像这种标语我们觉得就很新奇，他就专门把这种标语给收集起来，组织了蛮多期的活动。最近这次活动更有意思，他们发现广东很多菜市场它有一个叫做重庆鲜面店，每个菜市场都有，而且基本上都是重庆人开的。然后结果一问就发现了，说鲜面店都是重庆云阳人，就有人有一个好奇了，就是说那广州所有的鲜面店都是这个云阳人开的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这背后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小议题、小问题，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就会一起做一些调研跟探索那样子。
1: 所以跟他们一起逛，你也逛出了菜市场一些新东西来。
0: 我其实不跟他们逛，我能也能在菜场逛出新东西来。别看我已经逛了10年了，我依然每天逛菜场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收获。就摊贩们或者说跟顾客聊天，我也能够获取到不同的知识。当然跟他们逛呢，我觉得是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我的优势就能带来一些人类学的一些视角，或者说研究者的视角。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通常逛菜市场的话是逛的是平面的，就是诶，我到一个摊儿看他卖什么东西，是吧？但是包括我在这本书里面想展示的，就是每个摊位它背后链接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甚至是一整个世界，就是要怎么从一个切面的摊位变得更加立体，看到背后的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跟网络，跟人跟食物跟地方之间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我的工作，然后我负责把自己的视打把大家的视角给打开，然后做一些提醒。但是具体的观察就由伙伴们来做，然后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一些新的启发，因为每个市场的状况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我们去到一个新的菜市场，其实都像是开启一个新的不同的项目啊，然后大家的那个关心的视角跟议题又很不一样，所以一碰撞起来，哦，就会发现这里面真的是太太丰富了，是一个研究不完也探索不完的这么一个富矿。所以这个是这个小组持续给我带来的东西吧，以及菜市场也会真的在不断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1: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能听节目听到这儿，已经把这个节目塞在耳机里面，立刻就可以拎上篮子出门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再到菜市场去嘛？我们当然很多人可能如果真的能够听进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到菜市场去发掘菜市场这种生活的真味吧。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回到菜市场。刚才钟老师说，现在你自己本人还每天逛菜市场是吧？
0: 哦，没有做不到这个频率，真的做不到。
1: 但是比较经常，对吧？
0: 一两周肯定是有的。因为想好好吃饭。
1: 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去某个地方去玩旅行，大家也拖着箱子去逛菜市场，但是他们呢，他肯定不是去买菜的，他是去比如吃吃小吃啊，拍拍照片呀，去打卡。我记得你讲菜市场也讲到过各种各样，有一些大集嘛，像我们在北方生活，北方就有很多大集，我也去过了，很不错，但是它不是我的一个生活常态，所以我就有一个担心想跟钟老师交流啊，就是逛菜市场呢现在比较失意，是生活有点失性的这个瞬间，这当然很美好，但是我又担心这个逛菜市场这个事情它过分文旅化的话，是不是会让菜市场走样呢？
0: 我这次怎么这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菜市场它现在叫做景观化吧，也就像您说的比较失意，它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菜市场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每个人依然每天去逛的话，可能不会对菜市场那么好奇，反映的是 现在当下可能菜市场离我们远，二个呢是重新学习买菜做饭也变成了一种需要习得的能力，这是这两个因素。但至于说有些菜市场它变得说文旅化什么之类的东西，我倒觉得说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大家喜欢去逛的市场依然是本地的比较原真性的市场。当然随着游客的增多呢，那个市场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每年都会去那个云南的那个转兴市场，它现在已经是个三 A 景区了，它会多了很多游客的东西。因为如果外地的游客去逛的话，他们可能需要现场消费一些好吃的是吧，或者是一些水果能带走的。但是这里面它其实要做到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旦打破了那条平衡线的话，它就失去了吸引大家前来的理由了。如果比如说它全部都变成了都是卖什么臭豆腐是吧，都是那个小吃美食一条街里面那些东西，那大家也没有去的必要了。所以这里边它其实市场本身也真的需要在文旅跟这个本地之间取一个平衡，就原来的原真性要最大程度上的得到保留，因为越是当地的才越是世界的。
1: 是的，是的，当地的才是世界的。像你刚才讲，真正吸引人去的、去逛的菜市场，它还是最大意义上发挥菜市场这个功能的嘛。
0: 对。
1: 但是一方面呢，是有些菜市场，它可能比如说网红化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它景观化了，而且呢，有的菜市场它的空间肯定是被我们现在的电商平台啊、社区团购啊等等这些东西挤压了很多，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的，逛了这么至少有上百年的菜市场吧，它将来我们的菜市场会去向哪里？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0: 其实菜市场的路正在分叉，我不能真的不能说一下就给菜市场指一条明路，因为现在一切还处在混沌当中，只能说有一些规律可循。那大概它会朝着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部分菜市场呢，它是注定要消失的。这类菜市场就是我说的僵尸菜市场，既没有与时俱进，然后它的一些食物的渠道也没有什么本地化的特色，都是一些从批发市场来的，跟其他渠道相比，甚至还没有其他渠道那么便宜，那么有效率。那这种的话就会被慢慢的淘汰掉，真的没有办法。那但是在菜市场呢，它也在主动求变，还有一些希望。希望在哪些呢？其实有一类，就我们刚才说的是叫做网红菜市场。这类的网红菜市场也可以叫做，换个词儿吧，叫做景观化或者符号化的菜市场。这类呢，它就可以通过外观的改造啊，增加多一些吸引不同年龄段的一些人群的这么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厦门的巴士啊，云南的转兴呐，这个苏州的双塔啊，还有上海的乌中市集啊，它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呢，无可厚非啊，我觉得他们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吸引多元人群对它的关注。但是这一类呢，它数量不宜过多，就一个城市有几个啊，作为一个装点门面或者说展示这个城市菜市场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它是蛮好的，然后更多的一类其实是更希望的，我个人更希望的一类其实叫做社区化的市场。社区化的市场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市场原来的关系，就是市场服务的人群，充分考虑到这个社区它所需要的功能，然后根据这个功能的变化需求的变化来设置。比如说，最近去的一个叫苏州的彩香市场，彩香市场它是一个国企投了这个非常大额的资金来进行更新改造的。更新改造，他们要引入很多新的业态，比如说为了照顾周边的一些年轻人共同使用这个菜市场，他们就会引入一楼，就是做一些熟食的摊位，他们中午就直接在那里可以进行就餐了。但是引入什么样的摊位呢？是做过一些社区调研跟消费者调研的，就是根据消费者需要什么，我再来安排，是吧？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比较好，而且他原来的这个摊贩关系也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他们会筛选出一些真正诚信经营的，然后做一些特色产品的，把这类摊贩最好的位置给他们，甚至给他们申请注册商标，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生意，整个经营管理团队又非常的年轻。就我们说这种市场呢，它是深深的把它的根扎在社区里面， 啊，然后大家也比较喜欢逛，还能够反映烟火气。它其实跟现代化也并行不悖，是吧？它现在它更新改造之后，样子也可以做得很时髦，但是它确实还是一个人民的菜市场。像这类的市场，其实是我们未来的菜市场更新改造最需要花心思做的一个方向。
1: 哎，听着就很好啊，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用到扎根这个词，我觉得真正好的菜市场像你讲的这种社区化的，无论它怎么变，它的根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菜市场也是我们扎在生活当中的一种根嘛。为了留住这些菜市场，我觉得最当务之急的事情就是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大家就发动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多的回到菜市场去，拎上我们的购物袋小篮子去逛一逛，买到我们真正最喜欢的那一缕中国人的这个新鲜。今天听完了之后，我反正有很多很多收获，特别谢谢钟老师诚恳地展示了菜市场的真实面貌吧，应该说可以带我们打开一个这个窗户，让我们更多的到菜市场去。
0: 对对，就希望朋友们其实是把菜市场当作生活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入口。我们不必每天逛菜市场，但是至少要记得它的存在，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多逛，逛的话反正不会失望，是吧？会给自己生活增添很多意外的小收获跟趣味性，然后到外地的时候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了解地方生活的很好的接入口，也是有很棒的体验跟经历。
1: 到菜市场去重新找回生活，去治愈一下自己。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逛得开心。

0: 昨日新闻重现，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1: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14: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6: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王教大人，飞表就很棒，
17: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9: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畏高山，毕竟东流。
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烈烈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文化馆，阵容非常庞大，也是跟一项曲艺有关系，那就是徐州坠子。坐在我旁边的是徐州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晓玲老师。黄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黄老师今天呢，可以说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啊，因为呢，在我左手边这是您的爱人，也是徐州坠子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德伦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嗯，也是拉坠胡。
2: 哎，对对、
0: 啊、平常的时候相当于是曲艺伉俪，您给黄老师伴奏。
2: 对，
0: 是吧？
2: 我们搭档39年了。
0: 39年了。
2: 哎，对。
0: 认识多少年了呢？
2: 认识将近50年了。
0: 啊，也就是
2: 8岁就学艺。
0: 那您俩就是从小就认识？
2: 哎，从小不认识，我是80年
0: 啊，
2: 在去学校的时候认识的。
0: 啊，那个时候
2: 我们都10来岁。
0: 10来岁。一见钟情吗？
2: 不是。
0: 啊，不是啊。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谈恋爱的呀？
2: 那我们到了80年代吧，我们80年进的学校，
0: 嗯，
2: 在丰县学习曲艺，
0: 嗯，
2: 到83年去学校就是13，我们就跟着他跟他父亲，我跟着我的父亲，
0: 嗯，
2: 在民间就是演出，
0: 嗯，
2: 说到87年我们就结婚，一直坚持到现在。
0: 也就是说，认识多少年开始？
2: 认识5、6年吧。
0: 5、6年开始谈恋爱？
2: 哎，不是谈恋爱，是去经跟老师介绍的吧？
0: 介绍，
2: 哎，
0: 然后就结婚了。
2: 啊，结婚。
0: 就5、6年之后结婚了。
2: 哎，对。
0: 哦，挺好，也是因为徐州坠子所结缘。
1: 对
0: 啊，因为徐州坠子所这个认识啊，然后最后呢，成立了家庭啊。
2: 哎，对对。
0: 当然这个大家庭呢，还有就是徒弟和学生们啊。
1: 嗯。
0: 在黄老师的旁边有两位啊，赵丽丽老师是徐州坠子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是的。
0: 还有吕超群老师也是县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还有您的徒弟是吧？
2: 非遗。
0: 啊，
2: 这个
0: 史京坛。
2: 史京坛学坠胡。
0: 学
2: 坠胡二胡都可以。
0: 哦，学了多久？
2: 学了好几年了嘛。
3: 学了好几年。
2: 好几年了。
3: 4、5年了，差不多。
2: 啊，
0: 4、5年。
3: 对。
0: 你就能伴奏。
2: 我们参加五线工程，3次参加五线工程大赛，都差伴奏。
0: 哦、
2: 他给伴奏。
0: 本职工作是这个吗？
2: 他教师啊。
3: 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0: 哦，音乐老师。
2: 哎，对。
3: 对。
0: 哦，是工作之后才学的这个。
2: 对，
3: 是的，因为我从小然后学习二胡，
0: 嗯，
3: 然后呢因这个坠子然后参加了曲艺工程，然后意外的结识了我们这个坠子，从来之后然后就与坠子结缘之后，然后慢慢就跟王老师一直在学习，
0: 就开始学坠胡了。
2: 对
0: 啊，因为您有二胡的底子。
3: 对、
0: 啊、
2: 对。
0: 其实今天呢很开心，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还有这么多的朋友们一起聊徐州坠子。徐州这是一个地域啊，因为我之前呢也专访了坠子相关的曲艺，比如说河南坠子，专访的是河南坠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宋爱华老师，还有就是香河道坠子，张玉慧老师，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都认识，
1: 都知名，知名，
0: 哦哦，都知道，
1: 嗯，知道，
0: 啊，那咱们这个徐州坠子。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也和这个河南坠子呀、香河道坠子，算是亲属关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徐州丰县坠子呢叫坠子属，
0: 嗯，
1: 跟河南坠子要是相比呢，那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0: 嗯，
1: 因为呢，河南坠子的唱腔呀，婉转优雅，
0: 嗯，
1: 就是叫人听起来呢。好像行云流水，特别舒服。
0: 嗯，
1: 而我们丰县坠子属呢，这个声腔唱法，我们唱出来呢，那就是声腔高昂，音域宽厚有力，带着呢我们这个苏鲁豫皖，乡土风骨，就是那大河大海，落地有声，
0: 嗯，
1: 显得粗壮豪迈，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唱腔跟他们就不同，
0: 嗯，
1: 包括这个说唱片大叔啊，我们呢就是以说表为主，拉唱为谱，就是老艺人呢讲究是7分背3分唱，要以背口为主，就是跟拉大呱了呀。说起来呢，就是说唱片大叔说起来，他们河南坠子呢，就是说戏班的说话都是用宋腔戏班。 而我们呢在砌板的时候跟他们就不同了，我们是用灌口砌板呢，就是
0: 灌口砌板
1: 啊、嗯、对呀、啊、
0: 哇您这个这么特别呀
1: 啊，这就是跟他们的不同之处。
0: 哦，还有吗？
1: 还有滚口砌板。
0: 哦，
1: 嗯，他们呢就是背后说到这个剧情要唱的时候呢，就是送腔，然后伴奏演员在唱。
0: 嗯，
1: 我们呢就是说，那我就跟你说几句那个滚口背吧，好吧？
0: 行，滚口或灌口都可以。
1: 啊，嗯，这个滚口背呢，就是打个比方说哈、啊
0: 嗯，
1: 我想开始唱了。
0: 嗯，
1: 现在不拉我先七班，
0: 嗯，
1: 连滚四句或者是六句，
0: 嗯，
1: 比如说我先滚几句吧，就是说你看是吧，小小七寸杯，酒杯洗好毛，小竹杯流落贪官的手，好像那一把杀人的刀。然后去呗，
0: 哦，
1: 接着呢再唱，
0: 哦，
1: 嗯，这就跟河南坠子就区别开了。
0: 那灌口呢？
1: 那个灌口啊，就是比如说呀，梁元大将到了梁军阵地是吧？
0: 嗯，
1: 梁军阵地这后面的战鬼桥开始打了，
0: 嗯。
1: 开始打了呢，我们那个灌口七班上他们说来了，打起来了，都是这样的吧、
0: 嗯、
1: 我们就是这样的
0: 啊。您可以配合一下。
2: 好
1: 啊，比如说我让上哈，嗯，梁元将把话打翻了脸，谁害怕判官长着生死不小鬼一旁拉着架，哪个说要慢慢咽，杨氏三年不吃茶，这一阵好不厉害，就这样就摆起来了。就是跟河南坠子不同的地方呢，他们是坠气儿尖板有什么小汤锅，
0: 嗯，
1: 我们呢尖板就加一个叫板，
0: 嗯，
1: 叫板呢就是在临开书之前，因为都是在乡村说唱的吧，就让一敲它特别响亮呢，壮粮数都听到，只要一听到叫板，老百姓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
0: 嗯，
1: 过来就是下面呢就开始唱了，这就叫叫板。
0: 嗯，就是竹板的大板，
1: 嗯，
0: 对吧？
1: 竹板的大板。
0: 啊，那你俩配合一下呗。
2: 好，
1: 那配合一下呗。
0: 嗯。

0: 梁军这战鼓咚咚响连声，梁元那战叫各县来呢，这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一个从没有遇上对手的兵，真好比上三虎遇见了下三的虎，这个运动撞上五种的龙，这个说咱打三天不吃饭，那个讲哪怕来年一了冬，他二人这一来我往锁石当，不分胜败与楚营，自打的天昏的地暗，自杀的日有好无光明。
1: 哇，真可以啊，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气势很足啊，就刚才您说了徐州坠子的那个特点，就是很豪迈，对吧？有那个劲儿啊，
2: 有劲儿，对
1: 啊，而且呢还有画面感，这都是您从小学的。
2: 因为我是梅艺出身嘛，
1: 啊，
2: 我妈妈唱，父亲拉，
1: 啊，
2: 从小受熏陶。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这个徐州坠子有多久历史了？
2: 据这个冯县志他们那有记载，兴盛于明末，兴盛于清初。
1: 嗯，
2: 法院呢就在这，在徐州冯县，六部呢在冯县周边苏鲁豫皖这样地区。就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吧，就在冯县周边就形成了四大门派：张、蔡、杨、郑。我是掌门十九世传人。
1: 嗯，
2: 冯县志记载上呢，就是也算是太祖师爷叫王梅兰，是冯县王沟人。到了说这是清朝道光年间吧，大约是1900-1911年，王梅兰这位老师呢会同一个义友，他们呢就把先前不就是道清玉鼓，就是玉鼓加键盘说唱，就是到了也是民国初期吧，那个王梅兰呢就留取玉鼓，保留键盘，外加上呢就是一个叫板，就定名为冯县坠子书。
1: 嗯，
2: 就在这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很受百姓的欢迎，也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食粮。从我记事儿，我小时候因为父母都唱嘛，那过去的条件我也没电影也没电视的，什么都没有，就一这个听书听说唱。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1: 您父母怎么称呼？
2: 我父母，父亲黄成晓，母亲李桂子，父亲呢已经不在了，老母亲88岁了，
1: 呵，
2: 耳不聋言不花，
1: 还能唱吗？
2: 唱也能唱两句，不过呢，他的就是说气门跟不上了。
1: 那他们又是跟谁学的呢？
2: 他们是我父亲的师傅是叫赵云耀，我知道。母亲的师傅是彭玉兰，都是以前的名将，都是当地的。
1: 然后就是学这个，那从小就肯定是受家庭熏陶影响，所以您喜欢上了徐州坠子，冯县坠子书。
2: 对，当时吧，我父亲和母亲也收了很多徒弟，他们教，因为那过去收了徒弟以后就在家吃喝排练，我就给他们做饭。给他们
1: 做饭，
2: 负责做饭给他们吃，真没正式学。到后来呢，排练了一段时间吧，说叫我也学打了班，叫我唱唱吧。我说唱唱呗，我也打过一唱呢，也算是名伶出身吧。我一听也，他没学，他唱的你看也不踉跄不掉班，还行了。我父亲一看说他够这块料。
1: 那是几岁啊？
2: 那时候。10岁左右吧。
1: 10岁，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正式去学，只是平常的时候可能您的父亲母亲教徒弟，然后你在旁边听，结果就听会了。
2: 对对，是的。
1: 所以有这个基因和天赋啊。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学的？
2: 到了80年的时候吧，我们冯县区一队招收学员。我那时候才上5年级，正上了学呢就考进来了。
1: 那您今年是？
2: 今年66了。
1: 哎呦，完全看不出来哈，精神状态很好啊。
2: 谢谢。
1: 真的，然后嗓音很通透，对吧？也很嘹亮，而且声音很宽，又亮又宽，就特别适合唱这个曲艺。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徐州专访的那个徐州梆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蒋云霞老师。蒋老师90多岁了吧？
2: 是。
1: 对，他气力也很好。那再说回来，就是您就报名去那个曲艺队了。
2: 哎，对。
1: 也一下就选上了。
2: 选上了。在曲艺队3年。第一次参加是咱们徐州专区汇演，在赣豫。那是有很多。
1: 在赣豫。那不是连云港。
2: 连云港，对，是连云港的赣豫。
3: 那回还是。还在县嘞，还在徐州地区嘞，不是市嘞。赣豫县、东方县都属于徐州。
2: 现在划过去了。
3: 对。
2: 那我们那些学员有8个唱坠子的，都是唱对口。唱的是小鼓弦，还有鼓勺弯弄，还有偷石榴。
1: 偷石榴。
3: 那是82年赣豫汇演。
2: 82年。到了 把四年因为各种原因曲艺队就撤销了。
1: 哎，那您在曲艺队是跟谁学啊？
2: 跟谁学？曲艺队的老师叫刘工昌。
1: 哦，
2: 老艺人嘛都不在，因为丰县的曲艺队从50年都
3: 60年70年代、
2: 都有曲艺队，特别的红火。
1: 哦，
2: 他们就是都是说一说唱片大叔为主。
1: 哦，那84年没了。
2: 打那以后一撤销，我就跟着父母，跟着父母，就是说在下面跑场地。
1: 嗯，
2: 到街上呢，老艺人都说是撂名地，晚上再唱晚唱。
1: 嗯，
2: 在那个年代，我就是这些说书的艺人，都特别的义气。因为我年龄小吧，徐州一席这边个到街上知道一个摊艺人都到了很多很多。
1: 嗯，
2: 那不有几大门派吗？
1: 嗯，
2: 都一序门，一序门派是哪门哪门的，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那些老艺人呢都特别客气，说说小林年龄小就叫他唱，叫我唱。我唱呢就是说那些老艺人那听书的很多呀，都7钱2分5分都是这样的。7块钱以后吧，结束了，就是这些老艺人一块到饭店来就去吃饭。
1: 嗯，
2: 啊，他就是这样的规矩吧。
1: 嗯，
2: 不过呢，跟着父母就在这苏州油王街上地区跑场地、撂名地，反正呢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名人名将。
1: 嗯，
2: 人家呢也都给了我很多的指点，所以呢艺术才慢慢的一步一步上升。
1: 相当于您是边跑码头边撂地儿，然后呢边学。
2: 对，是的，是的。
1: 这样的一个生活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2: 嗯，持续到了86年。那时候就是留声机录什么唱片是吧？
1: 嗯，
2: 那是在济南。
3: 济南音像出版社。
2: 济南音像出版社。我录制的那个。
1: 济南。
2: 嗯。
1: 山东。
2: 嗯。
3: 对。
2: 牙匠。还有小刘工，就是刘同勋出身。
1: 哦。
2: 录的这个留声机。
3: 唱片也是
2: 唱片，就是唱片。
1: 嗯，
2: 现在都已经
3: 过世了，
2: 已经过世了。
1: 嗯，
2: 到了87年，给王磊伦，俺就结婚了。
1: 哦，87年两个人就结婚了。
2: 嗯，结婚以后呢，就是说，跟着师娘，他的师娘师傅是名将。
1: 嗯，
3: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2: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3: 我的师傅师母都是丰县著名艺人。
1: 叫什么呀？
2: 陈元二。彭丽华。
3: 是我师傅是彭丽华，今年92了。我师母不在了。
1: 哦。
3: 他90多，他以前他拉这琴，他拉这个，90多岁了。
1: 然后
2: 跟着他们呢，就是唱书棚。
1: 啊，
2: 过去就是每个县城都有说书的场地，就是书棚，
3: 曲艺厅，
2: 现在就是曲艺厅。往南到了亳州，
3: 亳州，
1: 安徽啊，
2: 安徽亳州，亳州，这个江苏的沛县，我们丰县。到了徐州跟前呢，有茶城矿、贾王矿，那都有。
4: 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5: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4: 聚焦德惠大小事，
5: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4: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5: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0: 济南的。我是济南的。然后那个高原君老师毕竟是大侠啊。对，我之前也专访了那个山东快书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罗广兴老师罗老师，挺好挺好挺好。
1: 其实我从退伍回来的时候，2010年就跟黄老师我们认识，我们同台演出了好多好多场，然后一直都心生敬佩，王老师和黄老师都特别敬佩，他们的艺术造就特别的高。但是那个时候呢，自己感觉好像年轻，就感觉我目前快板、山东快书这些东西好像够用。够用，然后舞台上也都可以，然后随着这两年就感觉在和黄老师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聊到曲艺这一块，就发现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然后黄老师也很欣赏我，然后我也很敬佩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就这两年就开始跟着黄老师然后学习这个徐州坠子这一块。
0: 哎呦，那又能说又能唱
1: 我觉得曲艺我说可以，然后一直是认为就是唱是我的弱项，然后黄老师一直在鼓励我，没问题。
0: 哎呦，没想到这个风线容眉也是藏龙卧虎啊，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刚才其实咱们这个赵丽老师也展现了一小段山东快书，你是学这个豫剧的，你唱两句豫剧呗。

0: 呀嗨嗨那呀嗨嗨那嗨呀嗨那嗨呀嗨嗨嗨呀山那那
1: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所以你也很有眼光哈黄老师
2: 嗯
1: 这个徒弟都很不错
2: 是的是的、啊、我感到特别幸运能遇到这两个徒弟
1: 啊真的挺不错的啊也都有天赋啊、
2: 嗯、是的
1: 而且这个年轻有为都90后
2: 对
1: 对吧
2: 对
1: 也后继有人了
2: 是的是的
1: 再问问这个王老师的徒弟啊
2: 哎
1: 这个石老师从小学二胡
3: 对, 对
1: 然后二胡改坠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难度
3: 嗯怎么讲其实还是我本来的话就是出于一个好奇嘛然后就觉着这个坠子的话感觉好像跟二胡也差不多
1: 嗯
3: 其实真正接触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和二胡还有蛮大的区别的
1: 那你觉得区别是什么
3: 你看哈
1: 把位不一样
3: 把位不一样然后弦不一样、
1: 嗯、
3: 定调啥的也都不一样我们二胡的话是5度定弦、
1: 嗯、
3: 然后这个话就是4度定弦就是从这个定调上感觉就不一样
1: 哎那王老师从小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不知道这个什么定调吧这个什么四度
4: 不知道那以前农村老一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调那就是定调的时候外边说是上那边是和就是不知道那什么到那边说话去
1: 嗯
4: 老美老一人都是外边是上那边是和是和工程上上那是老一人穿下的最简谱就是简谱也有简谱吧
1: 公车谱
4: 哎公车谱
1: 哦
4: 他们不会这个现在线谱
1: 那您教他的时候用什么
4: 我觉得用现在的简谱
1: 哦您后来又自己学
4: 哎对对对
1: 哦自学能力也很强、
4: 嗯、
1: 啊在接触到坠胡之后还觉得有哪些区别除了这个把位啊定调啊
3: 首先的话你想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些都是一些小乐曲啊之类的就是二胡的一些名曲啊之类的像

0: 那您觉得二胡和坠胡哪个更难？
1: 那我现在肯定是觉得坠胡会比较难一些。
0: 您觉得坠胡更难，不是因为您从小是学二胡的原因吧？
1: 不是的、啊、因为可能的话就是它的坠胡的话，它的这个跨度会比较大一些，可能对于女生来讲手型啊各个方面啊可能不如这个就是更好拉一些、
0: 但说实话就是女生拉坠胡那比较少，
2: 对，
0: 而且现在会拉坠胡的也非常少，
1: 对，
0: 每个地区的坠胡也不一样，
2: 哎，对，
0: 对吧？你这个坠胡，我看这是木头的，是吧？
2: 这木边，
0: 你看像那个山东琴书，山东那边那个坠胡，
2: 哎，不一样，
0: 它是那个
2: 蟒皮的，
0: 对对对，有蟒皮的，还有这个金属的，
2: 啊，对对对，
0: 是吧？
2: 对，
0: 然后而且，它那个坠胡，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2: 它就比这个，它到这个的位置，它比这个短。沿着北边，
0: 对对，好像短一点哈、
2: 对对对，
0: 所以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2: 对对、
0: 其实刚才咱们黄老师和王老师这个曲艺抗力有一个小小的展示啊，这样行不行？您是拿的二胡呢，你现在用这个师傅的坠胡伴奏，两位徒弟
2: 好
0: 唱一个
3: 拉坠胡，
0: 可以吧？唱一个坠胡，
3: 那也坠胡拉的吧，
0: 偷石料是吧？好，咱们来个接力啊，这个师徒之间合作，这边是伴奏的师徒，这边是演唱的师徒，好吧？来，3、2、1，开始。

0: 真不错啊，哇，好高啊！
1: 这个线高，
0: 这个
1: 我的嗓子有点都撑上去。
0: 这个一起调，我说怎么那么高啊？我的天哪！啊，这太高了，这个，但完成的真的很不错啊！这个也是即兴的啊，也是随机的啊，互相接力，然后最后还和。啊，这个配合的也很默契啊，伴奏试图，演唱试图，真好。这相当于一个中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演休息，还要再回到您这个黄老师本身身上。
1: 哎、好的。
0: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去那个刘邦广场讲了十年，对吧？这十年我觉得不仅仅说是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同时您自己肯定，艺术造诣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因为
1: 肯定的，
0: 就下了很大功夫。
1: 对，是的、嗯。
0: 那再之后呢？那个后来那个广场也停了，那您再去哪儿了？
1: 之后吧，就是那个当时在表演当中嘛，宣传部送什么德艺双馨的锦旗，观众啊给了什么玉满纷呈、艺雅群芳，一面一面的锦旗都送过去了。
0: 嗯，
1: 我是特别感动。打那之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是
0: 哪一年停的呀？
1: 停，就是从1998年到2018年停的。
0: 20年？
2: 嗯，
1: 10年。
0: 那是2008年。
1: 2008年啊，对对对，2008年，2008年，对，记错了。
0: 啊，2008年停的。
1: 嗯，停了。停了。
3: 秋以后，咱就进入祥春演出了。
1: 啊，对，祥春演出，祥春演出之后。咱们广播，咱们电视台录的那个虎家将，还有录的电视台播放了，都会三个月
3: 了。
1: 那是几几年呢？这是2013年。
3: 啊，2013年吧。
1: 是2013年吧？电视台又录制我们的节目，就叫《乡音说唱》。
0: 请您过去录了《虎家将》。
1: 啊，对，是。
0: 那时候你在吗？
4: 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台里。
0: 然后就认识了。
4: 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不认识。我刚刚到台里，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到2011年的下半年，在会议中心演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黄老师在录我们电视台节目《乡音书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3: 不认识。
4: 对，
0: 在《乡音书场》录了《胡家将》。
1: 哎，对，那收视率达到最高。
0: 哦，收视率很高，
1: 很高。到后来一听了吧，一听了不播放了，就是这乡的这老头老妈妈，他们不知道就跑了，那电台还搁里边了，就跑到电视台外边搁转悠去。我说咱没有嘞，咱不放了，老头天天蹲到电视台外边搁去转悠。
0: 怎么停了呢？
1: 就是之后又接着又有老艺人又录制的，可能是。
0: 哦，是轮流的，是吧？
1: 轮流的，我看外地
4: 还有不同的艺术形式，

0: 舞啊什么似的。
1: 哦，就是不同的曲艺形式。
2: 哎，对对对，
1: 接力。
3: 对，我先那卡的头，之后我们出发上外地了，随后他们又录的。
1: 再之后呢？
3: 再之后，咱们就是那个冯县有一个曲礼庆，是中国，他是什么道德模范？曲礼庆他已经不太认识了，就是为农民贡献的特别特别大。我给他写了一个段子，呢，参加第十届江苏省微信工程大赛，就获得了创作锦江演出银奖。
1: 哪一年啊？
3: 是
2: 2012年、2013年吧？
3: 2012年，可能是2012年。
2: 第十届江苏微吗？
3: 第十届微信工程大赛。到了2014年嘛，这个节目又到了咱们北京什么什么什么啥？
2: 文化发展中心。
3: 文化发展
2: 宣传部
3: 中心是什么啥？得了一个，就是说全国选了十佳曲艺，全十名又得了一个十佳曲艺奖。那是曲礼庆的段子。再之后到了第12届、第12届哈。那是18大刚开过，什么中国梦什么啥的，是吧？我就写了一个叫《梦想成真》的一个小段，就写了这些这些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吧，是吧？写这个段呢，又入围，搁省内又获得银奖。打那之后这几年，我就一直呢就是在跟文化馆配合合作嘛，创作。创作比赛
2: ，
1: 教学，
2: 文艺演出，
3: 教学，
2: 进校园，进养老院。
3: 在2013年办了一个培训班教了那些学生呢，都特别的热，40多个学生，最后我选拔了6个，参加了我们丰县的春晚，表演的特别好。
2: 那都三十年级
3: 的小学生，现在还有保留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1: 有没有继续跟您学的？
3: 他们一考上学以后吧，一考什么初中、高中。
1: 那您最小的徒弟多大？
3: 最小的徒弟现在养老中心校，这个司警他，还有他俩。
1: 这算是最小的了。
3: 他俩又带的学生都
1: 明白了，
3: 都能唱得很好了。
1: 但您最小的徒弟可能就是
3: 他俩就是那教的小学生吧，也没正式的少，因为他们一考学就
1: 不会再有时间精力学这个了。明白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对吧？
3: 对，一直到现在，超群还赵丽丽她来的晚，也才一年多，不到2年，她俩呢已经跟着我参加微信工程大赛获奖3次了。
1: 哇！
3: 她伴奏，她参加演唱。
1: 那赵丽老师才跟您一年啊？
4: 一年整。对
1: 啊，那之前呢？
4: 之前只是很熟悉，然后关系也非常好，但是没有想过去学习。
1: 你学了一年就学到了这个程度呢？这肩膀打得挺好的。
3: 对，挺好，下功夫了吧？
4: 就是我现在就是真正的接触到这一块，我就感觉我从心里面还是非常喜欢的。每次我要跟黄老师去上课，我的心情都是愉悦的。有的时候我甚至还开车到黄老师家里给我上个小课。
1: 那你之前没有学过？
4: 没有学过。
1: 也就是偷石榴是你的启蒙？
4: 是我启蒙的第一个作品。
1: 是吧？
4: 对。
1: 那你现在学了几段了？一年的时间
4: 学了3-4段吧。
1: 那还挺
3: 四段，
1: 挺多的。
3: 就这一个凤鸣塔下小英雄嘛，就是那丰县的事儿。那有个地道战啊，每天过去就是说有地道有院铺，写了这个小段，写了段还完整唱下来了。
1: 那
3: 才学会了
1: 一年的时间，然后键盘打得挺娴熟的啊，然后也这个唱腔也不错啊。
3: 对，
1: 可以啊，还是有天赋的啊。
3: 对，
1: 就是也自信一些啊，不要老觉得那个只说不唱啊，其实唱也挺好的。那平常是因为喜欢唱歌吗？还是喜欢唱歌？
4: 喜欢唱歌。
1: 怪不得。所以你看这徒弟都很厉害，
3: 对
1: 吧？
3: 啊，
1: 其实刚才您展示滚口白的时候，或展示贯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出来了，就是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看家本领的。就是是不是当时父母也传授了您不少这样的核心的道国技巧？
3: 对呀，我就是说，让我就是说最感到就是说特别好的一段吧，就是我母亲的一段白袍战。哎呀，那特别的技巧。
1: 白袍战
3: 用背口说，不用唱词。
1: 那您能不能说一段？
3: 说一段可以的。两军阵地是吧？来了一员白袍大将。戴一顶白茫茫雾罩罩，光闪闪透云霄，暗虎背骑马刀，千人打。

0: 八万里桥，桥手丹青南华庙，通天逛日的蓝盈魁，翠一身素白袍，上不长下不短，家人一座桥女间，奇峰锁绕人眼，夜明珠放光看，胸前浅绣圆花团，披身腾飞龙，这裁缝金钉盘，银钉钉，枪里架，肩里层，威武凛凛寒光凤，胸前牵挂护心镜，朝前顾后的银装剑，擦一捧剑缸里银中鱼，穿云燕生鱼，穿甲透开的狼牙剑，配一对四分装银打成黄金箱，指里归暗里帮，出手快把人伤，配一口鲨鱼笑，玉莲花龙场口吐清泉，咱上将出将官，咱将出兄的太和剑一口，是一根丈八毛金毛锐银毛腰，出手快命难逃，催命取魂的枪一条，
1: 真厉害啊！好，这个说实话都不外传的，原来这都算自己的家乡底儿的活。
0: 这是我妈妈传给我的，
1: 是吧？多吗？像这样的？
0: 像这样的吧，就是这个是，这也是滚口碑的一段吧。唱片特别多。
1: 唱这个
0: 唱起来特别的多，
1: 就是唱这个盔甲字儿，
0: 盔甲字儿由十二到大运运用，特别
1: 多。哎呦，这个多，
0: 这个多的很。
1: 能不能就是展示一小段？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这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啊。
0: 行
1: 啊，
0: 那还唱这个白袍，白袍咋个吧？
1: 这白袍散唱出来
0: 啊，唱出来呀、
1: 啊。刚才是说的，那词儿一样吗？
0: 词儿不一样，
1: 它又不一样了。
0: 一唱要有韵呀、
1: 啊。
0: 这押韵和这样。
1: 行，来一段这个啊。
0: 比如说杨宗保，杨宁兄弟吧，
1: 杨宗保，
2: 好，
0: 来。回听书，两军阵地官分明，张郎堂黑匹马白龙，马身端坐一小将，这个十八九岁正年轻。雪顶的银盔盖红袄，七寸的战鹰俺当中。谁穿着
1: 这很多戏都有这样的配角，对，这都是很经典啊。但有些呢都已经失传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记录下来。
0: 就是说，好像猎狐的速度又出世，又好像唱盘不见的赵子龙，就是说，
1: 对，
0: 也爱好多好多。
1: 对，其实可以把评书里面的说，完全用坠子来唱过来，对吧？他那个盔甲段。
0: 之前我在广场说的全是评书，全是他们就是说那些老艺术家整理的评书。评书呢，就是根据这个剧情
1: 啊。
0: 根据剧情，我自己再往里加唱片。
1: 哎呦，
0: 我说的都是评书，
2: 根据十二大运往里。
0: 十二大运就往里运用。
1: 太好了，
2: 臭人。
1: 这个苗林学艺，苗林学艺嘛，就是能不能就是简单教教我这个徐州坠子、丰县坠子书，简单教我唱几句。
0: 可以呀、
1: 啊。教我一个什么呢？就那个盔甲段。
0: 你说是唱的还是说的？
1: 唱，说的就算了。说的我说的我比较多。
0: 好。这个调比较低的。
1: 没事，高的行。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隋炀登帝乱江山。
1: 您第一句嘛，我听听。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
1: 说的是这么高、
0: 啊、
1: 说的是隋炀登帝
0: 乱江山刀枪滚滚，民不安，
1: 二十八路刀兵起，
0: 三十二路增援年，刀枪滚滚，无有珍珠，天子下最兴管，降了凡。
1: 是吗？挺好玩的，这个我不会，唱，真不会唱。那个盔甲字儿的，您简单教教我。
0: 雪顶的银盔，盖胡脑，七寸的战鹰，
1: 七寸。

0: 战营，
1: 俺当中，
0: 俺当中，
1: 身穿着锁子连环，
0: 身穿着锁子连环，
1: 营也开，
0: 营也开，
1: 金蹦蹦的，
0: 金蹦蹦的，
1: 雷家声，
0: 雷家声。挺好玩的，
1: 打出来音，不管是唱不管是说，都是一种出壮豪迈，
2: 哎，对，
1: 就是说一种那个雄浑铿锵那个劲儿，
0: 对，
1: 就没有人家喝兰
0: 州味道。没有，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就是有那么多的一些本领在，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徒弟在，我相信一定能够传承下去。最后呢，咱们来一个即兴的简单合作啊，既然您也是说大叔说长叔的，我来说，您来唱，咱来即兴合作一个。
1: 再见。女千金，山坪的后边用木熏，大厅以内怎经看，坐的一位少年君，大说不过18岁，今宵不过小一春，天庭饱满多么珠贵，地阁方圆福禄肥，没有亲没有秀，斯斯文文。

0: 王三姐登楼抛彩砸中了薛平贵，夫妻成双，七步走卓文君吟诗弄赋，想当初那相如奏凤求凰，八步走樊梨花力能扛鼎，得配了薛丁山保着唐王，九步走是刘金定招夫排挂，他寻了高君宝去破南唐，十步走穆桂英天门献宝，撵走了老颜荣斩了韩昌，今日来到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相信有情人成眷属，龙凤呈祥。哇！虽然您自己说已经66岁了，但是从您的唱腔也好，从您的声音也好，从您的状态也好，从您的长相也好，就完全看不出来。相信您，一定未来，六六大顺。
1: 谢谢
0: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跟这个咱们的其他的几位老师一起聊了这个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确实和河南坠子和香河道坠子有很大的区别，但我觉得功夫都是真的啊，而且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徐州的话，不妨啊来到这个丰县啊，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听一听，看一看《丰县坠子书》，我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啊！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2: 是不觉从前无意，他可有无靠？没吃爹，没有住爹。
3: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为啥身上没有这爹的衣？看人家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悬。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71集。
4: 在公园门口说话，总会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买菜的佣人提着篮子慌忙走过，谨慎地看了他们一眼，又匆匆走开。一辆三轮车摇晃着冲过来，车上装满分隔的板条扁箱子，箱子里是空的牛奶瓶，瓶子在木格里蹦跳，不断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几个外国小学生冲向公园大门，途中互相追杀，其中有一个在卢中德背后被喷水枪击中，偷工减料地倒下，又跳起来回击。他们看着小孩嬉闹着跑过，各自的脸朝着不同的方向。陈千里低声说：
5: 换个地方说吧，这里不方便，马路对面有一辆车停在那里半天了。
4: 卢中德狠下了心，同意换个地方。他们进了公园大门，顺着林荫大道走到池畔，在面对环龙碑的长椅旁站定。陈千里和卢中德坐了下来，魏达夫站在他们面前，因为地势倾斜，他往右边挪了一下，这样就可以靠在池边那棵小树上。现在卢中德打算正式放出诱饵，不过在那之前，他要先讲一个有关老方的故事。
5: 菜场开会那天早上7点不到，就有人敲打书画铺门板，门一开，是老方。那么冷的天，他满头大汗，一定是走了很多路，脸色很不好，看样子一晚上都没睡觉。我到隔壁早点铺子要了油条豆浆，我们边吃边说，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去开会了。我让他到后面休息一会儿，回头我叫他一起去开会，但是他说不行，马上就要走，临时有个重要的接头，接完头他会再去菜场开会。但是那天他没有来，会议因为他耽误了10几分钟，然后特务就冲进来了，幸亏耽误了一会儿，不然会上临时同志把任务一传达，崔文泰就知道这个机密了，那样一来可能特务也不会把我们放出来。老方是腊月21那天牺牲的，那个时候

0: 我还关在龙华看守所，腊月22日才释放。一放出来，就从巡捕房内线得到老方牺牲的消息。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悲愤，完全没有心思去想别的。第二天才想起来一件事情，老方其实和我有一个秘密联络信箱，说是信箱，其实是蓬莱路新舞台观众席的一个座位，座位后面的挡板下有一条缝，正好可以塞进一片纸，把纸塞进去再用手捏一下，根本看不出来，但你如果知道它，只要坐到后面那排座位上等戏开演，俯下身就能摸到，再用手轻轻一掰，木板缝中那片纸就会掉下来。老方早就跟我约好，有什么紧急情况，他会把密信塞到这里面。我到第二天才想起这件事儿，连忙买票进了戏院，到那一摸，果然有一片纸，我一看见上面的字就泪如雨下，那是老方的字。老方在密信中让我过了年以后到正月14日在申报上发一条广告，广告内容他都写在纸上了，要求一字不差刊登到报纸上。广告是秘密接头信号，接收这个信号的同志，你猜猜是谁？是浩瀚同志。我一看到这个名字就全懂了，为什么老方不能来开会，为什么他会牺牲，原来他是为了掩护浩瀚同志牺牲的。广告需要附上一个电话，浩瀚同志看到广告后就打这个电话接头，所以你让我离开书画铺我不能同意，因为浩瀚要打那个电话，我必须守在电话机旁。我虽然与浩瀚同志接了头，却没有办法安排撤离，按照老方写在纸上的指令，我应该与临时同志商量撤离路线，但他也牺牲了，我想了半天只能来找你商量。你把浩瀚同志安排隐蔽在哪里？
1: 卢中德本想说他还没与浩瀚碰头，只是在电话中约定了接头地点，但话到嘴边他又改口道，
0: 我已接到浩瀚同志，把他安排在一个秘密住所内，地方十分安全，没有任何人知道。老方有没有跟你交代撤离办法？他只说到时候跟老开商量。
1: 陈千里想了很久，半晌才对他说，
0: 我来安排撤离，你把浩瀚同志安排在哪里？
1: 卢中德摇了摇头，
0: 我不是不能告诉你，老方交代过，浩瀚同志实在太重要了，知道的人越少越能确保安全，这是老方牺牲前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这是不惜牺牲也要完成的使命。
1: 卢中德说得有些激动，陈千里不再说话，他静静地想了一会儿，
0: 其实不止浩瀚同志，中央还有部分领导同志都要在近期撤离上海，上级早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行动小组，临时同志就是来上海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估计上级通知老方在开会那天与浩瀚接头，就是决定由上海小组负责浩瀚同志的转移工作。这几天撤离路线已经安排完成，实际上今天晚上就会有一批同志坐船离开，我们租了一艘货船，今天半夜船会停在乌松口等候，我们用小火轮把领导同志接送上船，集合地点在浦东，小火轮晚上10点会在那里靠岸。浦东哪里？小火轮靠岸地点现在还未定，这是为了预防水警巡逻，也是为了防止消息泄露。陈前元今天下午会提前登上小火轮，指挥小船在浦东沿江慢慢航行，天黑以后他会让小船选择一处码头停船靠岸，他自己上岸到浦东塘桥接应在那里等候上船的同志。你今晚7点以前从董家渡坐山板船摆渡过江，李汉会在对岸等你，把你们护送到塘桥集合地点。在塘桥集合？
1: 卢中德琢磨着。
0: 所以

0: 停靠在附近码头？
1: 也可能很近，也可能不近。陈千源在小火轮上，他来决定。
0: 如果离唐桥太远，交通怎么解决？
1: 只能靠双脚了。
2: 他们分手时，陈千里对魏达夫说：
1: 我马上就要上那艘货船，到吴淞口等候，你也可以跟着我去坐坐大轮船。
2: 魏达夫朝陈千里微笑，说老易这里更需要他。夜晚，董家渡口江风萧瑟，黄浦江上这一段船只不多，因为没有灯火，对面唐桥的沿江岸线已辨认不清。董家渡外马路上停下一辆汽车，过了一会儿，有人打开车门，先下车的人是卢中德。陈千里躲在一家木行仓站的平房顶上，手里拿着一副望远镜，远远地看着卢中德。借着路边灯光，他认出了随后下车的浩瀚同志。他开始快速奔跑，趁着夜色跑到江边，纵身跃入寒冷的黄浦江。他盘算了很久，推断叶启年一定已在唐桥布置了大批军警。黄浦江西岸这边虽然看起来风平浪静，黑暗中一定也藏着很多敌人。这个时间，摇橹摆渡船早该停运，船工们躲进了渡口木屋里，正在喝酒吃肉。下午五点不到，有人来到渡口，说他是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的人，让他们准备好一艘渡船，船工待命，七点左右有人要用船，并且所有船工休工后都不准离开渡口，违者以通共论处，抓到龙华枪毙。说完，这个人又从里马路回民馆子叫来几只锅子，请大家晚上在渡口喝酒吃涮羊肉。夜色浓重，卢中德引着浩瀚上了栈桥，有人在栈桥那头等着。下午在正源旅社，叶启年让他见了这个人。
0: 都安排好了吗？
2: 卢中德远远问了他一句。那人朝停靠在码头边的木船挥挥手。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川军的拼死作战与川东南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因为惧怕红军北渡长江，川东南的富裕乡绅们开始举家迁徙，一时间人心惶惶。尤其是在川东南的中心城市重庆，军阀富豪们更是纷纷转移财产，致使四川汇往上海的金钱数额比平时骤增了 70% 以上。为此，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给川东南各县县长发去电报，电报表明围剿形势一片大好，各县大可放下心来，不必惊慌。刘湘要求川东南各县应抱有匪无我之决心，众志成城，精诚团结，全民动员，一致防御，开导绅民，不得闻风惊惶，倘或遇事张皇，或擅离职守，定按军法从事。最后，刘湘向川东南各县县长保证说，红军已经奔驰数千里，可谓强弩之末不穿弩镐，懈怠既极缺乏，粮食有感困难，以十倍于匪之兵力，兼三数万皮级之

残匪，本总司令确有把握。1月28日下午5时，在中革军委位于土城后山的指挥部里，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是自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唯一的一次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此前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附近与川军进行决战时，对敌情的判断有严重失误。中央红军不是在与川军的三个团打，而是在与六个团的川军共10000多人打，而且川军另外两个旅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到达，土城战斗再打下去必是凶多吉少。与会者认为，由赤水北上进入四川，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为了保存中央红军的实力，必须立即轻装脱离战场，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方向前进。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和刘伯承仍在指挥所指挥战斗，周恩来负责在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那些不符合轻装原则的物资。土城一战让红军官兵牢牢记住了一个川军旅长的名字，郭勋祺。郭勋祺四川华阳县一个农家子弟，早年从军投效川军潘文华部。1921年潘文华率部投效川军总司令刘湘，潘文华任第四师师长，郭勋祺升至第七旅旅长。他与共产党人刘伯承、陈毅曾是好友，与另一位共产党人吴玉章更是来往密切。1935年蒋介石命令川军入黔阻截中央红军，刘湘思虑再三，派出了郭勋祺的部队。刘湘知道郭勋祺既能打硬仗又同情共产党，这样一来，当红军一旦入川北渡长江的时候，郭勋祺的部队就会不惜一切的阻击。而如果红军并没有占领四川的意思，那么郭勋祺一定会相机行事。土城一战领受了决战任务的红军显示出必入四川的态势，忠于刘湘的郭勋祺只有率部拼死抗击。川军的猛烈火力造成红军的严重伤亡，并迫使红军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土城战斗结束后，郭勋祺被蒋介石晋升为国民党军第21军模范师中将师长。而眼看着战友们一一中弹牺牲的红军官兵也记住了郭勋祺，他们表示在日后的战斗中，一旦面对这个川军将领的部队，绝不手软。整整12年后，郭勋祺在蒋介石的胁迫下出任国民党第15绥靖区副司令。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襄阳发动进攻时，为了避免与共产党人作战，郭勋祺要求部队撤离战场，但是蒋介石三次电令要求死守待援。最后郭勋祺在襄阳战役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刘伯承闻讯后特别致电前线，要求将郭勋祺送至河南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正在山东战场上的陈毅闻讯也赶到了保丰。想必郭勋祺见到刘伯承的那个瞬间想起的定是惨烈的土城一战。他对刘伯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过去的战场上对抗我很惭愧。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把手一挥说，明打不算，不必介意。陈毅在一旁大声说道，你呀你，大炮是没长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郭勋祺被刘伯承释放后，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前夕，他成功的策反了5个师的国民党军起义，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1月29日凌晨三时，朱德发布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史称中国工农红军一渡赤水的行动开始了。中革军委的渡河部署是红一红九军团、中央纵队第二、第三梯队，干部团的上干队为右纵队，由林彪指挥，从猿猴场渡河。中央纵队第一梯队干部团红三军团第五师为中央纵队，从土城下游渡河。红三红五军团直属队和红三军团第四师为左纵队，由彭德怀指挥，从土城上游渡河。为了轻装，中革军委命令把打完炮弹的炮通通扔进河里。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二营奉命抢占右纵队渡河地点猿猴场渡口。营长刘新金准备挑选30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在一个机枪小组的掩护下求水过去，打开突破口。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是共产党员温长。突击队组成后，在机枪排排长陈国辉的率领下出发了。他们向老乡借来一个杀猪用的大木盆，让机枪连同射手坐在里面，然后其他人下水推着木盆前进。木盆被推到河道中间的时候，对岸防守的前军发现了，前军的枪一响，木盆里的红军机枪手立刻开始还击。在激烈对射中，突击队迅速登岸，并攻占了两个碉堡。渡口这边的营主力也乘势开始强攻，二营最终控制了猿猴场渡口。在占领渡口的战斗中，二营伤亡10人，其中包括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温长。能否迅速地在土城附近把供中央纵队渡河的浮桥架设起来，是最让周恩来担心的。土城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周恩来就迅速召集各部队的工兵，命令他们想办法收集船只，同时向土城居民购买各种架桥物资。这是一个万分紧张的夜晚，土城方向的枪声依旧激烈，周恩来在架设现场亲自指挥，工兵们也立下了军令状。他们把收集到的泛盐用的10几只木船在河中沉锚固定，然后用竹竿将船连接起来，再在船上铺上木板。天亮起来的时候，赤水河上的浮桥架设完毕。红军撤离土城的那个夜晚是混乱的。土城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城内所有的人都等着前边的部队把敌人赶跑，之后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准备晚上在赤水县城里休息。但是接近傍晚的时候，战斗失利的消息传来，跟着就接到了立即向西转移的命令。在一条狭窄湿滑的山路上，邱养莲的序列很快就被撤退下来的红军作战部队冲乱。撤退下来的部队身后就是追击的川军，子弹在队伍的上空呼啸，康可卿在最后沉着地阻击着敌人。这位勇敢的女红军在敌人冲到眼前的时候，依旧镇定地发射着子弹。一个川军士兵竟然抓住了他身上的背包，康克卿一转身把背包甩给那个川军士兵，自己迅速地消失在黑暗里。

摆脱了川军的追击后，休养连的牲口损失了大半。由于民夫逃亡，很多伤员被迫放在了老乡家里。其中一个伤员是军委机要科的干部。周恩来听说后大发雷霆，命令休养连立即把这个干部找回来，无论怎样

0: 得带上他走。29日中午12时，中央红军从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了赤水河。红军工兵在向船主们付钱之后，把浮桥全部炸毁了。一支川军追到河边，看见赤水河的河面上飘满了木板的碎片。向西撤退的中央红军分三路进入川南叙永县境内。叙永是川南重镇，处在从贵州西进四川和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河上有两座石桥。县城的城墙十分坚固，早在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黔北的时候，叙永县县长就强行把城外的1000多幢民房全部拆除，然后沿着城墙挖了壕沟，修了碉堡。在中央红军向叙永靠近的时候，防守这里的是川军教导师第一旅的一个团和第二旅的两个连，还有县民团的5个义勇大队。如果从古蔺北渡长江，就必须占领叙永。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曾闪过脑海却没有深究的问题。我们今天阅读的《老子》这本书，还是2500多年前老子在函谷关写下的那5000字吗？在这本书的流传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版本呢？不同的版本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异？这些差异又会动摇老子思想的核心吗？我们想象一下，一部流传了2000多年的经典，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从源头出发，一路流淌，会接纳不同的支流，也会经历环境的变迁。我们今天捧起的一泓清水，早已不是源头的出水，但它依然带着源头最本质的甘甜。读懂老子这本书的流传史，正是我们要拥有这样一种既尊重文本源流又洞察思想精髓的智慧。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老子的通行本、帛书本和竹简本。我们现在最常读到的老子是王弼注释的版本。王弼是三国时期的经学家、哲学家，也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他注释的老子就是所谓的通行本。他一共81章，大约有5000多字。这个版本的老子结构工整，文辞优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为这就是老子最原本的样子。然而在历史的尘埃之下，往往埋藏着惊喜。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这是西汉早期的抄本，写在高贵的丝绸之上。他的面世让学界为之震动，因为他和王弼注释的通行本有个非常有趣的颠倒。通行本老子包括两个部分，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所以合称道德经。而帛书本却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样看来或许老子应该叫德道经。更古老的发现接踵而至，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战国楚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写在竹简上的老子，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最古老的老子抄本。抄写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年的战国中期，距离老子生活的年代非常近。不过郭店楚简本的字数比较少，只有2046个字，不到现代通行本字数的一半，更像是一个精炼的节选本或学习笔记。2009年北京大学又收藏了一批汉武帝前期的竹简，其中也有写有老子的竹简，内容比较完整，它与帛书老子乙本一样，抄写于汉高祖时期，也分为上下两篇，共计77章，与帛书一样，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全书正文应为5265个字，这是出土的四种老子版本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种。这些考古大发现仿佛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古代的思想隧道，让我们能够窥见老子在早期流传过程中的不同面貌。其次，我们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在这些不同版本之间有哪些差异呢？我们来看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决胜弃智。在王弼注释的通行本第19章，老子说，决胜弃智，民利百倍，决人弃义，民复孝慈，决巧弃利，盗贼无有。这通常被理解为抛弃聪明和智巧，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弃仁和义的法则，人民才能回归孝和慈，抛弃技巧和利益的诱惑，盗贼才会消失。这个说法有些极端，尤其是决胜弃智，仿佛要把人类文明的成果一并抛弃，这也让老子背上了反智倒退的标签。但是当我们看到更早的郭店楚简本时，原文却是这样，决智弃变，民利百倍，决巧弃利，盗贼无有，决伪弃诈，民复孝慈。大家发现了吗？关键的不同在于通行本的决胜弃智，在竹简本中是决智弃变，就是抛弃智巧，摒弃狡辩。通行本的决人弃义，在竹简本中是决伪弃诈，就是抛弃虚伪，摒弃欺诈。这两者的含义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竹简本批评的矛头并非指向圣贤本身，也并非否定仁义的价值，而是指向那些浮华无用的巧辩，扰乱人心的伪诈。他反对的是智巧和言辞的滥用，是那种失去真诚的虚伪做作。他的精神内核是呼吁回归质朴和真实。那么是后来的抄写者改动了老子的原意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一种合理的推测是，在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愈演愈烈，儒家推崇圣贤仁义，墨家等其他学派

甚至对老子这部经典的权威性产生怀疑呢？老子本人或许会给我们答案。老子在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能够用言语说出来的道，就不是那个永恒不变的道了。他提醒我们，文字和概念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切不可执着于具体的字句，而忘记了文字所要指向的那个深邃的意。这就像我们读《论语》，不必纠结于某一句话的具体解释是否100%的符合孔子的原意，而应着力把握其中蕴含的仁和礼的精神。同样，我们读老子也应超越帛书、竹简、通行本的具体字句的差异，去捕捉那条一以贯之的思想血脉。无论版本如何演变，老子的核心思想始终如灯塔般的闪耀。首先是对谦卑守柔的倡导，无论是通行本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还是任何版本都强调的柔弱胜刚强，其精神完全一致。其次是对过度人为干预的警惕，无论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不扰民，还是无为而治的智慧，都反对妄动和强求。再次是对辩证思维的深刻把握，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的智慧，在所有的版本中都摇曳生辉。最后是对内在价值的珍视，从宠辱若惊的剖析到知足者富的劝勉，都是引导我们向内寻求安宁。那个反对讥诮伪诈，倡导回归自然质朴的核心灵魂，从来没有因为文字的小小变动而改变。版本的差异反而像不同角度的聚光灯，让我们能够更立体地理解了老子的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何被接受、阐释和应用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一个过程。所以朋友们，我们不必为我们读的是不是原本的老子而过分焦虑。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它每个字都千年不变，而在于它的核心思想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能够不断回应不同时代人类的困惑。我们要做的是信任经典的整体性，像一位耐心的食客细细品味一锅老火慢炖的靓汤，而不必去纠结其中某一片食材的形状是否和食谱上画的一模一样。汤的精髓在于其鲜美的味道和滋补的功效，同样老子的精髓在于它能给予我们心灵的启迪和人生的智慧。当我们以这样开放和专注的心态去阅读时，无论是帛书本、竹简本还是通行本，都能成为我们通往老子智慧世界的桥梁。我们会发现，老子所讲的谦卑、守柔、清静、辩证，对于我们今天应对社会的浮躁、工作的压力、内心的焦虑，依然是最深刻、最有效的解药。在信息的洪流中，老子教我们致虚极、守静笃；在竞争的焦虑中，老子告诉我们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关系的纠结中，老子启示我们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各位朋友，文字的细微差别如同河面上荡漾的微波，而思想的深邃大道才是河床的本身。让我们放下对唯一正确版本的执着，带着一颗虚静之心，直接去感受老子跨越2000多年依然鲜活的思想脉搏。愿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否需要警惕。
3: 乳腺结节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当这几个字真正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焦虑和恐慌会瞬间涌来。乳腺结节会不会癌变？需不需要马上做手术切掉？本期节目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的赵红梅主任医师将和您详细聊聊乳腺结节这件事儿。
4: 乳腺结节呢，其实是一个统称，常见的呢包括乳腺增生，还有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炎、乳腺癌，还有乳腺囊肿，其实呢都可以统称为乳腺结节。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临床检查呢摸到了一个结节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影像学的资料上、影像学的检查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结节的形状，我们就统称为结节了。
5: 赵主任，其实大家看到乳腺结节最担心的就是害怕它会变成乳腺癌，那乳腺结节和乳腺癌之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呢？
4: 现在呢，确实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呢是逐年在升高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数据呢是大概是36.8万，等到202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呢已经上升到了41.6万。

0: 万，就是新发乳腺癌的一个病例，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我们国家女性恶性肿瘤的一个第一位了。对于乳腺结节来说呢，其实呢大家也不是说非常的要担心的，乳腺结节呢大部分呢还都是良性的，在我们的日常的门诊当中呢，大概有6%到8%左右的结节呢是恶性的结节。
1: 大部分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专家的这句话让很多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松了一口气。然而看着体检报告单上低回声、钙化、多发性结节等等专业术语，心中的焦虑难免又会涌上来。到底关于乳腺结节的哪些描述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呢？今天的四位嘉宾带着同样的疑惑来到了现场，接下来就跟着专家一起逐一解析一下他们的体检报告单。
2: 大家现在面色都有点凝重，没事没事，我们慢慢来说，一个一个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那谁先来说说内心的困惑？
3: 我是这两年查出有乳腺结节的，其实在之前呢就是一个增生，但是这两年体检的时候就发现 B 超上就显示是乳腺结节了，而且显示的是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其实生活中我并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低回声结节到底好不好呢？
1: 当看到体检报告单上出现高回声、低回声、无回声、等回声之类的描述时，很多人都会心头一紧，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对于依林来说，虽然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他本人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用太担心了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0: 要警惕。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大家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回声。回声呢，其实呢就是超声呢对于结节的一个性质的一个描述。超声呢它的检查呢其实就是利用这个它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回声来判断这个乳腺里边发现的一个东西是液体的呢，还是一个实质性的东西，还是一个强回声的钙化这样的一些形状。就好比呢我们对着大山喊一样，大家也都知道对着大山喊它山体呢会有一个回声，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超声探头判断结节回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
2: 通常来说啊，这个回声大概有几种呢？
0: 我们常见的呢乳腺的超声的回声呢，包括呢等回声、无回声、低回声、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还有混合回声。
2: 那这些不同类型的回声啊，能够提示什么呢？
0: 不同类型的回声呢，它其实对于这个良恶性的判断呢有一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概率。等回声呢就是在超声上发现的一个结节呢和这个乳腺的腺体的回声是一样的，这样呢通常是等回声，多见于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是乳腺的这个增生。无回声呢通常呢就是超声呢发现是一个液性结节，它里边是水，然后在超声显示呢就是一个无回声，多半呢就是我们发现的是乳腺囊肿，也是良性的。那低回声呢就是在超声的一些探头上反射出来的结节呢是一个回声呢显示的比较低，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占位的一个效应。低回声的结节呢它只是代表的一个回声有一定的恶性几率的可能性，所以就需要警惕了。还有呢就是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对于高回声或者强回声来说呢，就是乳腺里边结节呢发现的是比乳腺组织要更亮一些。高回声呢一般呢就是乳腺里边的脂肪组织它可以是高回声，如果乳腺里边有钙化或者是骨头类似的病变，它会是强回声。高回声或强回声呢良恶性呢也有一定的几率。对于混合回声呢，就是我们上边所说的它这个结节里边表现的是可以有低回声也可以有无回声，或者里边有强回声，也有一定的恶变的一个几率。
2: 那这五种回声哈，如果我们把这个风险度从低到高来做一个排序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0: 那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的话，无回声是风险最低的，其次呢就是等回声、高回声，再往上呢就是混合回声，危险度最高的还是一个低回声。所以易龄的这个情况要警惕。
3: 那我是不是要定期去做检查呢？
0: 是需要再做检查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只根据回声来决定。

0: 定它的是好是坏，回声呢只是它的一方面，其实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描述呢要结合检查来看，并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还要看它的大小、它的形状、它的血流边界是不是清楚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来综合考虑看它良性的几率大还是恶性的几率大。如果是考虑良性的几率大，我们会建议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考虑恶性的几率大，那可能就要做穿刺活检了。
1: 依琳也别太担心，因为待会儿可能其他的姐妹还有不同的困惑，也许呢主任在回答他们困惑的同时也能解答你心中的一些疑问，好吗？
2: 好的。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秋风飘然至。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记幸军卫兵服务打赢的职责使命，常态化开展实战化卫勤演练，为部队战斗力提升筑牢坚实卫勤屏障。
8: 新闻聚焦，退役军人事务部修订公布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11月1号起施行。
7: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国庆佳节坚守站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
8: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参与的军事演习已经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这一趋势严重关切。
7: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以科研力量守护战机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卫勤保障各项建设，有力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近年来，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始终牢记习主席的殷殷嘱托，把服务官兵健康、保障打赢能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心常态化组织开展实战化卫勤演练和赴一线部队巡诊等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官兵在哪里，卫勤保障就延伸到哪里的承诺，为提升部队战斗力筑牢坚实卫勤屏障。请听特约记者周凯旋、许明、何晨宇的报道。
10: 在生命体征如何？目前血压110，舒张压90，心率90。
7: 西北某训练场上，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组织的一场实战化卫勤演练正在进行。演练过程中，减伤分类、紧急抢救、手术处置、后送转运，各环节衔接有序，模拟伤员分流快速准确，危重伤员在黄金时间内得到有效救治。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陈春：
11: 这次演练我们不设脚本，随机出题，就是要让医务人员在震难严实的环境里锤炼战场救治能力。我们作为火箭军卫勤保障力量，常态化开展实战化训练，目的是把医疗技术转化为战场救治能力，把医务人员锻造成卫勤尖兵，为火箭军战斗力生成提供

0: 在江西的卫健之城。
1: 戈壁大漠驻训场的流动门诊里，巡诊的医学专家手把手教授官兵训练伤防治技巧，生死竞速的手术台上，医护团队默契配合，精准操作。整洁明亮的病房内，医护人员细心守护患者康复。作为火箭军卫勤保障的重要力量，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始终牢记幸军卫战、保障打赢的职责使命，瞄准实战化需求，积极向战场对接，在真打实备中锤炼医护人员的救治硬功。前不久，中心还组织骨干力量赴西部高原地区开展针对性演训，有效提升了卫勤保障水平。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乔林表示，置身实战化演兵场，更能看清战场需要什么样的卫勤保障。
2: 这次来到高原开展演练，就是为了积累卫勤数据，锤炼极端条件下的救治能力。战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练什么，仗在哪里打，保障就跟到哪里，这就是我们向战卫战最实在的行动。
1: 针对火箭军部队常年驻守在深山密林、戈壁大漠、环境苦、任务重的情况，近几年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常态组织专家医疗队分批次深入基层部队，把优质医疗资源精准送到战位一线，并对基层医疗骨干进行技术帮带，传授救治经验。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王新如：
3: 巡诊是我们中心几十年传承下来的传统，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战位一线是我们不变的职责。这些年我们逐步构建起医学中心、对属医院、卫生队、卫生员四级服务保障模式，一年时间培训了300多名基层医疗骨干，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力量。
1: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推进特色医学科研创新，巩固传统优势，抢占发展前沿，勇攀军事医学高峰。这些年，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聚焦服务强军打赢，持续加强科研攻关，突破多项战创伤医学领域前瞻性、颠覆性关键技术。针对官兵常年驻守潮湿封闭的导弹洞库，受皮肤疾病以及睡眠等问题困扰，副主任医师屈明月带队深入一线实地调研，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调研归来，他带领团队针对性研究干预治疗方案。他说，科研要扎根一线，才能真正为战斗力服务。
4: 官兵战斗到哪里，我们的科研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我们不是做关起门来的学术文章，而是要实实在在解决一线官兵的保障需求，提升部队战斗力。
1: 幸军卫兵是军队医院永远不变的服务宗旨。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官兵，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推出弹性接诊服务，周末和节假日增设专家门诊，常态开设夜间门诊和假日门诊，并积极构建基层官兵直达式转诊机制，协调打通一线官兵高效便捷转诊就医渠道。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丁建华告诉记者，他们将通过精准化服务、专业化强能、创新化突破，构建起覆盖全链条、贯穿全流程的卫勤保障体系。
5: 下一步，我们要在精准化的服务上面持续发力，从优化诊治流程、打通转诊堵点这些官兵最关心的事情上面入手，让卫兵两个字真正的落到实处，同时瞄准实战的需求，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
6: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更好发挥烈士纪念设施褒扬英烈、教育后人的红色阵地功能，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令第12号修订公布《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烈士纪念设施是缅怀纪念英烈、弘扬英烈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烈士褒扬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指出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为做好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细化落实烈士褒扬条例有关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聚焦制约事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细化管护要求，改进工作举措，增强可操作性，对加强烈士纪念设施分级保护和规划建设，提升维护利用效能，强化管理和监督等作出一系列规范。下一步，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做好政策培训和宣传解读，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推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落实落地，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0月3号上午，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任务部队指挥员将与几内亚军方领导进行座谈交流。医院船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培训分队及巡诊分队分别赴中几友好医院和某营地进行学术交流和前出诊疗。此外，我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官兵代表将赴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
6: 国庆佳节，正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在深蓝大洋上升起，护航官兵坚守站位，用忠诚与担当在远海大洋护卫国际航道安全。请听特约记者汪黄飞、邓家金、护秀帅的报道。
7: 在远海大洋举行的升旗仪式上，亲手升起国旗的是昆明舰信号班班长周子璇。入伍9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护航任务，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参与升旗仪式。海军昆明舰周子璇：
8: 能够在国庆升起中国国旗，我感到非常的光荣。
9: 亲友们，这里是中国海军172舰，现在护航完毕，祝你后续航行顺利。中国人民海军是你坚强的后盾。
7: 周子璇除了负责升旗与信号旗的挂设外，还肩负着日常对外沟通联络。在护航任务中，要经常与备护船舶沟通交流，他的声音是可以听见的安全感，他的底气是身后战友全员就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绝不后退的决心。海军昆明舰周子璇：
8: 我想我们不仅要完成好此次的护航任务，更要向所有在国外的中国同胞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祖国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
7: 如果说信号兵是对外交流的窗口，那么特战队员就是护卫商船的铁拳，他们是护航编队里反恐反海盗的中坚力量。特战队员傅创创也是第一次跟随舰艇驰骋远海大洋参加护航任务。在波光粼粼的亚丁湾，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不间断值守着这片海域，守护着每一艘过往的商船。特战队员傅创创：
10: 护航以来，我和我的战友们立足任务实际，聚焦反恐反海盗和武力营救这个核心能力要求，把远海大洋作为练兵平台，扎实开展各类针对性训练和专项课题演练，并且时刻保持高强度的警戒状态，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7: 廖望庚、秦晨阳刚刚操演完，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驾驶室值班。在茫茫大海上，即使是最先进的雷达设备也会存在盲区，而有了廖望庚与雷达兵的密切配合，能够确保探测范围不留死角。无论风浪多大，廖望庚都要在岗位上连续站立3-4个小时，聚精会神，不放过海面上任何一个可疑目标。海军岳阳舰秦晨阳：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我第一次在海外过国庆节，

0: 我妈昨天给我发消息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照顾好自己，努力完成好护航任务。
1: 这个国庆节，护航编队的每一个站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致敬。远海大洋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是官兵们心中最坚实的精神坐标。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荣、刘明九报道。国庆节期间，联勤保障部队第920医院联勤军医老区型医疗队走进红军长征途经地云南省威信县，组织开展惠民义诊服务、红色研学教育、实景党课宣讲等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切实把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老区群众身边，引导全体官兵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强化使命担当。
3: 记者张鹏、汪伟报道。为进一步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武警河南总队某部近日联合驻地人武部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驻地1600多名师生走进军营，观摩战术行动、匕首操、军犬训练等实战化课目演示，参观部队使馆和班排内务，让广大青少年沉浸式感受军营氛围，根植从军尚武、爱国拥军的坚定信念。
2: 记者黄开松、郭鹏宇报道。近日，安徽省淮北军分区组织民兵保交护路、工程抢修、侦查侦测等力量，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展开为期6天的保交护路行动合成训练，锤炼提升民兵分队协同作战能力，着力打造灵活编组、高效联动、互补聚能的保交护路功能模块，为遂行援战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10月3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官方宣布计划在今年10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演习利剑27中使用25式攻击型导弹系统。日本参与的军事演习已经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这一趋势严重关切。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方针针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正在制造额外的风险，并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2: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10月3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2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这一行为是对加沙地带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
3: 据朝中社10月4号报道，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的目的是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0月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这个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被捕犯罪嫌疑人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另据日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高市早苗表示，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4: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3: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政协委员、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40多年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先后获得20多。

0: 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以科研力量守护战机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杨正中、祝亚东，播音佳慧。
1: 初秋时节，记者慕名采访了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据介绍，入伍46年来，吴德伟教授攻坚克难、向战而言，先后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他立足讲台，为战育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输送了大批骨干人才。谈起这些年的奋斗历程，吴德伟教授自豪地说，只要能够守护人民空军的战机平安起降，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值得。
2: 打仗的时候发生对抗的话，我的起降保障能力就高于你，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3: 我们做的事儿就是为飞机服务的，我们也很自豪啊。
1: 今年63岁的吴德伟腰背挺拔，说话时语速平稳，条理清晰，既有军人的利落干练，又透着学者的儒雅从容。投身科研教学一线40多年，他用一项项硬核成果践行着军校毕业留校任教时的初心誓言，向着国防科研高峰持续攀登。早在军校读书的时候，吴德伟就有着出色的表现，他不仅在专业课程上成绩优异，还多次深入基层部队进行实践锻炼，并运用自身所学帮助一线官兵解决了装备使用方面的难题。
2: 那时候引进的装备可能多一些，发生故障以后啊，或者是我们的维修都很难搞，哎，我就有点觉得核心技术你要靠自己，我就是有这种心愿吧，就觉得将来能够在这方面做点什么成绩，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啊。1984年毕业留校，我留校就还在我这个专业直接就工作了。我毕业不久就有几次到部队去实习，就赶上了几次部队这个导航装备出问题，哎，我还给人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受到部队的领导官兵的这个赞扬，还写了表扬信回来给我们学院，我们就感觉到，哎，这工作挺好，既教书育人，又能够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就觉得这个价值体现出来了。
1: 从学员到教员，不仅是身份的改变，更是心态、责任、能力等多维度的全面转型。走上教学岗位后，吴德伟经常下沉到一线调研，并紧盯部队装备建设中的现实难题，开展科研攻关。上世纪80-90年代，人民空军多型战机保障系统迎来升级换代，部分装备的稳定性不足，抗干扰能力偏弱，难以适应复杂的战场环境。吴德伟从细微处着眼，经过多次实践，研发出一种新式监测设备，有效解决了设备监测数据模糊的短板。
2: 那个是我第一次出成果，第一次把自己的这个科研用于部队的保障，一下子把我这个科研这个劲头给鼓起来了，也让我一下子就认准了，哦，这个科研这个东西你要为部队的实际服务。后面就是科研项目也做得越来越大，而且做的科研成果都是跟部队需求紧密结合的，那我反过来我教学我肯定是更贴近部队实际。
1: 随着一项项科研成果接连落地，吴德伟投身科研的热情更高，干劲儿更足。后来为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他又攻读了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并牵头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多项军队重大科研任务。在某新型战机导航系统研制项目中，吴德伟带领团队受领了战机相关系统的国产化任务。为了高质量完成任务，他和战友们日夜奋战，潜心钻研，拿出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热情和板凳干坐10年冷的坚持，最终顺利完成了课题攻关，打破了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2: 这里面有太多的难关了，反反复复日日夜夜的弄这个战机的系统国产化，摆脱受制于人的困难，这是我们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军科一等奖。
1: 在吴德伟看来，科学技术攻关就是不断的翻越险峰，征服完一座山峰， 前方还有更高的山，更大的挑战。有一次，在论证设备可靠性的关键试飞任务中，测试现场烈日炎炎，测试设备出现信号强度不够的突发状况。就在大家以为试验将要前功尽弃的时候，吴德伟却坚信，依托团队前期周密完备的方案设计，设备绝不会出现没有预料的问题。
2: 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吧。我们对这个试验飞行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是有准备的，我们应该说底气是有的。
1: 随后通过一项项的排查，吴德伟带领团队顺利完成了设备可靠性的论证。这份临危不乱的底气和勇气，源自日复一日扎实严谨的积淀。采访中回忆起与战友们并肩攻坚克难的那些时光，吴德伟感慨地说，每一项科研项目的背后都是无数个灯火通明的不眠之夜，面对挑战，唯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才能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制胜底气。
2: 大家集思广益，没日没夜的去干，有的时候问题解决不了，那就饭都吃不香，觉也睡不好，好几次都是半夜三四点钟突然一下子想了，哎呦，这是不会是这个问题啊，然后就一咕噜穿了衣服了，那家属都说你干啥呢你，那就觉得那这会儿不去办公室，那兴许一会儿就忘了，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嘛，就畅快了嘛，还是觉得是一种幸福。
1: 时光不负奋斗者，荣光属于实干家。多年来，吴德伟先后主持完成多项国家和军队创新课题和重大科研任务，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多项创新成果投入实战应用，破解了人民空军多型战机的保障难题。
2: 我每次到部队去一看，用的是我们的那个设备，那飞机的安全起降得到保障，那当然自豪啊。实现自主保障，这是战斗力生成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体现。
4: 实际的战斗中可以说有底气，有这样的信心，它能随时完全的用得上，
2: 是的，是的，打仗的时候是我们是有底气的。
1: 在带领团队奋力科研攻关之外，备战育人同样是吴德伟的重要使命。这些年他始终坚守教学一线，获评全军优秀教师，荣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在空军工程大学，吴德伟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爆款课，因为他从不照本宣科，总能把理论知识和自己深入基层部队调研得来的实战案例相结合，把课堂教学延伸到一线站位。与此同时，作为教育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近年来他立足军队院校育人资源优势，围绕服务国家人才培养大局建言献策，提出了多项务实提案。
2: 军队院校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个方面天然有先进性。我现在是教育界的这个委员啊，我在那会儿提了一个军队院校要能够发挥作用，促进地方院校的这种师生课程的这个建设。
1: 今年吴德伟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他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他说，科研攻坚永无止境，自己将继续全力以赴，向着新的科研高峰勇毅前行，为强国强军事业奉献力量。
2: 特别的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地做出成绩，有所贡献，这种奉献的这种工作呀，我是不会停止的，自己做也好，带领团队人员做也好，指导学生工作也好，我会一如既往把这个理想目标争取去实现。
5: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申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

0: 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2: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3: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5: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6: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5: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6: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6: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8: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6: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新：
9: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

0: 是在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 28%。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3: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2: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4: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2: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5: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6: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7: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7: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7: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听见丰收。
9: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0: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1: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0: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1: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0: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2: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13: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2: 我
1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4: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1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类再搞起来。
1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6: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16: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17: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8: 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17: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19: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腰上，新的亚洲纪录。 纪录，祝贺于子迪。
17: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20: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9: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17: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9: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7: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9: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6: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9: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6: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9: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3: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ER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0: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报道。
4: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2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2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2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26: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已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设施发动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听那条转折路。
0: 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提现。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薛群机问天探海造良材》，讲述我国材料化学专家薛群机面向国家需求的两次出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系单独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了解其他方面，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当地时间4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7点开始。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四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四号举行抗议活动，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

在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天气方面，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海、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东北部分地区也有明显降雨天气，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5: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9: 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说，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8: 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
9: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称，他将就与伊朗的冲突做出决定，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军航空母舰布什号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这也是其自3月以来首次停靠港口。据悉，该航母上的官兵将于4号到9号在这里进行休整。
8: 当前，美国持续加强在地区的军事部署。在这种军事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仍然强调，要抓住一切外交机会，防止局势升级。那未来双方会进一步走向军事对抗，还是仍有可能通过外交渠道寻求局势的缓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0: 现在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问题上，美国认为它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因为根据美国的说法，现在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是大大的削弱了。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大概会有1700万吨左右的石油出来，也就是说回到战争之前的80%左右了。伊朗

0: 不断地提出来要谈判，伊朗向美国提交了关于谈判的七天停火的这个提案，也被美国给驳回去了。然后伊朗谈判代表本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要跟美国谈，然后谈了一次之后美国也不跟伊朗谈，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不断威胁说要对伊朗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并且呢美国确实有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别的军舰正在往中东调。然后美国最近又批准给沙特和卡塔尔部署更多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所以现在美国确实是一方面在施加军事上的压力，一方面呢在谈判桌上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未来一段时期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已经有两个航母战斗群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大概率的情况是去轮换已经部署在中东的那两个航母战斗群的之一，但是只要有两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中东，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军事实力就可以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确实战争再次爆发的风险是在增加，除非说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谈判上有进展，如果说谈判上没有任何进展，战争的风险就会不断的积聚。
1: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4号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4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亚德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
2: 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在当前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也门战事接下来可能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0: 从9月初开始，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还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也门政府军跟沙特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最近两天呢，不断有消息透露出来，就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准备反攻，就是至少要把曼德海峡再拿回来，把那个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占领的领土也要拿回来。所以现在也门政府军公布的这个消息跟美国媒体透露的说沙特的计划是相一致的。同时呢，这两天又有消息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准备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做中间人、做调停，就是希望避免未来的更大规模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也知道凭他自己的实力他不可能统治整个也门，所以他也是通过扩大战争来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胡塞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明显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沙特不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去谈判他手里面没有牌。所以对沙特来说，如果未来几天他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能把最近一个月也门胡塞武装占领的领土和领海再给夺回来，这样的话回到谈判桌上，沙特就手里面有筹码了。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

0: 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4: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那条转折路》，请听总台记者杨森、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5: 在贵州遵义红花岗子引路96号，有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1935年1月，就是在这座小楼里，煤油灯与炭火盆照亮了27平方米的小会客室。20位与会者围坐在一张长方桌旁，3天3夜激烈争论，把红军前进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明朗。
6: 长征地理名片。遵义地处贵州北部，北倚大娄山，南临乌江，自古是由黔入川的咽喉要地。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把敌人的10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为军队赢得短暂休整的机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场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因此被誉为转折之城。
7: 大家好，我是孔霞，是遵义的一名红色衣服宣讲员。那么大家看到后面呢，就是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同志。
5: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序厅里，红色衣物讲解员孔霞正在为几位参观者介绍浮雕墙上的人物。过去的33年里，他一直坚持这项工作，讲述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故事，也回忆爷爷曾经走过的路。孔霞的爷爷孔宪全1911年出生在一个湖南浏阳的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17岁的细伢子孔宪全就加入了当地农民武装队伍。2年后，当红军队伍来到浏阳，刚成年没多久的他毅然背上行囊，告别父母，踏上了参军之路。从1930年开始，孔宪全随红三军团参与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战斗，刀、枪、子弹、拳头都成了这个少年的武器，曾经的细伢子变成了不怕流血的钢铁战士。
7: 其实我爷爷负伤不是一次啊，因为他参加过1到5次反围剿，他是多次负伤，他们都很吃惊，说他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5: 1935年，红军队伍进驻遵义后，不住民房，不扰商户，还把没收土豪的粮食、盐巴、衣物通通分给穷苦百姓。黔北的山歌从此有了新唱词：
7: 红军到，干人笑，身粮叫；白军到，干人叫，身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当时我们的条件很艰苦，所以老百姓呢，他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这个干人是什么呢？是贵州对穷人的一个代称。

0: 天之后，在紫隐路的那座小楼里，遵义会议召开。楼外是刚刚分到钱粮的干人，楼内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1: 对刘伯承回忆了，他说遵义会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且血战湘江，从出发时的86,000到30,000人。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有怀疑和不满情绪的，所以他说，好像拨开了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0: 路从这里转弯，更多的干人走进扩红登记处，短短十几天，就有4000多名黔北青年穿上了红军军装。1月19日，红军部队离开遵义向北进发。一个多月后，回师黔北的红军再次兵临遵义娄山关。在这场战斗中，已是作战参谋的孔宪全冲在了最前面。
1: 在打娄山关的过程中呢，当时爷爷他是作为突击队的一员，参加攻打敌人在黑神庙的指挥所。他带着他的这些战友们发起冲击，右腿胯骨呢中了敌人的6发机枪弹，留下了12个弹孔。
0: 仗打赢了，但孔宪全身受重伤，没能追上部队。队伍继续前进，他却留在了原地。在孔霞的回忆里，爷爷没有跟他说起过自己的伤痛，但他知道爷爷长征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过。
1: 1952年呢，他就参加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筹备建立工作。当时他们只有8个工作人员，肩扛背驮，背着笔墨纸张，克服了资金困难、人员短缺、这个交通不便等等不利的因素，沿着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这个路线去重走长征路。
0: 10个半月，44个县市，再加上四川、云南的5个县，长征中练就的一双铁脚板，支撑着已经残疾的孔宪全，又一次穿梭在蜿蜒山路中。
1: 当年他们收集了1200多件文物，回来之后，他们根据征集的这些历史资料，编写了一本书《红军长征在贵州》。这是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省份最早出版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
0: 1955年10月1日，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那时馆里还没有专职讲解员，时任馆长的孔宪全就亲自上阵。
1: 我有一次在老城吃这个早餐，还碰到一位老人，70、80岁了。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告诉我，他说当年我是小学生，我都听过你爷爷给我们讲红色故事。
0: 1988年冬天，78岁的孔宪全在临终前还一直念叨着要再看一眼会址。送葬那天，灵车沿紫隐路缓缓绕行老城，驶过纪念馆，驶过会址小楼，驶向战友们安眠的地方。
1: 我们遵义人对红军的信仰崇拜是刻在骨子里的，是几代人的传承。我爷爷的骨灰也在红军烈士陵园。红军山上还有一面英烈墙，镌刻了1334位在贵州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名字。挂红，这是遵义的一个风俗，挂长长的红绸带，祈求护佑我们平安幸福，去病除灾。
0: 从紫隐路出发，驱车向西南40公里，就到了遵义枫乡镇花茂村。
2: 8月桂花遍地开，
0: 白墙黛瓦的黔北民居依山错落，土陶作坊里传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91年前，孔宪全拖着伤腿流落枫乡，走街串户做泥瓦匠，走的就是这片山地。
2: 原来叫荒茂田，寓意就是土地荒芜，就靠这个传统的这些种地广种薄收啊，来维持生计，所以说纷纷外出打工，很困窘啊，很困窘。
0: 花茂村村委会主任彭龙芬，1991年从仁怀嫁到花茂， 那时候的花茂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朝无斗米，晚无粮，四季无衣喊爹娘，宁走远方做新娘，嫁人不嫁花茂郎。但彭龙芬不认命，他租下了四户人家的地，一种就是五年。
2: 我就想的去，一定要勤快啊，吃饱饭，穿我都不那个，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了。后来我家的粮食差不多都堆成山吧，因为穷怕了，我也不想再穷下去，所以就是想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0: 自家的粮堆成了山，可村里的路还是那条路。全村4000多人，2000多人沿着它走了出去，留下的是老人和孩子。看着村里的境况，彭罗芬心想自己一定要为这块荒茅田做点什么。
2: 2007年呢，我又到村委来参加这种村里的海选。为什么要进入我们这种村委会海选呢？还是很有一份感情的，因为我想和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哈，一起好好的干，把我们花茂村哈，还是整来大家有衣穿有饭吃，这就是我的目的。
0: 和当年的红军一样，花茂人也在追寻着自己的路。从进村委那天起，彭龙芬开始记工作笔记。19年，他记满了69个笔记本，写下45万多字，13800多件民生实事。
2: 哪家是什么情况都要把它了解清楚。我们总共当时是我十五户都全部把他的情况写清楚的。我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呢？我就是怕的是把老百姓的事忘了啊，所以说我就在笔记本上哈，我就要把它记下啊。我主要的是想的是要把村民的事做深做细做实做好啊。我们这里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看就像是花茂人家哪家的院子里面都是这种花园式的
3: 哦，漂亮。
0: 花茂村里有一条与土墙和木栏相伴的乡村小路，路两旁稻浪翻滚，鲜花盛开，如今村民们都叫它乡愁小道。但在10几年前，它还是一条泥巴路，
2: 那个时候都是坑洼不平的，门口的路啊这些啊到处都泥泞不堪，简直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0: 2014年，花茂被列为全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试点村，泥土路要改成硬化路，茅草房要换成新居。摆在村干部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推倒重来还是留住老样子。
2: 等我们就通知村民呢，开这种群众会，他们有什么所需所盼所想，我们来听。结果一收集下来就是80多条意见。我们后来回去又在商量，花茂还要像花茂，老人回来还得认得出自己的家。
0: 曾经倒塌院落的土墙不推，而是铺一层稻草，覆一层土，让它自己长草开花。老屋前的那条小路不改道，新房子绕着它起，石板路、桂花树、荷花塘，能留下来的乡愁就都留下来。乡愁小道串起文化创意一条街，全国10大最美农村路串起沿线的红色遗迹。花茂村传承几百年的土陶烧制技艺、古法造纸技艺，也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体验，打卡这份能带得走的乡愁，
2: 幸福感满满的。
3: 但是幸福是你们努力干出来的，
2: 真的是流了很多汗呐、啊，我们很幸福。哥吃碗面啊，快走了哥。
0: 今年9月22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遵义拉开帷幕。花茂村民们编排的农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50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

0: 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过得更舒心。
2: 八月桂花遍地开，我们说的桂花要等贵人来，贵人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就是要等红军来，红军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
1: 指引路上，孔霞还在讲，讲述着红军的长征，讲述着爷爷的坚守与追寻。乡愁小道上，花茂村的乡亲们还在走，从路的这一头走向更远的地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这个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发现哈，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呢，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还有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来的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
5: 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究竟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7: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6: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8: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9: 是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8: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9: 他一般是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8: 我账户没有任何
9: 问题，不是您的问题，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
8: 所
9: 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6: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7: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6: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10: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追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退回来了。
6: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10: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6: 采访中，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11: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6: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

0: 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2: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地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自行车。
1: 黄永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0: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2: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国庆假期，商场、酒店、民宿、餐饮门店客流大，火灾隐患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进入餐饮、住宿、商场、娱乐场所，首先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方位，确认消防通道没有被杂物堵塞，留意灭火器、应急照明位置。经营场所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不在室内违规使用明火，不撕拉乱接充电线路。入住酒店后，查看房间疏散示意图，熟悉逃生路线。遇到火情，采取低姿弯腰，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疏散通道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逃生。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7: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8: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7: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9: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7: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0: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1: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7: 人间烟火丰盈，
12: 万家

0: 洲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 和你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今天请听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才》，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王岩、孙欣。
5: 国家的战略需求是每一个科研人员第一位的思考。离开这个国家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算什么？既撑不了河流，又撑不了大海。
4: 人物名片：薛群基，1942年生，今年84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材料化学、摩擦化学和防护材料等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牵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近年来又主导创办国内唯一专注于海洋关键材料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摩擦学理事会为薛群基颁发国际摩擦学金奖时，评价他是近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摩擦学家之一。薛群基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他4次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称号，为国家培养博士超过100名。
6: 上午8点半，薛群基准时坐在办公室，看15分钟的新闻和人工智能对话调研文献，随后是络绎不绝的访客以及前来求教的学生。
5: 说说你的工作，说说你的怎么做的。
7: 我最近主要是跟深海结合的，指导学生先通过一些有机的材料，然后
5: 你看这些的因素，引起你这个材料的变化，主要你期待它什么变化？
7: 比如说立场，它是有一个压电光催化效应，就是
6: 一连串追问，像一把手术刀，精准的切中要害。84岁的老人在很多个话题之间快速切换。薛群基研究的是材料，用他的话说，这是用来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里程碑。
5: 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高分子是吧？现代半导体，这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都是用材料，它永远都是基础。你看，所有的转动部件，自行车这个轮子和轴承、发动机啊、汽车是吧、轮毂啊、齿轮箱啊，都需要润滑。
6: 从自行车轴承到航空发动机，凡是有转动的地方就有摩擦，就离不开润滑。甚至可以说，机器用的长不长、齿轮转的顺不顺，都是他说了算。时间的齿轮往回拨转，1942年，薛群基出生在山东沂南，蒙山连绵，汶河蜿蜒，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军属多，猎属多，家国两个字就是一回事。当年穷困的沂蒙山里，读书是少年人最硬的出路。上世纪60年代初，薛群基考进山东大学化学系，有人学不会，有人不够学，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复习下教材，剩下的时间，薛群基就去图书馆读文学书。
5: 这个也倒不吹牛，我们有200个人在化学系，我一直在前几名，基本上在第一名。这个文学艺术啊和科学技术啊是密切相关的，包括这个基督山伯爵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看了好多本。这文学家啊、作家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又有很高的高度，关键是微观上非常细致，这是做科研必须的两个功能。
6: 大学毕业后，薛群基远赴兰州深造，师从润滑学科开拓者陈少礼先生。哥哥参军，他又要远行求学，儿子不在跟前，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5: 他说农村里面还是老一套，这个忠孝不能两全了。
6: 到达兰州的准确日子，薛群基至今都记得。
5: 1965年9月12号，我到了兰州。

0: 坐火车到兰州，一下车站台上也没什么建筑，当然大门口都有一些房子吧，这就兰州站。一抬头往南一看就是岛兰山。条件比较艰苦是有准备的，但是超乎我的想象。但是想一想，我们追求的是学习，不是追求的生活呀。
1: 改革开放之初，薛群基考取国家第一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国内来的三封电报追到了大洋彼岸。
0: 因为我是第一个到美国教授他那个实验室的中国人，就是年底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了，写好论文。那会儿也没有 email 啊，也没有这移动电话，发电报要我回去，几封电报要我回来。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了，我觉得没什么犹豫，也没什么价钱好讲，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当时国家送大家出去，就是希望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技发展。我回来以后呢，给我谈了这个任务，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我承担的项目还是固液分散体系。
1: 接手项目时，润滑学科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
0: 基础研究呢，用一句话就是摩擦表面的化学和物理，聚焦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的需求。润滑材料学科实际上在前面一直没有基础研究，就是想到什么试一试，好用就行。
1: 千头万绪，薛群基拢成八个字：基础研究，国家需求。1987年，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挂牌，条件苦。但方向准，
0: 当时条件很困难，七大八小，我一个小的读书显微镜都算一件，这个两个实验员加起来一共12个人，我们成立了这个实验室，国家的战略作为我们的聚焦点。一直到92年，我们作为院级实验室参加了国家评审，5年一评审，我们有5次都是优秀。
1: 20多种航天航空等高技术工业用润滑材料在薛群基团队手中从构想走向应用，从这间实验室诞生的材料跟着飞船上了天。2008年，翟志刚成功实施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取回了飞船舱外搭载的固体润滑材料。那个打开它的人，多年以后在一场小学开学典礼上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2: 箱子拿下来的时候是我打开的，有80多种样品，看来太空的环境和我们地球上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材料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指导我们要发展将来在火星上、在月球上、在太空能够使用的材料。
1: 荣誉接连而至，1992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2年，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中国摩擦学最高成就奖；2011年，国际摩擦学金奖。这是这个奖项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家。学科的顶峰站过了，满园的桃李见过了，功成名就身退。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来说，这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薛群基偏不，他还想干事，干大事。
0: 我们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我在兰州的时候啊，就开始了涉海的一些材料研究。我的学生一辈的，甚至学生的学生都已经起来了。空间领域啊，有他们能撑起来，海洋领域是国家的战略。要重新建这个平台，这个一个学科的发展呢，一个是方向，国家战略，一个是队伍，一个就是平台。
3: 这事儿很难做，您不怕建不起来，对您的声誉有影响吗？
0: 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觉得国家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需求。科研用一个字的话，就是要新，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性。最好的工作是你国际第一。
1: 67岁，薛群基亲临过往，南下宁波，主持创建海洋关键材料实验室。他重新变回创业者，可是创业谈何容易？
0: 你像在南海和东海环境条件就不一样，都是不锈钢，这个304是吧，不锈钢在东海是可以，在南海就不行，它温度高，盐分大，再加上这个冲击啊、力学啊，随着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大装备、岛礁的建设、大船的建设，尤其现在这个海上的无人机啊、这个航母上的舰载机的发展，我们逐渐往强国走，都需要新材料。
1: 海里的钢最怕延误锈蚀，薛群基试验过，不做防护的普通钢材搁在南海岛礁，寿命只有6-7个月，他要给海里的钢铁缝一件穿得住的外衣。2011年，在薛群基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表面工程事业部获批成为宁波市海洋防护材料与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此后14年间一步步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4: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今天下午将正式通车试运营。
5: 380米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中国舟山
4: 今天再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
1: 成果一件接一件落地，满足了现代海工结构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重大发展需求。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但薛群基对这些过往还是摆摆手。
0: 应该说很努力，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离国家的期望、离国家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坚持不懈呀，要有这个坐冷板凳。但是只要你瞄准了方向，这个有了人才、有了思维，会成功的。
1: 科研之外，薛群基把最多的心血花在了培养年轻人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涛，2020年来实验室工作之前，与薛群基并无交集。
6: 也从国外回来，也刚开始建筑。那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年轻人还没什么影响力，招博士生很困难。刚开始前两年可能招不到学生，薛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主动把他那个当时招的那个唯一一个博士生让我来带，共同培养。他就说你刚回来，这个学生比较少，这个对你科技的发展很重要。
1: 一年一个的博士生名额他拿了出来联合培养，前沿的文献和报道隔三差五转发给学生，一条不够再发一条，办公室里还专门立着一块大屏幕，以便学生们随时汇报。
0: 很多年轻人呢，他也缺乏这个经历，他害怕下边自己明白，一到上台讲了就不明白。他们的 PPT 啊，定期的都在这里给我放出来，但我这里方便。
1: 把年轻人往前送，一程又一程，薛群基向后辈们交棒，自己脚下也不停。
0: 这么大年纪了，还愿意出来上班，很高兴。我每天呢，我就从电脑上或者在 iPad 上看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因为发展很快啊，光靠老一套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1: 透过先生办公室的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投用不久的永江实验室，还有正在建设的永江科创大走廊。眼看着窗外从平地一砖一瓦垒起高楼，眼见着窗外从荒芜一步一步踏成大道，84岁的薛群基心里该是痛快的吧。
0: 我一般的坐在这里一个小时以后就起来休息10来分钟、嗯、看外边的这个新建筑正在开工，像这个永江实验室的这个园区已经在建成了，旁边的这个什么科创高新区正在建了。
7: 记者手记，
8: 我是记者孙欣。采访84岁的薛先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记忆。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进展与困境，他记得；做过的材料、项目、合作，他如数家珍；学科的挑战、未来的发展，他侃侃而谈。这份记忆也在别处生长。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门口有一面照片墙，以创始人薛先生为起点，一个方向长出许多方向，一个人带出近百位人才。根深、枝繁、叶茂，薛先生记得每一根枝丫的走向，滋养每一片叶子的生长。 一个人。

0: 的记忆长成了一群人的路，这面墙是他念念不忘的回响。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提示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今天起到7号，北京市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仍然较多，进京方向将出现返程客流高峰，下午时段返京车流最为集中，市区公园、大型商圈等仍是出行热点地区。天气方面，预计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而随着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国际新闻眼：巴西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秘鲁地区和市政选举开始。面对共同的问题，民众有哪些期待？一系列选举又将把一个怎样的拉美带入全球视野当中？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探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怎样的新答卷？